0: ཁྱི
1: སེང་ཁ་ལོ་སོ་ལེ་དེན་བེ་ཚེ་དང་མང་ཚོ་ཅེ་དོང་ཁར་ཤེ་ནི་ཆེན་དོ་ཤར་ནང་མ་སི་ཁེལེ་ཁེབི་ཚུབི་ཤ་ཡོ་ཇོ་ཁོང་ཇ་ཅི་དང་དེ་རོ་ཤོ་མ་ན་དམ་ནེ་སེ་ཕུབི་མང་ཚོ་ལ་སེང་ཁ་ལོ་སོ་དང་ནེ་ཚ་མེ་ནེ་སེ་ལེ་ནམ་བར་ཇང་ཡིན་བེ་ཡི་ཁི་དང་དོ་རོ་ཤེ་གུ་བེ་གོ་ཇ་ནང་མ་སི་ཉི་དེ་དང་ན་ཤེ་ཇོང་གག་གར་ཤོ་ཁ
0: 女子季节年纪本西中的起门三个月南巴店呢修改个入手都修改给让其邻里电送洗浴浴边南巴店一就去年就在演人龙给你几个月把他入手里的还没一折页每日入手本地过夜现场也没本那样女子团长过送年不洗一月从有的电阳过送帖当着年不洗几月夜满足规则查催不月把他从一位入党平均给送出去里的也不折一月那个里边那把里坦藏中文样是一个对送帖现场接着没了西竹中大家修港三年最先进球兵南北安全生活一月研究军事的下月创有的这些月边满足做龙之党着陆年为题大地清不准月女子说可就打这所呢刚刚清不愿意把当这所呢对我们多有的原因女子团结其们三个娃呢这所也来西都娘牛西边南巴第一西来去再来娘子当都顾没去了娘土西边呢没有觉得西我妈第一女子姐姐你这边大概强制跟给送马拉恰藏些向中大党重用满足姐姐车短距也不同意你最低位南巴些修改撒接替你女子一把日现在一年中国北京有个大人力的家庭人从该主笔团里准备抗党团进人从抗北京人从电力所过去瓦党人看电力家人力有个了电力满足兄弟狼的车团里的电力北京大机动一边有的做入每年基地图让有家三对七的团里家公平准备我瓦党搬救牛村铁家北京娘里地步主要把事
2: 刚才中国表军有个大人力姐姐新政策前人看天不年节早年了七八年那样平时人的细节表姐天里公平节算后大却在土越国一偏修干了恩业人看党部天里政治看见等了平姐天里马拉党党部的明年基地到牛节藏马党确定庆祝的人力有个了白露所的大表面马英帮教了今天天里说苏俊杰立定天里当三的李南先生西北平均人的西点让永杰天里北大杰公平车轨干了我不需要今天天里真快杰立定八黑一名杰真快点的北杰今天天里杰真快一把当总理道娘杰忙点忙了催别忙最高杰难点真别信念北杰今天天里养出几百的公平周围那把我不需要计算不行人看你把天津人从看给三地确定天津党用事业背离天津那里天津界结果什么对劲人有可能什么叫国际公民界没啥这种人看鸡蛋确定人呢你们家主要人的头人的是吧蛋人有可能在公民里什么叫马的想法是那些帮助老子设备科技里面吧张梦弟大理界表用人从呢加个就算界背离天津卡人家咱们对的基地头说你牛总给现在年过西边确定人总给真正我把西游计算不是阿弗瑞给三年前呢采用跟这公司人打大部爷表用人总呢兄弟当部爷人总的这阿措天际得了奥托马西得给天际这阿措朋友的奥年平均牛总特别是计算不是那些中美张不有这表用人总给阿的什么马西表姐切去讲干了我也都计算不是许多是吧

0: 刚的中国培养有过的人力者家信政策前人从学过学习就宁把他被请把他第一人大多帮助鸟从给人体学过热的人把别的三天七天天里大家可信能给创立别的年龄还有关的当年让用者吸收过夜学校去了当天里别的了关的东西让得下进把戏不让上用培训一年看天里公平出业出人员把应得先给我最早年多吸收了
1: 对了，十八个票价，搬就公平打，十三点零。人民有个着急急行为，哪怕上报单，对应。天气冷酷，三万先生十八单，有不得电力三天，搬就搬到公平用具管理单位，那是我们些。记得到天气公平价，准备人品信任。票价过硬等车单，原来下脚了，该是休息的，上报单有几双把戏。
2: 行了，抢到两只天气等你呢，看的识别，抢到三九四说。电力盘看价。
3: 白下光头西边，对了，还有八档。三里地给忙出去，有八只新多村里白下光头西边。沿着家乡中的档，种族人比牛肉菜菜做些呢。带牛西端交给有八只，他人龙口的那边种族卡一个，着了刚儿去瓦档。白下水坝往这旮旺，水泥儿旮旺几家，你都有八没呢。因为当漳州街，他在康州个女伴对白西些。
4: 我们南州边西的，热身的光头西边北下呢，北下农村西三十五里西的，对于同个呢，总托把兄弟，热身个团结亲戚西边，托米兰塔西里街，下追托把西一把西。那恁家这里要不要？啊，那北下过了这，北下强大的就过不上的，阿拉解决的够久。啊，这里的北下的农村里头了，啊，等于解决，俺这人强大的都开始了，强大把用过的这城里的，后来等南里南里了搞了。
3: 哦，车上用不的就是那那里有哪里没得？这些船长还有出价对的多啊！当，从这些嘛，你抢得东西，忙个中介，忙皮些他全部你短缺些不得，忙得强度，大家也增加，忙个就白下不来真粗些的，因为用不跑完肉让些级别，这些拉过嘛都会些个白话当，这些别人个开不中介就从皮上的白下当。 这个有这个七天行李团子牛个，在你安达县呢，人工排除个开辟龙须特区一百只。第二段从总办就强制到从头拒绝。中国这些芒果作业啦，公司的两只图，白下过儿，来吃蘑菇饼，芒皮西瓜白瓦当。芒果年三七年大伯儿，白下新季节七度浪太大，芒果年半大浪太伯儿，白下长春七度浪太热了。 没给这白下当，得给拿出团子，扎西土的滚呐，天热过了滚，俺家南村一边过了追蘑菇巴当，七天行李团子里头开的啦，扎西土个拉下东西，参加没本地，我昨天这家买的茶的，三对日西在去西区，将用这三家干啥团子，让得是一把子，芒果做哪里的早餐就将给开门呐，各种有这些。
5: 广大姐们，盼看中介，团里这摊能生当，人汤多动天，没推兄弟家呢。忙把邻居汽车开的那肉小些的，孙女人汤同位，团子脾气好些多啊当。忙个家七弟拿出团子当，也在隔壁擦空间洗白白的嘴边。团子家穷人这村里把当，小金女把军金女把托了东京人歇歇把子。
1: 行了，三千多的客气再说。
3: 你对区域片子即将在线沿路的这些边，二项问答不，新奇的让小学一夜，白人针对白种政策看到心里，基地头有一边办理科技节，培养咱全镇对些的，可控周围人在别人那里的也对爸妈些，没得看完中午的别人，年底季节边南北三部我不是一把子，你有了那那去中去去。 三团组科学对我来接触呢，加看见学校给一切的东西的，一人九兄弟，中山大几东西的娘这些的，其他兄弟的过这如此，罗素过些数据，有把的团别罗秀兰的些个班呢，中华么的军队出兵都去订走当，比他公平用劲儿，给一提及到有几这些一把是。大陆村的白区总给，我来看过当，有把的团结他穷些的。
5: 乡中的大甚至种出用了钱币，给你多少的巨蟹，暂时给苦着用钱买了对的。甚至种最初给你多些土地，加加加托把些的，满足着他那当路易前期，切着当有把戏。三个币初步初步的很多些把给呢，现在这笔钱算就送给你。对于你住着人家家用江南家，也算人家心中有这些。
3: 第一，三对江南街全职把门停车，一家东西囤积，甚至些把地，对从不来家家人的拆迁拍瓦当，全额做转车，俺家居业往这些把地，对从不来家。

你们的人生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수저, 가리, 값을 놔주고 해.

创基地那个老队长们，我准备拍拍宋德杰干起的。第二天苦恼天早，咳嗽稀巴嘴弱，他连夜送你去让开去前面的。

0: 爹爹爹呢你也找我读个顶着的林子瑜子瑜来给他推罪了俺做他从此话用这个不是那个新的记者去啊这个不是那个俺龙年同这个男长的修业听个谁哎我那三月来的事男长的都是得对先不开门呢来个去对你要不撒些的话给他做来个去还没去不下去
1: 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
0: 忙有谁？
1: 嗯。别死多没的碎碎不接，如果你这天下，我去年看这些多死的气面吧。等等，米的一个人，他因我是在某只下酒屋头啊，年头的年都把年少雄鹰，连月的碎碎就一个人。
0: 玉秀。
1: 玉秀那可还有个人，米的是对的，我最年破了的，今天帮他给些菜来煮个人。
0: 对他好几点了，帮他有没有下药嘛事？看他这么年，我让你吐嘛是吧？这么的这么清楚过谁？

0: 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房 他得让先往嘴里。
1: 勇啊，你洗漱，就正起牙去啊！你去给谁来了光大须？你去洗洗给你。
2: 上个脸色我们都随便。
1: 几个谁来？等到底几个鱼来个？
2: 你让来洗洗鱼，几个鱼来个？那么大的，连不三把重大债务事都，俺蹲到个鱼。你现在的，你让这边连给的个，主不土我们都随便。
1: 你的这虚无面。
2: 其实主不土我们都呢，让亲这个谁？
1: 几个谁来？就让给告诉你能够鱼呗。
2: 俺呀，没地这个很美，虽然那有个鱼，可没那心想你的这。
1: 去让个羊头给你做的羊羔送过一遍。
2: 嗯，看到你让谢皮，让没去皮呢，起码你做了对，你让怎么情况的？
1: 我找个月皮呢，今天不给给些主意，你来个转达了你做月不打，没过久了你做月没事。
2: 哼，我翻书城没，书城给宁记姓谁？一年年宁记情况的，上个俺的这些呢，偏都有没事。

0: 喂，月英，上个月初进步的状况到了，我弄两张学生结束，不准你修炼菜啊，有了吧？
1: 你要赶紧去给老婆写通知。你莫让个卡巴让着阿家月英的这边。之前你们的男人那么多人修通都看不起，而且愿意给那个用差着有事业，现在挺自由不着。
0: 啥主意呗？
1: 这就是那个俺这边连接的差别级的主意，龙年通知的水差送主意。

0: 唐队平这前的要休息。
1: 对，上次老郑在唐队俺连连接，错俺没想到个，俺差死伊。
0: 卡里，你看这老郑听到嘛是别，老郑渠道嘛这样卡里呢？
2: 他渠道还是有，这热没吧？
1: 俺这老郑错俺的，让他研究起个算子，老麦皮就当会员的，年年冷酷谁？俺这前个这样个推嘴的，估计当他下周去贵州钱不着。
2: 能追巴斯达，随着俺的军用嘛是，做我的。光这个腿腿，说不就是他脚子垫起才叫是。没做腿腿规则些吧，看来是他脚松啊。唐太阳脚骨硬了边呢，垫垫用过嘛是。腿腿是他没白干了，养牙光这才干着急呢，这可怕行不行啊？
0: 几个分了？看那个光这穿干那团的，他就能这样嘛是吧？对个，看这也把看这几个圆，看个圆。

0: 俺们那个那出去点那节，即便俺们这吃药退税药是不？几个月了，来节俺就得损失多不？几个月了，他都是那个嘛事，但他还在退税节，几个月了香港贴着是，给他工资没能做着，他贴对了，你最嘛拉不起火的了。老子，谁让打我老妹妹？
1: 这个是哪个？俺这边来给车去送子，来看不起伊。
0: 本来就这行嘛是。这个
1: 烦了，之前的干妹弟，俺找着一位邻居，给他寻的养护一个嘛是。可是，给他来，他不是去生意呢，老么都做，点点他不是一个嘛是。
0: 可是，上个俺点点他不是有什么？
1: 俺非得来办你们大姑娘，给他偷的，点点他不是有的生气。
0: 上海，俺到那要的这有什么事？
1: 既然俺我那干妹弟的有事没办是吧？哼，那这次去不下去，俺拿罗姐的罗姐来找你。

0: 林子玉，你让给我。有啥呢？去让姑娘看一局的，叫姑娘算个天，过来给我买水。
1: 开心吗？是。上个女婿的这些讲做了不行不？
0: 你这么送的？林子玉，我让你绕过马山呢，找山牛马的。这个烦了，去让他送过去。这就让我点特别起来多，莫这些人都个，去那做菜看熟不熟，退出一堆姑娘算个天，也给马给吃点肉吃了不是？
2: 我是同你检查许多，虽说以前当过些多，养看呢团购病多，养是说着话些我什么多，养看呢团购病多。看上次做几个，俺做几百人团的，年终才买过买些么子个啊？他那俺做么事俺来没多，人家吃的钱不得赔，对手说要开钱么多，天天给七天的白馍脱皮呢，团队团队你们的。
3: 团聚又接片团也约嘛是，去当时的个了，甚至啥不看么多个啊？
4: 洋洋，俺做年终才不到多六个月的，没几天俺做累积钱没吧？让给水军给年终搞点些，再捐这一点的款样样些。
3: 怎么着不啦？怎么着不啦？
2: 冯小亮，让他那边看些。
4: 你说这话前头没去谁的？
3: 来不得，让给明天做看这是我心情。
4: 阿江洋洋，你阿家人看你别接了。
2: 几百零点了，都好钱便宜。
3: 对的，对的。我那边最土豪钱下，
4: 到底这几句老公子怎么给拿多多？俺做他生意，我收入也高些了。
2: 对的，对的。
4: 也是你大大几多多，你好多点，给他们。生意来点就是工作累，做到俺做兼职生意是了不咋？那么咋当理解？
3: 他那让给几个同志长老姐姐，俺做退休给追妻的请他们到楼，来是那着说让给喊叫同学加工钱的，他是想把俺做兄弟去了是楼，啥时候长老给俺给兼职拿点车子拿着？
4: 用啊！哦，俺打算写这种礼物了呗。
2: 小亮，你退休接着是的，让组织委来说说，行不行？
4: 嗯，一年没到这话去年，俺这不，你那不闲心的，今天吃香这多。
2: 他的让给写的，用真的多，都是钱，团队给同学把给俺们借完款了，让给俺们身体再脱皮呢，你也让了，来个的，接着用的。
4: 用啊，哈，得了，压着啊。
2: 子瑜，让看你若不是拿钱多啊，爹也不是随下。莫然他都不会检查出算账，根本赔没起我事。听我姐姐老不是钱没得多，卡点欠款起我事。莫然退休以后咋，你打算是打酒瓶，特别是你吃了么子？
5: 哈哈，金子没几个，顶着就够有些。子瑜，让看你的，我那全他买着什么多啊？
2: 他的，爹也内存几多？
5: 内存几许的？
2: 俺特别喜欢，因为领主特别喜欢我，给俺给当最新的给。

0: 张琪，
1: 来。
0: 你让开几十个月，给你们打钱，我没规矩去说。
1: Yes。这个是啦，得林子雨了，接触不别啦。
0: 可以，你得读呗。
1: 我让开停车叫阿勇。
0: 去龙岗去西地，我让咱们学习啊。第二个春秀去西地，我让开立柱土不是吗？那个地，我让去上咱们学习啊。
1: 听他说的。我那当初老年同志练个气功去，第一讲了，听他解释些罗去，等到三更天练个，练个挺大力招去。其他个杨家练个腿不是够硬了，练不硬呢，阿听嘛罗，我那练不啥不打。
0: 正气，
1: 嗯，
0: 你也听过咱内奸女呗？
1: 嗯，
0: 前年写不写继续，起码写个谁？
1: 嗯。林子有个眼睛还是写不呢。这个是啦，公共停车场，听我谈过去。
2: 公墓村年纪来我六十了多，今年过月零送啊。对哒对哒，看俺这公司几个烦了人，不然人录不进录不着理费人，他那年纪来我了八点不起活的。
3: 干啥？
2: 干啥？俺这年纪来我年，老当录不进起活也图不起咱能过事。一年年穷起活也急了，今年做结果停车比要命又卡的人呢。开始接过的，从来开就电源了。俺最年纪来过年，接过的变通嘛是。
3: 哈，第几张图了点呐？俺最公司内老金老妈，那么差的住着几个月，俺最新出去不怎么是。
2: 阿来，订正也不是，钱能俺难做，最多也不是难多。没事呢，俺最年纪来过年，来钱少是不？
3: 哈 ，Les， 钱能俺去哪弄这修
2: ？Les，
4: 俺让给几个亲戚，没进去没送账。公主的，天天主要叫我送礼。

0: 广播没错。我让你惹罪死你。
1: 要做点事情。
0: 让你去看病毒，兄弟姐情毒。
1: 这，你来干啥？
0: 今天寻常大家休息，俺来问那两个月就住院的，然后什么手术，我去值班。现在你个送别挺大的，你来问那年上学校，你看看领头没多的，肯多几多学习。至于让俺俺来参加我听这三老七八也是适应的，
2: 让俺俺早上我七八也适应。
0: 请问俺去住院的？
3: 多钱呢？
0: 听这么送的，拜拜。
3: 新年去诊所。我呀，俺来接我。谈到吃不下下，让住我罗新平的一个药水。
0: 嗯，
3: 走。上海我那几只两个的东西不多啊。
0: 我那是别人，你也吞得了，让我吃吞不上去。
3: 你也长了中气哦。你妈爸不起个，岁岁不过穷，他这样写多，多钱不起，家住不起。不过的，特别很远单去，就怕个金。给别别家当兵的，到底家偷药嘛是？他们的爸爸，爸爸，你很多几多钱没收不是？爸爸的不的嘛是？让个钱没收，我让体检员的，让个我说不起在路面上，很多几多钱要嘛的收不是？重点我让做，两下的钱兵的，很多几多钱我们先出不是？看意思的每天给你收了三个月是吧？你那让个弟弟的给我是不是多？
0: 我那姨，他是弟弟这些不是？俺那谈到俺们这亲戚哪去？既然个俺哥爹不打起做庄还说不起，其实连这的差不多是你上去。
3: 啥意思？岁岁连这的花六十几个账，其实现在庄做也没事，更要那些不消失。小弟弟六十点五的，连续几个那些呢，是完全不消失。
0: 你连这的给我们钱咋？干啥是主意？
3: 俺大爷，现在俺这娃连这的，也多也最大，前天起用了成身体。让两个爹搞不定这鱼呢，没对齐。
0: 嗯，他的年三不打麦个鱼，一年退税退到三不通通看不上谁。

0: 我总量，这个付了，新的来着啊，满载有的，呀，对的。收到。哈哈哈哈哈哈！魏公给俺做干爹的，别紧张了，先参与去的，给俺给俺老去推荐了，给俺给提的，这只稀土之一。嗯，你饶了，明天过去接走。魏公让给托牛油了吧？我让爱大姐，我忙给去给我拧个打。
1: 看啥？我爱大姨。罗总呢？过年给彭若姐弄大药嘛？大。年过对了，费林了，让个米药吃。让罗丽查查，让个彭若弟，不满做给大米呢，对，彭若军嘛呀。哈哈哈哈哈。米的连呢，几个多小姐，偏到起来有没得救治？
2: 林子雨，你别给河巴林呢，弄大面啥？我来了，钱都别不是。
3: 他这个从大地，人家亲戚下不到。
2: 你这么说的，咱们流动钱不是不？天气水的，咱大地住不是不？马上咱们该来给我的东西钱要嘛是？
3: 没事呢，我让总管把钱来拿个。
1: 大连的事啊，我做决定。
3: 就是的，就是的。
1: 今天天气个，
3: 几个富了，还是别亏些。俺也是你给当姐，你过年是不是选爸爸去啊？
1: 公干俺一起面子，干做的没钱呢。俺祝你下不是吧？起码月底可个算账，不然爹爹都没的，先做提个愿嘛是。
3: 你给俺老三弄大学费了，他给俺老婆都要的，年轻些的了。
1: 俺顶错月。
3: 他在俺给谢亚的飞林给旁边那么长的，
1: 参谋说你二十的，分数证给你去。
4: 干脆呢，俺考个水呢，去龙岗那么着别的学校。你地铁是五十扎起的。亚秀，
2: 儿子来的，俺大姐给落了，就是需要退税这年没办啊。顶着呢，俺们这多差账没着。姐给落了，地他的俺嘴，嘴里写那么着做的是。 给咱给试试那的。嗯。阿叔，大新年，热烈的谢爹，啥子话？洋洋，洋洋，快去送。晓得。龚小亮给让咱们阿年，团队军校给全校教务员四个多，超越了没了忙个去，吃亏钱些。龚小亮老偏老着大着娃月子，干脆没做钱去四个多。
4: 开始当个是做嘛，钱皮呢，这是清明四个多啊，看哩。龚小亮给引进矿村人们有点不瞧我意思的，矿村的个真多给出大年是多啊，矿村的个他虽然给轻松了一下，只要看哩呢啊。第二最近这几个人对的，大大点没多过，把他看成是个亏。矿村开始先对月是年前去年月是别，矿村开了嘛年大个直播，媒体给范小亮给街上叫上子，小亮看了嘛年皮呢，从用面试的，看哩别亏些。
5: 你给他做些，我来一个。
4: 上个年纪也不一，要不也不管。看俺是咱们年纪吧，自己就是。今天交差了。
2: 阿姐，你要工作开中文都不接接，把你给我们是了不？叫我工作就接接了，是了不就的？等俺真都出了，把你给你丢没丢？让你工作给，工作的给真都出大年纪，中国前天团体脱了呀，怪不贪亏的。前两个把他们给不起，他说你真把他给不是卡死些。
4: 啊，这真正要不了。工作差到呢，等我真都接呗，把他给些表面钱掏了吧。
2: 龚小亮。
3: 让他的罗群去算账，也没有名多啊。今天俺工作这花钱给他便宜。
2: 勇啊，勇啊，
3: 勇啊！啊，你家个那个媳妇，日日姐咋那么小？啊！
0: 제 나타스지. 디네 조금 나타스지. 디네 찔러.
1: 俺做龚小亮看年纪都是些，有些好识别，然不管哪娃差了，龚小亮个七八一几千年有识别。明天做龚小亮个么多做娃切都要么识别，俺做这个你们都亲戚，老百姓那么多做娃切就不行，俺做工作生个点主意的。是，洋洋，然后那两个是多啊？龚小亮个，俺做两个，就拿点这快要些。

0: 김씨쇼그이하라쇼수수님마치시르바푸니단케티르열삼주
1: 랑칼레틴제유자닌다푸니단고추
0: 진은랑게가켈레아닌다리싱가푸니단고이다
1: 인디인니쯤쇼
0: 이도스구다舒晨刚刚吐想啊气那么多都是油擦水连带请啊姑母
1: 呀然后我住啊
2: 多岁的病可这几个
0: 罗总凉堂的新年罗友呀卡的人呢马赛七百马赛都到别的博马斯接的给别人都最长时
2: 嘎子的咱的舒晨给林一国的一心没多
0: 既然你学的凡书成功呢我来时代给写吧。我们在这里搞青年要职业公布啥意呢林子宇女命一边全大计唐代时间能不能要职业
2: 你也唐学当土日三林子宇必比呢书成了修金所年要么三去。
0: 唐学当土日四看唐学当土日。
2: 但很这些的可是谁
0: 看就唐学几个人。
2: 看这些我的意思。
0: 林子宇我自觉的我也自觉的书城的那个年女的娘有我这陪面给全大陪面给他去起不行
2: 嗯请骆宗良
0: 捏了林子宇他去起骆宗良的樊书城姑娘多多钱突然遇咱骆子娘娘有你他的铁器去的娘个擦去的他最瞧不起嗯哦回宗让爱听为绚丽的南诏级娘娘级别
2: 十八房的南诏
0: 我是一看到这要求你啊看到你啊这送给去不要我是小弟这一
3: 年龄不定能自己打开
0: 有有呀都先支付给
4: 拿上一下就是球队吧这是几
0: 要紧的
1: 姚晨的人家租车的姚晨的干活的吗
0: 姚晨的
1: 姚晨的姚晨的姚晨的
0: 浪费了你这些你用不了苗苗第十代你当这些鱼多次你当这些年的土著人差下多次通打死了啊我做土著蒙古人这有嘛事通到咸阳面顶这行团员给国人军队当过的唐到九岁的龙岩杨岁的乔振年时一年谈的新多钱不够旁边走着的乔克上年朋友的杨面了天命时代有的事现在我到车这边杨面了乔克的战术年时通到的萨都随便作用的当这些鱼让给作用把这些塞下去啊
3: Miss
2: 卢柱座公主的那瓶是这我妹妹卢柱座的那卡车座三不谢谢啊公主连接那么再看到了那么再住点下既然最有坚持下心情是一年最最等级级了
5: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多个些许是
0: 现在这个是这样差不多他这个娘娘的预备是我起码的了也是你突然也是
2: 嗯
0: 都是的对既然没读下去这是没读
2: 啊
0: 给徐梅
4: 让你这孩子别哭着你让天母忙过下面的了什么下面的这你是都给我一一年几个人三不三不求只能来偏多穷你怎么抵抗体育一年抵抗几年来弄出小毒
2: 何先生
4: 念不难了你把都打都要不当弱死听话阿皮前面都念念先打个直播

0: 让给年年公主打的马当子，作用别当些钱，几不落去，当些钱差呢。公主同桌，我得叔叔要是，你这点心啥嘛去？
1: 你忙过去干啥菜啊？了，年年差我年个了三九。
2: 有小有小，我俩没心的老没心了吧？娘娘去买吧。
0: 让给可对年看伢子工作少不钱子，干脆来给给伢我开通米多。
3: 他底下，但是吃个这伢子我就这面子，理智些些，他们冲动先打死。
2: 咱家姓马的，俺六亲属对你别吃过糖果的，他那人能是得了乔木松？
1: 一年年农村小不是吧？
2: 农村嘛小年松有谁？咱亲们下属的心里心个谁？之前的姐妹让了当过亲们心不大，让我妹妹来个门口吃个谁？对对，咱家他人个农村的米最出一个农村亲戚些，些人米都生个谁？
1: 阿姐，咱家人家刚来时大结冰，给他们些麦子是呗？

0: 你也让了地，接下来的你也吃了，老母姑娘的皮，当都让了这屋，让女婿这样说话语，起码让了刚刚看这些皮呢，让个老公下面他就下说话语，休克，也就阿姐。
1: Tiranga khasu chya chala marbe.
0: Yi.
1: Mil chya yina.
0: Mil la da ke chi shu chya marbe. Ta ga chi chya na go ga ta ma chu shu ba.
1: Ngi de chi me pranga sing ge ba.
0: Ni sing ge yi. Na sung ge chi ne mi de lo le su. Ta chala di na sung ge che kwa ma du. Zhang ge ga su ne che bi. 你要顾着把这边给他丢弃，我去洗的染这酒，我就做做南边婆子去玩吧。穿起的那个落地长嘛，我就没拍拍松脚鞋，干么事？染色的这个我是不啥学艺，制作的那东西有的什么没不着，叔叔看到主要去都没想到了三百个米多，叔叔可能拍下去都，人家给改了了，不如回家前面洗白鞋了，让他给他人事小管理，我来管。三口嘞，那你咋看不多？现在米子鸡主要吃土鸭油么事？
1: 伊呢，俺心里实在有一张，给你了两个姐姐，他不得得皮。他提着钱来要我赌，俺这三百两的钱都还有什么？你老乡，上课设定是工资的事，上课不充电是，不充电是，俺虽然那些跟着没好多事，但是俺们还得先要算账，上课虽然去，工资的人没多。 阿雪的，上个路就多的，最后算还行吧。上个平常一年，有人不带兵是也合适。上个还上班时候，俺一起吧。上个阿雪的，先别跟俺一起吧。

0: 心不了，我个牛奶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你妈不听这都。
1: 他家这个米呢，我年底给他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才什么痛呀呀的。
2: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列不宁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下对所以情侣极度对别苏姆极度对别你有性应别没原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的
2: 天际西单同时你把了垂直给公家头捉蓝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缩碰图同时你别给自己搞落于归蓝第二天的苏醒图结果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马赛咋咋给你最团结中间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三马行少当差行通了咱们有人点没都马赛第七不明都美军说样这马主要突击了呀
2: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姐姐特别难度都能协助人吧天着忙不落于把西塔姐姐心图云图区别都能协助人吧自己将西塔扛于把前途这次把这种呢协助你自己加上恶主意 TNT 给把这些天着忙不行动打算俺去陪在上海呢，人家天天接我了。俺男生就这接过不来，至少开车都点了九米肉。
3: 美军国军接不了，至少用两多兄弟。美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动。女性文国谈穷都东北，子女空都去不接受。现在慢慢话，女性没办法接触。
4: 点过点，天元你不接过。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冷有些。路过他，不说就叫些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浓缩啤酒几句，点过些个。你把那边有些些别，爬山放的皮，看管接住他，这也不做几句，点过些个。送，看这么冷不他，点家点过，送就他干吧。提醒强个青绿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不清不说说到了他没事容就给开过了我也不可能变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不他罗手就变过结果啊每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什么喜不他每人这些他有些全这么叫不说就变过结果出今天啊没得下对起就点过些个云连年起人没撇绝些把他擦了家不说没有个年年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些个

0: 呀，让用用皮，将来女婿给让你用是别，第年女买，第款让给人民买白套娘啊，最开店里吃贵些，人民要不洗点吃下，让给我娘啊，我是洗点这种啊，我这边个阿家小人，请阿人六大女婿，工作场面，没洗着了，垃圾这套没收，天差不穷，一年女不看有端机，让他去修衣裳，
1: 啊嘞，
0: 让他都不会见着孙子，不过贵呀，将来女婿。听我讲给独立切人们家贫呢点点我来也要吃独立起地过谢谢啊这个一年听我那年前呢人们吃不了该开药马的生女鱼依然然给新马是也将我飞离了我那给不起大肚我那是别
1: 哦然西可可肚的这是几只两个的尿子擦不起是然爹搞起来看的呢
0: 人家的这生不得，通过他几只三的，
2: 几只三的照做要拍摄，通过这些钱，全部都录了起来。连续几年的经济量弱都没有大。
0: 卡轻松，开钱不少，账单都不会跟着算账，收入很这多。年底呢，压力肯定没多。
1: 我哦，
0: 谈到老群聚会，不会也差不多年底干的破名的。没事，俺老群聚会这内部会应对没多，看意思呢，俺也不会说学习。子瑜，
1: 嗯，
0: 卡切松，让你最让他们松啊，嗯，开钱不收，你也卡切没心不久，你叫我那生气的多，让就叫那女的在这玩游戏别啊，啊西，你这把是，你就叫新的罗列，俺我那搞不起来穷，马上俺就叫我怎么样用不着吧，俺让就叫吃不死的，你这把是的，让把老大俺们两个下边叫诺西，他们爹，这个老将军搞中年没的，让就叫是不？错都不起多，让给四岁不上流动钱吧这边，你就叫什么？公然人呢？就叫冲冲吧这不？
1: 自然，
0: 他的年龄你记不得是的。第八件事就是谁？让人呀扭扭钱，越不长嘛，让就叫给钱吧这边，他的让肯定也没吧。
1: 年龄你记不得谁啦？然你从不经不提的然给母体的这些笔呢我心里我也没给不起来用吧
0: 但这是这是然的心里对的我躺的不是在给擦皮可对然给那天他最亲人吧啊
1: 然可是也没哭着我带来了没吧也得过去大妈学的
0: 你们记然给年轻人给不起来的时候呢你让了什么什么用

0: 谢谢更多钱的话林子宇主要他谢谢他的可是九十。
1: 欢迎回年是的话前年不拿刚刚中视频。那个玉手是为从让给书上年点七十啊年到谢谢九十。
0: 感谢兄。
2: 书上年点七十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书城在什么子年所在？爹爹年在有个人。我真的在这记了，人家过了俺城头是不选，你爹娘不去城里，你出去吃过。

0: 喂，叫阵子看厕所。这个是来我那地里回酒厂了啊！用啊用啊，你要不再给俺请我，老对不起。
1: 给这里来嘛，老七，大下面可真凶神。
2: 苏思雨，
1: 苏雨，他多苏雨吧？
2: 老七，你这大家可多啊？
1: 马瑞，我雪里主要几多不多？
2: 天黑了谁？我让两个月三了，来抓鱼吃。
1: 来抓鱼不去，主要几么多咋？我俺这了给。
2: 可是我的。
1: 今年是那，我让跟俺们这全部上三只多。
2: 让记者来个接吧，等他后面吧。家里那狗又要死，我西北明星呢，当当老王子又要买的，真对不起。
1: 雪里这花期多么多啊！
0: 现在马季，我让谈的两省大有几时？我谈的爹两蒙古区，两大姐送给你三个用银的。
3: 这趟子天家这花钱呢，八零钱也就最够了呗啊！
0: 这卡这多，干脆将这谈零钱最多来，用点给八零短小钱最多，第二我买这边。让你等待下里雨。
4: 好，洋洋，门先接走。
0: 过来开始，过来开始啊！
4: 地通没门生意，现在就是随便了。明天开门，开始弄大便了。俺最坚持收不起，规矩几个人。
0: 俺最规矩许差，到时那去让水准看天界经典几个坚持难受。啥鬼张老过来开始啊？去让前两弄大的，他念不起大多，听都学能力，略给差不多啊。
2: 嘿嘿，今天晚上，来，今天我来家中的。
0: 别啊！
2: 来，今天别么好。
0: 然而呢，谈到老百姓吃呀，蒙古药食，可是蒙古吃呀的，苦口不扎皮呢，老子点病啊呢，要不就吃一遍么多，咱们很久没就等药嘛是。
3: 我等个人。
0: 哦，三姑长老，过来看孙啊！去让前来蒙古人这有呢，同到头到门前给土皮。
4: 可能嘛是，可是门前的还少种草土皮呢，那个全部吃不是。
0: 我那三姑全部一人吃下，挺够惨了啊！
3: 嘿嘿嘿。好嘞，好消息，果然做胸前的用不着。
2: 啊，这干嘛对的？那腰都没多，得了毛啥岁的？
1: 你啥岁没多哎？
2: 啊！今天两个写不了，退休的这没吧？马西，今天来了孙哲同志对不？上次咱咱们过，
1: 你孙哲同志想和你们写嘛说？这，这雪莉，
0: 出马用。
1: 雪莉，想看妈妈领家去啊？
0: 出马用，出马用钱。丁内皮的，俺那做娘们钱是不收钱的，娘们装用不着，起码借用。
3: 反正是有人不偷我们就管。
2: 啥点事？

0: 你看他不都让了？叔叔几根皮皮从哪地？这样就那么久？你就让了，准备明白两个钱，可不能拿你们多呀。
1: 是啊。
0: 喂，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 我让王爷那么早领家用皮。
1: 主教来了，叫我提点粮食就给。
2: 上次叫伯妈的要去。
1: 伯妈哎，应该嘛是。主教来提点粮食要准备。
0: 我让你念落住，哪里说呢？你让克里写说。
2: 别伤心，林子玉，上个太皮干预打击，费力了呀。上个局长落足两个钱都用不上。既然你清楚你的三不东西，马赛兵到底在桌面上，恐怕不给出呀。落足两个，上个局没有。做大型不上街，苏外有别啊！
0: 范叔叔，让咱们别插嘴，让他爹嫁过去呢，你也讲这些。
2: 今年新春你们呢，八个人下，我要叫伢妹妹扫不净那些，叫没来一桌。
0: 范叔叔，让给我家爷妹妹扫不净东西，手忙脚急，他那么多血嘛的。他让弄的家爷的做不成。听人家说，非林出去一边去帮忙干很多几工。你到我村不能走了，就让走出去也对木头说说话。其实三亩三亩有病了，我那下面是有狗狗的。
2: 几个？他们想不出你罪名。俺俩做要见大学生，
1: 书晨，
2: 你既然来这下面，你觉得俺们多上麦心不是吧？
1: 你这满是书晨，我宁愿听这些燃气都赢。
3: 爹，书晨，书晨，
1: 大哥这去啊？
3: 啊，自己的。
1: 爷爷，小亮个没事，让去这种个。吃多个，开始吃面呢，三姑丈老的陪酒等就吃。吃的这嘛是？小亮个路不脱家了，随中看到军药节，老亲老母都是在别的应该歇歇待宿，马上赶到看不起个。现在被接了，面的个那么三车接，这么啥是自家主意？敌人看了啥是自家主意啥？三姑丈老应该要我买个咋？俺这边都沟通过说去，他那地个有通有度，开心话人家龚小亮乐过。喂，龚小亮。没生气啥呗？
4: 啊，俺这趟看了手艺，打算叫小刘在整着吃就行了嘛。整顿菜说呢，俺不是一干吃。
1: 卡里，让你糊涂个，两个啥的卡里没心没呗。喂，明天你看怕是啥下手？前头去这些个，三口长那个同门门生陪酒打药的呗。伢的陪酒等就是男女顶手的，看见简直像个装饰。头嘴打安永生，没叫我过去就是。开始这就切呗，切不切呗？这就去做洗切呗。我就叫我媳妇歇意，把肉点同不进，人家嫌不淡歇我的上去，肯定嫌不淡。今嘛，神主列孙呢，天主的个，人家讲个有，让他的车子继续，切去看吧。伊伊伢个连名的个，南山村庄看哪个也大，哪对个有车子，开出三年三个长老堂能去吃住。
5: 嗯，今呢切去看不看嘞？
1: 切去看不的，他的让人民的在家亲戚没心吃住去。

0: 主政各别三马方子，既然做了马个和双子，咱们自己也弄了这点银币啊。
1: 他让我那叔侄爷俺三姐家有生意，咱们说娘阿姨，罗总两个都到俺几块钱去，俺真瞧不上，也叔侄爷也是。

0: 然而去呀、啊、
1: 然而呢他这年来没看这小妹乐过
0: 看见小妹没到那不见人了
1: 那不着没
0: 老子是没听说看那些些三九七十用马腿用过去总这边连三年不同然而也没生我的习惯都然能是连名那不见人过去的这药边年年他还是过过过嘛是我那年没忘把然个产品也给输入新的
1: 龚小亮让苏一面俺先对面多了虽然那套电子玉面的他是先对玉面先对面让个三品不齐心谈得咱来说钱差不得俺们帮给那年纪你果皮果是你不满心真是起于了这娃起亚迪让来个起没心起亚迪让给说听就是不苏记来让别人写文给有满的孙子听这肯定穷不行让回家仓吗苏记寻当听就是听明仓吗有个也穷不得女婿让没心给对面呢推哪面给不好的让个其他体质今晚年让给没心给你呢借零免的我环球特别熟哦看下两大情形让对戏
0: 可是我是他们两个人说听过的你没心
1: 现在让他对戏的
0: 可是
1: 年底没心要我就吃药没多给你们谢谢偏托也有马蹄
0: 可是我是杨金妈心不差劲喂你要没事三个月长了两个月别这么大名了其他就穷鬼的
1: 鬼说其他杨天的勇马蹄这个落了你
0: 杰西马蹄这个是拉的我看你不赢给你妈心这个对的
2: 罗总领让罗永杰和新一把我们的杨志小姐书城这是另一个用品
0: 我凡书城几个人不得苍蝇先塞着吧一年没满过去的然年记住你们的辛苦嘛是罗满过的这些年然同多凡书城吃素我了存点些用品
2: 是然而你几个人是一年听我那句的然该算就是书城没比你我们这么多说的是罗满过的这些年然给你最下土木的贵
0: 出去的我一路呢我想到此去要下让出去的才出去的
2: 我就做局面让书城的困难路还永远的我是路能够的
0: 呀你要下通的
2: 让到林子雨让给林子雨能入去和南边
0: 你要买的意思呢让一切不对
2: 哼我一口话起个谁想看看顾巴斯给你
0: 魏总听我到让给我在樊书城给见到顾巴玉面的很亲密度第二让苏内爹爹的狗谁我没想到你是当对不对
2: 书城年平着松子没速记给普渡大学嘛是林子雨他的年回去小下今晚年的这些书嘛是罗总了让伯曼给最有早是不是有马上不行我从飞林国王上面书城就过马上等马上马上伯曼我从老后盼不参与时
0: 老余给樊书城就过没得钱就灭地我当对多没心念上你老后了盼不参与时马上别啊就这么看继续你
2: 书城年初不养血时爹爹俺已经行事了我应该帮帮你们这些米的刚才的那绝对是我到年边做给你既给个的特别不起眼

0: 喂，上一届老周在面试的哒，马扎这是几多个啊？
1: 马扎给没多。
0: 马扎，上届杨姐对哒，在国边那里，看总找不没多个。杨姐对哒，人往找不是多啊，这个老后的杨姐是对哒，地位人往找多。
1: 林子玉，上个俺西北开始的个，俺打他你不吃啊几多，咱们叫一杯。
0: 我今天是得不啦？
2: 真是的，
0: 我得打，我得真是的，急，要不把他叫，要不把他叫命打，你等我啊，
2: 真是的，
0: 明天俺打你，对的，要是真是的完了，急。
3: です。ニマト。
0: 他在哪？他在哪？在哪？マチでもね、テストは。

0: 怎么这把卡巴脸念读不了就不了
1: 书生然而爹与呢拿国旗当过主播我让你不如给这个人的血的今天没去呢我现场不是当地这把樊书生然而他都国骂几笔呢我中没

0: 聪聪，书城某人呢？牙齿间片段还是有些，得来让给采下药。让的洋洋、丽丽、佩佩、彤彤、苏达全部有些，彤彤感觉还是有些，让给米丽直接给去吃下药的。不是，让龙吃下卡多，龙马记得。卡里，书城干扰的吹下是哎，阿七。书城没见识不干扰他去年来三马桶去也看了些而且让俺弄去也看到没见全品的看了啥中心出好多呢看了啥中嘛是别爹给我们再回家读呀啊
1: 你带一带一带一带
2: 啥忙着啥
1: 这么说忙着说
2: 再读啊
1: 你带一带
2: 一带一带
1: 他走找个这读啊
3: 洗不多
1: 洗不多他这随便就是几马桶都是你丢的
2: 亚军部你让这样
3: 定了这样子了
2: 杨在在杨在东现在拿我当个马戏看他吃完菜的没得解决了马上
3: 干脆的可是我谁洗不了
2: 你也得要你然能是七个块钱的这对
1: 喂你别对的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2: 让两个冷落么？瞧不起，搿种明年不到现实的啊！现在年底要结，让两个孤单的这么起来。
3: 啊，亲，俺多少别和那啥用品。
2: 来点这衣服的，俺这三大爷忙查下，点这衣服特别特别。我呢，得开始冷手的刮目处理的。
3: 点这红包的呀，腰上面着。
2: 七块块钱了，光谈个人的，没现在光在地拿了。你来了是不是到了钱不大就是说那钱别我最要的。
3: 不是。
2: 谁他是你见了见你送心安处的。哎呀能去我这边劝到我们公民修理。姥姥给我们解救。呀怕你的。哎呀在花烛队那就是就是说那么的。
3: 不是。其他人呢？干么的这么送货？
2: 啊，自己上点的，上点点子。我在我厂里头见蒙古生命多，年初的军情个多啊。现在人看见天的更热，所以准备万十的东西。俺那个是他个人，谁木头边刚刚要买单。没现在人能生命的这错完了，一场千遍的。俺都是他，错完几头没得完呢，是吧？
3: 那么咋应的？
2: 哎，这完没得，这完没得。
3: 是的，哎呀，行到了，小哥，
2: 这个家子哎，今晚呢养个满蛋。
4: 中午酒，
2: 中午酒，给你的，中午酒，
4: 中午酒啊，
2: 给你酒啊。

0: 叔叔，让先带罗莉去。我能休息一下，让他干休呀。
1: 也不打过菜，还过不赢，然后爬起吧。克拉斯干什么？你俺们俩送到这边去呗。喂喂喂，马西，让克拉斯带那个啥干什么啊？
2: 同意的，叔。
1: 我呢，让莹莹还是笑我这么多啊？
0: 我，让娜娜买吧。
1: 嗯。

0: 这个真的多年，西达姆那里没心思做。弟弟过去，西达姆那朝的穷途潮汐。
1: 看啥事？咱俩几个大，坐着几个，从大几个呢？充满啥个力呢？
0: 哼，你也是了，人听我心中够了，小脚是牛没多，我那行是啥去？听我说，我那脚不是啥的。
1: 哼，从小了，看那些三十多前面的，我那穷苦没多。没出息个米个，听这说话是。
0: 但他查给伢儿身上，不过来出家三亚园的。我做几件事，第一种过的，我做中国米，俺们那个随便看了，差说不说的这啥回事？现在俺们做这么多，还没上过。喂，第几个嘛事？俺家俺们做这么多生意，生意嘛的，俺家俺们做这边呢，给不起啥多，第二在晚上。嗯，舒晨，怎么啥？
1: 当多些呢，你也让送给不起我三去，他们得让俺俺做送给不起也不行。当多年心疼是不是啦？该要嘛事，他这下。当多俺屋里弄了你来些去，给俺做上面俺三爷可是呢？俺一旦想你没得设备啊，几点地到了，俺给俺做一切些事没得事。俺老总来了，谁给送的多呀？
0: 对，虽然老总来了，谁给送多？
1: 这下，麻对的。 啊！当到去那做，你得像俺爷爷似的。俺那做，听我听到三亩地上去，冬季结冰。俺没在吹了，听当我建筑工多，留住蒙古多些。听当我建筑工多，谁谁啥个些？听当我老祖的亲，听当我老娘啥个些？听当我老伯那克拉啥个些？听当我建筑工多拉不扎亲。现在建筑俺旁边旁边。
0: 俺开始学没得地。哈，先生，既然做俺一些些，俺吃了麻辣面了，俺别啥么事不要。哟，淑晨，俺对那面啥没意，俺让吃了麻辣不适是呗？俺今晚呢，过点不点这情面，
1: 没事。
0: 让几个人睡了不是啊？开始喝些我些。自己，你给一个人做，你给一个人做意义，掺和上个人就是不？开始让那边呢，俺拉不起么要的这桌托嘛是了，让老不着下手嘛是。第二旁边一个行嘛是，你让人也是。这下，做主要这嘛是啊？嗯。哼，多多注意的。今晚呢，今最大家都打的这，肯定接受没有啊？
2: 嗯。
0: 俺没虚着啊。
2: 今次要这么胡乱些，等到明天大家去，罗总来了，自己不自由啊？嗯，差不多些呢。俺最罗总两块牌面新买，等到罗总来了，自己不自由。
0: 钱哪块是自由？

0: 唐多前呢，俺最林子宇那次当就是给，一年选里给，朋友三不信个事情，现在李洋洋给林子宇做这又不是。
1: 关于林子宇了，直接写写，让这里家姐天天写，肯定把事情念写，今天让对了林子宇动画写念写，一年没让我接回去。天不济诺，天不蒙古诺，罗宗良脸上特别严肃。
2: 啊，写么多年，想不起是不是小雨？
1: 林子宇，罗宗良就没得算什么事？啊，我那想这些事，当当啊，我别的他们得想，你也上班没上，费力量也可以那什么点事。但咱的心里心思，今朝你在我手里上，就交给这些两个用不着。你那么上了，干不起，没上给，俺干不到手上点事的。
3: 哎，开嘛是，过年去就应该喝热水，俺让你不着送咋，不过年不是现在喝水，行不得。哼，
4: 啥你喝水我是不给的。哼，对，你也喝热水。嗯。他的眼泪虽然控制要情绪啊。
3: 哎呀，这个老拉个敌人，让羊马的送不去。哼，
4: 连老朱。
3: 你那个米仓嘛，你这话清楚一点啊！俺经过明的新闻呢，店主俺约不得，太差要么是吧？开始他的能行。这个罗拉，他的偏差长，他都开始是他黑的嘛。
4: 这个罗拉有本事不？瞧我啷个用个是？
3: 今天个雷狗拉见面哒，这个富拉说下，俺做这个罗拉的，你们能不懂？阿基弟呢？

0: 这个盘啦，回到他们那个南站的，提拉阿丘诊所，开张通道，辛苦青年郭主任。
1: 可是，连木头，呀，今天晚上去送这货。

0: 你店家这招不安逸，苍茫人群挤不切个，吹蛋给洗洗卡机乐比。吃不饱着急，提前这几个他面子挂个桌还没有满的，蹲了空就是多，吃又吃个桌。
1: 姑的，俺是爹爹阿明都，没在那儿桌。
0: 给了，他给俺做看过电脑了吗？爹呀，卡着。
1: 能信我打电话呢？提前查查不要的下。看过的，瞅瞅哪里约不得？说你养啥个月子啊？日日天涯的，你个钱不是哪有的？
0: 这钱呢，俺做看电脑电脑用满呗。
1: 用满的，日日你瞅瞅哪有个月子啊？查家的婆婆的，看家是我送给金姐姐听过要的。很多其他保金的读书这边去了听过的，日日听别个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得。有手钱哇，退休团队拿落了，日日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厕所有暖的，面交总准了，暖气钱不退不进。可是日日听不进呢，看过的开这个电影是。亚大明都，给的看日多啊。
0: 日日听别的这摊，这个也赚不许多。
1: 第日月团被改了一下，俺是叫我拍照的。日日舅舅电话呢，拍头嘛的。
0: 给了，俺是老满足呀，看着。
1: 日日舅呀，叫我孙子，拍头嘛的。拍照时的日日舅是人小了呀的，俺是电视的店家七岁的年纪大。
0: 给了，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拖难难呗。
1: 赢的赢，下学期的去了天不赢呢。年年彻底安啥钱我知道。你看把那老年的肉脚钱吧，啥子两句钱不赢。现在俺做两个钱不赢呢，牛肉脚都对明年拉不上一百元过去。
0: 给了，钱那日肉脚差劲，俺都留着。
1: 用嘛的，熟悉的冷气的电价，冷气的工个贴不着钱呗，我打打不着。我准备我三百三点的开个月嘛的。
0: 日日给暖起了乐器，想给团长卡里亚托拿去过。那么幸运大道啊，吹着伞洗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电呢？年个连月头个日，现在电就轻松来了。

0: 데스난다 메도디게 얍십지 샤샤
1: 안레디디르샤로 룽미 메도사데르샤 마나스지게 토네 주화스 슈워트발라

他吉林那老里呢，心那个忙不休息多了，别想瞎拼了。对，专心是罢了，还是提供稍微那老了。这个他呢，现在又送修过我的了。专心的呢，是不他不原来来给啥的也不想赚，别给啥些忙起来的得过的了。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

什么林给？到底俺自体跟所谓那老个姜母学的这些了？姜母的几个里行的汗流是学过多了，但伢木然个说不得的，默默说学生几个头呢，馒头流来学过多。学生什么林给看那之前呢，对默默找不到了。

0: 为汉西雄起，几个书记习近平去，赶快去前谈。中央七十九届总理官员拉达团员谈，党中央谈各级级别看见特区国际习俗，中央谈各级级别部委给南点组织我，全看给读书集体前列，明日参加谈，冷不严肃，进去列团，严格管训诫给列团看也不着别。谈的，特别他去给列团，个人点别管理必行有几松懈。 他定给特定入局去，全看给读书进度之内，特别驱动去，制度前边面的催促起不他，女秀玉桂，给了年纪初下段途的接班，如今心急给进去给来听也不着吧，小段女前文过去签约，干么子定去，我这盘松土，迷茫狂土过他，厕所咋子进去卷卷签约，熊林下段么土矿，去到他，干么土，看到前年都批解约。 许多天，东泉出塔，给出所借贴，南侧侧区区破柜头举不塌。甘多天，日冷加高高铁，南侧侧区区破柜头举吧。卡多天，铁不能出当年，南侧侧区区破柜头，明日塔我送往真去约。谈点盘，若叫明呢，年冬送给他塔，若叫冷块西给他，催叫这些卡给他，明明能出不破天给他。
1: 看到你之前没说转，我才先送件娃娃。提醒，南侧侧区区破柜坨，老准之前西塔，老东春节起，老说中餐季节规制前吧。特通，陈东老师，这次中年春节，崔局来团给领签约。南侧团村，南侧侧区区破柜坨，每天送给送去所住去，全忙不来立批去吧他。崔期前边。
0: 该全面外出去，也得我整个过餐几生的月，能不下顿吐去？春节之前就南侧侧区学不归多二年，春节来团别新月，现在个别菜人人去，就算中年牌，南侧区明年学习给那么多学他，将来该给十几十多年吧。特通制度前边面，俺给十几十几月就送不着，生育用这村里多。 只有跟葫芦团去，见面若叫来团去做内谈，给那么多学他，这一头前边明年能面什么时候动他？进去来团说一天，三十块钱团别吃完，连卷不吃。相对问给军委，上军将给军来出去巡吧，给中总去给外女处给日日女去，得团若叫滚动别，军来滚动么巡吧，认为也。
1: 他的南侧侧区区破柜坨，打算贴在米西什么塔，土山米居住新的月。单位说，怕崩塌，等这月，若要明年，连贵开三个月，天空吹个前边猛些拖，起来要拆解贴，哪样吹些前年，给那么多小人看去，七成吹些几个月。确信新年，听俺托在看金塔，你看，南科教师所做的那几份书，吹些七星月就送不着。
0: 小米虽然说，给不起给入看，给不起给入边，王海涛也，崔西不起给贴，干脆起我呢，干脆全说里边谈。但我说崔西不起不呢，咱们顶多崔西不起新月季，做那托，干闺女块谈，新月块，等你碰上天门块，就有块钱说里不起不谈，初中对面块谈，初三块托三级本地咱们也没绿板崔西起新月，谁是谈区别起来开不谈你们托。 但先去跟托崔局去问他，崔女托边微博通过看三几个月，能不下顿突击，明算若叫入看去，赶快眼看他，冷可就算崔西去给监控个月，没见到过去狂人来出边，车主入看做呢，看松了一点，男子侧起血破溃头具体，全要呢崔西来团顶手主评月去送不着，西子崇文给书记。
1: 给中总给别你住给谁谁女厕都别说叫滚动不滚动么选吧。王方红去，女子团去，推多多制度前边明年能面这娃去不他，卡巴听俺给给就开团叫他，给能去制度前边明年能面你跟我去个送月，谈到起来来团吧，团就归这前的，制度去不他，给那么多小外能面三十多位来团住给不他。
0: 每天，七多家谈居民端了，三十多位他，连接把七多年给你学规制前的，小学来团给领几个月级送不着。就春天的他，我一天刚当最书记，谈向东去，南侧可以给忙做，那个规制规日，每天把习题做起来，身边我用过他，过了些不学，每天把作业来团住给月。特托，那么看起来，团他那么滚多，三十多位来团住给月级他，空去。 将用给深坑落水天池开放站，今年苏木处开放站前一日。 甘托给村人们搞过开心性别给中搞过定义唐赞奎

0: 上用军人群共听起，几个老街坊称父起义。其中个官龙东汉人，中年贪财牛村出不与不是。
1: 提归托斯伯塔、金珠、坦赞牛村初步预备日。
0: 宋年，斯伯托塔，认为给抗日上抢越南，认为三省，常委说说也不说，听给给外面跟着亲不预备。女子听了他，都军部秀说亲不预备他。你呢？三省区委，女子听共看起，起给红色预备。你们这个宋年全别看不预备。宋年，斯伯托塔，朝中开拓，金珠得的没了，人群女子退归你原文的渠道都东特没不说，得归蔡林坦得军去得送给了蔡干部给预备截止。看这些的，今年人心上有别来全必须去了东局他，小区女子和给文过去吧，得军去女不去了东局见了明年，起来开别，全国看起等于不是。陈副起义，今年外面今年六些丁色去过不嘛些。 桂南前去人家打起去的短点，女婿有贵，君子呢？我过村进去不谈，西皮儿打动，联系聚集，得短给连接西集的短边，宁过去西去马拉去短贵。你呢？江村他明明能做点呢，打起去不谈，三五年联系去不说给去的接替，那么是西集间给得西马拉去短贵。宋呢？秋短得短你不去了东贵，先不忙不用玩。
1: 宁州南水对不他，三红垂为女子宁贵大东他，且称宁区南水对归西宋不日。南水宁区名家，名誉来自外勤，中华民族集团前面那，巧记了刚爱车队，巧西参加给若然前边民生归位南不提大，集中充电去巧康生的温馨不日。
2: 集中充电器充胸托，巧看给人生若干读书票，特通米格尔克我所学习设计组的，人民托若干我所领土周边南部铁达尼，米新归为南部通局域。
0: 集中充电器充吧，第一样总给，俺是从不亲自玩，凭嘴签不约。
1: 年前个年，强俺们谈秋归说，人民肯定请玉器送不值。第一样做呢，三月多给给集中我心一百摊，三更谈春节从俺写作业。女子天气，况且天气空不云人心，谈俺些许难学个月。春兄提托，给日谈，脾气，回日说，明日明朝晚从不忙不一百摊，咱们平翠签不约。女子天气，回日从不看写给，我送些许设计作业不值。 从不马拉去，俺去就算你去设计人，去过一趟老所些许所住个月。昨天，三月回来，若把专门图片三百寸几克，第二些许设计做不赢些送不是。贵州设计给建国年春兄托年，所有自己个，回日个从不马拉去，前面儿，过年个三个天，票价一套呢，精准门就写一本是。
0: 女子团结，我能吃苦，也不能。如果为个呢，这个世界没得你干过几辈子。女子团结，若叫读书看汤不，第干就去。从不去，谈论些许难学不说起的托呢，若不肯读起个一辈子。从不买一黑夜，抢起了刚硬车队，抢起参加一若然起个月别，生意给钱不贴做，三百寸几咱们银器送不着。从不买新龙去。
3: 明日我们就要出呢，轻装简单一百，场面团结多姿几只一切。刚一天嘞，南边给军人几日一送不着。女子跑过一坨，村口来团，二心别谈，避免人来。明日团结一面多，热度西边，床垫穿我天儿。明日看给忙做去，几片几若七边，那么三不同就一百只。
4: 中国平常雨过了天，人家给姐姐这么做，可不出吧？也是一百摊。 各地政策及地方正规研别正刚谈判，团内准备开启。听说今天团内没来去，吃过了明年，今天理解。

0: 你弄啥？你弄啥？宿舍，俺们这边是的，拉不溜达，我宿舍当我宿，咱们队弄我宿舍这玩意儿啊。
1: 要对的，对的，这个发了的，这个是了，俺出宿就休息。啊，操！
0: 对的，你我宿舍咋才睡了不久？俺婆娘子，俺这天不给接我的，妈的呗！俺看谁顶谁赢？上个月大哥有那米斯老师也回来呢，
2: 上个月俺龙妈去了，你这妈的这钱没有？嗯，这个不是了，这个发了，看来你大大得休息。
0: 其中公司垃圾保留程度大件事，看来你人家屁股肥，俺让这总经理程度也五十大洋元吧，特别呢，吃个鱼多瓜了。儿子杨公司垃圾站所合作差不是呗？俺这总经理吃个啥么垃圾保留程度那啥件事？
1: 马忠梅，
0: 来，有马事？保留一百桌，成都厂所的哪怕啥不进，给我接，没给咱们接就是。
1: 俺我那忠梅，
0: 啊，这多大些？保留一百桌是给不接，没给咱们我就能是有事。
1: 俺他的来个车军，
0: 出生。
1: 俺让你找个你保了没几把，有人不清楚，俺记得里面那时候，俺你找过一次，忘了在住不住岁数。现在，这下，你要说，上个等到没得血病呢，连把俺要的人都多。哼，哼，嗯，哼，几个不是了，全部多，几个犯了，军都呢，几个不是那么多没多，哼哼哼。

0: 哎，中秋对的。哎，还是中秋。中秋。这里人给我们的行商。这个烦了，累死。这个烦了，是他过世。他们他不是，真都去的，出了名吧？都是创作，到这里俺拉斯给去呢，你看俺做卡拉当就用的。用啊用啊。卡拉当就是电器是，伊那人给卡拉拆开不是当件。
1: 吃个我的麻豆煮酒热嘛是？热热热热。那他么？那他劝么？你让俺俺自己苏州话做用的。热热苏州话，找。不对，这个说了，正经话去做。可以嘛当了，他是卡拉德有的。啊，自己这情嘛是，俺就做小米，这不得这样嘛的。下过去，到时那人干再熟悉。
2: 正西，卤煮咋办？煮啥？直接放了。啊，啥子他们咋办？俺媳妇多少？用啊，先煮。Yes。啊，他是新的菜式。啊，他们那个是炒什么？啥子？嗯。仓库干了哈什么？天天仓库严肃休息，怕罗进年个久。真的同事对我俺那两个吃个小啊，今天几个两个点钟？
3: 客气嘛，是俺要着不，叫我严肃给关注。来来来，老姐姐，老姐姐。
2: 怎么着了？俺哦。两个月别，老金老妈你连续要我写了穷游戏。嗯，三姑丈那个没事要我写了吃的。那今晚呢？没事吃的，让孙孙免得。今晚呢？让给克拉斯亚的这样子呀，吃出各位两个钱，健康踏实。
3: 马姐，
2: 那些么？你先不能去抢鱼，俺看电视连年去，听他听这些，他妈去皮呢？
3: 俺老妈两个姐姐动不上心。你，俺偷偷听我一言。
4: 打打打。
3: 木瓜的别是滚脚。喂喂，今天是等等俺一杯啊。俺熬鱼，俺熬鱼，就整起个卡拉丹尼是吧？
4: 俺提的。
3: 俺我去。
4: 你爹呢？打着不去吧？卡拉尼要我咋说？
3: 再查是弄俺俩是
4: 吞。
3: 再说，俺们这点这钱钱，俺这媳妇就买着生不多。一个鞋底就整起来，我那阿不是多啊。那么这一点这肯定是俺家。经常去整起，让俺卷打点这药的，身上没穷啊。
4: 去吧，
3: 要去，
4: 全部送，全部送。咱们可这三年穷死了，这些生病，俺俩做米的人，俺再忍着俺都，没得办啊。
3: 忍。
4: 听过，听过。
3: 喂喂喂，
4: 客气。
3: 咋不咋不去的？俺连我啥没？
4: 吃个我光不给了没吧？
3: 这啥生意也不大些。这下停我老师的关节多多，跑不得给我读嘛是？我老师跑得给读人读是，没得呗。
4: 要不读，
3: 第二我那边让写是吧？
4: 啊，对的对的，正气也其他同学写不是吧？是嘛是？
3: 第六段他不写让这。
4: 先答应的。
3: 也没呢，俺那是少嘛是，几个饭了同到吃了能够读，没得随便的我才没读给。
5: 前三天见到对了，本来忙着写嘛这边，也不知道。小叔嘛，自己的。顾小红也就最近才说，自己吃，自己吃，吃啦。前头我让做几件饭了，看几个。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
1: 走。

0: 这个方法，等几天了，我呢，突然拿出来一。地震时了，是不是？差不多，上个来是拉开钥匙，急忙没得这个东西啊，硬是为送了，上个车站了是八达了。这个方法，其他人偷牛别差手睡着了，差手不有别嘛子，免钥匙拿钥匙，这可对结果呢，其他给安堂哥更加提示，嘛是，我单独买罢了，我是这样子。车上俺几个大，让邻居们都要。哦，这个方法，等大姐，你看了，说过三点有。
1: 今天这个是哪的陆总娘，这不有经过一遍了？你的婚礼给八月。

0: 这些都没事
1: 切上上去。聂先生，这个方了，都是你，你把这个输出。正是，亚叔，上个我一起就把亚叔，让老弟不是，起码你工资收入给你，你没得，点点再去吐不行是，因为收入从最低，你让了，六千给这些小伙，点点的这些起码是。这个方了，这个是拿了，出去哪能去有的，我们阿叔拿些。
2: 正经一年可久，俺用不得那么啥心思。养过了可以歇没吧？
3: 年末真的没用啊！
2: 喂喂，把那个羊年末打起下。

0: ¿Cuáles?
1: Sure.
0: Lozul en Kabarsha.
1: Ah. Chiquelola. Nani ya trabajado. Les, ¿qué más son de soto? Lozul en siguiente, leer mi hecha. Ranchuda, lo mago de chine, Lozul en que ranchun chimbo.
0: Wilson.
1: 丁会长非礼连着胳膊了，罗总连了回归什么时间的程度呀？陈过去。各地队，我们不需要休息。非礼连立即被追呢，俺谈过领军消息，他们得很轻松。哼，丁会还没开始前呢，伯曼的年纪轻也快些，罗总连事业的，年纪这里干不着。有说，没得活些嘛些，这两个人呢，都打开心不些多。
2: 你让了陈国羡慕什么了啊？罗宗良事业的罗家的儿子来了嘛是？你爹呢？可怜罗家的七十天接待住，让是不是去了？
0: 俺凡书上给哈弟接待不的这大雨。
2: 罗宗良事业的有就差了，去龙岗去世的可这是破灭，让个新改变。张建明的街道街，你们联系一下，但是对去龙岗街道三个区里的地址也不是。
1: 江湖之大，招生评级大么？好吧，张建明直接直走解决，我内江湖是。这上个贵宾，你的给写了去，没写你也去写的，快跑不是？
0: 没写你装死呀的，说是穷人的就没必要。不过买个差不拉子大的这了，俺是得对么说？俺让做全大预备说，写个多。
1: 要写书，今晚你不买行上我说要去西里个人。
0: 这下，地里货币，说是家人的要这些我。
1: 哼，出国同学级别，上过两边送阿给去西的，你没上吗？
3: 行上过所踏足的，让伊去对。
4: 现在这个真老。
3: 让上华技工部兄弟是哎。嗯。俺能是总这边困难站的，罗进来了，伢子你们团内要买的新个月。俺团队吧，你们团工部兄弟们多啊？一年年俺们啦，我那边刚来下，伢子到处干么子没呢，手机个这，公司也订正了都三千八千安用。 都是钱，让俺们那边改的别，那天开始的，你们团参把咱照顾起，特别是当着教务员多的。民间的那天开始中午多。现在人家把起手，民间代表说那天比我强。电视机还没接起来，中午电视面的开零嘛的。铁道的人呢？谈到开个嘛，结果呢？俺还过过了是当家去。
4: 吃不差了，日子过呀，吃不差了。这大家都干嘛去的？俺连没啥事，真的心头有过去。叔叔看完作业写不到，拿不着呗啊！没心情就没得了，光别说就没得。现在等着人家来俺连没说，咱们也写不赢，肯定也是我的。吃不差是多呀？俺是干嘛去的？他这都该做呀的，俺屋里做多么多。
3: 钱呢？钱嘛就够了些。他是钱？
5: 钱咱钱？
3: 钱咱最近的三十万钱也差了啊！这作业他妈的？
5: 昨天的，没啷个写不的，更多看灯明多，俺们甚至也没啥的，俺也没穷不是，一年没想到光不的，俺光没点也黑呢。说是硬是硬的这，兄弟他肯清明多，干脆俺弟给。
3: 喂，听最近大概让什么小明着啊？十二姐流通过明多啊？日子怪呀？
5: 茄子个，俺是那么伟大去。电视台不的，年弄出去呗。
3: 我是。
5: 俺记不住么久呢，你也没让来拉包小米。何子，让他进去啊。没到你不下。没到你不下是？开始，哪单没不？没到来，先要约过去。第一次都给他偷嘛找哪样嘛是？你看了啥子？这是学啥？
3: 老子，没到定正迎接了啊！
6: 肯定女吧？
5: 你女呗？俺家兄弟做这生意，提供了和你妈过去一张，三十七了。今晚呢，来个如果忙起了去。
6: 看见不了啊？
5: 啥意呢？总这边这边。
6: 老
5: 对不起，我是来吃这些啥？
6: 啊西啊西。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어제 요년이는 럽제 맞지 없지. 고프실 가죠.
1: 아, 렉스.
0: 아. 예, 됐다, 됐다.
2: 예. 아.
0: 가서 자게 강아비 우스 빨리 속배 잡도 바스티 녀하고 싶라도. 녀 원심 규제 숨리 잡아줘. 장 밤치 제 다가죠.
2: 야죠. 녀라려 외고용.
0: 잼들의 저마시. 더도 녀녀 법디 커도다 체니자 대비. 녀랑 야우스와 켈린쇼.
2: 야우숑리 야우숑리. 견제 조치대 근처 청소. 로고 제와 가도.
0: 소부 고기. 쇼부고, 쇼부촌이 약쇼인. 정치, 롱래 소기시다. 자가 신발시, 장튼제 아주 공세나 갑시다 시키시.
3: 야쇼. 지게탕라. 俺最点别是我三叔给成绩一十的同学，别给是他亲的娃，对的。特地到夜里，伯妈给若不切不息，给那个姐姐公司咨询一日吃下，这个听他提了，让给这娃要起来。
4: 嗯，俺来领给一杯水果，点点药煮不吃。
3: 伯妈给俺趁着水煮啊，记了三个月坚持十年多呢，非领给新冷意思了。
4: 伯曼拉过年，俺做娶媳妇子几个多呢？让给可多学啊！几个疼了，非领个可对伯曼拉过年娶媳妇说，团大的三年苍木俺是难以。你伯曼学么学不起，非领求我的那学就比。让大非领这娃稍微有的，俺做苍木辛苦学。一年伯曼俺做哪着是的？天天做一些个，人民俺做些当个用不是，今天学也没来，可不是。伯曼给俺做，这娃全军什么都都要买些。
3: 俺做哪着算咋？干脆丢了都光头过的。让给给些长谷长下些红木多，退把给你也要是别啊。前年长谷长下许久，咱们年老追忆，记给他了。俺最开边多些钱多，费力了嘛？你可要钱能可把用些？让给让给你钱多，不买比不是。钱能没心大给，让给你别穷嘛是别啊？你要提点些给么穷？记给他了，年我呢，给那个送东西去给么穷？给谁让个鸡蛋的？给对面不去，公司钱多赢呢，让给来个姐姐，俺没点的。
5: 三哥，估计姐姐，伯曼路一次不打，俺路一次不走远。你来年拖了谁？现在让你都是上当去点么？那是你心思。今年几了？今年生是不是隔壁？现在妈妈，他今年养猪养成穷，他我的谁？ 喂，看不啥？公务处的电视谁？俺在出门看的，他的巴士点的女儿的，瞧别有么事？这，凡是催促了，给表情有你三批同意。也没多事呢，给俺给俺制度开放这些的，俺就能够主动去参加一些了。是不是提着请俺出去啊？有没呢？你给俺家里需求？Leslie。哦，Leslie，你信是他钱呐？
3: 我对这点点有不值，人家关注的，明显那里卡松不够大。嗯，今天雷米罗去看鸡蛋节，拉扎的也了，卡点家去。古早我们是咱妹子，我请不得这托也有不值。现在今天卡这样，我选一个的。今天人家雷米给这是蛋节，对面利用用粉丝的个卡点家节，但是你给我出钱，看不看咱是哪点抢手。他这个雷米大爷，永远要关注人家的需求。雷斯，几个月啦？
5: 几个月了？天天迷茫过天，这跟这些，他能按住特别吃过些白菜吃，他这天天连累了就喜欢陪吧，也能为这个手头那个陪吧。
3: 跟这些我说，老么几个追思看官那亲戚，没心打算做庄稼。 几个月了，我起码有你的几个月了。
1: 绚丽，
3: 几个月了？
1: 连这些都没做。
3: 给咱给谁送？
1: 他这不卖油脏，变成我那钥匙拉断锁。
3: 你这穷的养血人。
1: 让个那么久长修修的，让个不卖了顶那面装成不多，顶这些的用过完的。

0: 주워 쳐주시더니.
1: 다른 아주 답이 잘 채우디. 지유나면은 니심수. 다른 아주 출렁칸이 깨라시라치기. 이내 처음 지유 매태를 세시야미도. 니 그저 신의 처음에 없지. 깔레기도 동부 매도 승비.
0: 让给 出征我做血呗.
1: 血没. 工作血就是。 等到顶俺俩他见你没吧，碎碎给给给。
0: 你催的工作写不呢？想不起来嘛是呗？哼，让伊呢？可对伊呢？看见不起来这？其实哪个来客户多呢？千万是，让个工作你也就是嘛的事了嘛，让谁个是吧？我不跟你嘛是，今嘛从俺这是给不是？也没让给俺输给。你睡觉，让什么都考虑着呀。
2: 哟，杨志学啊！哟，我做的。哟，我呀。
0: 既然俺俺得见到姐，不带俺去过哎呢？哼，为啥？让给给你这些位呢？俺大当有的塞不打。俺让做来里去不去？
2: 菠萝拉爹，你们都怎么接的？可是有的啊。何子，这个菠萝啦，既然没拍嘛是，其实没其他个些别的，你给不给吧？你那其他个素米呢？养活养活他呢，上门不当我去的。嘿嘿嘿。哎，王教授啊，王教授姐，
3: 我呀，
2: 不走。
0: 魏总，让菠萝弟打呀，搞不完。
2: 今年新买，俺儿子再也没得看买。
0: 菠萝弟交差不要的，没事的。
2: 给了给拉贼了，团队要是，伊那肩膀太脆的，钞票兄弟哒，特别没味呢，立住用嘛是。每次全部卡最右边的，推进钞票兄弟没味呢，
0: 他们的朋友啥是？听我阿郎做飞林了，跟住兄弟要求用嘛是。他们的蓝小三鞋子，偏些成绿的嘛是。
2: 我飞林最着个皮，你最没得穿的成没多。伊那其他个飞林了。
0: 卡纳曼的，你也塞不进去。其他个送药钞票兄弟了，我们都是来源。现在我费力得意，何书成的钞票也许做得起。让樊书成过了，过过节的这一边。钞票也许做完了，估计也许搞的。樊书成的费力了，到其他去的。让个叔叔弄不啥子呀了，什么东西没变。但前面自己书成老二的这一边。
2: 听俺大书成把个推到谁？
0: 给俺都这那么。魏总，让我那伯曼的幺呢？俺若不去这没变啊。
2: 这个老了个，同情他吧，同情他。俺这去这他们妹子，菲林这边的儿子，其实伯曼这边的，给俺做结果什么事？现在给俺个俺母对菲林下手，也不做女给接的。哎，
0: 都是得对俺面子有着。
4: 俺这俺这军大性格是吧？
2: 用啊，前年让我做见面，年龄加的年龄说。不慢，
4: 不老要学学啊，活着呗。你的不对的，我也要不得这学的，活着呗。不对的，我也可多学习，我也。
0: 让三老军都穷死了，俺可都参加用的这个人，你也让俺们的皮球当个月。
4: 俺这的给他费力最多算叫嘛是别了，
2: 别的看不下，
4: 等他这些阶段，明年不皮球当了干用啊？
0: 我呀，可都学啊，我这边可都学。
4: 啊，自然可去。
0: 要这对，
4: 学，我呀，要学，不对的，
0: 我呀没对人的，
4: 念了，我呀，哪里？
1: 啊，这所在哪去？你要这住，
2: 我这边。我要。第六镇那边票单有了吧？
1: 有的是，可是没票单，你通知给不着。用啊，我的哥，让给通知你接去吧。来。
2: 接不落了，我现在团大的住过二姨了。
0: 让给什么人通知去啊？我洗个度呀。
2: 洗呀了，我差不多收拾行李没？

0: 去叫凡了。
1: 上伯妈去。
0: 哎，大姨，刚没吹几年时，去让徐伟的三弟去的。堂哥的飞离了伯妈女儿的，你不的，你去让乔老去叫。
1: 你让何林西西叫谁？
0: 去让给看到他们的，去让给出国要去收外送，几个老来的这娃也好是咱要的。困难人你们都学问，你他们天气里面，去让光不写的，给谁年屯大的天干几个雨来徐伟的，光土一起个里边。会打个那么大的呢，俺别的修皮。会打他们俩未必去别光大的，俺连个盼不起个鱼。弟弟天堂过围过一个，吃这钱差不是？你三三听听你的，弟弟围过一个，俺吃一顿就送去吃一下。你同到三皮了你的，弟光大去做九百也有了，俺最简单的先把先别接了，围过五块再得给我打数。卡巴的爹爹，给咱个几个十来了捐助是吧？接了俺做七八千米，得给咱个几个富来了同你去吹不是？人家年薪着意，为过他一万天就打遍菜米多，几个富来个去做九千也有了七八千现金，他们得为过一个他，光顾我们就接，吃出给送就算算下。年薪个月，他不得去哪做？得这青年的领子有工过是吧？一年年去哪做电器去需求？地震前年都没人嘛是，这个富来个飞林了，俺是连米谷之前才有是，林子雨这个落来个丢咋不是？这个富来个地震那样的，孙孙明送给钱钱都什么？
1: 你让客人洗洗脚水，上个县不给不买了，你给别么多，偏到地主这有嘛是？到我那飞林里，他个让买别啊？
0: 年薪个月，一年地震退了，年头到金水县管还说谁？年米呢？几个富了，几个老了，看地嘛谁？矿个难打的，年米哪里种米多？年少地震，军大一百股这几个接了涨皮呢？干了老年个，地震公司先打起，之前你们去看哪处打涨不下着月出？他的几个富了个，木头几个老了了？存这钱就我是，顶这钱不行呢？几个老来个，几个富来个，吃玉米的粗光桶是吧？一年俺能行得最跑年顶这了，要个两个面吃着一顿，找我去银把吃下年，若不吃到看不是。
1: 你让个是不接几个富户就给点黑的吃着些，上个老中年了，搞大学。
0: 几个烦了，给俺我那讲过些啥都？你年轻的这金女呀，俺这对了，别了做我是的。你干家算啥？现在天了。俺这岁岁军大了得救济，
1: 你老总连了若不接钱，让恁些军大预备来若是惹到钱可累呢。
0: 俺一起难打几个饭了，给两个吃了，俺能先去预备，连若未能先去过就能过嘛是。给两个俺做那么多，这最难对预备了，米他些对做那么多，薪水还是一面，国民村民些兄弟一个嘛是。
1: 哼，让俺一起等这预备啊。你让中国的什么多？
0: 哼，刚没地震，晓得去让个新牛鱼那边呢。破了了，张三我求你，他写了张三叫嘛是？去让能行个破了地震，你俺这丢人，捡了做牛鱼。等到天大吉，去让个看到看嘛是？几个是哪个谈的？人民明明说是能给。
1: 社会中了，俺一起加起加油。
0: 现在给咱个爹试试难打。

0: 舅舅，樊书生给你拍了可就开始穷不是？可不是年前的樊书生，独家的这名度，没想跟你我现在纠正过钱么说？一年樊书生给两个七度，我呢，坚持不起来七个。舅舅，看来你拍个挺大的，三不七先疼嘛是呗？
1: 三不七确实。子玉，今天地套了，这名皮皮现在有嘛是？第二个人给唐宋，我你拍了。三不七土里边啊！路不动啊，地车也合理呢。
0: 俺舅舅让钱都费零的钱币，年薪个月，舅舅让给俺费零的招军队员嘛是，一年俺这让点钱钱币，卡里面薪个月。
1: 卡是这。
0: 舅舅让老用三不九，俺年年做钱用过是吧？俺这窗面开干姐。毕竟了爹爹你对我们多，你奥斯出利亚了，就叫人打个专门面，费林的连面都有咱们才亲皮，眼睛内做看上面先对多。马赛克是空你的是你皮呢，你就叫人个悄悄用不是吧？就叫人老来对，你空你的是看见你面皮呢，马他来你就叫两个钱在啥家，你两个钱带不是？对这钱皮呢，就叫人你吃了爹一边那块用吧，俺就我一边从那用过嘛是。
1: 看了你不吃啊？
0: 舅舅。
1: 嗯。
0: 舅舅，咱听闻费林了，干不起张鱼。先不都提着钱过海鲜，别都捂住他眼睛。没事，没可这些呢。舅舅，咱了嘛，你看要钱不是？你舅舅让个瞧了哪瞧？他等俺费林了两个钱还钱，年前的费林独家的这么多，马赛翻书成了，那最开始瞧不赢呢，那么啥心痛意？年前的没得独家这么多，现在提着钱还钱呢，舅舅。其实就算让冬年云的仓库买血的。
1: 至于让谢大姐呢，她到菲林搞不有不着。
0: 菲林了，俺天堂用的呢，年生恰是年轻不新鲜。马上菲林爹爹，俺看你那钱多多，现在菲林呢，俺所有的苦个债子，你也是个亿，一年年搞不起把片多少钱。樊书成给你点点费力的那件用不是不是你的心里的孙子我连老板可还行是
1: 一天让我对不起看意思呢樊书成的孙子让我对于你呢罗心只是一

喂，卡切索，让木木打，你啷么用？依然卡切索，都是说我打苍蝇里下，苍蝇在出门时不住我那里下，我去连个吃个青皮，苏公用妈妈吃下，让个不要买下，你家啷个没这个亲过，还能买个亲，急死不急？

0: 你要准备不拿些菜花底底，都送送过来参观一下。我跟他们去取人，让给俺通通明年生个月。明慧，罗亚苏，叶兰。
1: 老婆，看你不冷。

你的名字与日生过是吧？一年年点给这天上做谢求，点点名字与嘛是？几个富来的飞领了大便米，点点俺是那规矩钱财有谁？名字与几个落来的大便丢脏是？几个富来的那嘴地给莫让你去住我是？地这些也得随随便便送给去我是吧？

0: 我最昂堂的热度不歇歇每次出去特别的天都有事一年特别的被拒绝了弄这么不需要信息第六通信的信息一年我最露气心气歇第三个小时三呢特别的被拒绝了旁边用信息开始用这的列了关于你呢我最特别的被拒绝了该来给不得给卡里一首是
1: 너무나 잘못된 스타트 때문에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可吃得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정끝

0: 这个月了，第两位从俺给屯寨设备军队队部营长下过的。俺到下过部一人给，没事的，说句实话，给不接，第老虎休息下。大大开上小雨伞，红霞开了那松鼠，俺就跟住这个。别让出下，我那别让出下。听让做那么大的那了，什么人都是屯寨，你也养家，那么大的开销不一面，谁管？要么是。嗯，这个月了，土地的，你直接别买地，肯定给不起嘛是。
1: 弟妹，吃亏没事，俺俩就索性算账。魏总，
2: 这是不对的。
1: 几个月了？你家那车票不打，三票不的，俺公司拉去。这次休息的让俺托比呢，公司那让参与，特别点注意。俺公司那卡车呀，他也注意账，顾客等这些。
2: 几个月了，定俺俩车票来个是，既然国内的书城真参不消息，你也参不到牛没？
1: 你参与的，你参加牛的是不一的，然后没有奖别学过，多大的点点也不做不着，没有的做不大么做，奖金做不拿，准备退休不着，俺老婆没做啊。

0: 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
1: 国贸基金明年两批肉。

0: 这个我们先拉去。周伟松，让个两个这几个月啊。他大爹，你知道吗？这把有啥的用吗？这，你俺是那书生了，你得考虑呢。专业间的用嘛是些别，都是他对非人了，俺是那那段有点的下。第八次，开始帮忙米，我那俺那做公司那月饼了，请求非人的从跟俺做个这几年，或者爹爹雇着去的。
1: 其他的樊书生，咱们学兵不行，现在你也蛮心不好的事了。上个回答他们那个就是成都呀，搞不对对，不满的，俺这边被无辜人过的，咱不是那样事。现在连不上林子有个无辜人过的，做大生表都没解决，今天帮大姑在要嘛事。等等啊，帮大姑在哪处？没得费力拿了一百马子，女婿一年钱不多。俺俺这去明年一个嘛是吧？看他所以呢，伢谈的些多没多。
0: 你们都没到钱用呗，特别多些。听这个意思嘛说，等等俺走，你总有这出去的。大侄子，既然你到我这里就这样，其实再叫我多别的，你也不别干点这么些钱，你来听这些。不错，让先这个，俺到书城给司机你写。
1: 今天你干没速度，俺年轻嘛是呗。
0: 让个去世界送么多嘛，不多俺多吃几个月啊。
2: 让书生老表去打，回到学习的帮忙的名单内超脱了嘛？这，可对于那让的，那最好拉不着，不多吃下去。我怎么弄他家的经营队？

0: 去的，你让去歇雨。老于的，让个参谋去过去吧。有你帮带红车还是不行啊？既然你跟俺是内心，俺妈现在还累呢。要买的俺多不起一遍，回到村的这些个日子去吧，你也随便不？
1: 魏总，这特批妹妹吃了些兄弟吃的，老于当都弄烂的衣裳，帮带还是一面的，所多不起一面，俺心里有嘛事？老于随便熟悉的些面，当都公司这边穿烂的衣裳，没三码多不起的，抵那俺穿的要是，
0: 啥的合适的啊？回到去需要的，你也让多不穿的亲友们，俺嘞。他的年纪是小不得啊，让给俺打这话三不说是吧？让大老于不听进来，还是谢谢吧。俺全他们都谢的呗啊，让你找不是呗？
1: 魏松，让看俺一起去打，俺能入的点点什么都不介绍，能入的人们吧，俺心里有。谈太对了，让给俺们这些些偏到要嘛些，让他们寂寞过被闽南吹掉是吧？谈太对了，让给森林姐叔叔来些个亲大事。
0: 俺那对蒙古语，没其他个托不起来这个事，今天让给钱用嘛些。你也让那我当子，让这些的这个月，没想到一呢，你俺是那修啥？
1: 牛犊子啊！你让你一起工作啥的呗？该怎么说啊？
0: 哪个该怎么说？得那个。上个年两位出席的时候，刚来合作就没辛苦一遍啊！你谈的不多，俺们俩可把马林吃牛面，他的脸面，人才面把两个吃些的。刚来这边就没规则，俺我呢，什么教学都没得呗啊！疼痛俺托不起个钱。

你就住去那所在了，真是了不得。今晚没了，人家出去，也不住了。其实我那年轻人有点难了，人家可是没有了，给他帮他照顾点，没差着。给他翻书上给送点钱没了，可是中介啊，我知道。

0: 哦，去了下个周。 萌萌查理西达西西，那罗了，管他自己爹些。突然两个蒙古嫂子不过大多起罗要马些，萌萌特地拿啥？那边那两个藏不下些，那么就把村里那么多勒索啊，请你也会想不起。既然你一家萌萌这里一家，给他去住不起，到达时，你上爹让他让来罗了，可拉是那个事情。 你这瞧嘛是，怎么的瞧啊？说这俺俺不想不要了吧？让大爷买的，做我的让来罗大爷是。现在你樊书成可忙着让了债务，俺用过没得，可对对让给米做牙去死了，俺要不呢？樊书成用到看嘛是，看他让给怎么对要我死了我。
1: 其他给查罗那吧，拖欠那需要伊，写了他自己这些个，我做农村去拖欠那书读也要嘛是，光给没去。
0: 我那银行让拖起手续，代表你看上去让钱不是，你也跑没进去去，第二个那就看拉着你书信个些。
2: 给那嘛是，俺来你做的这车牛鱼。
0: 樊书成原来还是伊呢，听我年舅舅了，弄出的这钱不是，谈的样，次见嘛钱吧，问问面干了给不是，让我那过村不熟。
1: 托起水果球，提提俺，干不是拉多，推荐看拉色的。俺做什么都要买些。
0: 现在你们那产品都是个月，让给个罗去吃药品呢，对的。俺做米西看拉色品的产品真没多。
1: 让哪些月？我那有别事个是多。啊哈，眼前那林子有对比去买些，可是没让个对比呢，第一是点对起眼，没么会要的。
0: 啥人呢？看了看不全的多，那你谈的开销我是哪有的？你以前的看哪里了？你最多啊？哦，子玉，没得让搞不有事的多哎。你以前呢？没得养到搞不许多，刚做你都是些病给谁？没得洗个钱不起，没事的让我来是不是得多啊？全大家的原来嘞，看哪里塞不进去，借钱的扩出来贴有着，让给行嘛是？樊书成的你去叫。 你去叫当个钱我瞧，就叫让公公的身边，让什么就叫么多买吧。俺你去叫么多买吧，什么约我瞧。让给俺弄给给吧，让光忙着的那年都是得用嘛些，让能够创业的给了，你让你要我去给看里面的，就到凡书城能去了，让给都是些有钱的花用不是？

0: 你可多面干亲戚，不过大多吃个着。子玉，我你给咱见面的，嗯。
1: 是，杨面了，不消烦了。
0: 有事有事，去让你两个小姑去，俺的亲戚吧。
2: 你让给我。

0: 你咋个这多？不买就醉呗。不买，我不买就中年。中年噻，让菲律宾要老祖娘去多买呗。
1: 俺就叫去多养呗。看他年卡的些年，看他最起码是。看他去让醉，俺明年就送过去吧。
0: 林子玉，让他醉呢，俺让你喝啤酒多喝点。
1: 偏居他们苦口不接这种事，为的他们来吞大地金呗，听我用人让他不轻犹豫。他等阿帮他控制了去，为国那需要些些，吃的也是，一年没的，让人民多。他去对看那最吞大地金，给俺他不轻犹豫。看意思，他去对地金，俺就去旅游业，连不上人都要嘛事。
2: 罗祖良，当他退休的个不来不是，加上让他托马先说清楚啊。
1: 爹是，今仔日听我娘阿托不能个有事，他去对伢舅舅跟个人没多，都是得用俺害怕去明年退班去一下。这个是那个宋亚的，顶着没不是，伢能光给俺团队我嘛是三九，那要说他那能是也不许多。
0: 马上可以，马上我那可以，上个大学去，上个好些年，一些钱才来得下。加上老总来两年送，也提我让他领几顿没错。没几个，俺长假差大学休息，某一年三百拿我多。
1: 俺更记得的，白水姐，老总来了，哪怕给我生病，顶着些病呢，俺来年的送头是了。俺给俺了，明年可要接不是啊，明显也不得，给我起码是。阿强强，你上麦，等到底过些有没有新朋友？一年零几月，开始俺让了，俺就去木都是老病呢，让一起多呀。
0: 你这孙子，让给你舅舅女给你开脸是吧？让舅舅同大爹帮他混再多，过了两个星，舅舅来年到了，想这个再续一面，让个新三十吧。加上二处里二亲戚，给他配个统统钱不是？给这点爱钱买把啥子呢？我们基本都比这个点点现实。加上同大爹。
1: 你让你自己的性命，你让了，我准备一下，你闹不起，连不上嘛，让能日不日了别的闹下，
0: 接咱林子玉。

0: 变社会啊，这个意。张队就是老大叔。
1: 那干么？那飞龙爹干么？那爹爹你对的。现在几万年来，给俺去当连起的金庸的，来给俺老金两个这么一把哈国一面。
0: 你还没和我说说？你能给他最幸运。张飞龙跌倒那么多，眼睛一直血都没说。张少东的大姐就是，看意思那飞龙了，俺就我给写把字也没吧。

0: 世界都给你。侬为哪里说说我姐姐？落我姐姐穷啊？
1: 你谈的三套么穷？
0: 你接着说啊。

0: 这张上女不是要面对着去的这么多地里河北所有来的要这些老雷斯这个法拉给他们用的洗个度给洗个说是马西爹爹洗我是看意思给他们给我了两家下下爹爹洗我是马西
1: 我能吃不住，这咋解释？这个饭啦，他是能吃，也吃不住，啥么子呗？哈，大大是，等等，俺这个饭啦，是不是还可以呢？等等，你确定再去几年，给伊拉说话说不得，恐吓这个要嘛是？
0: 嗯，那么啥，你就吐不出？
1: 他当然给吃了蛋糕。
0: 进来的，嗯，有事有事，俺老注意的。
1: 哟，喂，你来接我。
0: 莫哥。
1: 好嘞，几个月了？几个月了？记不记得俺送那件河南人吧？
2: 真接他的年龄的清楚意，让个多牛一百八十斤，俺来点数。

0: 你这是别啊
1: 魏总，这么啥？你让个军大佬突破马前的荣誉，你对大地俺这生存技术再学马些兵呢？几个月来的，台湾人突破能个事？魏总，我呢龙是不是难过啊？书生，你也心急，天天内最多的突破几句俺是，倘若让俺突破些子龙来去。
2: 但他上个俺上的在弄了去，一年年三个月时呢，俺这么这边蒙古要死，俺老总来的土匪过去也要没死，接了俺的国货铁不新的新去，俺这边呢米七斤也用不上去。
1: 看他那个设备说，俺一起吧。几个月了，给俺俺才接触到第一没事。
3: 是不是听这些俺写嘛吧？
4: 谢了，我差不多素质是牛面。同昨天大姐，去让个三姐来接你。这个不是来也，他弄我老不能见面着。
0: 你是魏总了，已经加起加油。
4: 请你去让个电视机的。

0: 我们的人是
1: 非林跟我所用些
2: 既然你爱也想用的是你了，这句话是，是吧？今天公司内最顶这些车子，我拿走多次钱去接，能入的，再去投钱的。公司干你呢，绝对投不起的。今天来说，我嘴巴了，三万块钱结账没有，三千个月把差钱呢，肯定没了。几个月了，平时可把三四十，你对局呢，输成了三千三牛没，妻子现在又不怎么样了。
3: 是是是，上个月不是，你弄下我。
1: 今天到大海里歇下雨，歇江去。我们给，我拉走扎布拉车队，我拉走农主小林马达。

0: 前的几个月是那个头部的系统是吧？
1: 现在他的啊，六六的下属。喂，记录队的，今天我那东西要多。
2: 我那里下，就是我些东西要多的多么久。
1: 给我那两块土豆。
2: 香山人物这边。
1: 上个日子下雪。
2: 上次咱去买皮的，这是。
1: 你怎么提着钱买的？
3: 喂，两边从我给你做当下下的去这住宿，我的业务当下下过得大，心里没藏没，我让你股东进来干部就你的事情，我这些个真是给不是，明年还要等这些久了，上学的现在还最忙些，明接不久，说句多是给不得啊，岁岁下过些个，今朝我用我有咱们小查下，
1: 这下你心思，俺就少用你当下些咋，
3: 哼，今晚那天让做公司两个，俺自己人那么多，大把业了，你最哪用过？
1: 大吉祥，什么事情嘛事？你来上海某种生产的水产呗啊？
3: 呀，张德玉。喂，人啊，阿爸没接不下去。
2: 这公司哪是的？给是你这么些的用途？
3: 呀，妈的，你可是我的啊！上个我才个用，养也嘛接不起，可是。怎么子呗？
2: 那，
4: 子达，你这是想，我做也缺人多。包括看啥，干部面前，包里几多人都是多。第二年同队，包里几个什么东西啊？
2: 看啥子在对面这群人？
4: 都是对弱势阿姨身边。追谁？林达。
1: 追谁？
2: 阿姐，书成，人家是不是来送啊？念我之前哦。地方收成时，看罗总量几个罗来的。
4: 几个分了？看不啥？
1: 几个这是的嘞？
2: 呀就啊，人看团队运的，叔叔对不起土，第二年几个时，结账严重欠皮。
1: 俺公司来个多少？主管的。
2: 有啊，如果怎么休息？
1: 主管的，对吧？
2: 拜拜。
4: 崔西，你亲戚啷啥哩？
2: 有啊。
4: 樊书成，

0: 让俺阿汤咋转合理呢？丢了我头面子，我觉得就是现在明白啊。
1: 阿卓呀，让起来，你喝点么生啤？
0: 哼，让起来喝死了呀！你过去能算么子？
1: 上个开车有没？叔叔在学行驶，一年让开车一段的钱，非领导是为送了，主要是让买些肉。
0: 俺杨爷的让从不是过三十，让给开车等着的谢外云了。我听我让几个人不得，这差不着。我那老板介绍。
1: 罗总亮，上个他现在当听这结账，你让他为他们对不起谁？
0: 范书成，让就当面皮下。听我娘让了幺五七百毛钱，你又再让了六银，让给俺天天的吃下去。哼，一年钱没多，他得让年卡点毛钱。俺奥斯处理下了，各都跟着见面的，他点内部的。跟这小妹，让给全心嘛的。等做上嘛，让个个正义。俺他的做洛阳姐，让你朝的娘就走。
1: 过了两个新年的，百姓人也不大。听我让费林的队跟入上上，也进不是朋友。一年腾的让起当起路的走，提着票子给米多。听我让给俺这边两个姐，等到过学期，将俺中个钱呢，让过年提着去，然后是三三么做。
0: 非令其这个明码确不接，明天这些必须等过去。我帮忙了杨亚的，说说了这些钱对。你让他们交给了，非令其这一年国家也免不了你。
1: 啊，钱的通知嘛对了。

0: 阿扎拉，阿扎拉，我等他们先说去结尾，总之别上学，俺不能写压力，你空个桌子干写字语，关你几不巧。
1: 永啊。

0: 龙小亮，龙小亮。张年最低，凑不结不有个新个月啊？
1: 阿家娘娘，让个工作贴士。
0: 我当你不钱不过，我总做事了不得。米大帮大，同多年少的六姐弟去，这只昂啥钱多啊？
1: 总之不啦，你去那了，谢谢叔叔。同我到去那个亚美女家的，俺们那身体呢，俺们是差多。你三木这三呢，去那买出去的，你今天没着算。你哦，去那是的，顶俺做那个巧克力是，西米地铺你留到了过十几日，俺们兄弟干了养猪忙着吃个月子，实体干了不是还有几日？谈到去那个十一的，你西米铺周边干的，你去。我听这是谁？
0: 那句我读是谁？看准那个巧克力，十分可是能去吃的。
1: 是，俺地铁了，省这几个月，俺退休穷死了，俺今年宿舍面干吃这月。啊，咱俩开钱么是吧？俺今年输了不啦？
2: 嘿嘿嘿，可这叔叔你不退缩呀？
1: 让去的六家也劝你多，没错，我是没错。去的东西多，现在上不当的。
2: 马西，让一看叔叔这把这不是正手头呀？
1: 这不是啥不开马西，莫让省这随便呢，俺娘这是在仙龙苦也是。喵，新主别是的。今天看了年不了，等你让给俺让我去查些去，到时呢你也让三下行不行哟？
0: 第三句说俺出话给娃看过许不许多，两个军大票同到明朝娃要过的，他能给俺清白的杀猪这过多啊？这么多，今当我是这样民族死的，俺留在前五百年前，两万个人在看的人，对对的，了解对的。那不是对面几个人就看最密多，然而呢，给了你们大缺陷，孟西要我送走都是密多啊！呀，你啥的吧？大爷是用他下，大爷你要我掐死，用完了用完了，家老早清不清这开始拉皮的，俺老孙不俺也管不着怕连的，管不然而呢，你怕他们追么谁？隔壁对隔一下了，我是来买吧，那你看最晓得啊，俺吃我是用谁？他能拿了门口是来用，到我送大爷打车么谁？隔一行给客队让忙过的这叫啊，阿廖姑的，给你开车的，让给家老仓库又不是个多，是我的，快发别吧。俺让那天忙过用不得了，你妈先要看的呢，你让小熊的车水么多，你哥哥给是仓库学的，隔一行给让车子抢不起了，真是上不去了啊。不是哥的，让到赶不上学校，你让到了去到学校，去到学校，今年天哪，多爽啊！

0: 舅舅，我让土姐给些咸鱼。
1: 昨晚出了我让做，那我没别多呢。你最忙我是这些事，马赛叔叔和弟弟叔叔他开车也应该有事。一年俺做，难免等久嘛是。可是难免当些，没得么多病呢。现在就一个事，俺做没接触了，都做皮鞋同他开车去呢。你做哈里呢，家老些有嘛事？同他哈里呢，农村小区有嘛事了？叔叔隔壁米叔呢，第六栋是有嘛事？
0: 兄弟，让个裙子顶俺肚子先扯个多啊！让个吃俺那米叔的哒，顶俺裙子搞不起留下雨。爹，爹让俺落进了，下周村庄看样的嘛这边，你也才是狗。洋洋，我倒是那宝马的去找雨，看的。第一光了，你老总两个站啥嘛这边？他都光打死了，管钱那么多，
2: 看的意思。我有那最喜欢嘛这边，光做军机要面子，让给怕老皮，提上跟着去。他都光做军机要训练，第一光让做军大是不？一年让他做完考虑要的，第我光做军机要嘛全部的让给孙娟嘛这。
0: 你什么要嘛担不大？我让军大面子，书城工作他需要真正钱不是？他都工作做完，第这是什么什么球？可是你要光打了，管没钱米呢？书城的女干部是不？
2: 书城肯定是女干部是。
0: 俺做公司见大大，几只眼看你给几个管那个，俺干单接。宝马引起前五天那小酒又送给，第一款了宝马来人拿了，顶着要不要嘛是？他那样费力个，工作出席破嘴又砸。可是出席特别的破头皮呢，俺做公司肯定前面那宝马超冷。

0: 绿在种植皮那张，几个都是皮那张，给他听着有事。一年俺就对他，那么样看他做俺若不去对我事。年年等到春秋听着节，要我去周末土葬，我那一趟钱用给。马上工作翻书城看了期间，俺几块钱的吃不适宜，提问俺俩看见钱同面在吃不适宜。对他从我看他做他去接，俺俩觉得没别说许多。
1: 雪梨，让过啊！今晚俺忘记了做了，你让送票钱。秘书姐给俺我用写证明。
0: 有啊，一年他日，俺是让主意，对俺这脸是不？俺这都是钱管的，你去前头去。
1: 俺忘记了说呢，让王云先年底做日日接联络主意的。

0: 谢大姐，都是右下的用过这边了。
1: 用啊，他那里都写右下的。
0: 啊，多谢了，多谢了。
1: 前头人很多，来绕回来个三米七的四六边右边。没事，团大的参谋俺俩弄不起，来绕回来的只玩有马的，现在俺俩三不能个赢。一年来绕回来，给俺个他这个团大的那不水气不难接，今晚的给俺个全国团大的，广大是要团大的，那不水气不难着。
0: 那不水气是，那不水气这个，俺俩三不下去了，咱就多当个主意了。可里屁股。
1: 他先拿。呀，牙齿，他这拿了牙齿碎呢。爹看着这，你舅舅看了期间工作真是规避，他这年工作那么在头上啊，特别你上有这，羡慕多。你说还是谁拿主意呢？你表面层面切过俺两个切皮，让我娘俺俩是哪个强啊？怕有吹电筒呢，胸闷闷闷来个气死。弟弟看吧，长谷县的娘我有两次血皮，给谁退军赢不赢呢？让给年巧人拿皮呢？俺俩弄主意弄俺俩开两个人，一年工作能行大，工作切当地这了，你地这切谁嘛谁？在这，我这，他领俺俩人我先养活些单独。地荒了，俺做别的单去吃不能行这些，偏嘴我先养活些单也没穷。看不啥，年明了季县里是个鱼，樊叔承担是为村给穷队长不赢。看不啥，年明了林子鱼是个鱼，几个樊老大几个是那个联名赢。前头的那说，让俺季县里个长命的。呀，下蛋一打，下蛋。

0: 小姑得了阿姐姨辛苦动的
1: 压着啊
0: 给请马上你阿姐两个铺这边
1: 嗯
0: 我那人家是的阿姐姨姨提咱铺中间我那娘其他的话推荐还是一年登记铺中间给做事也做不多啊阿姐那长话听这里你那学院推荐读的
1: 让俺们家孙子推荐有谁没事呢读到处都买还有谁铺中间的这楼不过苍茫最看过院的你当年纪大大年纪了不是可有要我的这花菜还种着啊哦看出原来的我八字这书这么多万一要孩子多啊我弄得给我买这边
0: 别说多面落起了吃就是过这边都到半夜是这股的吧而且那个顶这些账我不会给你们送
1: 不过的过去不过的瞧不起你就要的是多不归气度你看了一年七配吧
0: 阿姐来弟弟养个啦，今年阿姐来来拉油嘛是，隔弟弟不过拿自己不顶这些破，多多两个怕不起，不过吃了药点了吃没吧？都别阿姐谈的别的茶给吃不是，打茶茶祝大家。把弟弟不叫你搞
2: 的这些啊，还是有啊。
0: 吃个饭啦，阿姐有一个不过那人家是的。
1: 这些面所以呢，岁岁不过人家的是都是个什么？
3: 你们这里来说让给我见两遍可难死了你得一起谢我谭月英能睡不下
4: 说
3: 行行吧是两边从阿个地不有下跪的为人个请教是谭月英的为人阿斯的我心过是一年婚姻把这话欠着两边团在给这么这么错空了谭月英给为人人规个才干起呢莫让你这这么些穷的为人大洋家搞不起都谢不着我让最穷过消息的七千二百七了谭月英给那么久给我钱不清洁为人的全土给买不着为人给卡里面辛苦嘛是一年年辛苦的可都别去当教师谭月英给魏让自动批荐你全国先是古巴当不是魏让给先叫桑迪那语让你对呢年纪的

0: 月影，让我一起去山里面去。我那是对个彭彭娘子说老妈，白村县的军事忙我是做不到事，爹妈在上飞轮带队，明天去军队还去准备吧。我那是老妈白村县不来，不买个账了，基本都是这不的，哪个都会啊。
1: 书城，咱给俺妈别当也去军队羡慕个。非灵魂那些呢，俺我能给我也开灭。一年让我那些呢，俺我能给给。
0: 上个委长陪姐姐公司上，你们的收入从开始就有了是吧？等到俺合伙了些，落来个三万这一年，让了三万前面。第二个俺长辈我能做吧？
1: 你也让起的烧饼做起去，你那出息的是随便够不了。你也是没有在端着手机，看他家这几个娃一边说，看他娘家这规矩尊那几个月，马赛出去唱嘛要死他手机的。一年樊书成，让给俺看这娃，让给俺对俺自己念的，看他听不看写字，当不上是不？一年不卖给俺看这面新一边。第一是，咱夹不到预备不过时，俺最多爱夸新个些，俺粗话教育，你不会切多粗话要我是教育，你不会断了我脑门不是妻子有的。
2: 上军大了，几个富了个，谁东西哪能给？给几路兄弟，规矩哪咋下？
1: 你也辛苦，不买个俺找不进这车子。你弟来他个女婿当过谁？一年年底干了算没多。
2: 啥个干了算没多呢？非礼个干了算过谁？都对不起人。啥个俺做，唱个县他个嘴巴。

0: 阿家月英如果都主要他的呢您那次他该羡慕就等待公司请大家的专业人刚才退了主要店之他的公司那女们才会干嘛的别钱能哦今天隐私嘛是阿家月英啊就公司联名给点打这个还请谁喂阿家月英你已经忙什么这个放那个马上出去给谁啊我不知道你可可行没这个是啦这个是啦
1: 阿家月英能入不得阿家月英是啊哼你要安死的心也去啦能入不得非礼那个江雪的

阿姐玉姨，子瑜，你也落不住嘛姐啊？你让你们不要这样通俗，你这嘛是阿姐玉姨，俺妈有俺姐，阿姐两姐，差不多俺大多是在养起了个幼米，阿姐俺在俺们公司里洗去。 阿姐玉姨，莫哥，有的。爹那了我呢，阿姐让给剩下些家来给妹妹。阿姐玉姨，阿姐让读书多年一遍。公啥人呢？没长么让能西，甚至看不见这钥匙怎么对？ 爹那了，你也家那蒙古语，给自己让家不用的尿丢，俺非连点去人家给，家那蒙古语的。子云，让叔叔说我家的要钱，俺落不住嘛钱啊，注意的。

0: 我来我学的，从没丢了马鞋的，让我试试这边的。这个月了，多少呢？今天没有不消是吧？能入团要团大的，俺来跟着去。可是当到年，什么时候不打雨呢？打算那组的联合马是了，不买来拿回家也苦口不热马是。哎，我买个俺拉做王都多要钱多，是没有是打短线。今年特别要钱。
1: 你最近心里就急不急？你最近这几个月是？那个月影钱多，那家是啥子一步？
0: 一年没上了，你最近这拉上，但是这个楼下有嘛事？
1: 弟弟应过去，别不得几个一年，罗总两岁的杨家做楼下有事，俺俺做旁边小姐，继续要不就上，别让钱不行。
0: 几个月了？
1: 他那时候俺罗总来了，
0: 俺就在那拿不着钱领出门。当然，弄出小事嘛是。
1: 俺今天想嘛是，准备点大奖品吧。领子有多大，可真奇怪。
0: 啊，我那是你也没让费了那么多年对于，全部他学着下。马上俺们做明年还要接不是？一年罗总两个周末算账，嗯，
1: 这个钱没拿去，知道吗？
0: 没上了。
1: 哦，你什么时候？工具大，洗个水。啊嘞，工具大，洗个水不是？哈，腰多，可是个多大，咋都预备没吃得下？哈，嘿嘿嘿嘿。
0: 把我证明了，我立马打钱的。
1: 停车是大面。
0: 用啊，你那么大的腰，用啊钱多。
1: 没让做用这些。
0: 对，停车用嘛的，你来给俺个长沙拿说。
1: 没
0: 得，
1: 你们让那个军大了，老过不去。
0: 春秀休息在长沙呢。
1: 明天早上午预备马车，来个的北北桂林区里，俺俩做片车也要团不齐，一大堆票种给出席记者小姐。
0: 我让罗总两个中午去，这次让给工具贴了，今天去托运了，明天准备出团贴了，团长你贴吧给你，点子先给你，先打贴了，俺上下面。
1: 我来了。
0: 好的，我们给人民录制前面吧，你给我准备录制前面吧。
1: 如果人家我们的生活过多不行，
0: 就是没让咱的帮忙你最热心的了，来做就麻烦。
1: 这个月了，居然还送过去，哈哈哈。

0: 林子玉，
1: 去干什么？
0: 地方困难底下。
1: 阿家有一我那能人的这边。
0: 当时，让当地人妹子跟着去走啊。
2: 既然你爹多。

0: Jesus.
1: Touch.
0: 呃子了，让学堂俺家教用不起，俺今日点子俺用不着啊。书桌上密，签名是不要，马个全全的这些通过是不？
1: 地上的马书上签不起。哼，把我签名签不起，地里人家临时有团的啊，让给东巴他妈学他去啊！嗯，这个发了，去让给地矿了，能留的水一面菜茶说的，俺连军工送过多个，前头他的俺非领点用是不？

家庭退缩，老区认为村镇过去回归咱们去南菜，吃开吃难不难？小外人选下了不他，抢完官来三当菜了王，南菜土苏家全国门牌，谁穿过粗心？你看啦，我这他帮在庆幸。南市这边得病，南市都被吹土，规矩却与杨木天着拖把的高位。第二，那些穷人，人看不这么的肉啊康熙，咸阳内地了，国家的钱为全部忙不歇去，落个热都超越。第二，什么些，客户什么国内来源，什么呢？日头日出不西他咋的？提卓越国家的企业，能源提苏界一度王不提，来拉波罗通投机买。某些寺庙起诉在那样，龙草为，提天马塔图那些穷人他人不杀了，越中越。寺庙有人不面对罢了，看要天天看拆迁。太阳是不托在民松动了身边热度如。能是军队前卫，年纪了，吃不停卡些泡面，摸不透你日头数电话，日些都几个人聚会呢？可有第二，吃些内脚鸡蛋了，准备。天气要为木板穿土，地面的腿板吃一段是天荒。什么报告了破了呢？再多一个人往外。金色七日是阴天，天不多这边，可能年末的天晴，这是开阳春节节日了。拉过了土块，全部人不贴吹着的，等到阳下团结，地面的天边，年末的几个人我们心多。什么报告了呢？桃村全部点不起烟白，谁吹的？大土爬到粗的团结，是不是谁谁去？什么博格的铁座塔，有的点头看那些年表爬了，我是不认不识。超过年表塔，当土怎么拆解？什么博格的铁，木板这边那在吹土，通上没把它去了。如果以木板塔呢，你为谁啷个来吹完呢？苏家穷人家来回别个错。什么角色是团圆不团？第一，过圆圆团结，恐怕是热不断；过娘子娘子亲心，可以做许多。他这那几群人出，准不错了，什么铁子前头买不着。况且准不提他这单位硬催点。什么角色，绝对铁子没钱。我家那几群众开些机，别的可以占图，全部跑里面耍点罢了。什么装饰贴，人行贴总团结，卡车过穷。细菌全部灭灭，咋当的呢？没设计是不他适应了。难的呢，能用贴总通关别。日夜都不叫那座机，俺说是行不通。年底年呢，不都正式开七八万稀土，确实行。另外的家下，目前俺身边罗军是我呢，云南罗江去健康送院开进行不通。你个啦，那自己新人吃餐不也在前行？听我们一边金刚苦油他能写给开局的日记所在忙不着从那一苦油来不及夸断前言。天呢你如初对前边一度往外再接起来提到你如天跨度错前边一度往学习三间提出行。

今天街边路过彩虹的你，又得了我心。俺们看一嫉妒这把心，他说着。路过彩虹的云南团四川去镇上的月巴团，听你云南新建起四百多学期彩虹的事。老人见到俺们来，见到就被拍了图。路过彩虹元素，告诉出家的漂泊代表，每到胳膊穿着满布，热腾脸土，每到路过了写信去。每到胳膊贴日熊名了，老路坐在每到解释了呀。雨天的梅村，水杨花每到解释个月。太阳从未失败了，你为出人前途，贴熊的腾那么易，每到贴出家的应用个月把腾，你们努不接，每到贴拉了呀，卡松呢。穷难途停住个月，自己确定最新是一百七年。老路坐在麦道去，去三年了，日晚两不月。天了，人间年，却不有大姐前边牛把点。天呢，人类有完全牛把了，修建皮包的前途。老路坐在麦道了，唐僧给出光是过几月，可是出光了，宝座穷山有那样。老路坐在麦道天，麦道从不疼，从不感觉我没玫瑰了。他那虚麦道呀，着是不是？天呐，如果彩虹一躺在秋表上边，彩虹第二，老路坐在麦道的结扎了惨白，苦有几多缺了？学吧，四百多在民双端团结合作身边，给某人物目标接近，目标了龙出土，他是我将认为高楼外，如果彩虹天呢？特别热热咱们系列这样命运。咸阳目不提示三家地主，年底玉米村马道，每些别超重国家的艰辛内月。阿下超重土来马塔，我将其最新的改变几点新能，着有钱把它冲了。超重能其新端前辈。你为干途径，自己当了年月，三心马路呀，铁矿都一面待遇。太阳日在了立场机养啥的心呢？全面开始朝对开送年出了用心。全员铁三位数拍不着对，让什么讲了他的先别姐姐不出息出别。出面给出军抵达，马的学人呢？他的锣鼓催我入，不皮鞋。锣鼓催我呢？是对千里训练贴不来，马的地面墙壁催我写热了。铁团员人不要破脚了疼，人不要了脚。锣鼓催我疼，铁捏过了土，肉身前边那热疼，催我健康没了的出不康息。铁难土，人军团工配送差不多有不是。特别毛所谓人中看不了贴不贴不来，秋公所叫他，所家他，这些个天公送脚所的贴，你不看清，天心月。毛所谓丢丢起在重罪难了，毛了罪，你那了重罪多了做么呢？今早起自己过了另外他，哪里找钱呢？随地拍拍门就进去。放在长龙堂周围，也得铺砖去东墙贴的呢。对堂台拍到呀，俺的心落到偏心，我听来的内月。龙家着土面人了，路过彩虹的你，几点命运他人都前边吃些鱼大了，躺到拍到松土。我听爱的念语，他同对他的样念的如魔术为那位没有人念所念的切语本呢？闽南起贴了国家的切为平面健康写讲不给语。魔术为帕子普及先途，那个在咱秋冬起有阵的如错话接人。我就拍了松土，换做人中看不了宽度过路为水军贴，每日内每日拍了每年捐赠七千元。
Dekarani, Yunnan Xingqian Lijiang Chonggiri, Ninglang Zong, Yongning Chongde Yimata. Yongning Xiongsati, Cho Xi Riwei Gora Xing, Tiongong Piozum Cogwe, Zemlin To Chuzhe Digui Toshu Xikha, Sadu, Jemara Tiongye, Chasa Yashi. Zabu Chongzuni, Nawei Mosu Chongzui Chesi Yimata. Suikyun ki Mosu Dugan Shiki Nang. Mosu Pyume Kashi Ki, Sanne Tige Suikyun ki Simse Shik Soshi Yue. Domal Hamani, Yunnan Tolop Shiki Gigen Yimata, Yurin Xie Yun Tu Chacha Drup Shime Kome, Tari Chenga Payu Tu Lo Yong Tuni, Mosu Wei Suikyun Tujin Ti, Rigor Tujin La Shukche Lo Yong Shishi. 年底的能, 如果只有他国的金藏层面, 魔术为推荐拆解血铁的这些情绪。天给永年图俄罗斯魔术为那位没有人的宋金钱与巴马赛他同宇宙的国家经济那么明年我写家年月。那年特别魔术康贝能每个当年 Tua loklo do chur xing, kimi cho gaga zhozhu ngang nyam zom chung. Tabge megung tuy xir cham heje ba te, zhexi ta digi dianbe da sambu cungi yu. Gemu zhivun di ni, ji cha xin gengi de cha yu ba ta, teni mo su lhazho nang gemu zhivu teni, hamu gemu nam zhu yin ba ra nguan zinbe. 日后天里魔术为森南图勒里西西天呀日国的推荐里魔术为唐通马拉人中看不了铁轨切不了穿西西魔术为日龙塔抽索了南西月被一切切不他真天界塔从外界人日久的铁不切为独些塔与水空西西月天呀 Lore lu ngingi dawa dunbe tse nyer ngay ni moro, mo su we tso tha riwo ro kwa kyabu ma se, chunbu chogwa chenpo chi. Shokwa ra, mokwa ma ye kong la, lu gu tse wu jam ki, mo su wa nam ki, su wa dipkin tarjo tunbu ro jeng ne riwo cho su yong si hiyo.

乔丽怀疑天安村长创业的土学历切巴的罗卡些中央院门文件能密的大道切记的空拉的亚龙谷给重组贴的罗桂琼各体对的空了切的国外听起结局他们的人给朋友的罗尼所碎高位恰恰及年有用三把三百余的亚库尔米西不是他这空高位恰恰主金马翁巴的日位出行有谁

中国农业局，感性策划企业龙学的偏企业了，我给企业农行，社区销售为人家企业健康养差不远。对呢，感性策划龙学的田健康麻辣烫，苦肉给就原作为军刀烫，人民群众爱说田，矿都区区田里，日记开完做他盘土，土块吃有机，明在烫，刚那的是。看意思呢，田感性策划龙学的田明在健康麻辣了松脚烫，三百规矩切角了，天天看见田没事。

Chulo Chimbu, Ripu, Damia, Sapsota, Dushu, Nyam to Dijin, Susu Mambu Dube, Chulo Tuboyori. A door to Jiji Shubina, Riru Siati, Damia da, Dodibe, Chuloji. Dinurze, Hajangi Yogota, Shukta, Hajangi Chibuyori, Tuba Yinchi, Gupta Dini, Yomari. Rangri Gigumki, Rijugi Nuzi, Kyoku Zodi, Hunuta, Nubjangi Ribu. 北加夏林的四川大云南元九甘肃崇文所里他地给朝中山了我也不杀不送忙为查家的亲不婆婆姨呢日日切个药日他把主要对下水切个居所查家的不住切个日日养死听过药日北加夏呢甘肃给竹区日日他四川给应秀荣给日日所里苍面哈国为纽约特区为必须起里 让这几个里呀日日给是运气我的退毛啊多数起我几个开局点药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西的车龙肯定有马的且在明年西面忙不及似乎有些一年里日日天国过一年里的马丁狂里得是切都别打鱼不得别那朝家破别鱼人难落了朝中难念美国的炸弹周围物质切不起差异不及朝中难给去年马恰不打去难落了读书打咱们家忙不这一步有些熊人给小你嘎嘎呀呢听我是运气为日日天虚于塞朝家切不破别急了日日天你有些能最低的天青日日天白年个月白年白都同算切记起切不过要紧可是日月都月白呢日日给年个切白割不了切不年都日月给小你给托事儿别过不了出熊都必须早晚的要马进但是看这四百呢日月给牛在哈江个月白月长没日月给我们俩陪同马进推送所三百年节俺们这群的亲友嘛的，人家准备起卡巴吉布达超华索皮姐姐，这一年最最多都空出去过的，年了想打充电师兄打，第五打充电了年上修桥过的了，天下仍旧通过钱不打，也能拆给女性独当钱包，年上修桥的，年上修的，日准备推最大三年，大个人心只有年最近三不修都过的，仍旧女子把了打年薪点就越不赢了，起来开别拆到年盖迎接去都过的，日日三的别准给长钱不别吹给十四个女子去的。第二路不人心切我的都是有钱不要的仓面给这点这些三五年过不得五只钱不缺呢托三去厕所点价规给自己的交给不得谁

0: 小辉让给给买呗。
1: 嗯，
0: 让你们到衙门进去啊。
2: 你也当着老兵，一年小辉给俺们家也当马日老些，莫让个面对马前的俺也当面多。
0: 啊，也不在了，能给老进去许多，让你们到衙门生个钱。
2: 他个人，你先过了忙啊，就歇歇，俺也听到门口去俺中啊。刚才头列队也要么我是老些。
0: 阿妈，俺这马西达能打要么是？
3: 若不要么我是开始个要的啊，若不觉得俺还落地吧？
2: 阿妈，
0: 俺这马西达。
2: 有点跟这地。等给俺爷生这马些事了，他这样俺爷生这钱几个多，前面不是阿姐，那老的年差我的单。
3: 他个人，
2: 人，
3: 他个啥不？
2: 阿姐，接下，接下。
3: 这是来学音的，不破这些，咱们对那上头度，到三个这张汽车是让帮阿登走的。
2: 马永根，老婆，老婆，
3: 那你不会打个学的？
2: 小薇，
3: 哦，刚才听我们说，我婆这些，咱们对那上头多。
2: 阿姐，你也婆着的。
3: 阿姐，你是哪里人？
2: 你婆，你记不清
3: 的。地震人杰了。
2: 你也婆来人杰去。
3: 出来，莫是婆的。
2: 阿妈可是我的。
3: 莫是婆的。
2: 你出来。起码嘛，他那莫是婆的那啥，谢大小姐真不妥个的。
3: 莫是婆的。
2: 婆。老婆，让那个来说什么？让俺在哪里见不见识的？
3: 看住你了，你们两个哪间呢？
2: 来是来是，两个哪个间啊中的？阿妈，俺娘婆俺也不见得不是。
3: 你吃饭了？
0: 他现在过来开始。
3: 天冷嘛的，困住天冷冷着呗。
0: 咦，
3: 叠起被的，
0: 加了一遍，
3: 你叠起被的。
2: 就这干了，
3: 茄子。
2: 你不？
3: 呀，人也用嘛这，怕亲戚吃些汤就过去。我，没事可以动啊。
0: 听这个，这接不接？
3: 你就往听这接。
0: 小薇给能买去那些女药嘛些？
3: 俺昨天不给个他们洗那些去，
0: 姑奶奶，阿不吉啦，俺给人家捏住血去，俺真难跑去。
3: 都是的对，给人能买的，不给俺着钱不多，嘛些我来，都是缺不多。
0: 我那钱能还不给嘛回不去？一年年到一季度。你不得几个亿，他去死！现在他那跟着求人，
3: 对了，这那小黄姐跟着学呢，准备新队，那是头一来查下事的，他头最贵人物听这样子啊，年轻呢，那些查不查不到，查查要着。

0: 小何，你让不服气姐，你连个立柱切一打，还切说？
1: 然而今日，有你可生不得了，俺妈些可是。让我到底这几年有什么？
0: 俺能把你得，让心不行嘛是？

尹大姊妈，接下来给你们写的。

怎么让严平明白？钱勇啊，怎么让对西？就叫个严平。

0: 范荣兄都看那了，这些可别乱做那些年代下，咋着都。用啊，钱我多少个亿。
1: 听这很正确不是？你最提这话了，你要是说就要开几个说吧。让个去交给，我做些不给事了没着。
0: 马丽，莫让那子的，俺都能给解决没？需要还过年要马丽，范荣大莫让这话要学的，范荣给还忽悠马丽，让常姑些呢。
1: 你也快别急了，你也别死死的就是。
0: 他可是不，
1: 呀，啊，咱我调用机，用
0: 啊，俺娘不会打。

0: 马学士留意，一年差不多的马学士留意。陈大弟，爸爸的阿妈三六七七学过了吧？
1: 这是，中间停车团队把手机给我买的，一年年就停车抢啥子，都给抢了的。你差不多抢我们古老牛鱼了，你最蘑菇巨牛鱼，一年洗牛没了，手机来蒸牛没，米线来亏亏损损青牛没。
0: 今年他这正忙时，年薪呢跟这几个县那是个月不现就，什么定呢？县那几个？下午买不起皮呢？年面子的宁不买吧？恰当就是。我今天去了三十一。
1: 你那么公墓地呢？藏书念阿姨，你那这些不过的全部都是写照。你那么公墓地看了年纪，我倒不会嫉妒。让所有乱动起陪我有事。
0: 然后没了钱不的，给不着的。这土也要买谁？这土也要买的。这么土呢？这户的，看在这土呢土里，地铁、铁路等于要买的。我来新定的哈库给，你就叫。 好巧好吃的，你最前不肯这些天呢，见不过牛羊马的，穷都有那天这里。地对八百年纪，瑞平能行车，少这几天呢，看你把兄弟给去刺激的痛骂的。你还可以，你最近这天呢，好巧我肯这些呢，二丁马的，一年让你这千你个马的。 咱心可再多呢，日不人接，年把都独立且脱不过的。陈大弟，让了若不去，托你要嘛的。等到他和你多，到那你们出去的，让给该这些人干个，让那母亲这些人干个，你让给什么多？我那没做和你们的。 让我也学会的，一年学这么多，我也要买的。看意思呢，让了普及学生，让给小学一年级，普少中学的，前程也把都独立起来了。

0: 那这下我念路的都谢了吼天子长我念信个月让就是我来看看让你们都到这个心里面都落点不多现在求我是然后说我就我就是爹姐到时我能用过这边用啊
1: 和你们过不去之多

0: 남시 야구시도 많이 있었던 일 하야 가시지 가시지
1: 많이 있었던 일 하야 가시지

0: 让你把都独立起我的蛋。哥哥找出去独立起我的蛋。
1: 嗯。
0: 我也独立起个人。哥哥找出去独立起个人。比如那面前的我就曾面独立起我的人。
2: 陆军说我让最年了心都切我妈的谈点我年还是鬼度的小回了肯这些若过切我们三个单位的没让心不给我用得切我的
3: 我年轻年没让不打就让切看来让岁月若不清的清不度一年差不明度生病
2: 没怎么可能有的让个先要听我年嘴里看大堂的小薇你们忙过点油吗哩俺最肯这钱那么让先不给我用不到
3: 你那都是哪里点点病呢用也要吗谁孙给是这干什么的呢你干嘛给不着谁第六婚姻你去了两个人给我打可把转队员来找着酒
2: 你也听这谁个没你也是呢去军让某人打你不是啥有吗谁给这些某个是啥现在有了吧去让你只有有了吧某人给某主编生就卡的月面现中的四个月我让罪你也写不过去送的
3: 年前的某人某主编生就不得这生病今晚不正就我给大军求一下第一次这月去你们都现在可以有个马人
4: 人家听这些子你也听说说某人给不就开始做一些做不赢不如若不用的事三顿就听这四个月不咋
3: 我让给三顿讲人物是啥大事一年不仅错要没咋他都不就按错要问起的要骂这
2: 叫找不出不去看不去看
5: 不去看哎
2: 老婆不去看那不乐死床垫坐住里你也撒些胆茶爹里第一个苦有了捐钱马里啦第一个床面里得不准解看不准对趁个就个用过生病
5: 既然特色没能打我那次第一个突然给第一个钱不既然给轻松日吧牛头你罗西主演给恰恰预备明的些大事控制部罗居住酒店的列车员的是国国道子有几日一年我那次蒙古推不当过月长全部都去有马事你也从不想念三日当不上瘾既然公司的我没对面
2: 既然一些的底下一年我那次没见人些那段的道理是谈到不过全去蒙古有马里一年几嘛年年我给地归来打些钱币，或做这些恰上我的证明度，现在工作来乖乖要的。地震送咱两个的，俺那最明显眼路走都不过的。
5: 他个是，一年几万个年岁，几万送巧合是，几万乖乖都能七十岁年七成嘛是吧？某些年开起修个年头的卡这生呐，地归那做准钱个月呢，确实都不过是。俺那做卡里几多月呢，也不就要嘛大，是也嘛是。
2: 杨家光不是的。
5: 既然出来了，恰着那队员吧。你也不心急，没在既然里，三皮吐吧。一年屯大的干面又是难过一，年前的屯大的又想那干面着，俺等多两个月中应的。
2: 大哥兄弟。不久看的你把东西就买些他在那两个主意。
5: 哦。用啊钱能给他送的跟这钱我
2: 去。给他给去过别墅三个的蓝山去去两个月两个蓝山主意。
5: 钱能是不是出钱
2: 你也没三个清楚。
5: chokshan thomne phendo yoma ri thanda nga zo limmong gu din ri me ba
2: ge je yob nyel phejue da ma dan khosap chi gyuri
5: chen ri ba sip chi chokshan sibe ri
2: ba da limi ma mi ji ge deng gi kirang ge khotse su da
5: ma ji kirang din je na ya ka ri na
2: nga len shyen da thang da
5: chen nye sam lu yo shi da
2: ta ga sam da na shi nye gu gu
5: nga ta ga ri ga da nang gi be
2: ta ga yin kirang ge she si ma na na nga le gu shu gu yin
5: jin bo kirang
2: guang mo su chuo gu 네키랑 세 바지로나
5: 영아 영아 영아
0: 겐즈민 갈고네 탑시 요마르비 쟤는 지게러 면주시다 사브디 여르비
3: 쯤니 용게 진네 지도 지워시 이네 단데 면주 좀데 대피네 多什么情节刺人胆牙的事、
0: 嗯、这人是多少当初你知吧
3: 这局面就是这么多有马人这局面就切皮呢没让人过个马来了你就说不清破事之前呢都叫你不听到好事
0: 一年特别心胆没吧
3: 我呢就叫人给小伟大给这起的没让你是没让给好故事

0: 我在那嘴里是不是去啊？那他没个。爸啦，起来。
1: 哎，起来，吃个药片的。爸爸，要我接队啊？

0: 自己忙着些忙着些他这些这些自己
1: 卓博你也去让切死可离可离了经不起黑

中面，中面，中面，中面！你让月听见些不是呗？中面！朋友那么点这恰恰，让哪个派给人吧？多还嘛的，看完没有？让个心的下来住不是呗啊？让公母一辈，我怕亲戚，下回给说的他们呢，让学的，我人也能给我人，让给我个人呗啊！可那我给不给心面多，我差不多没人都是牛面。 下面呢，人给他是个旧的，下回了他是些，没人看着三对多呢，尿尿急时，为了省得叫马时，他们没叫呢，年轻就是我们三个等就是，爹看着要是，俺俩最多是结婚的，过年十三年哪里呀，偶尔当些爹舅马时，还来呀看着要是，不过半个都叫起了就是了，给我接爹舅嘞。

0: 小何，
1: 嗯，
0: 让给我听到去开两个月。
1: 是的，
0: 我窗边去了，我让你铺萝卜，俺们两个去啊。
1: 真美，
0: 可是呢，
1: 年岁呢，让不到美，现在真美。
0: 今天嘛许的，今嘛每次给来给个忙要紧，然后大到今年过日了，不列大到今年过日，然后给不交个钱了，平民免得肯得死。
1: 国家民都，你上了当子，我你我些年差不多，等到某个军牛要紧。每次见见苏建元的，我心里都多朋友是吧？我让宁波请不下下苏亚的，年龄也是大。上个月你刘同梅年薪个月，现在今天把这来呢，我你是垫底个人。其实你这点陪没去呢，让我给评估是吧？
0: 让给他们听这些呢，我那就个名字给过的，带了小马戏，让了姑妹呢，铺了高鞋，铺了阿妹穿不高鞋。
1: 弟弟是生这马戏，你也让我推到仓马，日日间铺了鞋脚，钱不恰恰不多，心里的。
0: 啥意呢？我做啥了？
1: 我身边没钱，那地块没学的，地里让给三妹要是当的，我宁破了明开当的家多。
0: 你三当啥？让给破，让着我就算收多。旺旺是大侠呢？
1: 旺旺。七斤的名义别说了许多，忘了。
0: 钱能看大个？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是为未来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ngarig nes meza ming yarub din da shim mi do yine ne sam dam bi da tian tian sta na ge do a
1: tian tian ka ri na tie ko de ji yar be
0: ran sam ris do da
1: tian tian ne ku nyu yu be su ro shi do
2: Tengwa nga na ni, chigui che gongsi zu zi xidu. Lao huang le wo yi, la ba ni zi, shiba? Tu zi zhuo kyo gala. Ta zi bi jing le gejia yu bi, sa gang tuan le gongsi qin da zi da. Tengzi tam jia le ga le xi ra gyeb zang, nye jin zhe qig yu.
3: Tanda ne, ngar ki wo dong bar wo long da chen su qian da. Do zi nga cha ma bi.
2: He zi, nye ki rang le pu guar xiu yu. Jin bu, ki rang ge mengu qir ti ma na ba qi. 公司内卡车嘛那种，俺那你母腿娘们那头，别啥没把虚伪呢。重庆宁波九桂大爷那么着的国足主要是，对我内苦口心都光白，同桌卡些一从，全部就是大。俺那最谈的微博的，记者这会儿点不赢呢，那么着的啥吧，该来是开药嘛是，那么着的啥呢？ nga na ni gengzi chom ra xiu jie ngai nam yang han no chui ting xiu gui xiang mu di bi tu xi yin ni jin bo nam ra de zhu gu yun na qi rang gu meng gu mian na yong ya yong ma shi la qi rang mie bi na ti wei yong ya yong ma shi nga cha ro na shuo
3: zhuo bo nga nie la san mu shi dan xiu ru na 你也起来了，坚持不得，路也准备连接不上。小贝，给你屁股。
4: 是不是过个天子哎？
3: 是那过没？呀，对的。
4: 呀，
3: 这里俺卡拉萨个接待呀，是不是就没着？哎，这里多呢，别的什么呢？让他到云南嘛，到俺接待嘛是。云南俺出国多的，你卡拉萨这些多。云贵的，是不是哇？菜都给是的。
4: 啊，这大啥都没得。人家们家都是姐弟，哪里卡拉萨管不着，也再说。找个家产的用过嘛是吧？蓉蓉，不过团大爹通知起来。伢你这些姐，卡拉萨就这舅妈的。
3: 用啊用啊，但谢某用止损，忙去做。那么呢，差不多对，搞土也要嘛的，没让对不起住。那应呢，还谢个月，没让个对不起住下。我躺到是路的。
4: 让给钱团长跟着瞧的，小鹏跟俺吃肉些了难处，我有团长群聚里，年尾平级千六米吧，狂了票票，哪给跟着瞧的？他们的，年过不得都结亲的用过嘛是吧？现在让木头矿大娘们来吃的了，对不买吧？
3: 哎，钱长我呢，吃卡过些了多。
4: 长谷县呢，某天伢们来吃的，恰恰了偏到一百十个，这么容易开嘛是不？让给人家什么了嘛？当然开些。
3: 瞧你的，唐伯的，他是三安屯那个村里镇最咋吃过算账？俺做公司群居的账，某天进这些呢，俺们急忙到公司去外倒了些个的。你不的，长谷县呢，俺心定的，不过得搞不明多。对的，不过的人家三家就送不出去困难的。 两个钱不切图你差不没多早一头你阿达他爹的下
4: 然而呢没想到咱们来切图你吃这么多你让了军鱼家东跟这些叔叔找到七九块三的人
3: 你们这片都贵
4: 没这么多我就听这个咖啡
3: 你的想不到你的

小何，我躺在弟弟爷身边，俺只能没送爸爸打阿妈，等到破钱。

0: 咱可是哪里地位？对咱着么呗？
1: 俺姐夫中也不让你买，人家对起电话也要是呗。
0: 这下能打明多啊？
1: 俺能打明多，啥？能打明多啊？
0: 你这是个咩？我让你，你们蒙古籍土么穷啊？
1: 我让你平时在那擦擦嘴，鸡毛土地拉不当我是呗？
0: 这下这下，你写不得啰嗦，什么啥？
1: 在那结婚嘛是？
0: 让给开七个马的时候哩。
1: 苏吉拉米萨的开里面年轻的些数。
0: 我让你娘们，你那么看看萨的里哒？
1: 这样谢谢也要买哒。

0: 听爸爸的命啊，在这给起。
1: 嗯。
0: 不过告诉一下，你连肯这是给我们信不送，让我给你续的。
1: 用啊。
0: 他这是叫什么着？老爸家的那个人可没多。可住那些青棉被？
1: 嗯，年数多些，真的住不赢。
0: 让个钱去卡多。
1: 卡里。
0: 大王呢？我让你看看去的。
1: 让给卡里些吧。
0: 陆续再见，可住那些情绪。

0: 저기 줄고 야쇼 니슈츠치 니슈츠치
1: 레츠기베 레다제네 통도 몰롭치
0: 총조 레가지주 시지도 레게 포디샤
1: 니에데는 공세 자매는 편제 더스 템부민도
0: 갈레게 병우도 스퍼트치규리
1: 통호 양천간 대미인비
0: 되다 천중럽자 다들 광고 시규이 도스코아 范如 你老爸养两个碰电鱼 托公养起不多两个吃吧 我罗永明 让给爸爸妈乐不起啊 我过 我呀 让两个好了哟
1: 不真苦你肯这多
0: 苦你 肯这小的 还在念你们这里卡巴里的业务员 年前呢
1: 啥子你先不说不多小微俗提下很这多你放中提笔放中给莫让你最近这样个车的司机推了里头哪大团结宁大来不拉所处活不得明明不恰都不是让娘过情嘛的啥天上很大怕的对爹妈他们大差不多
0: 真胖了起码不真就我给不收入可这瞧着大婆子亲你这叫林家松呢看得起有理看他不够钱多这叫独立瞧过来了你把都没几个弱不起现在的叫过起可以看他俺娘错语没几句我给不收的我那看过多看他个地对
2: 就叫给咱们弱不轻有点的。嗯。让给他死个这。天死个没。你这叫没要有的死个。没要念天了。你见了情面。你给我这把行的。郭小杨。陪中给从来见起来。
3: 这些郭小杨妹呢，那不勒是重点了，准这样我的这顿水嘛是。小鹏就打个嘴面，我让你给先塞了吧。徐长，他这几个朋友来个土生土长的，郭小杨公司那开车的这。
4: 是啊，什么这两个名头？什么名头？你看我就这里有几月。
2: 重点屯大的就给俺我是这个的啦，俺那做公司嘛叫来这边也会去面个的。一年俺什么这多，俺做忙活了什么这多。上个小鹏个公司，创三组吧也是这个人。俺移动我为对人同学，一年郭小杨请不赢的，俺的三不弟弟不是。小鹏一年。
5: 喂，快点！我爱，这是咩？有啊，亲自去找我去的。有啊，拜拜。
6: 您的染色妹妹。
5: 我都不懂染色是，找看这都。
6: 是不是的？我见过这些没多，一年染看这几个。
3: 卡巴店家用不上个，你公司的店员呗。哼，你用过嘛是了，上个月才用嘛是。现在，对你跟这几年些呢，上大小鹏，他不叫进了烂货是。是，第二还可以，一年年矿价多嘛是。 几个朋友看到你，敢没看着男女们年轻嘛是不？
2: 哼，现在让给我辛苦的，最不巧是，没心。 下站来住不及的。
3: 他是送给你呢。
2: 接生妹。

0: 喂，快把雨！
1: 我才来几个月，但来个参军钱我差不多啊。
0: 看那随便，你三爷心不去牛街，人咋了用过？两个退休咋没用？
1: 用啊！

0: 然快去吧。什么做故事？然看俺姑三打我去五十度。
1: 俺姑姑啥事？我那姑姑啥事啊？

0: 다오시다 칠로미 라규
1: 칼리 소교스기요
0: 교습 거짓말 라규 교교 교치
1: 미제베 뉴베스로스도

0: 신이 들고
1: 들기 안 해다 안 해다 쟤

团队没被内追击，他的团队，你团队没被内追击，他的你团队，让你这孤了小羊，让跟俺乱动节奏，我一年多点都要有马戏。陆军内谈的不多，老孙就说不些主意。我一枪是给点老爷主意，他差不是，他怎么差不是？他那孙，我一我妈是把自己想。

0: 你要去哪里？
1: 你要去哪里？
0: 你也让了，这个嘛是阿生我什么说？你也让了。

0: 何
1: 俺就不累的提着叫了，我全部打个，也还是没吃着药的，今天还得严肃的，累的叫了。人家开始给，给我叫过去了，那么提着叫啥呀？趁我错啥不让着的，给我那小何给送那么让着。

0: 你是叫不叫马爹吧？也还读书叫会呗？俺让人家去写，我这个的不过压个大几个人的，刚这个对我打工个人，原来也不多。俺让你不过落几年，西巴图落几个人，其实不过两家个钱不赢，让个七十幺啊，还好是哎。俺同到现在去人。
1: 上个天门过写中，你什么年代有？
0: 我写差没？哦，你真是。第一的，我让你拿个卡子，对的，虽然卡的，取卡落卡钱，第二我讲卡银，今朝我讲拿了，不过不就卡主要的，那咱主要落边有？从过我讲拿了，错一着转给我落有，哪个我偏去的，说从我讲里有。
1: 稍微按着长嘛，让给他推推伊，三明年节嘛闹不起来，老追这个的，今天从他的口出口，喊出口去看伊。
0: 让给给不起了。
1: 小孩人都这瞧不起着，
0: 我能打没？
1: 让穷休息，
0: 他可是。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牧师，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0: 了不起就行，拿更多的钱。
1: 王木松，拿钱来给你。
2: 来国外国外婚姻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跟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熟悉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是。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团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这个吃的得劲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卡扛起，人家给得他吃死。
5: 他们卡扛起。能力的几种是
4: 他妈卡扛起
5: 滚起厕所路西
2: 我要过来告诉你都是
6: 现在就是给了
2: 我要这个就是给了谁难的我过来告诉你写大学的
0: 我老子去
2: 我要过去不过
0: 我是
7: 闲了老百开源了人力准备三十块

老爹不起，姐妈听你哭了，抓过去就没个用过的，先讲累嘛的。不选吧，雅琴。

0: 야구치 총시야.
1: 뭐냐 야구치도.
0: 마라즈 총대의 잼새서 먹으리 매봐.
1: 띠기부 치야지. 총대 딘데가 잼새 아까 시희.

0: 要我解决啊，是不是姐啊，克林达？
1: 小何，
0: 嗯，
1: 俺你们到电视台的，
0: 用啊。

0: 고르시게 고르비
1: 고르시게 없다
0: 중부 고르시게 없다

0: 小何，然给培明了天天在呀卡里面念金泽新的心思。
1: 金泽何事？
0: 天天趁着看，我一天打过土塞啥去事？
1: 喂喂，张姐等你的。
0: 俺为什么？俺想为什么？

0: 来一遍。
1: 没。让天天爹用把牙洗一
0: 牙洗嘛是。下回你出门是不
1: 是。让看这多。你家也会有下的。
0: 跟着小谁天气不准起的我三路现在就过去。急吗让他。我通过和马戏。急吗可把给我了听多么故事。他们给我等的。怎么起我。提的年份就结拜自己。结账生意的时候。我让你坐上去工作也是我语唱完以后用不休对啊

0: ཁྱོ
1: ནམ ཞོ ཝེ ཝེ ནོ བོ ཉེ སན ད རི རེན ཅིན ཡོ ཅུང མོ ཅུ ཉེ བ ཉེ ཉེ དོ

0: 제
1: 소리 항상야 가도
0: 교츠
2: 발라 네 계란 사오 틀리다
0: 발라 감사
1: 감사 감사 난 아마 디리미도 동네 닝집 시야도가
0: 닝집도 닝집도 야 你下去路 야, 망치소 아 야
1: 哎呀，不，你和你姑娘是没得个啊？不是啊，姐，听这样。让草看你不是多吧？那饭，让家这事。那要说啊，年铺让铺的开要嘛是啦，让铺年铺的开要嘛的，今朝的这算咋？我让你晓得些的，马瑞，呀，马瑞马瑞，俺来过的，老郭，让给俺尝过学习，草年咋给这捧个名度？捧给，钱能俺么好？
3: 让叫我吃一句，
4: 对这用嘛是，给这吃吃草上这一句钱不是吧？没事呢，俺身边谁也给特别有的。
1: 你这不过吃下单子，吃个吃个那些都没吧？
3: 我呢，让个朋友那么得意，走嘛用也可以没新口味。
1: 谢嘛去，
3: 俺是我靠咱拿了点药是，
1: 俺叫我草我去上中药的。啊。
0: 钱你捏上了看几个人的？
5: 是，他给你打给你，你们都认得。宝宝，小嫂，不得意呢，能不能我提这样了？茄子，大嫂的，哎，捏上了些货。俺最容容的，看最朴实吧，看看前面呢，他最要可再要嘛的啊？不住了，说说说都说那么要的，俺然就去到前头嘛的啦，前外嘛的，热嘛的。
2: 我让你看看钱的钱不是，俺让做，俺是南京的米子的。谢谢，让个媳妇谈个的，你的，给你俺让你进去，你下不打也好几个人的。你的，呀，下不打你的，俺让你下不打。你的，你的，南京去的，你的。哎呀，呀呀呀，你的，你的，你的，你的。罢了，阿姆拉，俺大婆他那个车不去，今天做看几个亿，今天做。
0: 过数得太用些，也不知道阿拉么路快了。我这莫个让了北平洋忙子路啊，我这早上逃跑叫个阿拉从北边到北平洋东岸的。
3: 一大步，
5: 不选第一呢。
3: 一大一大，
0: 一大一大，
3: 没得。

0: 让罗永阳光不起来的，俺们这解决也可以吧？
1: 他那了似乎可以是，昨日他如果说是了三路当鬼子，俺得带点的落得用没多。
0: 不老犯咋了些？也请明白。
1: 也请明
0: 白。前期嘛。
1: 他也讲错了，要么让对西去，南瓜淘宝得不下让对西铺了，给的不全就行了，就了点钱就得。
0: 落笑了。
1: 哎。我在三安的通道当让一下，年年三了天个年，就到前期期间，我做见面，浪些点那么干见面。
0: 哈哈哈！顶这年还忙忙看嘞，人家顶这些苦牛面的，老就干心不的。
1: 嗯。哎，喂，让个错啊，跟这多。
0: 错啊！
1: 错啊，跟这多。
0: 呀，你真是的。
1: 这次看过来月饼呢，我才个消息。你还不给洗洗车位设施有咋？
0: 卡了车间有哩。
1: 让空酒车坐的。哎，反正不这多。
0: 但先对面多，天光大前的别的有了些。
1: 先对面的先我们这。

0: 你都是专业呗，都是专业呗。
1: 车长姐，我这都是专业呗。车长，总给这了老子嘛，姐姐。老郭，让给中国金子了老子嘛，姐姐，都是专业呗。
2: 车长姐，车长姐，车长，车长姐，我，老子想我了吧？认我。俺在那个俺们五十公里的山上，我的山去。
3: 郭总啊，
2: 老郭，让说的说那么提着油吧，半个真是的。这，让给谢大老师，半个真买的。
3: 我呢？
2: 共产党一个真是，像个什么路纪律天下。
3: 他到老清军县大街呢，奥特拉斯。哦，对。
2: 这人都是注意些的，俺那乱马托年说了几个。是是是是。我那人他瞅不见些老多么那地方，我那乱马托不多。
3: 我那是是。
2: 今日老爹不去，你得罪岳父大哥，从不亲自做大家要求，哥不对对俺让你相亲来接，俺俩同学爹瞧不着他。
4: 是，是吧？今晚得罪人，去哪做俺做哪，爹俺学，也怕你咋个？
3: 有嘛有嘛，
4: 突然间今晚真不嘛，姐姐，俺做啥的有点怕受忙子女婿啊？老弟
3: 不起，哦，的可是啊，他到庄大是那边做，做不做接不着，搁不得对接再说啊。
4: 有嘛有嘛，
3: 哎我，我先别顾的下，他说。
2: 有，南山的，南山的。
3: 哎呀。
5: 钱呢？
3: 的，俺你三三年给藏嘛，肯定是学会的。养起，全部听这从养就是有用的。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养起，
0: 哎呀，大侄下，瞅我给他走路去。

0: 我自己让点月姐的一边。嗯，对多是去吧。能对对，那对你学什么意义？那天开明都明大是贵的。用啊，咱给俺叔辈子看路的。让点这给了啦。自己的要些啥水下？没啥的，将过云呐，来还是吃这里。你爸辈听我商量几呢？
1: 让江水热些些的，顶着淹不得。
0: 对俺的这单包起了的，哦，让爸看我啥把表情看着多，什么给不有给的？也好多，今年特别多。他的年代的制作人路也好多，对俺登记，看大棚俺的，这娃子娃的买不下下。
1: 好嘞，去屯地，穿不出人家也不认不认。
0: 钱上些。啊，也对的，大大的，你让俺穿大些也有。 让了看来岁数，让给的面体检，反正这看过的最灵肉是了不得。可惜没好时候呢，让给没让了，也没让了签约是。来不着去，可惜没让给买来呢，俺没事，老爹不养我们多。可惜
1: 没让给买来没钱，让妹子姐老妈的孙女又能看着起来。
0: 年前呢，
1: 挺大的人请的哥哥姐，年少个些土民多。年
0: 上了当兵，我请的差不民多。今年年末让洗个狗肉的，你呢？没让给点点零个嘛的，马上俺当兄弟个嘛的。
1: 爹姐，喂，看让你，你看这钱不？
0: 咱们这的，现在什么叫了的？
1: 妈的，我亲戚还是谢我这，你先到钱我买的呗，先到钱你先来要着吧。
0: 我上次有公司，三米一拉是年纪那么松的，一起让拍下都给。
1: 嗯，拍下多少度？
0: 嗯，
1: 年过年还是谢我。
2: 你家阿姆拉利亚，谢巴佩佩。嗯，听你是佩佩呢。况且，咱大米多，他的公司前几年有场，扩大干你卡去高尔夫波罗拉区，有个人听有说起，既然搿不是听有说嘛？哎，妹子姐，搿来也不咋，但你是也不认不认。他这叫做老穷爱恰恰中也丢了的。
3: 创建人吧，有就钱个那么着的，跟这就是。这是自己仗义，刚挨多啊。
2: 阿嘞，
3: 他的战争休息大缺钱，啥些人都不晓得，我们也吃这些少，可能参谋这么多，给个不是最大，听不落，他们是他们是些。看到他的读书多是面呢，做不多也蛮多。到底那些呢，俺那么着的人也是话多了，对人也有用吧。
2: 一年蒙古的大也蛮多，哦，既然就听我那么着的，基本上也无穷子，让我对钱投入吧。
3: 没几钱呢，我是穷不起。一年普选班五组钱，嘛是几天钱一次的，普选不起呢，蒙古钱可以住些。
2: 阿来，
3: 你三十多岁，今天钱不是，他们没就能二十几个钱去的，看他那不老是充电的，你也不钱账，看他蒙古那天他就特别凶。
2: 你那么着的，周末都要买些生病。嗯，现在这些，你让脸，你对你这样。
3: 嗯，
2: 通过的，不选不着也合适。你不的，让给我做些嘛，你也合适吧？
1: 嗯，陈大弟，这是最近你的写信是嘛事？让来的这几年要着呗，听着多了。
0: 这些让俺妈学的。
1: 俺这，说说看个几个月。
0: 钱呢？让他的三米二十年代的看这月。这娃去你们，来个屯大院呢，你老二米估计这娃几个月。
1: 你让
0: 人写我屯大地铁，俺反正去了那个呢。
1: 这下让去个地拉面去多几个面，让你娘做哈的院呢，学我写去的，他的孩子归多的，
0: 看白屯大地，他最想要。
1: 하고 왔어. 그도 제주.
0: 양 고만 쓰고 가도.
1: 펀룸은 랑공세 요지 키니 통보 집에.
0: 장게 채나.
1: 인기 마지. 뭐 랑티 용공세 큰 용금 해봐. 디님들 딱다 용과 큰 채 채브래. 치채는 미지게.
0: 장게 채봐. 다 그리.
1: 수제.
0: 我来送你点醉鱼。
2: 看到你不寻吧，肯都几度切冰的，到什么到边面做着切冰。
3: 连吧，姑婆，卷大面吧。
2: 快写吧。
3: 写不过么就乖，前两年杨家写，让连吧大姑婆卷大面呗，没事的。
2: 让给我慢别等个一杯啊。
3: 你也让了卷大这鱼。
2: 江大三个菜地应该拿了，其他面种也没多，别就等个面不上给新个面呗。
3: 哼，你他娘别就当当追不追？
2: 杨家听进去的，
3: 龙狼就贵，龙狼比那江特别要紧，对的。

0: 我们要去吃药了，干不？你让他去吃药，你最讨厌吃的。吃的。当过的，起来是要的，肯定是吃不赢那麻烦命过的。
1: 蒙古国是，蒙古片区有那看现实。那是，军当见识，军当见识有那看现实，地球王老不容易，早晚的。
0: 你把的，这些那么大的不选别人，我马接比呢？上个前途不对。
1: 听我娘娘面子啊，前途没多，一年他的前途吧。上个
0: 他的前途嘛是？可以呢。娘娘讲的，不用错过用个些，一年乔娃干些家内行个嘛是？然后下下呢，乔娃忙过几天了，对是没有是，一年落过没多。
1: 普选部让他整嘛是，乔娃还是前边呢，我做他眼前，让到那嘴巴恰恰呢，马吞吐皮是，前咱们的吞起中年是。
2: 你看林乔，普选部军当兼职是，一年没咱们说水碰上没有脏，你娘头还没多，特别是可是要是。
0: 特别是没多哎，
1: 特别没多，你多什么多，别么做着前面是前边不？
0: 现在咱给别么做不着，可这个。
1: 我叫个几个米线了，别么做你个嘛事？你妈他来人，你个辣椒倒是送不是吧？
0: 辣椒是可是？辣椒是你米几个三百女秀是，旁边恰恰呢，各国人嘛是。辣椒是的，林州头年个龙州青酒的，旁边小年了龙州青花药嘛是。辣椒送给呢，你娃儿多六种姐姐。

0: སུ དང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1: སུ སུ སུ སུ སུ
0: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2: 水马电不行，米线大马扎给水工切土皮呢，现在铺了皮是四岁二十。你过错别说了，切是，你那个这是结果没什么事。
0: 哼，让给过错皮呢，肯定是结果没新个的。哼，哎，我当的老钱不算账，但也花钱下。
3: 当的工作老穷啊，恰恰准备个退休，谁没下去？你让了准备是我的，就算马当着。嗯。你今早第七度，个人个孤僻，什么也来得及了，孤僻债务的，看多的是些。你让给当过七不是吧？俺当过现在七也蛮多。
4: 也让给长不些哦，上坡学不成都哎，开起么是别，开起么嘛是不，可是开起么的是开起么用过去哦，你开起么看着，爹，爹开起么是，老怕么给钱，你了这做么能行去哦，钱上也去，但着咱也没脾气。
3: 听着钱的用嘛着，让毛翁三打呼着，没记住我的年一百。这我的，俺让叔叔提的，三没过小。我哎，我才要看多，我到让金娃的，我看着这，我先算那个，随便个碰上啥子的，让看着，让推着三百碰不行人接着，我你可把这个着，落不着。
4: 从不禁止，随军跑马上山，当你叫到幺妈的山子的，先要马些，你不他们推了马里不多，俺就叫更多吃些。为谁得买那么些的长短月子？吃没钱？让人来不是？呀，长短的些些，呀，俺装好马做个是合适的，得来几顿就要这些个啊！还同样要些，俺让两股的鱼，俺两股的鱼，俺两股土米多。 我还看过嘛，说的。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默许为未来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老者，从不禁忌，随军跑马上山。当年江都有马的时候，在西洋马时，你不他们推了马里不多，俺最接更多情绪。为谁带卖南京的张队员子？亲不亲？让人来不及。
1: 呀，让队的消息，让俺抓马抓死还死我这。得了，这东西要再写个啊，
0: 还同样要人。俺让连古的鱼，
1: 年连古的鱼，俺连个透明度，俺看过嘛说的。
0: 用啊，让个连没给你用啊，让个地头三单呗。
1: 等你鱼，
0: 三门肯定三吧。
1: 我妮妮，听闻搞不起牛，接了卡车不也？推这种地震情节，人家出真是哎。听着电视嘛着呗，
0: 让个老群居菩萨站不下去打个多钱都多个，
1: 明都，
0: 前两个月打黄鱼呗，今个月打个多钱都多个，
1: 听我呀明都，杨贵，明是我们老群居听这车子，俺可怕等着。
0: 俺嘞，今个月打兄弟你家个没穷不赢呢，老找不找不难的，不挣嘞，惨不要着呗，
1: 明都。人家光都吃着，我的那全部鱼啊，独家吃的吧，反正人家独家吃起啊。
0: 我让你骗子，给些长谷县开出来的。
1: 咦，我让你给长谷县吧开出来的。他的人我写我的，让俺吃着开出来的，让俺也长谷去的。既然你人家出这样这样多啊，
0: 大王，我让你点是痛的。
1: 今天可累了啊！
2: 谁欢迎你的？谁欢迎你的？要健康，要健康啊！安排上电，安排上电哇！
0: 队长，队长，
2: 我先说。
0: 啥脾气呀？已经给碰了铁树，就让毛志看那么些，不就看你啊？怎么需要医生给？谁个别的？
2: 甜甜，
3: 罢了。
2: 甜甜，让给全国千里工作党，咱们这阶段啊，让给要不接受
0: 的。我走的。俺是好走的呢。
4: 你娃都吃了中食是吧？去给个七百六十斤重的汤不赢呢？既然做汤就吃了七百马菜，请求两个偏多千不要食。你爹呢？以前请的药都生病，别想想呢，俺拉不着做菜充给的药是啥药食？
3: 七给彭啦。
4: 嗯。
3: 七给了亲爸，搁来是啥药是不？俺早两年去了农行，才见快药人。
0: 他个人，俺去了农行，就他不会赢不赢呢？俺不就讲给给人吃个嘛肉，给他送大山嘛去。
4: 让个先当了。地人你个别尊大，这娃钱不要大，别尊起来的开心不是。
3: 嗯，几个朋友啦，给咱生干的，给咱送军那把竹笋芒果蛋一个大，给咱做从家里过年一拿了。
4: 嗯，对。
2: 阿姐，几个朋友别动。
4: 啊，去啦。
3: 阿姐，
2: 给咱
0: 人家了，
2: 三三。送去，俺最平时在我这边有肉，热嘛热。
4: 阿姐，给咱送单了，你他如果呢平时讲过给俺用的，给咱顶这么送过。
2: 前两年给烟大不会插手接，给咱讨钱那
4: 兄弟，给这送嘛是。
2: 这些朋友点儿都不算账，接着上我店吃些点鱼呗啊！叫我卡罗啊，叫他不落去了就。
0: 来噻。
2: 嗯，晓得。
4: 晓得。哎，去啦！大谈谈当大民东啊。
2: 老孙在周黑，这个民东是学兵呢，这真学不上谁。一年人家成家点兵呢，所以呢二丁嘛是吧？我现在阿东都不就要是大，
4: 嗯，徐长期，我那过来穷要是，既然我那不叫个让着些，
2: 顶这时候啊，给那做跟这多，你准备要些啥穷要是事情？
4: 我是扫码税，一年就叫选吧，
2: 还是那说？
4: 哈，但有小天天地瓜熊面，
2: 现在囤大面那点皮嘛是。你爹那爹爹挺大学识，怎么讲我爹俺在这边丢人？要啊，俺今年三桥，一年丢的个可能是有，可是可多钱送的？
4: 钱呢？你瞧了一张需求，听闻那么大的年轻人是吧？啥的年头皮大呢？就叫选拔你们俩那都是水平，他的计算是啥不是？是吧？普通话的恰恰呢，你现在去学没？天官普中看的跟这次场面，竟然给看三十。你阿姆那个见过杜总看的五座车，所有给我们的普中看水平，准备呢很多几多钱有的。
2: 嗯，他个是，你准备既然要有事情，
4: 你谈到苏要有没过场面， 年三丁年矿就叫这个月，一年谈的矿业，基本上都是全部大家老家团结，恰恰中国人送的，那家们是不是也蛮些？
2: 给那年前不谈学月吧，年中国有点这钱合理呢，
4: 既然中国的，既然给军工要上吧，让些差事要些，可让个什么队的主比较钱多，少了那娃想能明多。你先看了年矿了，先小区区别，先小产业大，年矿了，其实老家团那边呢？既然去了给普通汉的宋同学要买大水杯呢，矿给还是送不着多，
2: 还是些多。
4: 矿给俺来特别要买的，既然还是那对有人拿送给，哈，挺结婚呢。
2: 挺这隐身嘛是，你俺来中国聚聚，没挺这嘛是。他的既然给送不能去，你中国吃着挺这难有对，中国了根本就不见那么啥钱，那么只有啥事，你们今年要我去些去。
4: 偏到要买这去了，既然去了重庆一年，矿给那我当能给要买些。我从绕街了，看见台湾那伙灯嘛是吧？
2: 顶着青马是，你要我这些去？
4: 前两年革命年代修建的，等到的年前上修就是没送了，想不到俺的黄娘们去偷还马是。
2: 今年新个月，
1: 七月过了，我菜那边。
5: 咦，你这样去？你也肯把我跟着切索？
1: 你看人学我三代鱼，他这边说切索，接了跟着小人。
5: 哦，点别咋去？没让看过这里，得来追我追死了。看谁马来米呢？得来先把水都给死了。
1: 你这些年话语，光看人天眼光的热不？特别现在要买这边。
5: 特别也个啥嘛？你别去当差，谈的特别谈个来米多，大王呢？让给俺特批当着去的。
1: 俺去让肉的这块儿的，我那去让给送不到去。
5: 要啊，休息。
1: 来是俺主意的。
6: 听这些阿姐，我真买不起。
3: 听这些叫阿姨，看我的破鞋被谁买去了的？
6: 看我这破鞋，难道我们这里两阿么个？
3: 哼，听这都晓得这里密码忙早来往送嘛是？
6: 听俺的修都叫，俺现在回家去，买自己修都叫去，啥都买到就是。
3: 让年头买不年新个月，年头买来看大眼些银，年头到让了呀，南路军政些银的，让年些，他过的我都成个银的，陈干来说呢，让个陈表了，看过的俺莫个是老瞧着了，破小白陈表了呀，看过的让个银他做的，让个莫个是呢，让他的是老瞧着，看过把谁干了，让个名气要大。陈刚给帮大代表么到，现在了也请嘛是，帮大看管八十名多个，让他们就给不起，小军年纪的，
6: 让些大钱呢，你看我得买两张来这边。
3: 得年些嘛的，得陈老师，你不得，俺那做年老些活的，让对的，不许别今年年这些的弄住小不是，让了看管这样的，弄住开零钱，让弄我零钱呗，是不这钱就去嘛是呗。三批钱嘛钱的，让说说让来不是？没事呢，明天就让个家头嘛说。马三，明了就买不到，心里怎么买不要嘛是？就这蛋白说，路途也好嘛是呗？
6: 卡总，让个少交钱也。
3: 我这，你让个交钱的钱，人得南路用在些活的。
6: 你南路些个月，南路嘛些你都不选不是？偷偷让钱，实在是买不干些个。
7: 妈妈，我
8: 吃
7: 好
8: 多的。哟哟，你咋跑去的？
7: 哦哟，真的真的。
2: 天天，爸爸可是搞菜干些没的，呀，坐，落着。
7: 爸了，俺们我当不得说话嘛，又要开始。
2: 阿妹，
7: 嗯，
2: 阿妹来哈去么是？来个厕所呢，让苏阿姨管的。
7: 阿妹大哥来个去管客人，两个口子凑人。
2: 又凑谁？
7: 前头两个就是个玩意儿人。
2: 三他人不见了，来个去个重要谁？
7: 那么就带着亲来是呗？
2: 俺们吃点酒呗啊！
7: 嗯。
2: ngai rang ama si tha ching gi rang ama chi tu mi zong jie de bi na tong gi rang ge da zui xin da

0: 哎，真干啥不是？上街不接送你。看到小鹏先生店呢，我那养俺也是多。你也总不打给这养活这钱不多呗？
1: 你前天去到嘛钱狗日？
0: 可是呢？
1: 反正我跟俺要差不学习，听俺娘看不起人家学习，俺看不得么个。
2: 我哥想让团队们都来，地块是县队们多。现在，爸爸他们让给团大解决啊。我你也跟着解决中着。啊，老范。老范。老范去。
0: 没听老师，没听老啊！
1: 通过我们两个一起签名度，接了小鹏给恁爹去写字，用啊，请伢公司打个十来月时了些，打个亲笔记了，恁就看他明年写完要嘛着。明天
0: 我那三不能再去，钱呢，伢准备先读的。三不能定制度。老花团呀，定制也不行。
1: 钱咱不需要看起子云呢。
2: 让给许多嘛钱够着，让
0: 给媳妇你要过错事。
2: 蓉蓉，也还没呢，看不得啥鸟对。

0: Jesus. Jemane kinyi tondala. Ni chudo chema yo, Jesus. Kadu ni semja chema sa ba de kogi. Tangrabo.
1: Jungwe jang nga do xue se de.
2: Si. Tiri nga yo ya de, pu shi me nga de xie ha da chu. Pu jung an guo le semja ma qi. Su su qi ne.
3: 小朋友天天让人看我数着，说是特别当时的。
4: 现在的年轻不学过了，眼睛就能用嘛是？你特别是养活是当姐，可做什么都随巧。你既然是有，从给你把手机给个那么大的，俺做公司最厉害的，是我请不起。养活多，嘛是外国那学校的一级的，俺做心理学在端级成就型，其实也差不上顶这多呢。既然给公家送人呢，
3: 嗯，他这个外国的。
4: 也就长嘛，年代不一，老官都，看上去稍微一些的，要不起来算下。哎，嘿嘿，工人们，让给新鲜人，从不匆忙几不时，他们也挖开要嘛是，钱咱想了，钱也多些，说一顿也够多，说钱也总不多的，他们的所这外面的给钱是。
1: 哦，那俺做公司这边钱给的，公司现大大都不一呢。
4: 也该查查这事吧。既然做到真做些多年，公司卡些许多。那既然，哥些送嘛是，天个送的，你跟着瞧谁？俺来了，给领钱，推到俺来，就只推下钱多。回过姐姐，给个头被公司的，俺做点给钱呗，我干那了，给送个我，东坡给家家，转个转过去。别的俺来这边给领来了，公司的，看见那这边来个钱呗呢，给领我的。
3: 发落嘛是，可是，既然做金陵外的东坡给家家转个呢，人贵给家家送交八百呢，你，既然做金陵外的，也罗些拉着乎些，也是钱币呢，看不得闲嘞，哪怕也红嘛呗，年三家的，让给三路也红是那种，外国钱个退税来着多，门外车这些吧，统统退税过了的。
4: 对，接着跟这就说，
3: 先啥事？多少啊？你那么早离？上个先当店兵的，退休有领子过吧？不然个年龄的可是？
4: 早的忙完这些，其实去让他准备马上拿兵呢，难不让他那做热酒店去是？
3: 嘿，现在让他总结好多，提过了，你让他歇兵吧，东北人家可多，不选不再下去。
1: 内陆军人先救治，
3: 你先个月，明年才个清楚了，等到你主管请求。一年年都是钱呢，准备没得马钱币呢。没得马钱币
1: 呢，
3: 俺也没子吃点这个。
1: 既然，俺没子吃点那个了，
3: 嗯， 俺他这个去，他那全部不认识吧？
4: 全部都不对。
3: 你，你那么早想过去就，既然都一切不对。
4: 胖个姐了，年代多不美，你来投诉。真不难喝了。可是，女工没得怪，女工们都是年轻吧女，蛮对的。

0: 天那么多洋洋洋马这边。
1: 日。
0: 进步。他们的阿恰若是那里用过这边。但我这个接了外国那需要推出新不是那么大的差别呢。建立个门户也就算是给我是。一年年谈的也就赚我们多给土民多。其实那么大的立柱土民呢。我那年了给个土地。前年有日了给上有时。既然给门户谈的来得快些给忙住是的。
1: 因此一年他的那你卡车呀推出要修理其实我那你母子你们那边呢让我明明请你个药理
0: 可是呢他的那你们的药是啥全部是吧
1: 他的全部理马红可这几个理米西亚的哈山七位七边就是九四理我那你几个理人一句没吐白个了欺骗个切度卡里呢切死一个里哥度娘们用切度呢娘们都出不切度嘛里别听这哈将蒙不有的
0: 爹可是有事他们没就能给人到一处真最起就是大会的是没整理的呢爹们全部要嘛这边明明在那了，展露的这些鬼孽事。既然难对面不行，

天年以呢，娘们对不起，天说。他见呢？听着宋话说，各地队，你既让了别个在我查监护机，别去。

0: 哇，刚不马上。
1: 波拉西达，沙巴的停车不是了。
2: 很多车辆现在没平了，俺娘了光顾修业。我也现在越平了，跌烂了，先把运着。这是你是不是人对焦谁？
3: 雷斯，他在哪？
2: 在那马上。修过。

0: 哎，是，他这个打死的，给你最热的是些货。
1: 扎巴尔个伊，扎巴尔个伊打死卡里伊，去到多哎？
0: 呀呀呀，不消息，不消息，生不急。嘿，你心没得踏实。
1: 要多着你个多少伊？阿不急。
0: 阿是，让打死给谁没呗？
1: 让打死给对没呗啊？我给对没多，还是要啊？大瓜的是真给不着，去到多哎？
0: 这让你弄下，卡都，我你今天有点什么事，来个没吧？中中中中，
2: 肯定不亏。这龙的年都熟了啊！哎，进步。这，卡里进步。林子进度是白活的。进度过了。哎，修的修的。
1: 林子进度，今天搞这个。
0: 卡里啊，
1: 红星二锅头的北边养个龙珠。
2: 这哈，找不起狼族，给不起不接的多啊。卡里进步，来个没吧？
3: 지지 골라 피스.

0: ごそうな。
1: レス。
0: ごそうれんげだ、ごんじむれんげ。てれんげあるでしょうば、とじゃなしゅうい。てれんげあるで、きゅんどんなんてすむゆ。たんごで。我做盛大三安团队公司那不勒斯重叠给南边的姚琼斌切记行队给随队给南队你不得我做盛大三安团队公司铺个批照贴给切记特区接着学的南队送不得公司用个联名车直接给你郭小杨批评学给再无影我呀，你也出面出面，想不到南头塘谷的郭祖军。
2: 这两天啊，创业我是老多事不多啊。
3: 第二嘛，日子不，谈到杨杨面头，面子长嘛，该用木制的塑胶公司组建，接了该样的两长嘛，差多了几个月时，俺子人民国都入个了一千年面头啊。
2: 前头看叫九九七九七，
4: 九七，九七四七嘞，叫让俺子的一个多了几个的，去年幺二呗。叫上了是挖掘地的，一年叫上玉米拿了六十斤地了。
3: 前阵叫上农村活了，玉米泡沫没得不等就现在嘛对。你来看叫三七半个拿出六十的，俺在格尔玛特别叫上给，俺做短距离蓝天要高点去。
4: 咋的？
2: 俺也给他做着我妈休息，俺来特别看见没？
5: 俺在，到来上小酒呗。
2: 趁我妈去的，俺特别没耐心到了院的。
4: 是的。
2: 米都局里，茶瓜多了，军大钱都要打都打，米了饿了，两个钱钱，地局的，杨队。
4: 钱家人。
2: 俺儿些连子钱都不是的，你也不给钱吃水去。
3: 杨啊杨啊，都是钱的杨啊，
4: 茶瓜来我们茶瓜就是，
3: 他可是。
0: 想了，能对你不的，俺做省大三安团队公司铺个皮胶贴的，天气特久，贴不着手印。你吃不着水饺，十二年松，省大三安团队公司，三安团队的职员员被从业的两个厂们惨死呢。表面看起团结起来了，却又是有意。
6: 这钱，这钱，这
7: 些不算钱嘛？
0: 多少吨的水饼呢？俺这公司还能做个公司不把酒接，还能做把表面的吹灯秀团结起就是。
8: 这特别快用也要
0: 嘞，这眼看看修罗呢，这眼看看修罗呢，都是他家的特别穷的民族。长谷学位呢，看那是书记嘞，我的外甥都欠多。你也看林桥，三安屯那个从你来这里拿了，我把老个预备么多特别穷的马些人给顾着去。你这算啥？这就比你过了特别钱了。我看那村里姐姐，没得从业企业的，赚大的困难没。前阵，提了年拉上那么大钱，看那做，光我们做着学就业，光我们做着。
6: 这
9: 我们朋友是他。
0: 提明，你们过去个年轻上业中，各自能有压力了。你们我用过，各种能有药水。前三年提的，他们这去那做需求。长谷水呢，你阿们啦还能做个零几几东西？提这算啥？你三安屯来了马脚前边，门卫厂嘛，你阿们啦个表面个吹灯修个算件穷脚事。听过你去那做，地瓜修表面。看意思呢，俺我呢才念了七级。念俺这今朝读书又闯大，积累闯久，也呢我再来个七年一落钱生病。一年俺一看那是东西，人你个今朝当不起啊药嘛是。前三年人你个别村点钱，脚当也切多，几个今年过了年多，省大三安团队公司做皮，
5: 公司的作业，廿几个月后，表妹给确定收购项目的必要阶段。一年半个季了，居然我全没送。呵，莫之前呢，突然间，我这一年三亚去投资了六十三万，一年年底拿去，剩下三万多的公司，陆续是就是欠债收购的下。哦哦，郭某总，这个朋友，你这收钞去？
1: 既然给托森的你三十七度的，一年年团委的团别，干脆去开些学员，既然谁的，第一批不长吗？俺那组公司连不下大队了，上岸团来给吃了哪年下大队？一年当的既然给俺做萝卜托边了，后面给确定学过装是送兵了，俺做个外星人。接着，俺就上岸团来解救他们，你上嘛，非洲下大队，俺做从干那还能确定学过装个单呢？郭某说，俺做下面这些收票没多。
0: 接着，接着，接着，我操！马队，你也给什么人便宜？既然跟我现在几天呢，俺做公司呢，我做些有送过的呗。
3: 年前呢，大个来下。
0: 年罗瓦的公司呢，俺做穷鬼他们可少钱物业。大个来，大个来，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接着，
5: 现在得没引导去，前期深度从头开始做下来。
3: 前站
5: 去。那通这点好多，都少些不就落着。
9: 坐。
5: 那是一个三两五斤重的。
3: 现在在做。

0: 不行吧，不行吧！这个黄了，光不说，绝对去让小姐签嘛就。哎，
1: 顶这跟这差不多。我还是没有来点数。这个黄了，他就的，路不多少。
0: 你还过会？人都是新兵呢，不会糊涂特别难看不是？我那前听给你黄了，光不说是兄弟是啥处？你那年新兵呢？
1: 每人做专门的三节，开始那天做起来也特么少。上说说，看着叫嘛的，你让了给我约。现在他的上个他接不的，还是过得差差不多。
0: 去让给听到好嘛的，老大的接吧，你上了给人过去他当兵。
1: 你还过个月，让给不马上接不的，让没病呢，他连生的要嘛的。现在年上吧，让个去最大接，不懂得不是这事上去。
2: 什么来对不起了，让给老们进了不用下不去，钱上铺看起来就没差些。呵呵，去让给俺拉去民都送过去呗。
1: 我在等这说话，谈到三三都不多钱，拉去这个头上嘛些，现在不新个民都，你先讲，你咋弄我给我给杨姐，让了拉去民都，哦，等到开始啥的，不就俺个团大爹让了说话去，姐姐请不下，让免皮呢送托吧。
2: 看他表现那了，让难免进步一些。你破例啊，让老群去去，和你妈都不认识，谢谢他们。
0: 嗯，
2: 自己给写卡过的，看他去让空队，看了卡的忙是哪着？用啊，学了让给三六十哪着？你得呢，让单位呢，我那要求啊。哦，今晚上啊，包到你去到家忙查书。
0: 钱那个，你也注意的。公司也挺多，那工资的多，他最喜欢用。这个月我也是这个意。
2: 嘿嘿，好公司，用啊，让就行。
0: 学啊。

0: 양쪽 피해 가시.
1: 다시 제가 용비.
0: 진주빈 쯤 송도.
1: 용아.

0: 基督日为伯爵。 聂代表中地堂国的人。 弟弟我罗群居之。 一年中地那个名的电视上面过去。 电表给我们了,千万马赛。 腾多。
1: 这是连同咱们用过语。既然真正的三龙兄子，困在蒙古地这块用过的，没有我也要嘛的。有我穷，你俺们老了困在西沟，其实矿面呢，俺表面吹的修个项目的要死嘛，是吧？
0: 老几冲啥不的？矿业起来了，工业没被错是哪不是吧？他个谁？既然俺送不得你三路当兵，得派遣你矿了，工资小，工资做嘛事？工资做的老些矿了，矿业，全国现在三级，你也把那矿，又想哪不是？ 第一件也落几件了，你也把那撞死。我这是领队巡查多，一年年老板那个出名，见了去让这边见了，去让年老板那个彻底的上去。
1: 丁队长啊！
0: 我偏没读书去的，他当年这么年被吃多钱，那脸也要骂的。一年年轻人，俺家心变嘛菜，俺家腰子里生不育。他那年轻人天没钱呢，年一年就是这个月。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默许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地址的话我偏命读入去的哈托年这么年别吃东西努力要有马的一年年前让儿子心变马赛儿子要这里生不育他那年前让天命前你年一年前这个月地广的西内 기랑 도지 부신추 편미 도지 편미 도상시

0: 连阳他不卷死。
1: 就让铁马去。
2: 是狄广的团大犯入县令阿姨，你也犯入了县皮，你既然救出个前年定做，那么我们他妈先救皮。因为既然县西，团大的业气大，指望不怎么有马力了。你县那个县堂差多，困境大，指望不怎么有马力，指望有几步地，你县那个一年的别的买不起死。

你既然虚名不，天念也能念得不见天若，念命大于贵在，是你既然注入你个片的职位，我做用过命。

상쇼 쇼츠고 봐. 키랑게 쳔부칼라 남자사베 추구 총도 속인 슬레다나시. 니에 조종 치호.

0: 年阳家就写个字，年写起呢，南山师兄的天机写个字，家就送去给另外派油茶呗。
1: 天是苦逼，
0: 要不多，几个黄那个满桌天机下茶的，让个月光工作农村的周华钱二百多工作，工作公司接起上门彻底气死了。师兄个，南站西皮还在念不起个字，真过去了。
1: 你写是落地不起，俺让个西皮切去。
0: 今年什么了？俺年手续都弄过了呗。
1: 让你省着钱嘛，都过门多。
2: 可不，今朝老皮托他们参加呢，团结营。今年个来呢，参加阳兵。大人老婆感动这样的热话语。
0: 拜拜。
3: 你娃都研究俺的门卫机，都得送到每日陪伴他到锻炼过瘾。
4: 拜拜。嗯。
1: 老年能去天都堂聚钱不打，老孙能去抢起个运刀送给年叔，同到老些能去不一个人呢，到处年叔抱怨。
3: 怎么噻？让他妈连头是马戏。
2: 我印记龙洞的老朱村教员。
5: 卡尔东。
2: 印记龙洞。
3: 卡死我了！
2: 对，这就熊来气死了呗。
3: 是
2: ，I'm sorry， 我娘是哪些？
5: 是。没你看咋的这都？
6: 我二零六一六七个边角土堂参加的团皮，我突然在洋洋连军级的队伍上去。那个热娃姐没了，老婆托不当，见大概可难难也。
0: 我那热娃队员没变。哦的，让明还是要。
6: 詹姆斯本职吧。
0: 妈的，瑞了还是要。
3: J，J，J，J。
0: 地下地下，看前面多，哪个在一把？
6: 你说几人？
0: 枪是给不差呗？
6: 给不给？
0: 不给呗？不给要没？
2: 枪是没给吧？不可能要过来啊！让去嘛当。
0: 我这连自己都别打别打，你让俩我这钱，看俺做连自己都没事，可是啊，看俺做连自己都过来。
2: 地下我这钱没事，不过得你晓得呗？
3: 叫人铺了呗，到黄埔带去汤酒，叫点这乱铺了呗啊！
2: 这地下，你先做先。第三名国小铺小乖子，
0: 哎，这边主人不的，
2: 这边多蛮气息。你们特人那种小乖俺做公司几个几年的，这让子弟弟滚多明年呢，各送几株小果的。
3: 大爷那地是长么怎么送啊？俺让做几个人养呗，几个几年去都。
2: 小乖，这几年学的。
6: 类似，乐团的小品呢？你去那做欧拉斯培育师，一年的公司去的。俺做那么多卡车怪不得，养个买卖装置些。车上的矿牌个找我们多，你一直动要么谁？你若完了，俺做起来个做不起做土不大，西边车位做大么？路头俺装不着修呢，俺让做人业路往外，起来个车间装大起，短都不过谁。
7: 看见说，你家那些了，给多啊？
8: 我谁？
7: 米勒现在今年买了，叫我给住的，买到你们那个信任。
8: 看人怕修那样多的，我听他说有。
7: 有啊，人家马先光了，我最近也写住了，让我的听他说有的。可对那熊头岗的小三可是啊，年哪里要你进不着，乐乐才有是吧？
8: 哼，去那的乐乐有几日？一年俺俺找人给。
7: 嘿嘿，行是，是的。
8: 你那段去搞到过吧？这是有在里这姐姐，盛大大抓起了鱼，师兄只有三百七十斤，能打没鱼呢？从今年不收脚的，那么着的，肯给下桥去。
7: 用啊，这家我也不记得。要多。
8: 嗯。
1: 第八路你给是的。
6: 没事。
7: 但是给南站三不地拿了，俺做家就送去要去。那不勒是南站全局地大马昭啊，马昭人多钱不咋么些。现在南站的几个经理让给建仓给我的。俺讲讲，谁不马心不拉等这月饼呢？可对两个才个小。俺英语学不得，上家都要填了，都难大没得。
8: 毕竟咱们这的， kirang ge gongbo mangzi xie wa kiri.
7: He zi, nga ye zan, rang lo wa qingbi leo qi xie.
8: Nga qingme.
7: Kari.
8: Nga lega ne tunggu yi. Di legun xue bai xue yi yi.
0: Di ngan zui gong si gawang gong zhim jie xin, sis nan da.
1: Lis, di ngan zui gong si jie xin, sis nan da.
0: Lis.

0: 你也可以让我哭哭一下，是不是？
1: 你也可以让我哭哭一下，是不是？
2: 小爷，你让了江北三百的人给现在着吧？既然给自动告诉我有马达，勇啊，请你也许久，既然带你们到地里，从那几日都。 用没人给，给人用没人给了，我这俺家里用没人给，俺老子第一次来的，弄出来个天的，这个是三百，哪会有来没？你这边去多，叔叔来给老多钱，你弄出钱不少些，才让俺舅舅当个姨，替人家送俺头嘛是。
1: 既然给送不他合适，他该到是过得过。且咱俺俩认为没凭借嘛，先把钱拿去交，一年才给去，他那送俺娘做嘛事咯？哼，哈哈哈哈哈！嗯，勇啊，大姐那年。 让了江北自动地，什么了你也就是些。我在这拿了古白金，你也让了娘子看看算没用。
2: 他见了。

0: 七个都给养了。你七个黄兰看到这公司干大气血这三去，谈得起的，马上家整个中个就没心大谁的过。
1: 哦，没心大嘛的，光工地里。
0: 啊嘞，困难最新刚一个老死亡者，工地生意也不热，谈得那么七个平米个压他就是的话。
1: 光工地那么七个压的菜嘛的，地这里，七个黄兰全大气血卡的人呢，光工地闲了谁屋里？
0: 工地项目定这也不热。
1: 英国去。看看那草被林子激动起，马子同桌要的。我拿起这面被，今天前天要我要的，让日瓜心呢开了一年钱这个是吧？
2: 大谈到严肃给不生病，怕是严肃给不得个得个钱。之前呢，云州打那东北充电亲戚去了，亲戚解决的。他人有三三千，这码头也管不起人。
1: 这码头嘛哩，
2: 干年前要嘛是呗？
1: 要嘛哩，天外落胖子了，我你现在还给钱用过嘛哩？
2: 也现实。雅姐啊，老弟给打到钱吧，雅姐是给。
1: 雅姐是过年的，我的。老弟给拿了，让俺妈过了去。
2: 两年的做春药是吧？
1: 是。弟，就弟我在这。给不起，茶龙用吧，偏多用的。
2: 听说给不啥的呀，不是？
1: 嗯。
2: 那是他了，跑白腿了，扎枪血的。俺做泡沫是年的。郎做没有事的，
1: 让你这么的，让他这里。这是你们俩要我么学？
0: 来噻，配偶。
1: 学啊！
0: 何子，是不是着急？几个朋友？
3: 几个朋友可能送，俺们店里哪样合适？
0: 妈的，咖啡是弄个着上去。
3: 这是谁呗？
0: 大钱币。
3: 那天看到。
0: 那个签名都。
3: 哦。太是。
0: 来斯。
1: 年数久不，现在还是这样。
2: 那么注意。
1: 那么爱，那么注意的，让其他嘛的。
2: 一年没了给我用过什么？看大名是几时？你爹那拼命啥的，开起凶我骂谁了，往谁骂谁，一头往外冲啊谁。
1: 老了找不进这头鬼。
2: 明都，你那叫我要谁？俺这娃逃不开门，俺这娃不穷，打开嘴巴。

0: 喂，等给你看把铁没？
1: 回去嘛。
0: 啊。
1: 小鹏的鸡给黄了，怕不着这些啊？
0: 卡哩。
1: 还弄草被林子激动，鸡给黄了，滚的这些啊？黄卡卡那边鸡，鸡给黄了，滚的哪些啊？我那前的小鹏鸡给黄了，滚的这些啊？
2: 年阿姆拉，寒诺草边，林子激动时。
3: 年拉里我这些啊，不的年干你这个不的，以前年我这里过讲解罗用不得，不的阿姆拉，起来年年就这。
4: 他的年起来了阿姆拉能心切，别么做呢？公司年卡车间，我就个有些嘛那老是学票过生病。

0: 下个地震只有人了，人了别急。俺做生活的那脆呀，人类一边凑不着吧？地我有全大马力，今天地土全大忙不急，我该再多吃点药嘛哩。别那仪器的，工具、制度、身上，拉萨瓦忙不要哩。他肯定起自愈。
1: 老黄是年底年月军事战友，前场地队我矿给三安屯来公司里开车皮，一年是没有来电话，怕过错过去，看到米地本地那团都没说，米地托马俺小朋友追去，今年小朋友别接你，俺省大公司听不着，米地俺西瓜局要的啦，俺米现在给老百姓都买买新个哩，地大推送。
0: 年六万拿了，问我等个妹妹，没得新个要的。前场夜骑的，年怕给这娃赔钱呢。夜骑了，赶走你，熊鬼给追钱就不得。那么这李柱兄弟，俺昨年也不闲着，可你婆婆你给坑多钱，没新个也给二顿去车里钱不得。城西的我呢，也我些啥车皮啊？俺呀，公司拿了点钱。
1: 各国一让啊，可你婆婆你去做，干了几个点不是？别的。大弟，阿来别我去吃不见啥的。老黄又问几位上大天爷的人，俺呢端给阿来别我的人，可别这样趁机了时间，可得不得，创建一个要的。
0: 但一年肯定起资源。我多会。啊。年年了，俺是张木吉，啥个亲？今年清华家姐的红星阿拉西他们看哩，新部去甲级子多，今年新主也好惬意。
1: 别叫我三年之后的，我用钱的用过嘛的。

0: 小福地里
1: 结婚了。
0: 嗯，
1: 小福地里
2: 阿姐，这个我来听听啊啦。
0: 我来，小伙子嘞。
2: 这样子当中啊，这个我来老早忙着学的，今晚呢，我这个连木姑爷个女主人的哪处没有？
0: 忙起人家，可以请你个嘛的。
3: 小伙子嘞，
4: 克拉啥主意？
1: 咱对这边。
4: 前面对起，
1: 前头俺们听着杨家这个，
4: 他们多多是借口说了俺去买，连开门咱也是给俺要买。开生就带呗，
1: 带没？反正有个江山都给带呗。
4: 您这男的颇选不同就管。哦，去师兄大卡啥？中年人就给看见明大官司，你让了些我，老卡些就骂同学人家颇选不认真男人，去路个全借款借，差钱不差钱。我那绿洲准备开来见给娘读啊。
1: 嗯。
4: 你让车我送得远，交给这边看我带速递过去。
1: 当不热。
4: 当不热，人嘛带不起这个。
1: 哪里带速度？
4: 呀，喂。昆子听着你看这音呢。
5: 俺堂哥。
2: 耶。天堂，俺都送家事。天津大廊坊大同的解决线，
5: 你不？耶！大连个安所检查是，石家庄个安所的个哪样的去？是你学个去最近吧，来不去？
6: 嗯，送吧。
7: 哟，托大的这话切啥？托大给过了年冬去上海接娘过来办事去。
5: 年冬哎？
7: 嗯。
5: 台湾阿比这样的天气小意思了。
7: 样啊。
5: 嗯，这是。到天朗做公安休息，你天朗做公安女孩辛苦。哟。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让这老总去管些啦都。
7: 哎，这几天也没给介绍了些都。
2: 嗯
7: 嗯。喂，让什么好等哟？
5: 嘿，马大，你上老单位干去？明天你打，俺做欧拉欧拉水的。一年两个这个阶段呢，东北的六阶段去，一年最少欧拉水了啊。
7: 先云欧拉的，
2: 好不定你到山那山穷了，天外卷帘咋算嘛？穷哎，
0: 马秋，
2: 让我丢过年大娘们的钱呢，就这年不过的。
0: 你还不急？
2: 过年大他最吃年饼，
0: 你玩都吃我的。
2: 勇啊，跟这起最有面吃没有？看大长。二妈给你割的，等到就叫去吧，买进去了。
0: 年夜钱靠咱们家擦擦就修，
2: 修回来的年钱去。
0: 嘿嘿。
2: 胖哥接了普琼汉的送托也没动，
0: 送托的。
2: 当把这日子藏里面吧，肯定是送过去。
0: 日子没，年靠咱们家早年修嘛的。
2: 前的年绕过去偷嘛是吧？
0: 绕过去偷的。
2: 学的。
0: 有路儿你们稀奇的，俺老爸会抢的不里。
2: 你路你也辛苦，一年去最少了干啥呢？做少也不知道。
0: 嗯，让给些地俺全归些事。
2: 一年些有嘛事？俺去了就要有外遇，马赛就看不起茶叶的。 天气下差不是吧？另外，这将军的恐怖贪污的不要差不是，今天送上桃竹县蒙古多，看在我们这边开展粗糕些，俺那嘴推到了我们这边去。
0: 嗯，地震碎了，去让给我们这边阿些人的，
7: 今年俺们上农村过节去，可找我过去。挣多少钱来一杯？
2: 没。
7: 杨啊。
2: 钱呢？俺来个叫什么名字？
7: 来

0: 站原本
1: 嗯
2: 我这让一点列动克拉也塞擦动了
1: 克拉啥原本
2: 过了年天天搞着他总丢人睡觉落过去塞穷啊
3: 你皮肤对了可就不就马血啊
2: 别藏个心个人
1: 马丽让克拉啥原本
2: 林子进入给机械经济财经来个过去压的军队去马血啊
1: 从前不一不离这次给他睡了去学习我主意就从出去的
2: 我立到中印撒去挪语为大事的
1: 我念挪语
3: 然后呢你军统马这三军位
2: 都是他对你
3: 没
2: 得两个羊起最民度你军部我这军务越大越二的钱明年让行就想想阿拉干路啊就然后想想中统的三百几民度
3: 但然都是我没达到青年没这电影的啊起码很这起子月
1: 哪里给我们的店面汤撒
3: 喂范荣的你素质要是完美度给
1: 让他去说
3: 啊那杨帝国是一点又是他岁数的小马的
1: 用啊帝国的马岁数的年限没用我错了那是多让我们这么多我就去找了我提前我就过场给那么久吧
3: 提着钱马的
1: 可以呢
3: 我还托你天天的小乖乎你的阿姆是
1: 底下看马来不及去消息让女儿啊连了看过没多那我看这有马的我呀我主意的
3: 我这就是你我现在还以呢
4: 你要先别那么提给从对规矩一年着落水到外一年着而你比给李柱兄弟别忙过有事其他第一这个中国落水姐姐浪林先生金大嘴搞不起来去给你也得能让嘴连对起来去给
2: 还是你要马对的过了几天电影呢我你故意让去过去想给谁给从来个规矩的母亲从高作为呢要我的学校的生病一年让给谁给落水到我的藏不全的民族人嘛是七个人给给他借阴影了不久的那刚进到落泪那位人进了吧的那天心压着大爷真是足藏不了全面上心我最不过国家可是记不到打包药业的老师讲不是给我去接经历大压的所有兄弟的推迟结果的经过要是将我打头发咋样的落后打再拉经过要是打实验嘛是让兄弟你同我咋接求咱我们就能谈的能行谈过的这情绪呗
4: 行了既然给宋院的组团队推迟的推迟有嘛是既然给宋皮下切皮呢不就跟你们这些国际故事
2: 你别去下咱们皮哈算多次切差事一年让三百五十多的不过国家的可是啊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Tora

行了，既然该送院的就团队退了吧，退院有嘛事？既然该送我们去下车皮呢，不就该你们该先接过去过去？你别去下不脏皮，还算到是吃茶时，一年让俺三妹也不知道的。不过过夜的可热啊，不过你味道，脏我不，求求，那么是团员遇不过事，先送你。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喂，侬听下这边，我悄悄陪了些人。进步，
1: 听到你吃了一碗。
0: 每次二中这边我有几步路司机，你悄悄陪了这边，你去让个司机专门送给车上各种需要嘉宾。
1: 嗯，几个陪了，几个朋友吃饭去的。
0: 没，出门，你老屯大的他就拿你用的。
1: 去让你老马小姐送的。
0: 啊，对，
1: 马小姐送的。
0: 进步，前几下位推荐的月饼呢，我那从牛肉前面吃一个的。
1: 你还可以，挺多你们自己有是吧？
0: 对，
1: 我这组谈到我那组这边那点有的，你们自己想呢？你们自己几个朋友的？我忙过点这了，你们自己几个合作朋友面，天然给请个月饼。开山钱不少的啦，开山群聚的做流动吃月饼嘛的。
0: 啊嘞，听这也不是。既然我那年纪不一日长些，问我那故事。
1: 八十那么远，
2: 爹爷，
1: 年十一过去，我这个郎上怕当叔，你们几个俺郎做过嘛哩？几个朋友吐了苹果哩？
0: 马事，你们去了，给可子有没年薪个月？年薪个月，我这个十年点呢，给侬马事，十年点呢
2: ？Yes，
1: 十年了。
0: 啊，十年点呢
1: ？Yes。前头用啊，今年我怕接不接，我那做两个做错的，俺先不说用吧。天上有多点，俺管不收银，俺能做把事是俺女难的。村长们，你们注意，严肃你们看些接不接。天上你们多贴个。
0: 俺到中队西站头，一年公司明面的用也没吧。
1: 嗯。
0: 哦，天上电视，你得中电话。
1: 用啊，前天上过来说说。
0: 且呢，你能不把事俺个情况？

0: 两个人收拾起来。
1: 哟，
0: 要去。小怪，
1: 嗯，
0: 看了我电工那个来轻松啊，是我去那儿打脸，听你叫我去死。
1: 俺做么子嘛当差事，接了看了我的，吃个忙是这句的。
0: 切上切，我现在么子嘛当别干了，接不打小伟这个，人家公司么子当家，给了个村大主管重要事。俺呀，上家倒是有的。
1: 那前头跟这几个二哥，也没跟你说了多少。
0: 你也跟你走就哎。你也没得你了，这啥女士嘛事，这啥女士嘛的。我那小乖，
1: 嗯，
0: 让给俺孙子学的。可你人家没这当姐，可娃照顾要的啊。
1: 你我那行不行？看到重庆你都不住给。
0: 重庆你的嘞？
2: 让学的，我你今天看来又看
3: 上了。那你媳妇这是，你也不难过。
2: 三妹姑说的。不循环最大的不循环规矩前差十个多块
4: 没得可能是规矩前的
2: 然而呢你也让了我那些特命度不循环中不充足的让了三三千六百七个月的
4: 你也中不充足的规矩前比呢你也疼你久了呗啊
2: 妈的让老妈我去你谈了一下要给多少钱的命度
4: 你也让了小小位子其实你也疼你久了其实也不让是的
2: 嗯看他们的全大地说说说了三不多句话的不过三不多
4: 你也不过三不多话的
2: 我让最近这些话的控制业绩不重要的不过穷队呢去给我的你们都参论穷不赢了钱不缺的看呢前天给人家论证给应该也不理马赛控制这些对的接下来也可以
4: 这么钱不缺的七零八最没得的钱了的，小伟子，不过应该讲吧，念我过清明，应该讲伢的，今晚七个米的别的钱吃多些，一年工资老赚的点呢，应该讲别接了七个米了，亏点手就让人。中国不过，前不巧的中国米说不得起的，中国米娘是端过的，妹妹小姐龙东站君子钱不点做，我让就不会要我钱讲过的，啊，
2: 让别人，我那边让人。让我那孙女点别没让的想。

0: 你现在看不啥？你可在意呢？
1: 没在意。
0: 修的。还去个？
1: 别那辈子看过。
0: 来死。
2: 你的，你让俺让你点着些的，你家人了都不起来投诉。哼。

0: Yong ah, nie xians. Yin ne pang ya zhang shi. Chang gu xuan de jian bu jun da jian ji zhi xiang.
1: Ji. Mi de jun da jian ji song zhe. Nian guo nian de gen zi chong jia. Ku ni jin jiu ni zha le lang ju yi. Jie le pam zhe. Nian guo nian san gang tuan le gong se chi yong yi. Di jie le. Nian ji ni nian de sheng da ni ju yi. 也记得可以把这个三对陪姐姐可经为陪姐当主笔可觉得这样就说着让人如果切图纸一年当的可陪姐当一个人他没咋没对你们来接笔了让我穷这几个人我还要不需要动过前腿没得
2: 小公妹子，确实中意月下，我只好接不认识。
3: 我呢，确实中意月下。哎，当然你们杀不起国主的，但是一点不赢。

0: 你现在写出来。
1: Less, since.
0: 上个农村抗命，年轻人看到少了的。
1: Less.

0: 我过夜怎么着吧？订车车过来都会，加多的。
1: 破轮车那结果不的，路大推不起的。你骑上车别我打，骑上拖过我拖不着，平直车里面吧，骑上自然那过月。
0: 何子？你夜车里啊，我等俺老母伙是让乐死了别，我等俺也不这样嘛子。你马脚车吧，最小，那么着的要我轻松呢，我最见不得这个。让给先生了吧，我让到你们都两个车可不远。
1: 这结果也挺不的。没些钱的我的骑上车呢，连油嘛的，业绩战绩最最舒服的。一年长面好过团山恰差长，我开山顶山几个过两个车过团民多，我是让杨姐。骑上了呀，土鸡修路全部骑过的。
0: 哼，骑上个刚没送到的，真没送。过了两个车差呢，开山顶山个没意思。熊在的这阿云呢？
1: 从北骑遍了通前边嘛多，卡车吧那我小马的，长面大是的中这里，你过了两个车边的，骑遍全面偏远的，车站过了两个地点了，从不随意呢，搞不清是吧？
2: 嘿嘿，这银星马是，南大小马的年天一直需求，南大区的小马是，你脑中还没了五节肉那边七十九是。都是呢，同我来三百岁去我那你三十岁做哪都可以。
3: 这个彭啦，
2: 你也听到哪了？生命之间天然的过桥，用对 ，listless， 前同我固定的，他个人。
3: 这个彭啦，大大点么多，我那人。
2: 可是大大点么多。
3: 之前那我有大大点么多，你得对我有看见自己有钱才行啊。
0: 今朝那先做，虽不晓得，都不晓你家有没嘛事。今朝咱们这三百也好多啊。我做那么多，你们来先当嘛的呗。
1: 地壳上存在的，我那么长地呢，修过没？
0: 开始了。
2: 算是有钱不嘞？
3: 你还谈的几个陪来了，先把陪伴，几个过来给给送给啥？
2: 几个过来了？
3: 哦，看见几个黄来了，看见可能是水马上所在，这个厂子有钱些。
1: 我来年光绪钱币。
0: 光绪钱币噻。
1: 老胡。
0: 可对。
1: 铁林，
0: 铁林，
1: 铁狼个爹妈又哭。
2: 我平时的日子有钱的，俺些年没有看，钱不是。
3: 他有几个陪那个，几个过来看，买只七点钱，两万学送的，可他还两万学下。
0: 订这几天都会，订这钱为了上万片稻油嘛，是吧？
1: 难民着呢，俺们都念头油嘛的。
0: 哼。咱马站的前面站着吧，参谋总今年上站，他们前面全部上不顶，几个队人。小伯呢，那家最年轻人，让个军大了带上人木头，那么长也活得着，没想到真来打个这吧。
1: 从个过了县委的，俺爸都直接送过来了，体外面我谢谢不过的。从这边他妈从北唐队起的那部队从前部引进两三个人先定的从外界哪儿的吕布国当时来过咱们呢他领不着土嘛的
0: 你老早的列队，团外打团结，来个叫人。你陆军在长满新个人，一年年让看得清楚，人钱不赢了。不中看个团大天，人该上了单呗。铁水小鹏慌着狼不赢了，公司记者托给人跟我拼接人马的。今天呢？什么来代表那组团到看不见？
1: 加长下。

0: 빨라.
1: 코 벼여서 뭐해?
0: 벼치면서 铁铁轮轮啊, 年顿顿的气死, 那么你顾不上谁?
1: 让龙强马这, 念了明年那句大醉气, 来这我跟这种说,
0: 念公司打追度切擦, 念了卡起怕也不就切皮, 念了你那三百我藏马, 那么大的那当擦, 切擦, 接我的给其他给当当的用途给,
1: 那我也没过的这个话要这, 让了马脚去被我的, 让个阿姆那个脚尖那么松,
0: 不许被我这么追,
1: 这就, 凭借马来吧, 这就, 因为, 你给让了可是不切多也没多,
0: 罢了, 你最近这恰巧对, 既然可在那捏着恰巧那些, 捏着这个了接不下的用途给, 看就接不住那,
1: 让给俺学天不来, 让个阿姆那个可都学了个阿有这, 他这个那么抓的要我写了多, 让给要我在学比呢, 就像那黄给母队难道卡不是,
0: 阿姆那没可这也没其他给轻松是吧, 俺马子的这口让给军事部前的公共要事, 他在推的黄给俺为压死了呗, 罢了, 他在推的既然给俺恰巧满那边呢, 俺养了又不是还是大,
1: 不, 让给这些大的嘛这不是大, 你让可对养了又就, 让个那么抓切度, 你也给不要看最前么就, 如果是你给我看给门了吧不要紧不是, 俺来穷鬼写了报纸吗?
0: 前苏达, 你可这前不可惜?
1: 让老三特别当街, 我又猜个有, 你也找过还是在街, 也是解决,
0: 用啊, 见了, 看就难受,
1: 你家爱你得不让你多没时间了没干了大家就该找我上去哎掐过你这人去我祝你的 明年不就写对期间点的用过马的

0: 不过有嘛事，爹俺是做过人的，王瑞，下面的人给俺退休，哈哈哈，俺退休还是交过税。军你不上瘾呢？爷你机密不会呗？军你不上瘾？要俺爷让你们多请求，你俺了你管家也管清楚。
1: 苏英吧，
2: 过去的。
1: 让开这个用吧啊！不过打起个用笔。
2: 不过同样用嘛是。可以呢，可把清楚。
1: 旁边你咋清楚？宝贝，操心些。
2: 对了，俺打起的他个人。让如果第二通过一遍。
0: 呀，你那懂啊？
2: 菜田啥子领多啊？
0: 嗯。

0: 当大事，公司的大地跟这些说。让个些不谈个的下，军统们说他们的米粒啊，咱们家收不赢。
1: 你阿是那米地拆个了，咱们家收过来是些米吧？
0: 那这下几个屯大了，上去多抢嘛事，你主管辛苦。
1: 来个啥么收个些啥，让屯大的们到他们说。
0: 俺屯大还是有的啊。
1: 三明谷收个，不就看的不够面试些啥？
0: 不过没，年二十年，让个进这七个的上去，现在年末了，地瓜让了马血二十六百，还有地瓜没把白皮呢，让来特别要买的。
1: 没让给俺马血七十买的了，现没那边七十买的，没让年老五个米的。
0: 让给米队用进这血的。
1: 没让队了，先队米都。
0: 志州，俺们单队没你好苦的，让给俺们单组队要嘛的，看他冲队呢，给轮轮不多，俺让你说说两个说说去，前面点呢，进军明白说说的。听我一套，俺让你平时什么下药的？不就看我全大的，让给你看了女婿，志州。
1: 你让他学我听学。地铺穷干啥呗？生命硬，咱们刚刚吃鱼，上学去追过吧？我你别给偷偷。
0: 地块这边亏人。
1: 现在也没，我二姑先辈不过这边了，到了这边，这个吧。
0: 你也等到有在了，让给去多钱合适啊？
1: 是。俺今天在这里也喝多，让其他的米线拿过土呢，俺偏到要买的。老弟给拿了，你也让对面的。
0: 让给俺对过有事哎？
1: 哦，羡慕穷哎。哼。老可怕了都，等多其他他还是些，够胆差了。
0: 大有说，
1: 通感吗？通感。

0: 我让这老赵过钱钱收多啊。
1: 过钱收嘞？
0: 真是算不难谁，你样子你也不的。
1: 老年看了小伟子，看这么多家伙垃圾，洗着钱不是？
0: 借了借多些。你先看了，啷个个难多久？我这病历全部是当下，等到接不得，我送你。

0: 喂，阿姨，上个晚上你怎么如如睡睡啊？我三只地给了，说都说他就赢。
1: 有什么节目中啊？
2: 徐长，咱们来之前不离，我那你地方的阶段创造起不干的事，热完了。
1: 他这徐长，都在那我们这。啊，看这道，这是咱们周总的。
2: 我是啥说？黄州北的莫扎加拉路，年纪里样坚气骨的。
1: 团大群聚的这几类，既然共同配件。
2: 特批卡了的，哪个团大是吧？
1: 嗯。给你个几个肥了配件，给你点个水元素，给那个几水的。
2: 用啊，你咋写着？大大爹们说，
1: 嗯，
2: 几个整了，几个肥了给俺，七九六这桌中，俺就单过来送给。第一个了，快没卡了呢。
1: 哈，第一个水平呢，你给俺两光的水军，给俺个几个肥了给那边俺送不中啊？可是给俺个送皮呢，你我都看脸女的。
2: 妈的，给俺个。几个赔了，肯定内部送过药，你过去没说。
1: 哈，主顾，既然该过去呢，马上动动脑嘛是。俺做保险家的，互相贴在嘛，叫钱不得，听说。
2: 什么说？一年互相贴在年薪个月，地方小区外，我在公司去了吧。
1: 几个赔了，互相贴在那段，几个不得过话是。
2: 来。
1: 你这不马不送咱，几个赔了，节约没？听我谈过别的，你花了我的过月死了不？一年天我你们陪着，光过过年送的，俺你是不是去？既然几个陪了几对，人家光了几送着，马上开了你们买吧。
2: 富强贴在，哪天几个都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陆冲给送吗参不给吧先不看给我查图车刘洗就洗出妹妹讲家
1: 你大洋嘛从说给个亲戚可都来到这个人
2: 来到这就马上去你说过让我的东西拼命抢呢来到这的黑不马里
3: 别笑
2: 老公动手叫个肉饼吃下着
4: 师傅马上啊你摸着到底三二六个口诀让个两个钱带样摸着摸着到底你不三年有着别

0: ཁོ ཚོ གུམ ཚེ ཤེས མིན དུ ལག པེ གུ རི ཤ ཁེ ཕ ཚེ ལ དུ པ ཕོར ཏེ ཆུ མེ
1: ཚུ གེ ལ ལ ཧ ཤེ ཤེ
2: ལེ ལེ
0: ཚུ ལ
1: ཉེ རོ ཤེ ན མ ཡོ མིན དུ
3: 这回是这一位
1: 别杀死我
3: 那这回是你的是不是杀生意呀卡巴去不是
1: 谁那点下手术
3: 日呗
4: 是的
5: 喂喂这个马人去地去
6: 将就同样没读
7: 你才让去过
0: 将就
7: 人快遇
8: 穷说的我也不要说
0: 江家当然是那你出我都吃定钱的江家你出给我吃定钱的
9: 这个马上我就注意到
10: 对对那么是的
7: 让个权限妈也不用那权限让你要的别叫去
10: 让个老婆子那怎样推不进去那边没名一四个的呗好事崔西就是这是前面着那我那边没名没那张家赢把那边弄了表现点在那边拿了最不赢
7: 姑的咱去的有没赢
10: 让个新的心思
7: 现在真醉不醉
10: 看谁真醉不我张家赢的
7: 让苏一年赢真醉不赢没输过都是他们定义务的
10: 也让了巧不难不赢
7: 给我们解释阿明度
3: 他肯定是白找的好的那边妹妹听说真醉把矿车顶着生育呢矿车如天下当过去你也够不到对接白找的日本矿车俺最没着动感情俺最好说哪怕心怕着
7: 妈的真醉把白擦下他的送你家开心的
3: 陆毅天然上俺叫我才敢用妈的呗啊
9: 我自己将这土豆一些也没不着天子阿龙那边门面土楼好像还是呢
6: 将给苏的这走了怎么起
9: 我自己
11: 我
9: 对那边门面就行
0: 我自己别撒手你这个车要挪下
11: 前子将给谈到好吧去不是
9: 要没了那边门面行不没着
0: 看你前子给我当了也不
9: 人家的卡斯还是找死多他给我扫给人家的卡巴前面最新的人
10: 这卡巴人
9: 我自己
10: 这真醉吧
9: 俺这样去打俺就三八哦我自己脾气是给
6: 喂
10: 让下落了一下
6: 让下落了
10: 露出的也疼得蛮用不起都是得对说说定有的下
7: 让孩子去
10: 你准备
7: 让他给孩子去

0: 那刚才看他学习要不是狼头米都这边那刚才是他可以光顾时间去这边刚才看下的就这么的趁他开什么人了嘛都光顾这个没听这一不是
1: 哎，这边你当别的太多，想想，俺光顾学校门口去注意，不，我光顾打住，光顾学校。干不成的，哪会有的不？这边，你是不是光顾学校，光顾学校？
2: 我这就不懂得命大些了，光顾学校也打有。
1: 哎，就差不多这破那光顾学校名都，他肯定是跑过来。哦，这就好了，不？
0: 别说，冒着中奖赌，快去！快去！让心透支。开车没中啊？开车没那道理啊？大点声！
1: 这边，你是把牛的，我平时没的。让给办公室门面叫别个查出点笼子吃又不是那些。让给他的车子吃不下不的，吃个哈的过。吃个哎。嗯哎。俺乐的，俺这可真是来不及。哎哎哎，杨家一的。
0: 啊，干了卡子，那叫我塞罗去，我阿里点不明多。啊，
3: 让心点干了卡小。
1: 但俺都不听这马大罗，叫我塞罗去，赢的。俺这让了跑多单子没，
0: 俺这让跑给我三九。
1: 俺这我那哎，
0: 现在让给速递人给我快玉米，俺做些物事。
1: 嗯。
0: 哎嘿。
1: 这边，你上了大厂，俺哥也吃个的，你也得别给我们钱的。咱就不得给出心头去赢。
0: 你现在他刚刚上大的开车的，
1: 咱就不是没开车嘛的。开车不应该抢，俺最早不上面去跑下去。
0: 俺就对，没去跑下去，
1: 赢点子的。让个现在现在没事，就得抢。
0: 他看账单的。
1: 现在
0: 你把都退过去了，他来乱抢没有？俺哪个估计的？你现在不拿了，就不在的，你看我就不是那看我叫的。
1: 对的。
0: 真嘴不听说，天天他去不是，俺最早把免疫停车跑下。
1: 你刚把的，你这是不买不起，你真的买啥不是？俺没有跑嘛，是吧？你没有跑不亏钱的。
0: 俺到给真嘴不看出什么高度的，你什么就看见夸是。
1: 对的，这个什么是在夸下？养俺也让人，他的这个什么夸不是，真的肯定去的啊。去了，真嘴不拉不进去，养那。
0: 你不买买，冲过去了，你再当，哪会记得？养到桃花季了，到了元旦个日，他那来百块用了，今年吃不吃个日？俺说来百点加送你个，老亲给来百买买送上，点送就不晓得俺最坚持的，我给你。车上来百那个聪明，吃都蛮贵钱多，俺最坚持不得做，真送吃个日。
2: 儿子，
0: 哎，
2: 来百那老对象要去的，坚持不是干着？没得个。
0: 哎，这边让个钱可太多，
3: 让个钱也不多。弟弟，你那我说我们咱们啥子，这又不是我们家亲戚，那边那个地家给了钱不的？哎，
0: 那边妹妹的，讲给我做苏州人过，第一年请有给的是个，一年啷个了，请哪咱们去团圆民族？
3: 俺们这兄妹的，这南沙通道可不的。
0: 我靠！真是不控制你一脚，他都按照停车多年硬呗。昨天啷个你下？
2: 叫我讲给讲巴着。对哦，俺老亲的这个是呗。哦，对，对，俺就让我妈的呗。
0: 张爹，我马上。
3: 那些那边妹妹大抢不到，可不起。嗯，
0: 这不牵出赢了，俺最啷个动过马车，他都俺最绕不行不下。啊，姐，你说，以来俺最的出产下，绕不得。
1: 伊拉如果现在个肉没赢呢，俺最绕不马这边啊，他的开车学的结果嘞。伊来
0: 肯定是结果嘞。
1: 哎，俺太脾气也。
0: 哎，真嘴巴，俺咋来白妹妹的，接不接的肯这多。
4: 有我，
0: 有我，
1: 有妈的，今天有妈的，看这咱那哪只大，满。

0: 你送给你。
1: 你新个月，看他老婆就偷了钱了，俺农具补上面。
0: 让俺能行，拉起劲吧，新个月。
1: 可是俺住个人的，王姐，俺接过药么？看意思呢，俺去那做面具跑了兄弟们都。
2: 他们说领导，地破小孩子给他接不接？俺做老了对那大个人。
3: 今天让他吃苦阿玉。
4: 那边猫咪，老杨把我凶的。
1: 俺才没骂起啊，俺做他都天喜亏了找个人。

0: 王继珍给让什么用单位经理听看给从的作秀能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你的能源送给改进结果的接着老兄明天七八堂用用这样特别设定立即到我电走大了的识别老兄陆续准备了修正能力过大三个别那些地位课的修卡给老兄都休结大哥青年大年在老兄的电所别次个别三九三休等着这种给了人那些三者用着村的腾松把子把当干嘛确定这年岁可以说来点使用我这能一个孙
1: 这不能把公看上
2: 公看上
1: 那个呢别给送个成了烟其实也看给三者再把个事情
2: 这里年本来准备三年去送当现在准备七月日子把上去想不能弄得很长的时间
0: 现在三年让兄用单位这书记王军正给让兄用单位经理听看给从这做手能年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你的能源送些改进这工程局长当老兄你的细节用用这样的一笔设定立即到我电子档了的细节老兄老师准备了修正能年这里的研究档个人哪怕是从这到谢谢书记习近平新龙年度你可在这里上海娘的赞助节我出来修把档这这些事情也当而且在这里参政那里能源送些改进档终于改进这工程局长能源上面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送给改进节等个藏林给配修党第六节拉军拉萨都登上那么党让人个人定别藏林那么进节中国端的藏林黑带党公平节中国老瑞党到休息时配为文字写着王继珍给永永节人卡三百卡给习近平给现在公布老军党来到登上西的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配了点开那位点领党公平先看他在多些季节天气也闷热，加克慎用节这为了下雨获得遮盖，三年节吸收力量电都遮不到，冬雨下雪多年，天气热了只送单，送上年他接着他把西个把单，国语表演中就是当年最近两届单第二十遍那就天气清明特别，那就干脆转了三班组阵节让的等在新年，年过了加克完了，咱种中午单比的让的等在西到，咱应该背了几个。这位十八大标准的人张林大，真的特别是个别能送哪把戏？从这到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三点立即到我电子档了的识别，老张老师过了那位改革改进党中央给党组兄弟两个去操控给送到中央给这一起工程局接着那么当王继珍给永永说老张老师别请，让兄用党委接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那位改革改进党党中央给他就给这改了的团结信念。首先呢，多多点点当点点点点送钱，让这改进党忙着开着党组上当，忙拉地区政把，村里的村把的军官，党把对你的识别写，让这拉到团组写的，老中老岁连根卡，留着写把的政治干部投票，日用该上老的很多这把党，当些老中青年，加起党员的级别，忙拉地区政治队三点立即切行一遍，代为对你拉党中央的系统，下一次的识别三零年进党，原党起了党员。举例大大的小姐的管理单位不停着那天他去特把党加起党员的级别本色这本人给理由选为上级店铺总理原来他去是个三家他去是马特别那天忙到些他去是把党罗聚者学历那天党忙促者三个西边那天看见人民间他去西边忙也电动党破了每边小张忙到些这把党现在的路段变成日路间不停那点接着十八单离给不再单离给平时要的单元容许送这一单现在的经典系列等近一下月主把的政治账簿投票加起单元里级别老中啰嗦等在别这点用用这地位里的呢就把系列加可这信用店家到我店铺做把单听着店里给敲碎单现在能把店的单元三个把送单片的把接给谁让这正常信念帮助了等着拍摄的江永杰等着代理药中央给先看国有送学大学西边那点接着西边那点要不主角进出新年用空撒江火箭军团交接了工地党加克杰先看店家送去店的党药他店他的党忙手给下手拉得了等着新年扎接店里给米家摊上组成西药别店内这间你把店里那点这边开始合约撒点特别杨党内这党年大东家的学江年我在白天忙大些，天天歇吧当。云南今这年的合作当年，罗森接着当里长之后，七月那把上部也对了。这个时当了龙总局的各地当年，普遍朗诵军队退伍村的动画当，这都日久歇吧当。后来朗诵总局送的新年里长接着下去了，普遍建大，大哥当当下去，军南军跟浙江的下去，七天接近完新年。 当然，离这边拦路了，这个打拦路了的了，拦路了。送上去西边，让东那边去了，新月就上八十。王军正给杨大别三点立即到王总把单了的十八年，有人给另给新别。永永街人口三百卡给让东啊，三十年前的手机习近平给改革卡钱单，当中央给在就给这套金正阳十八单。眼前去了当年，老乡啰嗦，只能简单普遍给了工地东个八单。就算年少唐朝杰当给杀掉日用老作单，当起老作了兄弟家呢，当然理解为特别困难单，让给咱都解决了彻底解决。正我让的唐朝杰，让我杀的他先把西边人都特别多单，三点立即到位后把那点军队许个了几头先开了，我是把送到忙忙忙处去，得到先拉将呢。十字路当天的军队先呢，没得卡给忙处去，他们那单行了，人家那么急，丢得动个。再来两句下句，唐朝杰。今年的过去节拦路单、拦送走把单、推过仓的动画单，宁波特新别三年唐朝新年，当然立即把它送来，黑色要把单，给客人真正要把，说不了，村村要把几十个，人家单位单当作业，贴身跟着你的下节唐朝节，前边立即两票贴的动画单，老中老少晓得，立即当真写开了，大黑写票贴的单呢，邻近家等都悄悄的过来动个，人家过去立空单，过去立即别。公别五点写着唐中十八单，妈妈啦，第四正就第三点立即贴去了自着唐中十道，写错的漏单，别人漏了我国他去的十八单，人都搬开了，立即便跟着快拍拍单，他把可能拍吧，立即这可把记者告你拉你单，妈妈，罗辑记者一直特别，我也准备回到对个别，你说哪把戏？王军正给写中总的日那些天气。家计答应李继别赶紧找马达，下雪变的年个的门前把冬雪洗了。等刚年三六这里天，个人地位啊被要把单。那些地位可把的区别，刚脱只能先拿下动特别。罗少没拿单，罗少没说。出去单，直接七天间地位可能叫三年，罗少里天被要。家计答应李继别，人龙天被找，娘三偷偷把单。小错了，现在这一点，帮助党协助公平同志党，年岁老少小镇人个了，当真信任。李定卡也不着急，帮助党协助公平同志，仍能上报党。协助用军队肯定带领我西点，但把对你接头呢，杨大兵三点立即到我老的信任。再找个党，刚刚年卡，感谢记者林根哲。

0: 好像老师真正了，现在学会计算把戏。现在年年，学中高过学习，将来你接触加入小龙吧，下动特别的点。入小门那当，我做，这几所那些单位课堂叫嘛些？操守这里的，别个作业。这些三年，三个班那些单位课堂讲着班里学习。你去单位课堂，把他写了检查，按月算的。三个班的几班，刚他们人端休息班当，每个将来你接触下动特那样。 兰州街兰州街西道丁秀里段开业八个就一百只，不久看了马家村公司里头把大瓦车起起，突然俺村邻居走呢，兰州街西东街道丁秀下就得意，我们去看几百个，兰州去泉州引到了，你们去看马尾对子，兰州顶都东瓦道，拖了大那马多，我们南部去泉州为，您看都接上八只，现在说人家人工去做军人大，去给场所，三个班的几班，第一课堂就瓦当。 南边到入学出口前的第一课到学院到了，现在一年级期末开班八百几级，很多是被南部那样去拿一百单，入学门内现在三年级俺就去做主班长呢，然后加西当顶的东西里头毕业，现在一年班委员混得了严呐，现在上大一年，新中高过了开班这晚班呢，新中准备考个几所月了，入学里头了，刚刚吃所一百只。 第一课到学卡个年岁入学到学籍，来些戏剧一百大条件。学院间年卡大一千里里头样，并不错别。中国二年大一千里入卡个，个头大一戏剧剧。中国二年初把那些电影大一初中个组长陈海秀一。俺最来的大贵哎呀大一马来西亚，年纪可到穷人就多大一千里戏剧剧。 将来年纪长大，单位可控诉，俺最年卡铁口忙不，职业退休为，将来年纪长大，就不可控诉，改成你有啥子，你做不到，主任就是拦不及，强过西域接上八日。三个八月十日呢，西中高贵你啥得意？你在入学里头被你打败，你个心思。三年三度到三个班，用做啥学习话的呢？那个热车间，让我送单子投币，入学开始还将全部一百得意。 单子呢？刚把单子嘛是热的呢，多少年看样月。小队呢在团这边可有定制车，让你下到来学习呢，情侣姐姐没把洗一月。南部下冬特价，顶部没把单，家里忙不着急，一年准备多张团这月。俺最大的同位工人这边年三便宜的单呢，没涨了这边单子档，恰巧第一年开车，该是比准些把的想法现银。
1: 现在入学人民带动各种食堂、洗米店。现在隔壁村一年级规模，其中个人暖气三九用着冲的太松吧，也在中期其中做其中中的都凑八只。然后就当结束就远吧，然后就结束些。其中做几百年中个人暖气带的入学更多比更多吧，干嘛才定期？暖气团结，然后就当打西江街，社交书记习近平给各国改天堂，中央开始聚焦冲对工队拉的团圈堂。 当中央大家是一家看客，他就跟着一日送。中央大家看见这一不一家内定做车务，小看看到小街这些年，门下从小当南北娘子，研究里段，年看过最低级里段，个人特别过年，别个月结上八日。大厅家大厅入学车，小看看到小街头这里，他家举动跟这都特别门下从小十八当，内小有个将来年纪走，行动特别细吧。
0: 罗杰春节给研究个里头也不着吧，小团队去红谷的戏剧，干嘛才听见？俺去班上头，慢慢工作过当，厕所扎进进就进去戏剧，用来看动码头工，桥头当干头，卡头的两都比戏剧，桥头的东桥这当进入所写的，男在才去破口的学吧当，干头的日朗家就觉得男在才去学破口的学吧，卡头的听不能着到呢，男在才去学破口的。 门下当，我做五日戏剧。大弟辈儿，入学门下人多，孙家拉当，入学人口也家拉，入学人气卡激动啦。我们南庄把坡儿听几家啦，卡多年这天我做准俺打菜一送啦娃娃。第一，你在菜区学铺块多，路住这天一趟，路途出去街，路走转场街街过这些吧。大东成都拉水一摘出九年之内，从小来段给你戏剧，你在团去。 你在采取学破块的，每天孙家孙就搓着给，小忙不能来学习吧？当，从学习别家去，明儿这车，家当我就按个大启动新就给，两百下动头去，出去这几脚，你在采取学破块的我呢，从小来段背几脚。 现在隔壁七年年级，曲嘴军人班，南区区每年曲在街街浪头学活动，将我姐姐姐姐学的女班，大东这都去比么？我姐姐姐学的越级上班级，三九用着从头拖，这用给可能推荐，一米六小里头就做内档，进浪头学活动，这都去比门里那么人先做档，研究里头所接贴，三个比对比，这会儿林家把这，用当就用于让小用家军里出去跟吧。 西中总各级毕业周个日日南区带队入学官渡部，军旅官渡部原班人为一。单单南区才开学破课的，南苏铁器米一三百担，土色米九州三九月。南岸所跑步单单则月，入学门内立个开始节点，第一关初学级别满级托，体力要起些的，那样初一些呢。进浪到香客家强制初一些就月，学英语呢。
1: 第二，土在看起当，你看，冷空有啥说？昨天吃空说，初一十一月几上班时，有没做入学？学校入开个，学校入班，往后头一，初一下就得干脆去往人家做手术来就当。当我说初一七八年，当地多初一十一月几，昨天托俺闺女看当，一路一块，当年彭苏门口，就可以说来一十八当，中路对面看当。
0: 周日课的参加八天参加马六班初一十一月，十一档，丘比千里开八大年多，大概十斤多初一十八档，初二特别外部托管开始十几月，南部下冬头一，每日入学入开给，俺个一年看档，冷空有事初一下就给可这个，没见大过去公安来这边查着入开走呢，看算了一点，南在才开学破课的学的，学用的初一里头盯着这一月计上班日。
1: 一直中一节书记，西中总个级别年周个日日南区带队入校官渡部官渡部原班王方红一，南在团结对头团这都级别门内南门这娃些一百档，可不听，俺家家就家团结活动，江南跟这都级别门内南门，人家俺就俺送去，大大体力里头把团结个这些的，这都七八档，进浪都学为南门新手同为里头这就一百档，没听起都几家就没对了，新手当活动。
0: 立即把启动人家年轻过的些的，还有里头给你写句月结上八日，用车的电台我用听个当做书记，天天同记。南区可家满足那个过的客人，面对半夜振作心里，人民困苦当过一下月，面对把书记里头这句月，大多那么看见了，对待那么更多轻松同为里头这句月结当空记，用人家三看六水听着可把按照，给你送亚洲恰恰写一八日。
1: 中国标准越高，当然人家是政策各种吧，人越把当。刚点政策前，单位政客应变，人看党部天天政治看见，等了边界天天马拉街，全国了猛人，确定立即天天小学人报单，啥的天天先生到批单位，让人政治交流到我不晓得谁。天天政治看多，单位人的员工人口越多，人口加定位说，你三十来出边那边接送对比，这就这几点，人看个扎切啥些的就业。
0: 人口多，人看个，确定人力有个团结项目吧？当，哎呀，人力就全国一百档，占在比例年里。我们学校人力家来些年里所过这些的，北京最多的别让就有有档，人力决定一三五五百四一百日。那些周末写垃圾，人对了第一通家切入轻松，低头北京七地人力团结忙不向导接送八日。
1: 人力有关人口接年口多，七地团里人口九千一百多大了。白鹭所里当半平塘，七地县主力所，书记级立体团里，第一青羊团里当满一半角，站在半角所，三大团里家，公平内村集体团我这些的，然后加三年国内集体解决当团里这下军团来自东莞，培修干部我们是一个，满一半角团里人口接亲这把留给一，满足了俺村满一半角接政治干部当。
0: 我们南区学别里头，我这些月结上班日，人看党部团里政治看永济南段，居然恰巧活动，吃亏卡啥哇？我看不得团办第一把当，学用的团里了的呢，不用大几团活动，开里了的呢，不用多几团委，然后就也转进伢上当，公平接顶向我们是一月，然后就培训委员团团里公平主义出战员吧，赢得成绩，人看党部。
1: 然后用将俺专业团里公平制准备修动些把当，昨天托然有家，七点里去团里我们是把嘛事，我用当别里头呢，别家团里家过小钱不当，团里当那协助大头把我们是月结上把子。
2: 现在强度年真天就店里呢，空头些别，强度三级收入。江南省一个月，整整三公斤来家当，他们满意别人就先看见，团过了店里。 Bamba Zonla Sakun Yunje, Yoko Naba Zambu Hekabatam, Zijunka Chitikata Yoko Mambo, Zonyabashi. Bamba J Yogur Nicho, Dosun Tsoye Tona Gel and Yatam, Toga Gitanza. Tsose J, Jandan Gile, Tumo Maybe, Zinyangabatam, Yang Mobalani Tuje, Karin Zijunye, Sonja Shibi. Yoko Amabi, Yuan Kuya. Hakali Zanyatan. Jana Zuan Dari Shinne. Longo Tongke, Double Lingso, Zijun Mambo Munte, Tajin Dwatan, Zatanke, Chitinta, Longo Tongke, Double Ling, Gare Chuanke, Rambapuson Subian Demi, Santi, Yujun He Chuebe, Genko Dani Yogolan Jong Kim Mambi, Yuan Chuabashi, Bemba Zon Jankan Higan Genko Ali Boye, Nintala Nin Jankan and Juba Denke, Mambondo, Jordan Jankan, Sama Kongin Dula. Dekin ma kiwa shini yuwen jibatan genkor tangni yukolan zhongkin jibar rindu kihye basi. Yaka hiyama ta bimba zonggen jankan ta mangson jankan ta dekin ma mangri songde lo shibu yukala yonkin mangwe duyinsan hila liya. Yuko ma kiwa janam sumhi gujie de genkor tangde chunbi wujie lantik jini kenga bamba zongge toga binlong la yuko ta shi jie. Bili jie lambu ta zihe ta na dubi lamjin zi yongje. Nindagara Genko Tangne Yogola Yonke Mambu Hike Mesa Danga Jabashi Yogoa Li Shao Junche Sanga Kiwin Zijun Kuda Dona Janam Samki Goye Lam Jujin Zijunne Demi Nabi Kenhen Bamba Je Kanre Tang Seo Charam Bangi Sama Hajang Zihen Sakya Shibunduki Hibashi Mangara Jana Samki Goye Bamba Tembi Langoran Jose Tempo Nga Pawata Lam Jujin Zijun Nga Gawahir Zijun Kodan Juba Muntia Mantan Juwadam, Jankata Manson Jankan Samara, Junta Jubi Kenhen. Janato Lankor Donkin Jankin Mibati, Bamba Zonke Jenita, Yoko Tenle Yangan Datara Pijin Juwi, Sunhu Nyapaji. Gonda Yemara, Bamba Zonke Yoko Jelila Tangwe Hyagyu Muntia, Tugo Tanta Dani. Janan Sunhi Gu, Trumpi Uju Darinita Yoko Jel Mungibi Topula Dini, Mali Labi Nabi Tone, Sacho Kansani Yongwe, Yoko Wara Gasu Kitipaji.
3: 行了,三种都得开始做。您这种切种西海有点理解,起立当慢了拼把准备,对不萨把对月。大陆群的您这种切种西海有点理解,对大家不大准备,就做更了一点。不满当起立了拼图就没有的企图,种西海有点了拼把准备企业别吃。满足没听,主动按下来了拼把头一把当,起立了忙我过吃,我就按起来准确头一把日。大陆群的那就种切切。 杨丽达把你所家昆古平的不随便平坦做当一者的系列那样昆古当给送个里段干里者也把马子满足了那样昆古个起家样这家恰得当一把日你对家常中干这有钱币我这头个自律家确定期来去西边起对下学别瓦当里段门的家常中的当我这中的家我真定做定一大国际重看插充所所学的我这头个自律家确定期来所听来去西边去 总体控诉我这头这里家全七里个位难处的团灭把戏。你对将用云的路用个个菜单没黑点汤个你这啥做家七里西过没都总的变过错把当西过图这有黑家用恰当那个来黑西把马戏路的也差价最呢没都总给云的路用个点汤给送里对也不别劲儿吞起家一把戏。 大陆村头潘刚总个龙泥墩边满片里的白地，一人踏上当坡，背里脚龙泥墩边下有着一把戏。大把总得勇气，全新品龙泥墩，姐姐也就拉墩边，爹们玩勇气，满足没听主动各家拉生一把戏。你对拉萨种姐姐，收入多人边啷个看见用着些一把当，用着对于你眷爱人。 用着家人家一种只有两块大大个多大呢感觉只有周六你个吧当对此有点周六你玩嘛用钱趁他那块就天图所机密做几日现在你做拉萨你都一边趁趁现在拉萨求几月这不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年的预测
4: 这里忙完三九千的呢有的真的APP来洗手
5: 俺做三年家用
4: 孙女家用

0: Guda, ngan su dede ya mi ndu, mo chen nal tro.
1: Gela, tagi ngan su kangu di na lo ma de ya ka re.
0: Namsi ngon da debi na, tirin cha cha pu yari xa. Kangu di choro na lo yu bada, xo nyi yang sa hui yu za, ri ri tun ya gi nyan ga chenpo shira yu ri.
1: Da qian na ngan su kangu di na de na yung ma be.
0: Yung ma ri, ri ri ni choro na yu gu yu za, 长家人婆婆的康家学校所给眼前的听过药剂很多其他伙计的读书这边出了听过的日日听别个出了的你们都听不到读书切话推荐吞吞拿落了日日不仅出了的你们都读这个月子其实日日听不赢了看过的起这个电击日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1: 日日前辈地址他住个也抓不许多日日前辈给了一下俺是叫我不会着急日日狗狗电不赢了陪头马上给了俺是老满足呀卡着日日狗呀脚不松着陪头马上
0: 会着是的日日狗些日小了呀是俺做电视的电价持续给念着的给了
1: 给了给了给了我有那点做呀拖难难呗也得给前续去的去了天不赢呢年年彻底昂撒瞧着的你也可把拿了呢的肉脚钱吧撒着娘们去钱不赢现在俺做年个钱不赢呢有了叫得对明年那么三给把用过的给了钱那日日狗餐巾俺做了着
0: 用嘛的，十七大，那么些的店家，那么些的工个贴不扎钱呗，我们打打不着。我准备用我三百三十点的起个月买的。
1: 日日给拿出来月钱，先给团长看了呀，拖拿去过。那么些我们打打哇，吹着啥许多钱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来月头个的，现在店主轻松来了。

0: Simo Lengye Gungkham Sa.
1: Gungkham Sa.
0: Lengye Ne Ngir Jun Xin, Ting Di Zhong Yang Senggyur Nyamja Sikbara Gersu Xiu.
1: Ting Di Senggyur Nang Tuen So Ni.
0: Xi Jinping Dang Jie Ki, Egypt Ki, Sinjin Dang Jie Ki, Pibro Wo, Egypt Din Zhe Xiamzui Kang Tu, Sekur Nang Wei Gor Tang.
1: Xi Jinping, Egypt Ge Dun Cheng Zhi Tu Zhi Li Zhi Chun Bie Gor.
0: Xi Jinping Nye Dun Zhe Ru Lu, Shanghai Nyamle Zhen Zhu U Zhu La Xiu Xin Ba Tang, Jie Jie Si Si Chen Tang, Egypt Tu Ge Dun Cheng Zhi Neng Zhu Zhi Wei Gor.
1: Simshu Jikji Ki, Tengzi Nguizhu Chedi, Nga Chungye Goya Guzhu Gui Xiebe, Muzhi Sengkyu Na, Tiring, Guangdong Ki Gangne Xiangdi, Yue Gang Ao Sanne Zhugyu, Gui Di Dengchu, Dungyu.
0: Sanne Ka Ki Cheko Bine, Zhonggui Mimang Ki Rigo Mekzhu Tang, Zimling Ki Fasisir Ngoge Chiebe Mekzhu La Gega Tomne, Lo Jeju Keji Kuwa La Chensu Xiebe Gor.
1: Nga Chungye Goya Guzhu Gui Xiebe, Jue Tien Zowie Sengkyu Yongzha Chungdi Tong, Lu Zen Topchi Gekub Zogyun Chichong, Ngozhi Xiebe Gor.
0: Kiga Mangbu Mija Ki, Dushi Xi Jinping Ki, Egyptu Yedun Chimchinangne, Ijung Chow Yung Ki, Tupju Rok De Zhuo Subtung Ta, Sanne Shidi Denling Yung Guru Tunin Kejin Denlu Sung Bia Goro.
1: Ijang Ne, Huar Mu Zi Tsoka Du Guji Qi Zi Yue Bia, Jik Jian Saba, Eri Dong Ta, Kowei Tir Yue Bia, Eri, Mang Tun Ding Shir, Ijang Ki Dong Di Dang Bia Goro So Yin, Xiam Le Shibzhen Nang Tun Nam, Siro Na.
0: Yu Tige Tuzi Jinda Gubie, Tse Nying Yin Ki Che Zhu, Kiga Ki, Dushi Xi Jinping Dang Jie Ki, Egypt Ki, Sinzin Sai Xi Dang Jie Ki, Pibro Wo, Egypt din zhe xiamzu kang tu se gor na wari ji sa to kang tu me lo dong zha de be du su chu din ki cho ta ji nyam lha ba ra tu be Egypt din zhe xiamzu kang di ji le ngo zar che Xi Jinping dang jie din zhe xiamzu kang tu pick up sai xi dang jie ki zhuo sim ge bu ge su xu ye ge ni bu zuo da dang jie den kang tu pe ba ta la zi america ra xi si gu do ni be gu nian dun tu chen ding gu ba ra jian ba ta din zhe xiamzu kang ta na wu Egypt lu ju ji ngo zhi sem ba ri 계급니뷰조다당제기소규신도렉베도구이기구년탕예규두링솔라식지중시디규토네뚜르수최딘키솔라식바리계급니뷰조다당제투겐카몽증강투핍네겐뷰슈크디탕세르기바 Yegem Nibu Mido Mangbu Zato Ji Li Chen Zam Tang Zumi Yin, Chua Nibu Zanyam Tang, Penzun Lopchong, Zoling, Dungge Je Ji Siri Dawa Zinne, Kola Chuen Ki Siri Chuegu Laklin Tarto, Siri Menzayang Dungge Nyamne Tang, Beri Lopchong Chi Giru Gundi Tangdi, Zwa Miri Ki Lewang Jigdun Chokwa Du Giru, Siri Ki Dupshu Jigdun Chegu Si Songbari. Sai Si Ki, Zushi Xi Jinping Ne, Egypt Chimu Denze Xiamzu Kang, Nenin Go Yegep, Dendri Chikdi Jingbara Tokjishi Shuba Tangja, Nawe Egypt Shirik Tang, Zhonghua Yi Shirik Changmara Dunke Nyemzin Tang, Nemang Nyamne Ki Mikse Ngo Denxing, Zhushi Xi Jinping Ki Dunbe Kola Shibu Shiri Tuishi Tang Yongsu Kajabyu. Egypt Ki Zhonggu Chodang Lentu, Rik Junberi Che Ne Shiri Penzun Lopchong Che Di, Zembu Ling Tewe Si Dun Dunke Yongwa Che Duyu Ji Songbari, Cai Qi Tang Wang Yi So Kongse Che Goro Shukyobari. Yu Tige Tu Zu Jinda Gubie Tse Nyin Yin Ki Gomu, Gyegab Ki Zhushi Xi Jinping, Egyptu Gyedin Chumchun Nengju Jiwari. Keru Ne Xie Gyegab, Egypt Ki Sinzin Sai Xi Dangje Namdang Tu Pipji Shuwara Jariyobari.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nga chu nge guzu loro Guangdong ki lemlu sartu che ne zu ju gang ne shardong tu pa che ba tha yue gang o ne sum xiong de ga zhi chi ju ru xiong ni ge di yue gang o ku jin ku di zem ling ki chen che sartu ki to sa tha sa ta ra tun le ki go zam sa ke jin xi tu du ju ru be zun chi xin yu 广州南沙路右边香港千载楼前，广州安顿南的居住苏州崔德康图，为民人民出面，每六百人民族前边各年来各州强化他，为民主要民边出面强者，南边民族堂推进业内民族永远就的穷游，毛文把了马个穷者及民族铁公铁最突出一把的，各在六在地各州强化体越讲往千十左边。계점초에상대사투기춤제시그리유에강롭진기트미충제남장기봄람바장하오이간에치슈니트미충제규기체가와타주시템보메바소기네튼럽당림바테다간조리시촉바지부테나각트이체카고리롭진니기첸십레디디두치규로데네상강촉베이군유베뉴입춥자레므체네차르규체유지송바리유에강산네숨기추니득수가게진베三十年来，忙不尼，卡多罗汤各个了吃这个银白，麻辣煎卡汤不有。那天的明年的路，广东去粤港啊，六千年之前，闽南人叫了吃过连锁蛋瓦汤，辣到了七百。吃过的粤港啊，三十多单去年吞住土白汤，落日闽南东菜用些那样，过了吃松东银白。粤港三十左百，广东去新竹这个的连锁汤，香港去闽西六乡村这个连锁煎呢。年纪六十，各州土居路规模同个一百里。三对喜剧节站车位，今年的明年，越港往去安各州土白塘，明年中午七七八，接着团圆明白。苏州山东土白节期，各州路子人密的。广东参加三对南站，港澳国贸节白塘，新建的用地六十三十平米节站车内，港澳了这吧。扩建区域每个期土白期使用四九塘，南山重建的公路。港澳西端把中央区别三江四九桥用的六点七八趟，明都改变脱单三十米呢，加固内牛都吹头把充裕。推送数三十六九百元所结账车位可就解决，车店提供价值单位三十六九百元所南征区别推出价值十九元通都签约。我讲了，粤港澳扩建区去横琴塘、前海、南沙、河套这列的是你提提。三年松相对三对级西区军队山东土白塘，今年三对级国政女三面接把了土塘内，接了年冬松竹路路机场内转新白塘，接了年冬双安路路桥用内今年了拍架电白，以及前者三对点内是转土白西区一百里。广东新疆千里六十天，别人年来出主张宣布徐哲义，安处三年松期三十直属地土塘。南市支队持续切入党内，陈锡表姐谈参加这个开展超年啦国母集聚营啦，内松期六十平均段位前呢，粤港澳参加廿来超过六达了顶十前呢，屯门头来的全部队呢，从这开展团派集聚营时送白的。中国民航局如果没住他，今年起发起十五个级别没住了第二个团呢，罗杰就提及可话了，陈锡学为上面程度，接着送人必经土操心，中共中央七十九级委员。中央铁道部部长李树雷从头入手一百里，中国民航局如果没注意，各级骑行立即全部配为垃圾没注意的。中国民航局如果没注意，今年起发起十五个级别没注意拆卸改进性运行，中国民航局劳动全部前年每日计四百九百趟，今年起的双重拆卸立即全部配一百里。上面从头到中央铁道局部长、中央党的陆局长、参谈一级新主管。中央每位七十来吨部车及更古的六吨糖，如果没注意，把我背上绷的，瞬间被马去推灭。顺着路中去，路面推灭车及阿吉树当下边呢？中国民航局如果没注意它，今年起发起十五个车别没注意了，第二个多别，立即推进开进三十七八趟，陆续三两二八趟，温室包罗集成修啊，现在的集成七八，马五三对七八车及全新糖。罗丹居民及西德堂偏街东位林北头区别，拉那每边雷丁安巴拉七月八日。
1: 改用三十卡的七五边呢？中国民办局如果没出台，怎么能去发现是我国七边没出了？改革他们的老规矩改进看法，才是学不他。那其如果没出个领导军政他，他比当地改革道歉组织他，每日加他用呗，别本读书就这七不着。记得古别蔡苏宁、辽宁沈阳图，古别交给的陆局电子刊给电子刊给杂七人为他，陆局给扎班儿，俺爸给解释解，俺东西别拉相对前的，是没错儿。如果没出给陆局找这钱不着，中国民办如果没出陈思刊给，俺爱肯定欠不他，请俺这些干部所给钱的不接的。来日看个忙做个，如果没出给陆局去见他，给个钱不掏吧，俺到投票吃顿钱不着。 上海淞沪日过木处陈思康去监督汤清统闽南籍日过木处南帮二千倍让所技术部位包括村民到去年矿南边拉萨南大一年都落中他结成徐日监督古别蔡松宁中国政策期间日本马建马水千不单位变得特别陈思康去陆续落了电波的年龄西地经济前局早点都前边落水前后表他接着连日开个推门去可不令给他们那么讨厌孟楚给乱大七天七八他蓝翠儿秀了点点洗涤铁丝们穿牌七八日给送参参罗清给罗么张泽于意列清孟不拿修的也铺墩铁丝们颠不强烈孟楚念不七八他吸取了寻达这天没给他明白了他怎么那么大训练给各给各种解决引起写不日日过孟楚个宁都他别动他杀鸡宁都军进去陕西如闽南杀鸡陈素康都用的杀鸡温习包存杀鸡提定孟楚差不切的轻松解决切别极大明白乱大七天切不日接着宋宁河北石家庄塔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嘎公安徽天长寿撒切野鸡人路的落水球那座标志安徽行经天长重一的巡逻当云周子强铁乐其日过没出轨运动的三百九诺扎清洗衣巡逻当云洗衣别问的安翠让人增助他同名三吨降的别不推门前呢，我有些帮我错了，可对许个人些送不着。接着送你，香港民生深圳开始兄弟，在我操呢，中国民办一直给我们出了几个通呢，老几就几几块块全是学他。香港历史看一推门，在我手里，瞧别有图，给他真会在我操他。提起香港的年代别可准十斤如外斤，那么的今年，我有些帮我错了，可对许什么穿白的钱不买些，我还当年娘爱学不着。接着送你，买勇气。蒙地被马车马将他没这些有年将为局找着他陆局建议协助没本当起单位登局两局他们这家教所切的温习保尔继承学位拉上马将没这他监控电送前面救命一切去了救我切救一不人
0: 也是直接看生育的兄弟看起积极送人我将爱国药物组别目的做点生育的政策从头出发的结合留在积极聚集只有更苦的我将爱人际留在多些结合组织前面只有内存我最难玩的让这期我将爱人留在多些结合准备提供卡了密集忙用的留中几百些许马拉推广长度当年迷茫的跌宕出在他错爱不测脱了动于他在这留在脱单这些他苦于蓝水聚集前把他推广长度当年超短女巴塘阶级级切度实际争论切别女巴切的动用，吕泽屯内本地家己人不如切教所当年，编组的制作配件单位借用了协助女丁主巴所提及，昨年来电边内吕泽恰恰本地空白桌球路滚地动用一把的，阶级吕泽阶级局级局长高志丹起，年冬送出了力图，每日采用吕泽塘给家军，每月主席颜面先把切救他，吕泽塘吕中南修建赌场加加协助颜面先把切救他。绿色机灵堂绿种店内充着女盲绿色堂盲座机切续绿色街阿东岩准据案养了几准切据引起送白的阿江爱人让接起修理绿色列顿了阿位修理店内修理绿色跌当了滚地堂在这绿色机几十时间把所用切据了滚地动据引白的绿色屯来贴听入前期绿色屯来马拉推古长的堂内绿种主生来的南盲前期空白动据了滚地动据堂针对编制的配件修集动据比赛头的七六六节民事证据七段前的沙加卡去预备团队的七六六节空白动机路归家动机引发的年冬松竹路立图六节团队基于时间同居路制作团队概念编组堂制作配件空白借用了协助体外压迫中引发的
1: 那位新东产杰尼今日日谈增强陆续日准确的天空天气情形。上个月，该用将军二连杆训练看呢，写到前不行呢。明儿该用的南东产杰天空的用些听顺便来听巧用的比喻。海南七九门外侧归南在地领土，来听不错。三公的前进民族我的命呢，松干年把他那些日的少的那些偏见呢，南东产杰来开发前的用些词语。给用给那东查监听供给用些听顺便拿给个机灵塔人就送给亏熊供的亏借大姐切别切不拿听堂不久呢亏供用来切不切给一不知明个牌贵州塔浙江福建所新昆就记给测试人心给参不交送给用些测点连接主不行不知 浙江安吉临汾滚别那东亏土拉在明年低速乐比女米西界拉在解体新东南洛以内区催把切鱼拉永西切不谈推送推斗土松有切的解鱼者浙江省情湖州崇义安吉总那列局人部科以科长吴家义东部瑞西塔不需土西切土早晚女军破碎了西地东家切鱼及送不进明儿也用给那东朝前听供给永西听送不提吃的起子呢也用所缺点当鱼问把钱呢你东家命女士丢了龙柱土来救这个他东不苍马情不给你送救切的那种朝前送救切别出在三米切把拖了东家一不人
0: 青岛路茶杯阿基把青阿拉约把提大尼从今儿的苦救切把没都没弄为都休息的文章控制了同一级刚才卡级车型约把提大其他人是有担心呢，三个把当岩土青岛路是不匹土。阿基把杨坤青岛西海岸五月唐金从过了土，阿基两个前年落松住个月把他，听闻从了唐年为疫情地归土加了几个月，没些钱呢，地归地强过从来长了一那样，落过来嘛到追求个没，你对强过来阿基把做错个设备加了几位来就切入签约把的，差别阿基把杨坤去。天文家来集团六个人过了几家规矩，谈到台球车站，大部分是在成都接送来的。杨坤奇三个把了，天文国主教话他，浙江主教话，陆续出国教教话接你，我这边刚刚七岁的接送来的。孔翠提来了，你就提连忙收将台球球门，大部分不是了。青岛路年龄年变为第几档珍珠鸡，跟过话他，协助来个跟过话送的七百年桂蓝色鸡，偏不来正常先把银币杨坤。阿基巴当地区起制度巴拉居罗里，杨坤堂地区党支部书记关杰义独立前辈三家铁弟，地来公司堂改制前年，他就承担新旧钱巴里。已经地区土租巴拉，堂到立即透过钱巴堂，地里写的六个内装钱巴，田内强国计划阶级军队穷内，堂到地区起结果阿来忙活过钱内，阿基巴错了，打的专业巴里，人工阿都忙为退居有绩，十二个月阿基巴领导新党念头。青岛以千百万部阿基巴的准备阿基巴几下图举办的，几下提的研究特展堂，国际参观，中心结构区解约巴他，内里等位及特动国业六金堂研究，阿基巴六零组的，里面同阿基巴的子女中的来举办所及，持续组织。

0: 青岛第二山东行进及萨尔多雷秀图片米纳拉雷麦根据车贷雷顿边的推进雷州根据缺用了七八七八的米纳拉青岛如雷南沙贝雷米提松竹所住茶短松雷瑞内州根据南修巴拉根据俄国的同志如短茶短尼新一八的西海岸奎萨尔图阿基巴阿比亚赞地区缺用南修约巴塔第六村图美术卓兰嘎瓜索及俄美经验提供的切冬加拉赞卓瑞南内
1: 家家古巨塔巨切一百里，青岛与团结的古巨切的巨百塔，最终切得三百多年，团结的第一组织制度，别把路拉零件错，团结的第一西从呢，年纪耐心突击，团结抗力加强，节目明白的。从南沙第二西吧，这次送人的小巴福建漳州漳浦库里村奥组当月。
2: 听你沙爹写不上给图家庭送不赢不着，铁树根天呢？福建的村奥塔村委所他不全部给不他，差价全部赔赔，那么些点心，差价赔赔，心情容易稍微忙不要创新不他，春兄去年又不着，有天个明天他直接到呢，忙错那不切不他，就相信又不着。漳州云霄总统差价赔赔，苏口西路不他，民生若干米呢，拆卖了，忙错那不切不着。 他不全部给不他，差价赔赔给，这次送人福建去，从我所追击出现给，错到冷天，你是连差不下不他。追击出现，出去人啊，检查不下不着。明年拍拖，心情用所两个七位快工给忙错去，检查送短，来不切不着。这次送人广东小区给总他创建忙不去，看又不着。潮州。 柔平总统总用所忙错顿顿他咱们，咱厂内部车型，总他充电，充足节日不顺便，都对你与让我厂嘛过去呢。女婿有贵，学过几岁的来团卡出行有不？中央临时理工局我把钱不打呢？这次新年沙田西北京前年，拍拍车牌，车主这个严重，湖南他。
0: 江西、广西福建所四个卡级了，俺先参加培训不着，起来开呗。广西四个级人牛他，日日说给小团人看，讨论钱不钱，贵不钱，钱不钱。明是不说钱不硬，你推人家这套，中国创建的堂，从事建军去，作为内住了，别听大姐听出不钱不堂，大姐钱有你，建军堂建军队是地贵堂，重组的人数也有精，大姐及南团堂，建军去，地堂面具内住堂。 大道堂内有内村，根据对山地区堂重组地堂堂，甘肃西部麻辣作用所及南团村一百里。今天古别七十五年，中国堂上海南来建筑及各个边角的南来点的天津图、安顺、临沂的七个组别里，点的提各个各州三队堂，初段搭的前期南来，出个堂初段团来解决接铁工项目送了米的上海南来建筑及几个瓦器充电装网堂。 屯来人们来了，相对稍微集团南北超短线区的部队员部队。这次送人，唐队的秘书长部处新下东突破超短囊中七八趟，台南镇阿东人民南控区处新塔，台港处新塔，安硕西马路北处新，驻地处新所处新那座村员警，囊中给出库秘书长部各级处个塔，出南座所了七八月，出南托处新下东突破处彻底解约部队。
2: 给个忙不明的习近平给一切了给团村支那问题，一种巧用给特区招待之外，给人们三不七个套的立表了，规定贴不越啦。咱茶杯是规给推拨领家他，怎么能写的他狂脾气？点击人心他，成立天外忙我监督局这一级送不着。一级七级来团欧元联刚给公民，第二黑米银，天里天宁千不点别六个人心给村支行政，现在三十一，这是习近平了，专门开会，年龄学不提统呢，一级迷茫给做。 什么村个月？村支月给各民办敲用给特区招待之外，十多个月团建假日。这是习近平给两万集团初步团建全国团不贴，每日给全国谈，开办了土，全部拿我村个月办，一级别团体了，结束一两十个月结束不着。而且所有事，全都落平，控制落平，一级别敲给公证，核算垃圾不严。 他等这些习近平给村支那问题，一种指望十多吨个来参三八多个村员，去年半，俺们疫情结束了，参大个月不提他，边疆谈参参说，可不忙不他，这月结算不着，一切多数确定参观去，这个总值不寻吧，没事谈法。 法海米也台电主席习近平一起托参政党委提出他给个米维瓦尔给七七组年罗顶住科尔委提出他大大开约了社会团怎么领给提报了更多专门为各团开约天年去年千百点被参政习近中国团一起给西里了

0: 陆局预定电源啦，给各民币偏准三十七元，孟西通一种中华体外定时的东西越级送不进。社会团给各民币明年，中国年底你给给三大业绩主要作用，各地东西越来，这是习近平给一级的给团村长那问题，一种给各民币明白了偏不准不咱们一半，社会团给电力用，咱们临时的批给起，立即批有些日结送不进。
1: 二日，年底钞票改革，改革接近期，起来开发，发货利益，以及投资习近平给微商给电价谈职位，全国端不提，开启人心灵，全国难团卡，西藏马赛，提给票给七十三七提银，电信变了九场难，微商给退不片，退于人不七巧多给特区七个月，中国永续民政委三七十多年，社会改革给组织前提，改革给党员谈，年来了自古是为孟西通，社会电价用钱国别，内送南月别，提微商社会电力用用了，退年前不电月级送不进，阿福这个钞票变交新旧立功给无数老大本，胡文定位起，一进门。
0: 阿福这个编交电器开进行，这是习近平下定，一进了村长那问题，改革民币团年年来了，各地提供这啦，阿福这个公司批给用用了，国家给予，这是习近平给微商电价给全国端不提，社会台写的批给用用了，团建价越级送不进，而且这也人畜循环差别给深究主任，没事理解。 中国年底你给一三大业绩主要作用了，各地单位三十天，二日改革它，F级改革完，别人年底出，拉大钱给你。这是习近平给社会给退不贴，光钱开钱对不贴，社会狂逼给某些点都动用了，去年开钱点月结送不进。
1: 中国改革委主席习近平给一级的改团村长参给三十天，提出前几年中国中央农村年轻阶级立功堂一级给三九改团部，年头做年前边，中国堂一级玩七十周年老丁就考完，顶着学位认准别人吃我，开着二操不进，一级给深圳实习，顶着七十周年，吃我别玩顶着学位。
0: 七国堂年终给俺们来充这帮不用扎钱一不进，中央农村年轻阶级立功堂一级给各年轻立功给俺们头办点钱呗，中国堂一级玩给俺们来牛菜高速东西呗，七这不是端个错不进，中央农村年轻阶级立功给，俺村不是老巧说学不习吧，一级给各年轻立功给端着一不堂，吃零来钱。
1: 吃零来钱，吃零中国的月季吧，体育季度端个月不进，中央农村年轻阶级立功堂，二日给各年轻立功给端着月不堂，吃零来钱，吃零中国的月季吧，体育季度端个月不进，中央农村年轻阶级立功给俺们头办点正式钱呗，中国堂二日不咋着，俺们头找我习吧，二日给各给，足够年轻团端个月不进，吃我提堂，中国给各老年局给俺表我，中央农村年轻阶级立功给早年前边，他个主任去，老年些吧，一起都端个错不进，中国堂一起给各年部老年开工贴，俺们来持续俺们来十多东西，中央农村年轻阶级立功给，开着改级，老年推进堂，俺们来断断下月不进，二日新增天然盘菜年年，二日买给菜今年，依然了节骨钱呢，依然去花了么子草鞋给我说，规矩七七前边，直接三不仓么到他，二日推堂那么滚筒，哪里样怕过钱去了，彻底钱来得月 一人给汽车给各店家五年给重建，连着一夜，七年年，一人连忙端谈汽车，边疆刚动起来，开店交给特区三百岁时呢，赵薇选择多久引起决定，一人给汽车部检测吧，把这哎，天宁二弟妈给最近年，好了么子感心情，心里总体，人对写了结果切不贴，没出过年不啥月季决定。 帕克斯镇汽车部七年年，帕克斯镇呢，二弟他一人玩全面车轨铁摩托规定东格马线，他把托花木子草海给嘎子南屯铁了，南部火大东格人，二弟他一人七年半，哪里样全面车轨是我月季全职，一是来给是来，那他年后也，几岁年年，巴勒斯镇给嘎子开托，一是来给嘎子开给嘎子出去村镇才生育，一是来给木棚给木头吃酒杯呢。 巴勒斯坦一直连国国列国，对哈马斯查戒别的没不是个严西限度。年天然了，俺们这一改造所军校，巴勒斯坦给德西瓦民宿给俺们这一改造个村头堂，一直来给嘎子看他。
0: 交战长辈农务局、巴勒斯坦给三方赞助他，目前七七七八，可不动当我们说，九日点对七天操办，交战长辈农务局，激动人路给交别局了，俺连忙的追个日期写不着。二零年九托，就在年年，那就表示呢，二零他一人给东都去，二零从那给给不着苦处。
1: 扩点电视，一张给接轨破关，也呢一张给镇定他，明明能追两个车型右边，为啥快头过这前边，而且慢点，南塘出镇他，他追摩托车了，给不着苦处卡汤湾，干那车型右边，为啥从我呢车位，林肯当前去，南塘出镇天，天然之出杆，严肃性月。 南塘出镇天，天空图，错到了追溯到我古车型，立柱清雨人场边，某追托给车外前进，显得全部少了。二零年交给土库全部七个月不认。我的手机这部也，就在年年，我的手机对，家里面去，各车列车过年，家里面去，空龙点的没办。那边是南塘图，明明能追接轨车，就拦路没去外团给拿手边，托不切吧，干不接月。我的手机贴着看一眼呢。
0: 保安图加对，我的手三年胸罩扛他，柏林去，我的手轻些些吧，我觉得就不难。我的手他家里面去，这那么多些单位，我先去个月呗。我的手也压力差不多老久用不着。
2: 天天三公节用，
3: 三公节用。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看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닌지지니고소그
4: 채당젠데류조낭낭데당낭편버치
5: 제가공감사오늘김남기니쇼주김정채김님아와통자는이쓰지인다
6: 수부르존다나야되네하장이개첨부시리스사파르도런이게수구에내줄때는정답나가야되네대회견에개쳐보시라래
7: 전예류대쌤기기체도류정나와팩쇼
4: 루탕춘배세준이개탕기개린인
8: 바람도뒤균도네아니제다꿈뼈놈들이아니차다춤을지电影的觉得别全部审视了一下。
4: 既然可养的生产力，别谈起种子油。
8: 大龙啊，大，我这部电影里头，生产可养不，把养不家的别全部审视了一下。
5: 你在电视上生百分之几不动？
9: 生不几不久呢？叫我搞的这边的领主用的，
10: 三月那到冬月那到冬月那到菜人不觉得卡切削就了一下。
4: 대화마들깨워수양내탕부총나개래파바찌

0: 这里谈吞别大大的基础谈策划图库期这里谈吞别能够来策划定罪提大事从网上的公开不上他们给他做事情不听你盆中参谋的参与陆续你给马边交批给了滚地动位特朗普基金行不他体外甲区女控列穷别中坠陆续批给等于听你自动点别中国组准起把人文职下给他跟宋是银别中国中国中坠边交马拉拉李哥是不他女控通过国际案例来过永久了你把图中坠陆续开始出钱别听着陆续马拉组准起过过于不他第给个给天津民生文教钱把人归女唐月等于这 香料铁锅给不洗洗肉呢探子孙他探用叫温酒用的切割体里让给其中坠撇给东位坠蓝东面行日狗中女狗撇去切不提呀让给其让你天狗七百个种子银陆续来日给
1: 探七百七在天，改用给探七百金箔去改着习主任送给月。探子孙他探用叫米菜温酒七八日，陆续来日给探端马菜探米都给不探端呢。中州陆续提，推到的全部是。中州陆续是两天，接着俺最爱的先生是谁？杨他为先生他他把托天人也跟住我，俺最提了天用陆续谈，杨呢天米陆续是的过谁？ 前来托你写呢，家具女工陆续是的过谁？接单呢，家具女工陆续写了贴劳动委规定呢，营业天居路七百七个月嘛是，陆续提的呢，名额的做农劳堂、维修劳动、村里劳动、沙窝村里劳动，提醒天七百七在农用银币，今天我们劳动所处于不谈，劳动规定给出了提一呢，家具女工是，家具女工票陆续用工现在几个月不提，年底落日，提一呢，劳动委规定呢，天七百七个月嘛是。
0: 车站俺最，家具女工厂、人对路、人土、排水车间，他没办，他牛尾、老公吃过谁？中州老秀批改动不谈，老秀开工，摊到吃员工就吃过呢。你把土拆起，你立住吃过。今年家具女工劳动去，都随他两把锁，家中女工劳动给拆起不谈。
1: 年年，女工在局他那点老手监督顶色给我钱呢，提名给在局那边拆迁过。局人提呢，中州老手给，虽跟老手开过哪里呀，真最钱不随意。老手开工提，今呢老公他老着，提在这卡送来主表的。老公提，军刀做你，听个定给人心给，没收他，人中虽然给，劳动钱提，老归人心给，家具女工劳动的就不值。在局边问的先呢，军刀做个月值。
2: 田文英呢，在这边陆续批准七百块的人，一年批准南边劳动局批给出的，对，他把托，批准南边维修他，卡到南边农路批给七百天，在这边错了样，劳工参与不提，今年老三托他，你呢，劳动托个月值，说明呢，老在错给，家具女工给，趴着七百天，在这边错给，年规过过了，还得交钱，老在不对人心给，让这一年提中给，写了钱要是，老在股东他陆续以孟西指挥组织。
0: 提醒，军队也村镇孙六嫂，拉在仓门，军队出国时，明儿让给第二二十岁来进去团聚他。在军女生派周围团长室内预备，老朽回国后，借用来七十桌席月，提前去中国重庆堂重点检查，所来进公牛批改当不谈推送，人规去七百牛吨钱呢，他年米菜温酒用的七个月，加在七万零件提到被吞吐，让给去老朽来日。
1: 天北牛东给批改特朗康大都拒绝了他们。金勇的先呢，铁罗主任、团长姐姐、卡叔叔、天春金罗秀堂、天永东罗秀、天马尾罗秀、天美尾罗秀姐、团长西人。天春金罗秀的恰恰呢，他的那些年段下面送去罗盘了，俺就做九中女局，趴在春金七八堂推送，家具女工批改修金当前，女工给逐渐转，多在前边托呢，九中女局出钱为止。
2: 团长，你把天永劳动陆续提做年段减免送出来呢？年段减免十九楼盘的给退税呢？天永东起诉七十七八堂，对的。家具女工提呀，都占年金十多厘米。借用的点呢？没收给劳动税冲突七百马赛，多税批准七在马的车间，营业天居路七百七在牛的主管人。团长送不提，太麻烦提银行，拍起了年段减免十九楼呢？年段减免俺就六盘的给退税提呢？家具女工给都占。
1: 他不如来个院长，老手铁棍给，同样那段他单边那段，店家那段说不断有个贴了，拉在啥了他，马拉啥呗，天用定十步当过个月子，他没团长贴，他没不收就贴，俺最坚强的，啥当老手铁棍给拉在他，家具女工给拉在，提醒女说他，亲女说。 真正蓝色高水土壤，按照其秘书推荐牛龙集团家居女工分钱提醒农村直接现代的电价，陆续提供电价案可就土角，电价切土角是。
0: 女工靠着了给林家集团，女工穷追他。

0: 天牛球速超过七九公里动画着，中至陆续拉在安徽、安徽滩、绿色安徽、绿溪安徽等家店铺西归。天天给个皮超有呢，估计前天番禺西区博清段呢，冲着塘去了中至陆续批改南修旧了，七段七月。马文杰规定七当天，超卡些月呗，唐不提，家住女工，跟着七个民提着，家住女工给天工下江七不接了，双流江七不接。
1: 因为贴着边角人心机，那段二十月呗，马内托不谈，对这么提醒，提特林四个月了，这月的七个月长，了解人心机，那段二位不断用过些。接着那段提给俺最接受，转内托他去切过个月些，你不提，叫中女角跟着切过明天些，谈到太牛逼谈，谈长处所超过七九天些，到时候再转去谈，七月牛五位，最近别去切接。 他得了这宁波出钱过活些，提名秘书出钱堂，郎伯出钱去，年内出游去过些。田勇这人心急，出钱了出游去过些。第一呢，劳动这一年，民生嘛这把了，各个月别退南山，老农过段钱都不谈，各个米队赔去免了这过些。说不提，家住女工也都正还将钱不月别内追我，老手麻辣定价谈，电表啊，苦住钱别内追些。 天天，俺做了电力人生意，老公直接恰成我去过过些，别呢，除了他，女说都不接。天主仓马了，拉在三百卡机，偏给当过过些，谈住了，家住女工给做钱呗，超对十里，老手提供去恰住过些。第一呢，俺做明细者。
0: 中至老秀铁中国批改团这娃月了，过了西边南北军都谈，给今年来了样，看看清不月。今年年冬女司机落着，娘们给错南北军都给操心脱。中至老秀铁，马文给陈娘们提西北冷铁人们我是用战车不提。中至老秀给马文给陈明才温州投票人，你这就有可能投票人。 太尼米菜温州七五呢，女库尼特别做一不谈，老秀尼，做秀忙不热。有人给忙特别查不提出，让给去参加三对给，你去七不谈，七十几，他几多拉大些个军权钱呢？中州超过七八日，他们俩没有不谈，中州偏给东娃的闺女有不切开日，中州老秀偏给东个军权钱呢？给个比太尼米菜温州七八日，闺女三不对个人。

0: small lingge gungkam sa lingge ne nemji ngonde le chen sense na war ge su shu ngonje che war xin na mao nim sum ki jing li ya rang jong sa ji mang che war che ju pa bi ma se tian nan ki sa ji cha xie gi qiu shu di na jong che zam yu ge re du che zan lingge zu mu tu ne ri ni wa so gi si xi nu se de tou sun nan gu ta tu zong zhe yu chen ba kan ne zeng ju kai ge be ne su ki de xi che ling gi le tuan tie xiong nuan ge gu 집전원의 Loga Tishi Ningja Tang Chamdu Lugu Le Nam Tim Ne Chabchung Pabyu Sacha Ka Jiliya Chabchung Pabyu Timingi Sanayaka Le Chumbu Mangbu Kho Ne Gavri Nam Tibyu Ta Sacha Ka Jiliya Chabtartor Pabyu Duma Chachu Pabye Gingki Mawun Chuzi Nishisab Si Ring Rangchung Ki Shizi Sacha Mangchewa Ta Chamdu Nubchang Gyu Zayu Ki Lugu Lunzi Shalu Gyu Tishi So Zong Ki Shalu Gyu Jeliya Sisi Nusi Nyanga Chung Chewa Ta Lakbar Tuyin Nyanang Ki Lugu Liya Sisi Nusi Nyanga Chesam Yungu Redu Chesan Jiyu Tsambakane Nyebar Tu Gurshib Nyamu Nagu Shamliya Shibzhengwa Da Kaji Sirona 参观区了主桥的朋友人心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就纪念你是生气怕人轮住了恰不中朋友人心恰不穷朋友车站长姑娘你是生气怕人三柱子恰不中朋友人心这么忙不过车站长就念你是怕人坎巴尔真忙不过人心那么提供车站长按年就给怕人萨格尔恰不穷朋友车站长按年就给怕人 내동라차부충범내림신남티규초생장중니네니시성니파르총계라차부충범규초생장군네주고파르콩가라차부충범내림신차부심심범규초생장주기네니시성니파르처유르차부심심범내림신정망코규초생장조성네니시생아파르 매도르차부충범내림신차부심심범규초생장니슈네니시삽게파르
1: 南总来南天年人民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叫送年你是三顿怕人。客路来恰不穷朋友人民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就年你是三不心怕人。马尔卡姆来南天年人民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对年你是怕人。江大儿恰不穷朋友人民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过年你是三个怕人。新义区来恰不穷朋友，车站长出年就住怕人。 你们儿恰不穷朋友人品那么提标，车站长俺呢就端怕人。所中了恰不穷朋友，车站长给俺呢你是生气怕人。该中了真忙苦的人品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出年就给怕人。不生了恰不穷朋友，车站长给俺呢就住怕人。操心了恰不穷朋友，车站长送年就住怕人。
0: 参观区了，主桥旁边人品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就纪念你是生气怕人。下面啦，有块在中区去，那么喜欢的学会去。不得啦，主桥旁边人品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就纪念你是生气怕人。扬州永春桥旁边人品恰不穷朋友，车站长出年就是怕人。南村桥不穷朋友，车站长给你绝对怕人。
1: 路南南归来恰不心心朋友人品真忙苦脚，车站长叫送你，你是三个怕人。南家把娃儿恰不心心朋友人品那么提脚，车站长就你呢，你是三孙怕人。这是轮班恰不中午朋友人品真忙苦脚，车站长就你，你是怕人。三月了恰不中午朋友人品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就纪念你是生意怕人。杨不见来恰不中午朋友，车站长给你绝对怕人。
0: 天天天民总堂重点看几个那么新闻的事了呢。 就读中民在康熙老的学员。 Sanyini, Penda Dunbe, Tseni Shushi, Resa Bemba, Rechua Dagan Narma, Jung Chui Sanyi, Chui Jin Bebi, Jowa Gunjum, Tuda Namje, Chargang Cha, Chu Kaji, Ningkan Tip She Chi, Temu Tip Tang Remu Chi, Nob Chang Tan, Chang Shao Kui Tu, Lungbu Tang, Shalu Tang, Lunu Gyu Tu, Du Lung Tsu Psi Kui Du. Simo Lingye, Namshi Wanda Shu Tsar.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我名字老于是这些老几是主意过过这些人嘛多他爹爹了哪里去局长睡起了局长的这点不要嘛的老梁听我让局长宣布了让给你也谈的是过去啊的我给允许你打的老婆的姨妈多睡局长前的开明多哪里局内部的打了是土不是呗这些人是个孙老民都看这可把有样有的哪里局内部的主特没被明嘛打击不着肯这前的碰不着
1: 水局站前呢，是俺孙老米妈的，是俺孙老米亚啥的东三日都。到底给哪？让书记的局长去交的，两个要钱下。
2: 书记中哪个调查所？你那么关注局长啥培养的呀？屁股学会。
1: 那天地铁中院的三班长，中院的人请专局局长了，归这院。俺省局局，省哪年有人过亲属？天天苦苦地打团结。看人的，别的起我身边。俺做请专局的，作为单位一股这个空的地界。
2: 就去过去，他们队里面，他都不多，等我说起天开始接不来了，局长他可能先接不来。你爹呢？接下的忙车给，阿江江，看见两个乖乖紧紧，创建的连连不丢起的，一年过去来接忙车给，新川给啥子的，要不大，啥个群主，偏给切开过，来在蒙古都写老主的，困在新川的床上的地，有人爹呀，点头起命多，都是些过去来接个推动下去的，心急饿不吃。
1: 饿不可在意，那天这个新军忙起个要的，看他借啥呢，顾不得接主意。有人都是肯中介，让他看下钱账。新川给明年退工，出钱两不离。
2: 俺也谈到罗群军开门，来这边推动下去忙不一样切多。年三把中午呢，拿新军当钱的。新川了，干新月吧。新川给忙我们批给钱多。到我杨大大，他管住来给他的军当钱的秘籍，局长了，当的身边。
1: 新川就雇主走久了，乱了三边，明天得这要了呗。
2: 要的，原来局长选吧，马把风。看来偏给人来了点子，人多归属是个的。老组长拿了，送起嘛没人多的，俺就没人看些了呀，归么当不的。听我呢，咋些弄不上的？你爹呢？俺让走，哪个来人来一呢？退了个钱行不行？退了三百，团结节这也通不过的。退了三百，能归给人来吃水的，军工人来的。
1: 老闺蜜，军工先别老少凶两脚，军工送给其他东西了，归你打。定俺做两件，天气兄弟的，开始老闺蜜拿三面呢，社区小，人呢，出头也过的。定俺做老闺蜜，我也说先做穷鸟的啦，省了什么过不得不的，让个也我先说。俺做老师姑姐，军工人来的，没什么早晚错，牛姑姐也过的。老闺蜜，军工人来的兄妹的啦，听完军工人来的，你今年节前都不过的。
3: 哦，老杨呗。对的，阿妈，你还记得对的。我这边是多没，你还吃不吃多啊？第一个群主留着一百年鲤鱼嘴，包放了表奶汤不上，江西大部分就在顶着生意。叫个娘的也记得，叫个伢子。中，我那吃不吃多啊？
4: 爸爸，
5: 老妈，老妈，不过是老了，让点请愿啊。
4: 要不是留去。
5: 叫我，俺再落去的。
3: 看你催的是鱼。
5: 出息，再给兴趣，起码需要出息的是鱼。
3: 这还是鱼啊？暴风的那几年一遍，看你出息是鱼。
5: 阿妈，俺爹妈是的。爹妈是的。
3: 爸爸，暴风他的局长新装是，等到他最近看过的这蒙古药是。
5: 老妈。哦。你让他学点过，到暴风看过马孙勇的。爸爸，你先把牛打，等到俺从那个来举个领牛点做，速看几个他最前头嘛是。
3: 别吃香了，莫说包到技能些，就那到熊龙老家些单位里，莫熊龙单位有嘛些，别吃香了，兴趣家的，等到莫着技能去不打，几个不是？暴风给菜呢，也在兴趣嘛些皮呢，起码就让跟着吃不了。
5: 俺嘞，局长这边的，引起菜给兴趣吃不着啊？地摊的局长这边这个，特别是几个的是？
3: 老妈，听我让给出席的顿，出席批个顿，明日扎事儿三批个，俺就等你参买让，省着吃个月，他那样出席过些个。
5: 你出席的上早里边。
4: 让给民所先念一遍啊！暴风落来时呢，让给地瓜劝你妈去啊！用啊用啊用啊！你羡慕哟，暴风你不是，你女给嘛是吧？你的这些女给嘛的，地铺盖起过呀，两个是。
6: 爸爸，暴风他的，你他两个是啥样是？该来是啥多？老杨也过不上咋？七六那阵嘛些不接，落地不接可拉些呢？
4: 他的大青壮的队长了，青壮去了，两个女员，他过的青壮去别，两个这边那再不听过了。 宗教有钱，中共总准备两个同志交流。现在的变装个那么久呀，公道表示大呀，这两个就不算账。
1: 让给孙卓去给你水果出去，连给地养活去，煮土锅去。
2: 确实，
1: 罗顿宝方，端个冷不地，听外面军用药嘛的。
2: 前年冷不三不丢个人，
1: 要不多，你的可拉萨多。
2: 孙女呗，让个女呗啊。
1: 俺一个去，你让俺家小王娘女呗的。
2: 娘去用个月的。
1: 宝方，你要吃六道几多的？
2: 你阿妹最为娘心虚的。
3: 宝凤，拿来就给古丽姐不下葬，俺俩去别是看你们多家的。
2: 你的，阿妈，哦，阿妈让我们同的，俺东过去。
4: 让新女对不对？
3: 他认为你们的，俺说没话的，俺不会表兄弟这些事。你阿拉没多病呢，俺让俺俩来拉他们多。你不会养我弟这些，可真是给不赢呢啊！阿妈，你吃不吃土？
2: 我。
1: 让团结住过是吧？把别年菜节冻个是，我钱爸爸让给，俺们菜节冻硬呗。嗯，你呀，
2: 宝峰，俺家给咱看酒店的军队呢，差不多年纪去些是让你的，他那让局长介绍，少平做些两个钱嘛是，总不能来开车呀？
1: 俺家先不客气，局长介绍的没吧？两个明星大哥，说说有事就嘛说沟通要嘛是。
2: 阿姐，老对不起，叫年底头呢。
3: 让个来个也不吃我的，第二让给俺先叫的。
1: 你天天来个也不吃，是的，晓得的。大大的
2: 说，俺局长前辈急了，你别来些个的了，他那别具登个的，让给人军也不吐不起了。
3: 其实让局长你村民来个的这钱币呢，让给俺说的说干净。
2: 说的这些别你莫，这是这些你要是呗啊。
3: 宝峰，来个也不吃了，你让俺干家。
2: 用啊，阿姐。
3: 年年去游个，让两个代表去学，拿两个，咱去多节目哦。
2: 那么，我你通过嘛哩，今咱的年我年开心不少咋，去多节目去，俺那边西边人年轻的。
3: 爸啦，你也去让看一个人的。
2: 用啊，你不没要，你的。
3: 爸爸，
2: 没事，爸爸让给给谢谢谢么说。一年年开心的有没新的有？爸爸让给妈接起了，俺妈用上个不易。 你三木卡登个月没上个五年新个月没，你三当爷的，你上当也我是中国生命。爸爸，我说，大清这位，哪个来说明日他会不住算账？你前年的拉他去，哪个来就你听你。
5: 巴布兄弟没肉的，猪毛兔白玩，跟他扑上猪头皮。
3: 来个野火钱，巴布兄弟扑丢猪头皮。
5: 用啊，野火多，俺那是能没得个，你们都巴峰看见的。
3: 不应的。
5: 上个他的先叫的给你皮啊。

0: ngade mayu kone nge pozo mutu mebe nazel daga chiu skeli mbi deda lo ja ja chi be tangsir da ge za kje chu me do nge se na ge yong sa chi ka le be bu zo nazel na le yong chi lo ja ja chi be tangsir tam du yu ge ji
1: baba ma khar se ya ga shu me sing gu be go da re shi kore na lo te pa ran da chi du me du shi le ge tho mo ji bi zo sa mu ma da ya ti Ama, ame lusu ge khare.
2: Ama leke yo ma shi. Bofo, tingwen shangi agu zheng la xu zhang gu nene neyu dangbe ji la. Ngan zui li zhu zhu xin tang guo pi yip shi. Kong kai guang da dak ba li mi nye ngan qi li xiu jie ga ma de de chen chu. Nye kong la, jin zhu min zhu ra xu ruo qi. Kong kai nga,
3: 略略的这些金柱们就送不通的年岁不拿了给不缺你们多年岁吧各地对欧正来了女婿请不起突然找穿一句嘛的没事难当这一部的内容当不是吧上给欧正来了给我们多可内容当吧那我可等嘛是可给俺最能够给毛我们的看这下转运呢
1: 光接修个是，内部的这条看呢，光接大气就为马文光不修要的，你欧正了，我呢自古修为不起下。
3: 上个欧正了，公正党给连接不要紧的错下。
1: 爸爸，可是你们这，爸爸让给谢不能行，我公正党用个连接也我起码差别呢，爸爸让给同同我铺路门子去了呗。
3: 既然说的就是。
1: 你也是花了，让一年欧正来能心连接不要强的生病。你别说下去，爸爸，我托公司罗尼，心这些血他里面辛苦一点。你上
3: 了，来个过些的嘛是呗？
1: 爸爸让给个这些去。俺让爸爸说。啊，一年，爸爸让给么了病呢？我来心里顶住病毒。
3: 来个土大地做，别的什么下掉嘛是，你这些病的搞来还最要些。
1: 对呀，爸爸让你们就找不到，老不是给俺哥哥要的这，恐怕是要死的。
3: 你，
1: 退我头，我年头七岁的，爸爸让给来个天了，是我可有没的？是我可没。爸爸。
4: 接着唱过些呢，你现在了你，哪来举个？撇开了若表土边，团结卡里赢不打。哪来举个撇开了？春心前边团结卡学卡里赢不？哪来举了若表前呢？新年来给没有团结卡里不上当比？年端的昨年三毛三不当过的，这次三毛三不当土呢？新年岁岁祝国呀，坚持卡里赢没辛苦的。阿妈，开钱么说？
3: 开钱么说？米赛的改变呢？听闻你是写个不要写。上个一个月那面呢，听闻我毕竟从做节罗用，美国跑拿了最多，听说的个东路街康北部了，拦截太多，你从头到脑亏了，兴趣全部交给全国队长，让俺们龙拦截，俺龙顶，多交些来给不去。
1: 请给。
3: 你阿妹他都，哪个来去给矿上嘛？扎啥子？俺冲着就米夹些给不是的。呵呵，他都卡啥子啊？给我东，给我东卡啥子啊？给我东给地瓜油啥？哦，当当的，当当的，给这当个啥子？夹些给你夹不出去。现在我是想呢，我是这边收拾，现在我们吃下面呢，这边吃收拾，现在我们下面呢，这边收拾嘛是，现在，他都。
1: 现在不晓得工具接不回，农业局的养的罗家区别接了。之前的米卡些个，半年不几个人他多交给不接，那归了新区七三下午时，那归了新区七三下午时接不的你找一找。爸爸，爹爹什么想念用过的？爸爸让给那边新东车卡些，日龙滚都有点松心麻木哒，老母去外城那地做，龙骨都是接不哒个，松心个不老舒服的，接不可惜。
3: 车卡些个当然有嘛是。
2: tanto tapkyo si, nye mi tiwai mga pi hui cha se tapcho wii. Gap di tu, ngan zui nakri yong ta nakui yong, chonggi yong gu mi, takpa yong bi ina. Sine nak zai di, sum sing ki palap chur kar si.
1: Nga ju zhang che ni, che kakshu da, nye bar du che gu ngay gu tuan da di, sing ju kakdom che ya di.
2: Nakui le sing ju kakdom che ye.
1: Takari. Di nak lai ju, xin yin lai kebya ki, za wa di di.
2: Bao fu, nye tong tu ba, shang ki ke lin tu du yi.
1: Baba, nye ke lin shu.
2: Bao fu, shang ki gyo si qi, tu su dem si qi la.

0: 我是母亲爹爹的罗蒙古主有的你们下不到虚瓦爹爹的却在苦瓦里面爹爹心个有马戏来却在爹爹的你们给个美的俺这么多俺还上个若瓜有贵的俺让你今天怕热了模特抢上头给着七倍给着谢头啊 让这些救啊让他的爹郎爹姐让给前面连上的三门口去让金志明这些呀搞不了事答应的谢我三年卡总的这些呀有吗事 用下一趟的 确实是爹姐你们给我有马的上给我听我真有确实的你也差不多加个喜拉姐你也啥姐妹的真的我也不及时确实真的心修建归了心归天归确实主动的给擦擦擦擦的苦的我也给不喜拉多爸爸
1: 爸爸让我出去的年年的有的今天欧老团的出去的阿姐的用过呗
0: 用过吗是这个没出去的你也不敢拿了起笔呢我心里落地吧这点你要为你所说退休是大伙的起码不过去就当我们要给退休

你最低你让自己给运动

0: 你说啥人呗？俺都就让兄弟给开，开上去算数啊，要没？巴适的给俺做了个那酷人姑娘，对不对？许多经验没多了，给家这个。你说的给俺做了关小姐，他话还清楚。开上给他不行的，咨询哪路？你看这有。这就不行。家里给做的给了。这还不行，后面做估计几多嘞？你到东山买把钱，你们都。开上做你来人不大，没这人吧？大话记了。听你那事吧。对是的。开上做俺常过去啊。我有的给给了。
1: 雄居前脚，这是主要是宋教徒哟。
2: 知道吗？他的雄居也都这点子，随时也都这。仓库估计钞票没算账，天然给广播小姐咨询了的。哈，你看最低给了，明大官的用马的，俺让是给。估计送出去拿了老些点不的，你看让做什么？给这些。俺他的奶奶的俺咋算账？天然做那个套的，心就焦的么多，记住马的，他开药，他过的拿过来就弄药马的，你不的。
1: 我约把恰恰呢，兄弟今日要往去接，让女娘子去接我嘛嘞。今日主任就做老几了，提送去抬举登记。估计送去了明年就拿走了嘞。老几拿了，提前给俺们就住了，今天客人也别回来。说不定今日那送，那准备去店长他们凑多些个人，他去住。
2: 哪来就了？看看个嘴呢？估计现在龙岩店长去的拉土阿姨，招商的他去接位呢，招商的等你叫我了吧？估计怎么来个活计没来送呢？咱们这不多心的，龙岩店长去的拉土干不是？
1: 天里人民大的马关的用过买不的，老的给拿了。天上最旧的，贴上啥呀？啷个晓不着？贴上有的活准钱多些，贴上没丢，来个记录去。确实俺做古镇娘们的个，咱们的这单呢，俺做来算你很值钱啊，来都很值钱啊。他的天上是个三十多年着，马多年着，看到人民大的古用马的。天上做水，来个干了可是七百五十点。怕开药。
3: 局长马拉一让五路马那的，短期是给让人上手瘾。
4: 结合那来去呢，销售成本那些，几克来装备，进行适当的给装修处联系送给。因为货品送到，趁用带队，等到的那我马当不起，等到装修这个人进个啥家，公司他个让了装下，这有那句生意给让人上学校。装装个那在中介这边，趁俺当地货品送过这几队，其他的多少费？几日等到人还些送呢？他的这些别拉子来拉不多，那在那边这种东拉子的，就给我们这个牛油马些，给俺个广播写了，
1: 把是来把去录音的。
5: 米勒干年车队，冬日打老这点不休息，一年得拉油队，年初打年日了九十一时，老子点不打，日不三不远了。现在讲他人过着土时，三百老多的两百学，百分之七七差不多那有东西，可里可里些着实。然个每程个七八百老青年嘞，
6: 青年们，今个我们就个过了，毛泽东也当个托人来接吧。
5: 每一场的启发，白露天为着前世，庐山日落了旷野，做米的不准前年，撞到修炼了那么深。

0: 有一年送你。你就是贴不得给。我是年主呢，吃不进这贴不得么久。我来，主席讲了，吃不进这里，看俺喝把酒，就算什么话。天明多，天明多，全大开车喝了药。他等俺来开干去为什么酒去？看俺出门着什么去？吃不进这里，俺爷当去全大喝了药。
1: 全大地铁了，让个汽车不拉顿子一呗。你上路输送小给当不？顶俺来咸鸭鸡，开干起为咸奶的，他的咸鸭新的做，怕让你冲俺这么多面子，没推咸鸭面多。新那煎上下呢，正给俺把皮鸡当鸭的，新的归属车修了条土里。新那煎上下哎，顶俺让做冲鸡的，他那新安里冲俺能归了，天文吹牛要嘛的，地矿我参我大，炒横是西点了，都是用过的，没推咸的年少的，大个的。

0: 爸爸。
1: 干嘛的睡不了。
2: 阿姨。瑞。昨天过节真叫的上学出去给吧。手机中了了了他都穿给谁兄弟中几年的钱。主人忘了胡他你说。啦。写了去运了年代配的别图不过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爸爸婆婆打扰切了
1: 让杨再说呀咋都说的
2: 爸爸爸爸让给光写去录的话
1: 谁给这么多的车马是给我喝了说的그래도
2: 신부도
1: 아래내다가서씨고분이로존로지심놈도슬로비
2: 봐봐내다다보도바브랑게고에토고톤이당고이
1: 나현재바브이니바브디민대좀시도마소
2: 디제이네녀바바리
1: 샤총뒤나조신주집에레가저와차가되시기란스다님도대야중요마실라잼지야시다샘다시샤능시치야용야미도유유다과치토다종제지로치도바等到老宅去，那我呢？再起码200把不起身。哦，然而长谷县再起200嘛是？
2: 我可是再起200多。
3: 你瞧，然个给钱拿了，别的松皮嘛没过些个，加上我也太松皮去。
4: 老多可怕的东西，老主管了没个？可怕的规矩都不打，老古搞嘛的老皮呢？所以是的啊。
3: 你让你这个买不上个新个了吧？
4: 钱让同志搞多。
3: 老皮看了，让个心情郁结，火速命个老婆呢，死心的牛肚，你羡慕久了，让个我刺激啥嘛子？他这样乖乖是顶着起个，大大点么多？
4: 也唔知可不得过用个是，我与你就喝了一面，前面些你个嘛事？
3: 我前面这边，
4: 你也对了，上前面是大嘛事，你内心大对了，我让你前面去是。
2: 爸爸，打住嘛哩，到时你白学了住着就。晓得，爸爸我让你给些到时带头。
1: 伯父，你给这的让他不多吃牛米，让给俺给长谷学啊。是，出手那些总不是。
2: 对我托，出手那些牛年的，爸爸让俺我心个里。
1: 前面嘛学的，你我心个是没熟悉。
2: 镇江的。
1: 镇江的女熟悉。
2: 镇江的浙江公司的女儿的。
1: 女婿老年是中国人，别给看给是怎么送啊？去年看了新闻呐。
2: 你这要嘛的？正刚给同中国就满交钱，俺觉得家子正规中国民族可以注意一下。
1: 钱能俺做哪些的给肯定吃过些，可是买不出自由是呗？
2: 等到杨家同中国满交钱，拿出去给你撒。
1: 拿出去给你。
2: 送些毛面拿些。
1: 俺一个钱没多。
2: 我那里欧正了，不就住给你撒？同中国的，俺做哪个来住个？老主张拿出去呗，当家的。
1: 你是我了，地球我生活几不消。
2: 是。一年，俺谈的钱看过些啥多？空里面出东西，一年多过来嘛的。对呢，我买些毛钱，得了多呢，吃上去没用的生意。没对呢，得给个拿来就是话的了，穿给谁兄弟盖的？你拿他妈钱用过嘛的？他带我呢，俺我呢扛十几点了，吃卡过些啥多？
1: 这个东西先看啥对啊？价值正规，人均给绿色看是，明的年头的也不些啥多。开始那做的，我呢也不呢。让给空心物质在这，什么需要卡里呢？
2: 谢皮，早的躺在床底呢，连三不叫么中。一年，你那么大去考对象，那么长的心情呢，也表现了起啥？
1: 你看那做先教的，内陆的做，年龄年龄过过最有名多，能做起来嘛是不啊？听闻我最能做起的，我打上欧正那个，长毛白骨写不得个，普通在这，年在面吧能做起个是。这不土没得贵啊！哥对对俺说，这样忙着接， tante ne zuyde neli gyur burzi.
2: Ma zay rung shi di duang amda, kibayang che du, tungzhu zhubzang xingchang dung du, kibay men dindze chigribi.
1: Kunzu xiebda, ngan zu da xingshi wo sunggyab xia la, zhawa dugui a.
2: Nye nye bardo chung da di seba xieba chigayi, nye sha zao rido qingbu tuan dui min du la, xingshan ri wu di ngar ganan bai shu zang ya ma labu tuan dui min du, nye xin sun ma zin ba, da qing ru wu nam zha gogzi chigayi.
1: Bofu, rangay ngan xiebi ni lu di zu, nye guo guo cui min du, rangay kunzu ngibdo lak chi chi chi, lu si gan zu ya chi du, ngan zui chong zhong da, ngan zui nak zai meib sui bi na, nye tar ba ma dan tak ju yi, bu ra nyun xi, tan da rangay gang bu dian bu zu, ta kan chung mu chu jiang ma shi. Sam dang jie dine ta ju, mi shang lu gu gu dang wa. Ki si ni mu ji tun da di ge chi tu tuan wu du na, nye rang chi tu tuan chu, nye ku zu cai wu.
2: Baba, lu ma chi da, de ge de ge chi ju ri, tung ju zhub zhang da, mi zu mi du ri ri chi gu yo ri, yek du ka ri me di, mu bai gi me do ri de da ji gu ri, mu bu ye su na, xin ne nga rang zu, se bu xin gu ri.
1: Zi la, nam zhi ba si da nye za xia, nga da nang ga ma,
0: 周国灭了三路当街地狱看大地安全那个量子的心结是不给安全送不得给海南的鱼窝等几度啊团大的给让你的马血阿萨卡上海南的亲戚所谓的藏木水下对的能追把些女子他们都给安全不会要求子所以阿水让不着安全那个不会的这个面连上安全不到当的连上给海南了民俗鱼窝肯定是你个鱼面得个意思连上给三岁前呢安全心安林的海南不多鱼窝给冷地时
1: 我对了工作打着我切擦子给我他不多能追那点牛妹我那阿不是多啊他的给用的能追那点呀他就是当然最老最大姐他给不起啊对就是用下张木的表达有个转你个对说么信不过是用啊海南人啊他不多住牛妹我让送不得也拿那天些他人过住牛妹吧也长些也我都他的海南打起来起我是
5: 海南里哪些用味道？有些，没啥意呢。牛都贵啊，看他们不得啊，哪些哪些，让哪些人都说话应答个了些。儿子，上个地样要我老师，你明天给过给，明了马林想。
6: 现在年明了，林想啥时候应答？
7: 你说的，你听我意思对不？既然是星期十咱们学的是热点不的，我来要我去查查，我要我去查查一下。
6: 伊那星期是咱们下半截了，刚挨开始前面天了，就让做三木单边。
8: 书记中了，俺做三木单子，刚挨到是铁个哩，结果个天宝来这若干月子，到把那领导好骂的，早的门卫天了，女婿还想些不多。
6: 人家表姐说，星期是咱们下半截了，门卫到了刚挨开始月呢，创建了四九大，也表姐说，既然做工业团了，毕竟亲戚四九大门卫的若干最能瞧人。
8: 阿张家，明天伊呢去了店去，去做到门卫，做领土过去，就是别别门卫上呢，店全打折。
2: 书记中了，香港外资筹备，俺做清创了，满足同中的多钱，也是正规中港律师会做个意思的。第二路南面边，满足全部接了。
8: 南站的新几年南站车站，也会要钱，明卫别读书多，新几年创建了，兄弟也会去死的，其他最呢，绝对要求大。
1: 这个干部也好，等着监督啊。
2: 都是怕得罪你，求大的给爹爹预着。人家看不得你可这多，
9: 也好多看不得你积累几这个，呵呵，现在看不得，别个来这个多。人家也好许多，
2: 我用下那个钱呢？
1: 怎么也好多？
2: 钱呢看不得，我让给你的。
1: 干什么嘞？
9: 滚出去，装安的，吃干啥照顾没着？
2: 两次给，看不是是，请你给你儿子多过。
9: 看人，请你给。 两次给俺做看不空前的这样，谜语卡里呢？两次给啥子的差不多要是，现在公公来头，俺做点点个小事，乐不松啊。
2: 都是得对两次我的个，心情工作给不接上，就是，用过一个什么事，俺让做看不得的另外么子，电影么事。
9: 莫，看不得那了，带路是得随个是呗，请你给两次的，去了那边呢？
1: 항상就中日，因为你让下去，暴风他的能力就这样所在，两次给俺做康部空气的这些地，点点暴风落大些么？这不大开么？是，所以这边热气都是大，可是的七六的开始现在的国币呢，暴风可真些些，连宁么？是，看他这不整大两次跟这些呢，俺让最连宁么？是，可是连币呢？ nga ran zu jin bu na ge qin bu di liang zhe le zhe bu da ke ma shi
0: mo ge mo ge ngi ni zhuo ga di na ma de du nga yang zhuo ga di na ge bu xie dian dui min du a pa luo jie nga de su su ling xiang sao qi ge yin
1: ge zhe ni dui wo le qian zao shi du
5: 从未的从给西修年出境这部剧我都拿了剧给他最起脚提炼内送从来人心给新剧有些参照前日记当你拿些说比前数据给别切除过一的卡手就这么几里提了切个独自切用他的免不切不里他很这切过里冷不免不切不里冷不杀不对过里我最剧给你把都拿不住给别给冷不杀不去杀进切过里冷不杀不去卡里是那么你就给别给冷不里天天免做别给当过里

0: 陆军说新区个俱乐部杨素就给不得
1: 杨素是
2: 杨素有那杨素
1: 杨素是吧
0: 那个区个是王爷提前年说那个卡给新区区啊参照起新区前三角三个几个能追了最晚的监护员开始很多新区高的两教员呢新区很熟悉把自己套出去给你
3: 保封给什么大些咋下提前年我组织哪个用了新区前三角也用着俺做提前起来要买了新区起来要买些
4: 你给这下不你也穷不得你爹的杜广业的你家家具备的不然是没有古典的你最的时间里那里就给你最民都生的那里就养家去求
3: 那里就你没当街新区同济家的只有你同他们节目的生病
4: 你咋的丢了搞不有心这边过年的同济是哪你那么这家自己给不对来我是没有说明白
3: 你来我是对不给不呢可来我是你们等个谁
2: 大哥
5: 当我国的路不图大姐姐呢如果是让我送去送给那了星期米兰不动战也多星期的给做白山拿着云山拿着翠林拿着呼兰藏贵拿着那窝不下
0: 天差大学下
2: 这个拿着让藏贵拿着星期日星期过去几年全都做不习度地主做不送给国民党其实什么差不及等到做不及个其他的他的白白干的就做到了没的顾老师死给
5: 星期国送前面同时预备场站杜广业的崔文进度等到场站学么你都肯这小人
0: 只有给只有点必须送他去三家团结内用单位呀内用单听自己来我的监护呀听自己来我的监护里
6: 中安全就去了吧上个八百劝你联络亲密度
3: 你就不没自己这个星期星期想不到新马事
7: 这真是那么多啊金大长了叫长了
3: 中国可这么多光就行动那么多啊
7: 那是的你的你别给到我你是爹说
6: 爹妈这这里两三排路就
7: 两三路就是
6: 昆水点点村子最好那路大不路的路子
7: 你敢说我这
3: 大哥是同我们大昆水那么些也会经过了能够感谢爹妈是
6: 这里让爹当然爹那里去给你点点你年纪爹上去那就过个地大顿街看叫来的些星期参谋奥局
7: 这都星期奥你一遍
6: 你们送你们送能做了你最麻烦别见脸说

0: 子。
1: 顾老师，
0: 紧张满了。
1: 什么来电送来？
0: 上次没有去买的。
1: 顾老师肯这多，大洋让花票出去有。
0: 这是我陪你买。
1: 老弟给拿了，吃上嘴能过来，你是其他当药的。茶几面生不得钱没多，请给茶碗呢，特麻利。提醒你让肯这是配送电话。
2: 顾老师，你追我联系。
0: 想给局长妈接送的，局长妈里是呢，年尾联系着。
2: 局长妈了。
1: 卡西索，
2: 顾老师给开今天最先有事的，一年给那么多钱没啥。
0: 局长嘛，我的等都有年纪了，一年我随等都有年没上个新个月。
1: 新个月，上个星期我总给保障的，局长明天这些图嘛的。
0: 局长嘛，我的那个明的群聚金，明的群聚金的，我上了这三对没多，一年疼的。让你用这啥的情绪
1: 顾老师我只过几个月你让我看得起来去要我姐自己住落下来住嘛里开始唱歌嘛先呢大姐姐还活的没得吃这些
0: 哎呀喂马宝宝可是上边要来去多少年没被啊喂
2: 顾老师局长马拉铁第二我们要在学院呢回样的不是
3: 我问你我梦想让我姐夫看到你爱给你
4: 让你爱给我回样当用的
1: 阿姐亚兰住的，马上叫我去联络，先不等俺住人的。
4: 让爹觉得你也让他不去管俺亲哥。
1: 阿姐，没我，俺喝了些啥？让学的。
4: 让给你叫姑娘当女佣对。
1: 阿姐，他的大姐前边俺孙子，他最起啊推出烈药嘛的，俺这嘛是的。
3: 宝凤，俺那是南溪的不？俺国梦姐农村学不新给。让俺姐把现在改名都，以后人都把这帮知道。
4: 从小的感觉起来，年纪大点就是不，上求是做大官事。
1: 确实想不算账，听不到这个的。
4: 年纪老还做等个谁？
1: 让个学的，可在这个的。
3: 顶俺我那心里面，俺老不心给，让俺送给不起的我。
1: 骂他嘞，老个主席。
4: 可是，顶这用嘛谁？可是山丘，老忙我顶这丘边，年哪的动个谁？让给山丘操这，可是写着钱用的呗。
1: 陈大弟最差了，年肯这写嘞。
4: 可是让给写点名头，年工资才写。山丘姑娘大罗斯，学听个主意。宝凤，让我是把这情嘛谁？
1: 阿姐，我就这几位呢，从头到尾，年年写钱呢，心思过么小事了不？贵宾呢，他最气个嘞，交给他的口袭顶这算账，都是下边呢。忙做个开领个了呗，西林来几个单单还得用过嘞，厂长这个都是他最忙才把下好了呗。
4: 西林来几把让给许多去过是不？让给他最肯这钱的，他可是不？最开始先女人约谁啊？
1: 阿姐，你顶这钱的用过吗？这了，你局长顶这钱的可把用过嘞？
4: 宝凤，可是让给山丘也旧皮呢，你拿的别的东西，让给俺三不当的，没去肯当钱嘛这边。
1: 顶眼心给，叫陈大姐皮呢？今早的来收金用过的啦，俺先不给我用那么多。一年阿姐，第几个给青路店被算账，俺让嘴送着收过的。可是你钱样钱呢？俺局长几个那天呢，青路店给我两个钱不哩？俺局长的新光总给你了，送给不是你吃嘛了呗？钱账，张山桥了，你把都听不到钱哩。
3: 我这，
1: 阿姐。张山桥，听我让给遵守钱呢。给了个钱多，全当忙过主表的。开始银分给刚动钱，天开始开始买钱呢，让给人秘密了。我活当街，特别你不可再借用嘛的，手机你不可再用过嘛的，地独家的交出我两个人的。
3: 爸爸，
5: 阿子，
4: 兵家们今天咋样呢？
6: 让个军部去看过药，
4: 宝凤去看过药，那俺去看过多。可是我那年纪大皮呢，困难药嘛的了，连起来吃也药嘛的，身体真给不着，答应的参谋没吃死。
0: 我的大将军，大嘴没心思，听大姐话。
6: 让个九月啊，身体可差不多，等到没差病啊，心下不给不着。
7: 阿妈是忙你们的。
0: 没差病啊，心下不给不着，是谁啊？爹给同位同队的杨道还不错嘛就，你和你这家开里面，让个五组给不送。对的，他可真强多。
6: 俺看的钱还多，强生给啥不的，都是些就小卡多的。可是春节跑不赢呢，让我们肯这钱啊，让给用年岁别啥的，我差不明多个，让当班去了又不得。
1: 喂，
8: 宝凤，让面干里面，金凤肯这多。
1: 钱明多，早的差过了多少休息啊？
8: 张山桥这里面。
1: 대샤.
8: 녀람 살리. 토손의 셰쇼티.
5: 보풍. 야메나 라니르 교. 던데 체크하고 용구래.
1: 수지장라다. 지디주 주장장라 도스니 폐비.

0: 야멘가랑도로루기
1: 让开了千年吧，阿妈，暴风殿山丘村就念下。多做几遍还多，新冠新旧。这就是你用嘛的，新界军队直接下来。若，暴风，让给山丘村这次进你血的，给苏钱的用都给啊。
2: 今儿也不叫我进呢，让鬼头奶奶就我连续，能为你们都渡过托了么就？阿姐，
3: 阿妈，阿姐，让兄弟照顾。姐，
1: 老头嘛，
2: 金峰，爸爸阿妈打到腰间啊。
1: 姐，这把住的。
3: 这把住的，给他去山丘，这把住的。阿妈，去去，兄弟，阿妈，算了。阿妈，去。阿妈，咱俩要去啊。行吧，要得。
4: 阿妈，可就我俩去第一的。阿妈，呀，那个阿妈，让个阿妈，你做业务那么多，帮你打的对，毕竟你这边做生意。

0: 老马。
1: 哦。
0: 格雷克杜格哪里女婿。
1: 格雷克米杜。格雷克克米杜。然而这朵啊。等等那个杜格。
0: 查尔奇侠你也得。卡尔切朵啊。
1: 哦。第五卷切克米杜。我们这个宋亚切呢。目日给你也是宋给。
0: 啊对。切呢。没事呢。查尔朱是吧。
1: 我们这个目日呢宋子。引起。小舅小宋给。
0: 卡里。小舅小是谁。
1: 哦。
0: 我这边了前能我看着过我清
1: 晨。啊这天这对了我有过了谢谢。我看着这个月呢。我就等就是。我也看见了。啥哦可是你看见了谁
0: 我自己老妈、你们看见了母亲吧让这边的干干家下。
1: 结尾就是你学习没得让鬼干了那个金龙别这么孤独啊
0: 让干啊落穷对胳膊了你也站地也别的那粗粗是想搜毒你让了谢我你也给这那粗粗的让给空药嘛是呗啊
1: 让几不是吧我苏苏亲不约吧我苏亲不约吧比了死不约吧哈过去让给老师哎呀别的哭嘛是呗啊
0: 可是死我这老马我你给不保风的让给看了你去起个谁切在让给学习点的
1: 莫上等到底心这球嘛是躺到让苏不要紧苏乎的
0: 山丘死你也不过地呢弄住学吧你也还古语一年我那这么大洁癖呢让给婆婆肯真想啊算不跌脱是呗让给去学的小天哥中啊满中啊
1: 啊这让心这球马戏你谢球
0: 让给我哥当球没用啊
1: 但是不下下让我子女你也是要去给不得我
2: 我让去三个人我当姐星期国真心也常常爹给他去三家店了我让去三个人托年不当过给天文人呢就这样了他们送的天狼给阿广不洗个月里可是长长地给拿了张山丘免皮呢天狼给怎么送的这个嘛里我卡过用过的三年天狼给今天送不的让阿妈侧接入接入住给我让去让阿妈苏活呀三个人当过的见过了呀破肚起来做事有嘛里先么都拿着土住的宝峰让那列举个局长算账局拿了让我忘记撇去当下有的一年哪里都切开过用过的切不及让给阿家整个的肩膀来顿过的他把都让给阿妈有的去去的我切不及不起来都顾老师给照亮自己这次一年照亮他的表姐心头有嘛的没事的切了讲给去去去面子去去的通过去去现在的这话都去去的就用这次呢送出的亚美呢我让最捏了张山丘马路下呢用嘛的
3: 局长嘛了地内把小区马切红的切别接了面具给面具拉死一遍打多的地刚提上给生意贵了给谁提上给生意马贵宾了小区洗得不切吧
2: 爹了吧
3: 是他阿姐
4: 宝峰让给我说的阿美小区切阿姆就去了几米多
2: 卡里

0: 伯父，这虽然俺马永祥不赢的，连我的兄弟个嘛是，上个局长连个奇怪的要求，要求别嘛在杀大大消失，让那边那预备忘记的，大清是我送给家的，垃圾机的狗都不是，我牛不起来了呢。
1: 这位呢，这个 team 的张善秋的杜广业、崔文静、燕倾城，当个一度呢，比你内有大姐 ，team 谁来混了解决？

0: 莫天宇，打个草根小别别套，中共边缘组织军大，边疆组织，七十组织，人力组织，基础组织所念的对呢，机关边套呢，中共边缘组织军大，解决点别基础人路组织，这我统计妥下雨，俺组装的那在一装的算账，苦个的你把都统计妥过的，中共组织的坚固点的钱呢，陆局的连接的，中共作业妥下呢。
1: 我讲的偏差确实够的，中共对国人的偏差大松都真的，我讲苦口军团的，日久偏见都没弄不习惯。
2: 我呢，孙国天年纪，就算正拉成年纪，我就阿拉的，看了家不大，吃不起，大清日我也认得，也认得。
0: 喂，哪里啥子？
3: 你都到等大姐点起托姆说，其实正刚给林子连做点起开门铃铛，俺到出门没准备呢。俺做人多香港的用户呗。
4: 等到松西妈妈上大队呗。
0: 弟弟上等没？俺做南站的，铁林塘古大那边松西妈妈出了事情，关内没嘴巴大，都不晓得你别头边那么些套下雨。
3: 关内没嘴巴的，俺做铁林塘古大那边来这没这些。
0: 松西妈妈送给这边没多，到叫哪里用嘛些？
3: 南站的松西妈妈昨天去的，现在林子连做着完了。
4: 就看孙别连着看牛钱呢，孙西妈不提那出。
3: 对林孙别连着看牛就别提，心里有这个，光听说也大。目前当然是。顶着钱
5: 的
3: 错过大，是那人家的偏多有些。俺没对面，其他的我那人个其他多，连着孙不看牛就别拿，孙西妈买不起些，孙西妈买不下别拿，干脆人给咱们这的买不起些，提这钱没？
5: 对林子连做三家的。
4: 俺一多年林子连做了三些经营，也没能俺让给三些这个主意。
5: 宝凤。
6: 让给这些人没得，养生养死大交接不是，
5: 啷个给这嘛些不接？一年三六开等个哟。
7: 年三八，出去那些的，没些钱呢，给个那些住的，穿给西装给租都要的。一年头就有人过这些呢，地瓜穷些年没多，正刚给别些地包路旅游着，偷偷没退嘛些呀，说太多是多。
6: 那日闲大嘞，地找位那么长多，照看亏租呀的，高尔夫菠萝叶子，肯修路是拉索。
8: 钱呢，让给什么这块几个哟？
5: 什么啊？
8: 切西的，什么人个写不能信？那些送给不起，下药了呗。吞多嘞，加些正规南站的，什么人让我能写出药了呗？
5: 俺做这边切西的，接头钱怎么着？切西的代价，说不就给不大，用到等个谁？
8: 你什么路肯定是大呢？南站的，送西麻烦那些了，女子大爷说不得的多。
9: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行吗？

yenge gungam sa kirang ge nidu de jeri ya sam de nyu yibe chu chi bu yin ne dam nya de je ro ro na yu yu de sen gyu na gup gup la ri ni xiang yu gu bu swa da gup gup la ri ri ji su yo ji sen gyu na xie dan di no bu zhe sna yong wei tao ding ni dian ne zhe yo ma ji le zhen kong ma ran zui ri ni xiang yu gu bu guo xie bi de ri ge le zhen na ri ri guo xu yi ri ri xia di qi zhong du yi gu na tu be bu jia ji yi ba da di ji er ri gu yi du tiu gu yo ji 朝家的前部婆婆的 康家书王 高族卡小为各书 出落前部日一部 当年三十多大 读书念不得这些 四十万不对别 出落主播有人 多少对这些书不一呢 日日下的 当年的 多这边 出落人 第二次还将给各部的 书家的一部的 还将前部有人 特别引起国德边的有马人 让这几个给日军的女子吸取做的混入到怒强给日军的白家下面的四川大云南元九甘肃从文所里他的给朝中山了我也不三十万位朝家的前部婆婆一呢日军七个月日他关注日军下水七个居所朝家的不住七个月日军杨子听过月的白家下呢甘肃给朱局日军他四川给 应秀荣给日军所的苍面哈国为女子特别为必须之人让这几个里啊日军给西军切瓦的退毛瓦多数切瓦几个开局点要人日军给女子特别哈将前部月长今年的天马创作的熊人三不所蒙西之贵多了瓦的各平里啊干不卡线呢朝中别提干预不要人你呢也呢的去桌子的长大里啊多东归于不马些 各这个嘎姐每个月出了听过月的啊孙呢的路不脱不掉的听过月的明儿早些的车龙肯定有马的接着明的西面忙不及似乎月的啊一年来日日天脚不一年来的马顿空里啊得些切图别大约不的别呢朝家旁边居民拿落了朝中南年美国的这张单位物质钱不起差异月的 朝中南给去年马甲不大去南落了读书的当家忙不这一不要紧熊人给小你嘎嘎一样呢听个新运气为日日吞虚月事儿朝家前不破别急了日日吞你要紧能最低的吞亲日日吞别两个月别年半多同孙切记起切不不要紧可是日归都月不一呢 日军的月不一呢日军的年个车别够不了车门年度日军的小年给托事儿还有个不了抽胸度皮给早晚年要买的到底看着这四不一呢日军的女子还将个月不月子明日军的月里啊陪同买的推送所三百年间俺们这群的七个月买的电价全被借卡巴给不大超过所有便宜借借这一年最推多的空出钱我这年了想的重点四兄的地位的重点的年上需求不得了 铁杆仍旧通过千把大洋的车给女子新突然千把年上需求的年上需求的日军被推最大三年大概能行至于年最接三不修图过的仍旧女子把大年薪点击月不一呢起来开别车都年干应接起图的日军下的别准给长钱不别出给四十个女子的第二路不仍行千把大都是有千不缺呢托三缺厕所点价滚给自己的交际不得行

咱们看不啥我将住在别干部妈妈小五一我今年都妈妈有个孙子大家住今天车车车送来啊咱们啥都能动

0: 王全军，马子岛，我们要过的。杨子老，爹怎么让我叫了枪不顶这个光线？
1: 姐子，江城地汤啥不行了，他是在汤亚明都。
0: 你给不叫快吃啊，云呢？都是下周的。
1: 嗯嗯。
0: 走不走去？丢了配件没多。

0: 陆军少奇，俺最前面几位啊，啥的，前面参谋出这个路呢？这里参谋车上，开上个干活的。别个没说这里你规矩车位，你把耳朵内嘴麻辣就是哒。你规矩车上，坐这边呢，难大没？
1: 用啊，前头听。
2: 我穷的年羹样子的，光在咱们家门前老头是白瑞瑞。
3: 大姨呢？得病死，俺们仨老小的，他的呢，种这烟花特别穷。

0: 要是去那崔家追下叫你，我扫了送掉去。
1: 잘못 쉬나 시험체 조기 어째 벌써 숨겼지
0: 라스

0: 但你代表苏美跟爸爸妈妈的脸穷死了，看着菜色还要人。
1: 大姨呢？看着去年郎中丢羊嘛的。
0: 瑞瑞，我来你给妈妈老赚钱呢，今晚刚刚开的车费呢，省起养我车费去过，天天偷吃吃土我日的，来顿看得起丢羊嘛的。
1: 哦。
2: 今天的也不是大些事，俺做刚刚车费够了。场面生气气，动力车位呢？刚才全部卡住车呢，开三千多钱。唐医生呢？刚才卡住忙车呢，提前特别忙三百块钱。停车钱呢？停车几百啊？
3: 嘿嘿嘿。
2: 我呀，抽不进去草，体力中现在没大效应。俺做刘姐妹那了，养家节约。

咱们看不上，俺江州那边干么忙不小无益，俺做你们都慢慢有个深度大家找，先走彻底查送来啊，咱们三个人都。

0: 熊脸卡丁也不扎，这确定该定这个了。
1: 石头，上个国家的桌子，看着特别激动的。拉扎的爷，都是兰姐六十年的爹辈呢，我呢老将的关系吧。
2: 俺这你搞个长途长马车边，丫头不得个吃上几月？
1: 好嘞，我来过啊。俺一直的点啥事呢？俺你拉就去七楼菜家住。
2: 那，老师。

0: 你看这么一这不可给是多么久他很热情的哦前那个你曾经他成绩了才拉住
1: 不对对的国家接的曾经啊成绩了拉不着走国家只有着的
2: Nurse

0: 庄子公家开语，咱们往外说。庄子往外说。
1: 走走走，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家，庄子公

0: ngani tin cha ti job an yi chang ma rong chung ji bu che ge chue dang ge xi xi kha ji le gi cha bu fo zhe qi ti ri ri ze ga ta men zu gua ga zhuan me yo ma ji dun le kong ju shi du cha yu qi ga zhuo
1: gu da ngan su de ya min du mo zhen na zhuo
0: ge la te ge ngan su kang gu di na le ma de ya kha re
1: Namshin wanda tebina, tirin chacha puyarisha. Kangudi, chorona yubida, shoni, yang sabu yuza, jiju tenyagi, nyakachimushira yori.
0: The chenong azu kangdina den yumarbe.
1: Yumari, jiju ni chorona yugu yuza, chakjar pubida, kangya shua sobi gincheje tungu yori. Tando, chidam borjinda, dushu jebe, chulo tunguri, jiju tenbe go, chulo da, nimdo tunguda.
0: 玉树切瓦，推最吞吞拿落了日日不进，吃了蛋，娘都丢出个月子，厕所有哪的，面罩总准了，女子全部听着些。可是日日天不一呢，看不得，看着个点点些。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日日天别的只谈，如果也抓不许多。的日日天别给的些，俺是叫我不要着急。
1: 日日狗狗爹不赢了，回头骂你。给啦，俺是罗满主呀，看着。日日狗呀，脚不松着，回头骂你。回头是的，日日狗是日小了呀是，俺是爹是的，人家情绪给捏着的。
0: 给啦，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托哪能办？
1: 有的紧，情绪起的，吃了甜不赢呢？奶奶，彻底昂啥吃不着的？你也看把那老奶奶的肉饺子吧，啥子羊肉吃不赢？现在俺做两个吃不赢呢，牛肉饺子对面呢，那么啥一百元不值？给啦，钱那肉饺子差劲，俺做了着。有嘛的，实习的，那么些的点子，那么些的工给吃不着吃呗？问大大不值？我做明晚上班，三点呢，开个月嘛的。
0: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想给团长看了呀，托哪去过？那么些问大大哇，吹着啥许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里又多个日，现在点做轻松哎了。
2: 快上车！
3: 不，那我这是看哪是自己啊。
2: 我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达，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达，团队阿面卡巴这。
4: 我来自自己去的。干哪呀？什么速度？
5: 出口入签子切查呢？
4: 他们老难找外脚。
2: 过去过去，他我的职业的小姐来点名单，小姐的这啥的阿面卡巴要。
5: 打卡巴出去呀的，俺也加进去。
4: 打卡巴出去，俺送了那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面卡巴这。
6: 这不，但俺们看的是，那这。
7: 卡巴尔救命！爹母爷，兔子的妹子，追车难。

0: 水要记切糖，济南去甚至水硬啊！那团体他苍茫，忙错错三天千不起个月，下面了四十九重翠，那团体他他聚集他起名了，舆论是哪头？崇明说，年月前夕，四十九重翠人，我们在那儿出去徒步买烟，重组客户新包的那买金，对个马不全被密码不写，来了车行月。
1: 北京所在，你们来看人，对个马不全被密码不写，来了车行员。北京所在，你们来看人，对个马不全被密码不写，车队里倒腾，车队里瓦腾，公安队所接线越紧，来个的人打了听你车的，他怕了，怕咱们前用没，车队里倒的瓦票，人打了票价公安通知给我们来送给去。其中从三里乡三中重组等支票书记办那里去，那个票价定金额就少个月，公安干部送去咱们陈述，他这公安没准备，甚至没多接送不是。
0: 石中创作日日给男子团员谈，他也不约别。满足一厕所了，那个吃不谈。满足对着团员，人家可以吐，跟着切记。创作谈，出门用天干谈。创作的家对来团如何？三里乡姐姐单元来几把，接来出别，单元去当年如何去？石中创作了，松江前边跟苦了吧谈，人家的那个早就没不有事。
1: 年头，看着广东人，浙江中年人给我在对的，从小的演变。三里乡东一个市政委员，密码处理员，浙江南我在图形也不是。密码处理器，我在图外图最下的位，图到图对的，从片都不拆。满足一拥抱他，太个人这位演变，我在图最同情器图形越界算不是。我在七三级，妈我对呢，满足了铁三级拥抱妈我越近，听你跟这些人了，特别讲，开心些讲是。
0: 是一只大忙作家，身边面都过。其中从三里乡三中创作五连旗德贵主任普普听众皮，人当地的古些他吃的他，不就说了到底最提他？改成错别难过个月节送不是？出门那么点家开头，个月节是那样。亲戚讲开明白，但愿接不提他去。我在要接七八年，吃的所在七八八的去重庆那个来个其中上面跟苦的，出门最差不钱呢，亲戚也不讲究。
1: 其中从三里乡去七个月密码拍动吧，巴上铺置去。俺作为满族籍，用那点家宋江也不解决一些，算不是。其中从三里乡等位特殊解决了去，叱咤委员婆婆参加去。俺作为密码了，如今三级去相对学话谈。满族籍亲戚讲了钱的，工作老地不用啊，解决一些算不是。其中从三里乡等位艺术局宣布，乡长丁振华们，俺作为满族籍亲戚也不讲的，工作老用个。
2: 俺那么让说的那把，这就一些算不是。你去江东委政组部，从头说呢。今天书记习近平去赶快去进去广场，去张罗叫那我们些。中央党江东委给党组军来团，过去做军去，从团广场罗江那搭去的。政组部领空给杨塔别四团来接到我电组塔，那搭去别罗江罗水来团，吃到那我这。江东委给军来我员，政组部部长来交易，从头托松县那我塔，空去政组前边。
3: 你把土养塔别四团来接到我拉达去具体，争取一来团他娘这几年，老兵老水冲这三点都懂他。军人前去普遍让水团长说话，比赛头外争取来团去，平常有人的看他，不但公平用脚，小学主播写送一笔纸。
4: 各主编平常正做去正在正从，结果拉萨了你不是？平常正做的那去正干一边能。
5: 三团开去点别团在塔，可了用的我所入职制度团队有别。出门忙不，我所牛娃了，来不是。镇康南镇从开了送给过去可逆的南皮别，三团开去点别团在塔，将其搬离团在南镇团在街给镇从开全部送水不是。镇康桃子你了一月间，明山镇康街塔。 前天前去镇康你给出租人的孙女，三团开去点别，新竹团在他旁边，那些怎么吃？给出从所说人忙不断一不是，三个月是天里，桃子糖白米色，真可以吐一不谈，拍给看见团在肉片忙不一不拍，将其起来给从所肉片也忙不一不是。也门二日不那些说来参与建筑公司建工吧。 阿拉丁去，那些克隆也不多啦，米也不多，俺去比库塔可的，开店说从个月结送不是。一旦欧里亚兰湾参与公司进口哇，阿哈迪去，平均正错了休天你不行，他听三点说开个月，他是从康吉你都多结送不是。给这正开去三点塔，那些说在咱们去前年，就南康正康去探个塔，三头新竹团在说正康那边呢。 日开的从所占不是，正看那出门忙不来不谈，从不去，团在文角谈，俺都在追骑行也不是，他在。

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以下是电视广播，请给你进行行政分中央站，请把格子学好。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凤节》特别隆重现场开
2: 播。隆重现场开播。
0: 生活广播
3: 是文化频道。
4: 敲灭金饼，拉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托尼基里扬。

0: Small Lingye Gungkamsa Lingye Ne Namjin Wende Le Chen Sensi Nangwar Gassushu Wunzi Chewar Shina Mao Nim Sumki Rinliya Rangjong Sacha Mang Chewar Chechu Pabrimase Tien Nangki Sacha Chashe Gi Chengshu Diin Jung Chetam Yungu Redu Chetan Lingye Tsu Mutu Ne Rinyiwa Sogi Sashi Nuisir Toksun Nangwabata Tui Tsung Jeyu Tsembaka Ne Zengju Kakebe Ne Tsuki Tashi Tse Lingye Le Tuen Te Shung Nung Gya Gui 집전원의 Loga Tishin Ningzhi Tang Chamdu Lugyu Le Nam Tim Ne Chab Chung Pabyu Sacha Ka Jiliya Chab Chung Pabyu Timin Ki Sanay Ka Le Chumbu Mangbu Khor Ne Gubri Nam Tibyu Ta Sacha Ka Jiliya Chab Tartor Pabyu Duma Chachu Pabye Gin Ki Mawun Chutu Nishu Sabshi Rin Rangchung Ki Shizi Sacha Mang Chewa Ta Chamdu Nubchang Gyu Zayu Ki Lugyu Lunzi Shalu Gyu Tishin So Zong Ki Shalu Gyu Jeliya Sisi Nuzi Nyanga Chung Chewa Ta Lakbar Tu Yin Nyanang Ki Lugyu Liya Sisi Nuzi Nyanga Chesam Yung Gyu Redu Chesan Jiyu Tsembaka Ne Nibar Tu Gurshib Nyam Nangu Shamliya Shibzhengwa Da Kaji Siro Na 陈冠曲了主持人朋友的人心差不多心心朋友出生长就纪念你是生气怕人轮住了差不多朋友的人心差不多朋友出生长古念你是生气怕人三柱子差不多朋友的人心这么忙苦友出生长就念你是怕人看把儿真忙苦念人心那么提供出生长按念就给怕人三个儿差不多朋友出生长按念就给怕人 내동라차부충범내림신남티뷰초생자중니네니슈성니파르총게르차부충범뷰초생자군네주고파르콩가라차부충범내림신차부심심범뷰초생자조지네니슈성니파르 매도르차부충범내림신차부심심범뷰초생자니슈네니슈삽게파르 낭总了南天的人心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就送你你是三天怕人客户来恰不穷朋友的人心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就你你是三天怕人马尔卡姆了南天的人心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对你你是怕人江大尔恰不穷朋友的人心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过年你是三个怕人新年去了恰不穷朋友车站长出年就住怕人 你们儿恰不穷朋友的人心那么提供出生长按年就对怕人所总了恰不穷朋友出生长给年你是生气怕人该总了真忙苦年人心恰不心心朋友出生长出年就给怕人不生了恰不穷朋友出生长给年就住怕人错现了恰不穷朋友出生长送年就住怕人 陈冠曲了主持人朋友的人品恰不心心朋友出生长就几年你是生气怕人想不来有口儿在中亏气能不行我的学会气不得了主持人朋友的人品恰不心心朋友出生长就几年你是生气怕人严重运错恰不中朋友的人品恰不穷朋友出生长出年就是怕人南错恰不穷朋友出生长给年就对怕人
1: 路南能归来恰不心心朋友的人心真猛苦久出生长就送年你是三个怕人南家把娃儿恰不心心朋友的人心那么提久出生长就年你是三孙怕人这是轮不儿恰不中朋友的人心真猛苦久出生长就年你是怕人三面了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心心朋友出生长就几年你是生意怕人养不见来恰不穷朋友出生长给年就对怕人 天天天民总堂重点看几个能不行我的死了呢 母体给能重点看几个能不行我的死了 죽도 좀 민지 칸키 로드 쇼구인 Sanyini, Penda Dunbe, Tseni Shushi, Reza Bemba, Recho Dagan Narma, Jung Chui Sanyi, Chui Jin Baby, Jowa Gunjum, Tuda Namje, Chargang Cha, Chu Kaji, Ningkan Tip Shechi, Temu Tip Tang Remuchi, Nubchang Tan, Changsha Kuitu, Lungbutang, Shalu Tan, Lunu Gutu, Dulung Tsupsi Kuitu. Simo Lingye, Namshi Wanda Shu Tsar.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事呢，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궤

0: 也不是随性，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我千万不能。
2: 来，我来，我来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跟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说的话，一点大大肯定嘛说。
3: 你今呐，俺做给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些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度这个确实得跟那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跌宕错事。
5: 他们看看去，人民第几重视？
4: 他们看看去。
5: 滚起厕所路西！
2: 哎呀，过来看人家东西。
6: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呀，这着就走，看人谁难的。过来看是来写的学的。
0: 我老早去。
2: 那，
0: 哎，也不是不多。
2: 嗯，
0: 不是。
7: 闲了老板看远呐，人你准备三皮骨。
8: 啥的错啥吧？手动驴的全部太牛仔，弄牛仔嘛，俺这牛仔。
9: 谢了，听到了确实不谈，你到了却不看嘛习惯。谢了，朦胧参不随地，超了与住难。恰了宁正去，色东有局难。苏布罗讲到了哪里，几节马给我呢？杀掉色东水上塔比奇，抵挡错位错了，你这钱。

0: 你们给住年纪规矩习近餐馆的接不定应这的孙秀三百块钱给上他们人特殊南土美穷当地杀对入局点别行色水我们人类学校提到看所说的来人民这样推梦给对不起预备天老师不去每日内每日跑了九州前边罗特开不停罗特开不停呢恰恰记了每次记人路记心记给军干部是赢了老子军都在内早晚电都送回跟着谁家赢我才是前位有些个在了我们人类学校提到出门军心七八没了我上南部县土也特没把了为此的冬天给人不如七岁跑了土念念赢家前有人去村道里怎样切为在这周围暗处所人如果的新贵不素人没落人类给三万多元马街下边的孙娘特别凝聚了点随军得学下边的学不明白两三年短听见面一问朋友就来在哪里没退呢别给人念书下洗个嘴流血吧肩背学就
1: 陆进了金本尼让崔退了那个音别出个轮不马错举人提出变得轮不轮也还将要不语如果陆不图轮不谈还将切不语你可以陆这错陆不图都讲切了着可是一起给我提出通求呢能测其贵民第一可让了提问

0: 디니니도니슈르
1: 江科夫沉寂家了去把先别踏碎罗马人给苍面森寨的西内塞土去天哪苍面人归啊学霸天哪铁杆巴的电梯许米的土下的这只都不是他要的我总我写借罗就是主过是忙作了呀都不是他的过的行来切不要要马是可以呢可是不应的双个通过马是江科夫了写不是呗是天作快都没得这写不是呗大家呢色心得走都没背不是呗
2: 是，都是他考虑的。听说考试大学毕业，写我去。明天这考考考有没有算新的事？起来找女工们多，给谁起来去呢？应届弱不过谁？
3: 啊嘞，他去读天主考，听这写个有不？英国去。这正给你读大学当的，听众给培养种族专业，那么人家公干啥？这个的听路军系个的专业。讲课服是个没得营业，没肯这日子呢？没上面可以过了过的，谁能听这企业营业？
0: 用在卡里呢？安全年代的对于老旧机、军队车、金属企业等这，也你可以关键捏巴拉机卡里啥玩意呢？绝对的垃圾，他把都没了旧东西就住了。因为他都汽车车站接的呀，老不少人心卡里等于呢，俺就你就得穷人呢，学个。年代过了，到东北才住呢，四川新津水泥厂街接的住，安居区沿拉住了年数就久了。
1: 年初学会各地年终如果给老板把罗源强拆度年初拉萨的交了，对于大家呀，缺点贴过了，可别依了，喊人拆那月。我那也心都要让着，那是碰见的年初拉萨的呢，几个配用下，但这些配用对，说是刚被拆配下，拆配呢可不过去，忙做个难不多配用下，忙做了所接不下的，热水器个用下。
0: 听那面记得住了，年少学习。
4: 这边点给平面点的各地的男子朋友们，邓某云十万提金币，提个不落，写不出写主意。各地的双国抗战都出用完，可没留点了，满级去看难度。年到吧，那天就个，可没拉钱吧，都不如去了通。该在这边，年到边，邓某云了，男子几个人提，跑不赢，赢不行。八百名了，江科夫十万趟，落写不出香港赢不趟，平民了，江学成四个月半落九个人。
0: 男子跑干的江西的某个大街，安居区莲花村子西边，隔壁店里也吃一下。天天这样吃不着，但是为了男子跑干，搞到第三下，才对那区给突然跑的，俺那男子跑干提送去，我开始是提着了不下。邓某云是我的家长，原本平民是年轻，年过的乡中看卡了，从几个月。
4: 我们搞了个名了，江某勇是个月经，可么当创下牌的平民营的，可么了创了创了几个月。可有的嘞，从九月份为没场面，几个几个几个，邓某勇了用不起么穷的，大家过了吃酒茶，看些药的，见是个月。八戒对平民的俺们忙不起啥药事，用到了期间呢，就不让看些药的是了不下。提过的三把将七个月，你真正吃个三木的块下，真正吃些，俺们我的创个三下。
0: 用完超重突起，年冬过了，到我东边才对你，江科夫创下我这七八开眼呢。邓某云个个当年人人给听了起，各地的可别邓某云一个罗，江某云呀，年度连用三百万。

0: 중 대참수 장급부 과대 전주식 전에 군이 카체수주 대제 카소소로 자주비 장애 제바 7의 갸르니 체외 장급부 부주니티네 최저도송 내주 대신비 안주기 년도배 최도민의 지주체리 최대한 학사 대화를 제신 제링아의 천지기 규담내 장장기 법니 증순치지체 지업지 유디 유마탄 총련례지배 로교로 권주 리규도 자체모로 최실체 유마취비급티레취시로슈게메자니게타유직내콘소페르두디삼바팀주요체요마시니네가주람도조디게가요시야마주니에참로가주실고리라 대제控制当年的江某云给能力的些重对落西部的哈子里金藏自己能力并且藏某东海给家最难的东西心都给开马的些大姐请他们提了一个安居年代别江科夫堂江学成给超重堂美术学院长把的命令托给女界起居大姐明天我的控制了人单月别空的行李
1: 江科夫了不过彭木西都各地对落街也愿是些决定是被举领拿了 Kepudi Bedi Yoshi. Pomedi Zawe Chane, Kyuso Jurim Samuton Yoshi. Tineko Pedro Be Jurim Nan Lo Gele Lime Be Pomedi Bedi Nimdu Chiyoshi.
0: Logar Chezi, Jankubu, Bruni Tine, Torje. Bruni Gene, Koba, Chuku Pomontera Hajan Jebu Yube, Zawe Chara Chua Kandu China Yan, Yamdu Chiyuba, Nujib, Tena, Gubdi Chugubian, Yamdu Chiyuba Le, Jankubu, Lo Gele Lime Be Pomedi, Yune, Shame, but Koba Kadrusa Chiyu.
1: 美的制作者和当季姐姐可不是的第四可把玉米在最大吃菜吃不及他们按照创新不清洁他刚硬不大扛不行肉这部的四部拉索不藏没那了才敢请不及到我顶别菜娘啊你确定了行李安居年到别江科夫康度肯定预估社会的打不得肯定切续你是农创作者的病
2: 그리고
0: 俺做行动的瓦勒列斯基行动的也个还将都不多快步的脱血的列月不着快步的也把期间的瓦子的月不着没什么个行动的这里月不着随时这一天的女子把那么的习惯起为女性起的你不得应别各地的门西年代别起将科夫当接把科对这些行动的这那么多不满塞东部铁的国你一个原讲各地的七八朋友他应别这铁怎么都不满穷
2: 对呢，年到别去，年节嘛，扛度月吧，那提不满你别，日得牛节吃就太难弄嘛穷。江客户一碰面就把行了，牛节吃个工作大，年到把大年三了，天晚里牛月，天气工作高啊，全部是个难吹进，咋个个个数江客户，出个你天呢，真不难穷。天气白面老面我都肯定得不赢，谢谢。
1: 江客户的快碰你确定了呀，听不见得不着，看了牛么子看见，天天五大。
0: 今天快碰到的六百七港的压价，过去我呢初段，北面老么几个碰到的过个不下，俺准备参加组队找我的明年子，让现在了参加清下。这就是这个江客户的结巴，这点了过几年的，因为呀，啥子几个人了，有人找我呢，对个明白了，年限两三年几个月，看我们个超长难给，这就什么东西他，多个江客户一，日前嘛碰面，前天他压着过年是个月。 罗定州营北江口华林江口府警部营警昆宁把罗州西罗监狱中部的哈江干部营北江口府乔瓦康切不仓嘛警部通用约了江口府西个警部营北可不来军个乔瓦面
3: 那么就在没地行列去的呗
1: 行列还那么轻嘛的只当姑妈给不天天没了可不理给不起错话觉得奇怪的
3: 啊嘞停车去呗
1: 是可不理给不通呢可不理解吧解不懂呢特别是有些当街啥不起的
0: 江科华裔中国江科妇女控制出口车呢穷学银白卡了不银白穷队呢旁边年纪还将强不切不实旁边吉兰当查的江科妇起别推呢出别还将查了欧洲查的数据给卡了您的名罗局长跟江科妇忙着急川剧对卡的错不行了对卡的罗些中牛鱼每次用我提江口府制作点哈将预约起来看了提顿给这些学开播的学生解释
3: 没得给这些学开播是啥意思没看这几个顿连连提档顿别给这一年来学徒个月不那么就从我拿到了普伦下街加了连不档现在他们作为月节差不多恰差不多普伦下街连干起月子的
0: 第一结束江口府三大菜呢天长送我是一那样可把俺来民意表年代热心来拉不住拥抱全部拥抱上不动给去暖队前样军大面表将口部拥抱不重重了对吧面跟了全部你说明度对呢金藏给交给七千年七度的去了昨晚地址可别三点水母都别各位可把了看了起给去原讲看了起的名将口部三大年度动给去
1: 快拿了我的阿吉西的年羊起给明年对大巴咋通不能洗起给嘛都양은인지큰는여마시소수의아지인삼삼시다가봐지그래빙자다니니이네워스고지마리간다참아디지리
0: 동엔디르마수배왕기니동둔려로되라장커부예상다김년튼대제수구주퇴주마충시가하장초동젠기장커부알신총존나랑되함시보시지가지기스나江口部文件开了将主席期间票面机制的当年提大了南京几个都十六万天呐票面机构了七六天没票白苏南期间没票了
1: 我的心里这个是做票个嘛的没的独家是哪样的破毛的真硬期间的心里今年的票面银白是个数一年的托南期的去拍照有那他的看到心里今年的票面通白是个真硬期间的
0: 江口华穷队莫名其妙有一百是个可的可多银中部两岸纳作车的亲历改为国科委科委中部南农到西车的逐年缩行做民主的全部解决为垃圾局生育的代表的进步身上的垃圾台的江口府控制全部杀
1: 没得车企业我租个用的我想两个人的票钱不赢今天也热不及的同时大大地面都三年出用的国家数别的别墓室的租借需要天数
3: 这两个车都需要天数
1: 是吧
0: 与咱们写了年冬古老新别老爹的江口不坑瑞了提过去的难度没对得不拆为娘说切割被推了破一那样各地的江口不拉过了着双东为女们各地的江口不等我用了女月被过了国的群为真的起居三年过了
1: 也会有的是你所有的没上面没的独家是不是都是两个卡的钱呢却算大几不让的让宿舍两年前呢不过你们都吃你可怕要的
0: 绝对马拉孔江雪城广州了立马他一音别说他是个男永不刷新月铁盖里面你现在马上我了爸爸江口府卡巴里面拆度老学同时吹度起个月色
3: 普地爸爸普地呀你两个的前面的永不全部有人是开朗下永不啥不大家你能给康巴宁不说不去给不今天普亚那么冷没这原学是了不下小江他你我妈不问题你爸爸卡了呀你不是他约不着动了爸爸你卡的钱都能来可你给他个钱不着
0: 江口府人归我老几个人比江雪城爱绕了去了他的密集给刷出来及密集了美军党托马的钱呢江口府以邓某云真的钱呢女铁的超过人因为呀真的钱及可别邓某云了女铁怎么早晚的没不新的心决定了个学校江口府铺江雪城了邓某云送的就不谈人意我敢拿女连不清他是邓某云及我敢请归男过了双当来没不行台湾江口府生育来代表了邓某云送个江雪城逆学的各地的邓某云了出去苦个托
4: 绝对老板接了安局年度被细菌气味赠送接得挺忙不便因为江长给婆婆你赠送来越多不清楚

0: 西城，啥？军统是啥星座啊？
1: 我只晓得个。
0: 可是你吧？
1: 第二人千万危险，年纪八十，就没走路，头到穷点，让给爸爸哥哥当着俺爷表妹。等不及这一单，俺要开点子年钱。找一个啥老小姐爹吧，爹是上我人家区别。
2: 嗯。
1: 让晨曦，我娘要我洗大肚啊。
0: 爹开会嘛是，听见爹们啥不新个有？
1: 让两个妹妹，爹去接个这个。
0: 俺就准备欧小那个，弟弟看了姐姐那件做啥，俺老婆是他送给。
3: 怎么又要打？
1: 前头让你家比今年开车多是别。俺你些年老叫了要住子女，让你们都找死年姨。
0: 老叫了开车个中年吧。
1: 你也让些便宜不？他那毕竟俩成东西我是，你也找不清我走了今年开姐姐居住。你也算吧，老叫了呀，干脆走了装卡七皮呢。给上二十人是？
0: 给准我六种食品了，听见没得啊？
1: 这么多个囡仔，给准差不多装整片的是几多？
0: 六种食品了，我是六种食品，我是六种食品，听见没得？上个星嘛是，你能够装吧嘞？整片的是几？

0: 永啊，你趁那个把钱收，钱能俺都是钱，多管点我身边，还托能俺心中有主。
1: 马西，你上个来的钱比那永宝还少些。
0: 毕竟你呀，给他把给他准备些这个事，合肥里呀给了给他准备这个事，上海地里讨要些。
1: 永宝是开门吧？
0: 给他把其他要嘛些？吃鸡了卡最要些，吃酒了卡最要些。俺做着不团结起，我你们都团结，两个弟子血，欺负咱蒙古人是的，让自己给的，各队对俺做卡最正些。让咱们大家合作，欺负咱有那两个弟子对面多个。
1: 马瑞，西城，当着俺拉头头呢。我的俺们好，让起哟。俺总提起电影，电影我那些能好要起来些准备。
0: 让开一个我停车车呢，我卡住这个车。
1: 哦，一个车动了，关不起车，总提车边呢，关不出转钥匙的。
0: 啊嘞，现在让开你提起，对不起。俺不听这的素音呢。
1: 哦，俺爸爸全部都归给你。
0: 我那俺啥穷啊？
2: 小姐，大伙儿，看这，杨春都干这年米，
3: 春都干这年米是可是的，你得从你钱不是新个月。
2: 从你，俺这个年纪不大，咋不认识个月啊？十七嘛到少钱去的，我。
3: 可累动了，江马冬泳，也可不来这边那去，先去游。

0: 孙一宝，阿姨，我拉不着，叫多少个去比？张先生，先生们，你也带那让老许去住的了吗？这，
1: 真是。
0: 西城和华玉面先去过。
1: 谢马兄，
0: 这次让西城偷去呢，莫让你啊，我是过路不离的约束不着。
2: 我那让爸爸上去。
1: 哼，何中啊？
0: 秘书是我路邻的意思啊。
2: 校长弄清楚你孙子，人是不给有几码的？
0: 俺们也可着是。校长老不进你们心里呢，起码说话跟这些有些，俺这码的。老不进你们心里，米吉罗家也加用过些。
2: 人家都拿个大早大吃食，差个讲，吃米也没时间。
0: 可是人吧。
2: 校长给俺沉淀一次，你又要吃了怪重是不？朱金达，
0: 可是俺屯大弟可天吃了你呗？
2: 可丢你嘴？
0: 吃不不丢？嗯。
2: 你俺是哪几下？
0: 这是有一个嘛吧？
3: 欧拉，你看这。
4: 嗯，可叫么些吧？得那么贵的。
3: 那么贵的，俺得瞧的。
4: 你吃大呀这，让那里你吃一百。呀，让俺吃的少。
3: 吃的。
5: 看你吃的是么些？从今年米养学识别，头也没跟着瞧识别，老着。
0: 好嘞，你们这里。

0: 뭐 검출나 열었어. 어제 거님지로 네 더지가 라지지 도와.
1: 카리. 뇌무드게 아. 미스 펑셔리. 다들 원해. 접으시 시작해도 봐.
0: 아, 씨. 아자라네. 네 다리시 좀 부셔셔 좀 부셔셔. 신다게 셔야면 도야.
1: 펑셔리 스니에디. 오늘 타셔라지.
0: 아, 씨. 미스디 용보서 워시. 타셔다 저거가 저시.
1: 大刘捏着了笑，让给土多李明柱丢了，给些妖弟的先阿达。明珠，俺是你自己的表弟，捏着了笑，风声里是你的，讲他就是。可能贵的干瘪，俺是他捏着的土。哼，不行，对不对？长大了平时的，你可说不要不是的。
0: 哎，阿家，今天最能贵的。
2: 风声里的牛马是呗？看哪块的这娃有谁？啊，这。收起来。第，老家里边露天给雇佣白吃了的。嗯。哎，家东丫头挺大进去的，既然就说这包间那家这边是不是我们住老子的，谈得更这多。
3: 我是没着。
2: 我是没着，是谁？
3: 有几句工业人，一年长满从那么高大。
4: 现在，
2: 其实我们队别真有名了，伢们要求不大呢，长满老将军住着。
4: 对，别真的，几有人，一年没得过多少人都，感谢你这么这样心意。
2: 说白这么这些的，让我这点那点一百大人。
4: 现在。
2: 听我俺的，有这得罪人，落队了，军内没卡机，就做钱呢。俺做这边都是不齐全，我那三米来得不及了，民族大钱呢，害怕是差多啊。
4: 啊，好嘞。
2: 等到几时不买钱呢，别得差些。
4: 现在。
2: 陆军等小兵的，预备啥的，就做成罗马的送药的，预备就做成罗伊呢，连拉大全买的。我那上面咋的贵呢？你们感觉钱大的？现在。
4: 지리니시생제편십시터다嗯要多让我那边讲的话咱们过后有的让给三木过下三木你团结你注意嘿嘿马队我也到时让你三去看这可是牛啊让老姐说的那一边嗯保健那交钱呢别真聪明啊恰恰啥都几个去啊对啊对嘛别等个月让随吧
2: 要是一面开心不忘记，让给你在这边能够点俺高兴。你看这个，也给糊涂几个意思的，我不想叫你新郎，他多人去给自己捏重要些，一年让给，结果嘛，苦不得我嘛，受气。说说说完那段，他就是不行。你们记了，有没好吃的？
4: 你们记了吗？他来孙子总统的。
2: 见了到我记了，接到那子要。
4: 那是。
2: 他在大瓦街前么说，你先回来，俺们拉床去，你们可先冲对面。东安医院的女手术给不起阿弟，我那也不行。
4: 俺姐姐可真是这个月啊，一年年年一百没吧？
2: 这么说，今天我去没？
4: 啊，
2: 生意有，生意有对，让点一个吧。
4: 嗯嗯，俺也打点一。
2: 见了俺生意有一，
4: 肯定有点小，再买头一。嗯。
2: 아로양카다르니시토스카케시메바시비진도도치레지비도치바치다그러고

0: 味。让爹娘家看秋雨，看能保住弟弟莫进节。
1: 让下雨吧。
0: 让冷着了雨，让忙着也看爹。
1: 先不叫，先那雨算先不着。
0: 今天好的雨。
1: 谁不写动作？我们见不到人，都是你。
0: 我都想看周杰。
1: 我老想看你。今晚有多的戏没？你谁不写不做？看他做完了，有多重生病？现在没时间，怎么也写得了？没得出息。
0: 原来生活更加不简单。永安，是的，我爹哪天读啊？一直舍不得穿
1: 情书藏在口袋，没有翻，我让他去。我老天就别急了，让大风都通到你们多店面了，我让你们多店。
0: 听到的风都在转，还是有谁？
1: 听你说话也会有的吧。
0: 风都包不透不上的，事这么多。苏姐能拿我当马戏？马戏呢？我风都干没。
1: 请那个演员吧。
0: 那演员也有马戏？
1: 可以。
0: 小张，这么说啊？啊？让？很多风都。我自己编辑的密码是我去做通天地的这一进行你们记密制业界三星时国村村年轻的呀明年就几月我当该三次机会是两个多月的你来让老爹见老爹的酒老爹那朋友我听着游戏
2: 教室的灯忘了关照亮未来的昏暗就算停电
0: 我这里是，大哥。

0: ngani sibchu droj
1: ma sam tsa shanim do phosor chuyi
0: ya ngani do chuyi se khare
1: jang wa chme nim do yubi
0: nga ta do yong wa zhong na de yu che xian tang guo he fen zu ni yi tu zu den ke xie rang xie wu
2: wo men di dai ge jin ma xi
3: shang wei yi
4: 最大不了，啷个两家大亲妹妹？
5: 起来了，马上拿起去呗啊！拒绝肚子，还家里养我养妈的，俺养伊，今晚俺吃不吃俺孙子，俺也嫉妒。马上也嫉妒是，是呀。特别你，你出那么说，嗯，风都是你的，这个俺大大拿没多，呵。 我那军队这边拿队的要我接多啊，我那别让这些。让点俺东西，小张青龙没把风都端俺当接，可是小张给和平的给不用个是别啊。俺让了，那总我们先遇到。呀，一马先对的，呀，总得接对的。我那新规定这些，呀，接对的。对对的，总得给他对。
0: 军队这边拿给，点么的给汤用去，我那应当。去这点点解，让给团队看见资源啊。
5: 俺上面的这是过去，他的民族研究领袖戴老师，一年的那个不是俺的。

0: tamade misu pelo jel gab sik si pelo sebi no mi sam lu khoto ine to chu si zaba
1: kiran se titip kan kup tipi na na zu chi ge ge kan pe ji zab sik si
0: ti de ji ma si nie sham lo feng du de mu de chi ju yi sha de da yao chi duo xiao yi dos ni 한대니 마시라 과중해.
2: 응응.
0: 영두야.
2: 영아.
0: 뭐야? 줘.
2: 암라 주저 두즈게 양아 텐지 깨주.
1: 니랑 랑가 주디 서서시 세중아. 양 주저 두즈 수수네 여드비 아. 랑 덥중해.
2: 암라 안낭다메 쳔츠가 주인다.
1: 봄티 히네. 봉두 야주 아.
0: 아차라 걔는 마시 수이네 디디 지켜 봐. 나 주인다.
1: 风度，你也让些去，是不是就要嘛的？点点滴滴些恐怖表皮呢？起码点点能当用嘛些？欧小从给，让你一起起来吃鸡。
0: 阿萨拉多钱呢？先当个中运的。
3: 能够送过去呗？
4: 啊，这里你是怎样子？
3: 送你老爷去呗。
4: 你从小有两个结识的妹子，送送去啥的？送送去啥了呗？他都送去啥？
3: 阿姐，现在老爷没把送去玩了吧？然后得活到老送啥？
4: 钱是肯定有吧？
3: 俺做娘的我送着玩的，活到老送去。妈咪娘总是过日，
5: 老狗日，那小刘不说，我生气的。
4: 谁搞的那生气的？恁屋的俺孙奶奶手艺，妈是买不着呗。
3: 看到了，天天钱也多，俺最大姐是个洋币，没准人家庄稼都是出了庄子，或者年纪出了档次。
4: 妈的，天气天热，工具没叫手了呗。你听俺说闲话的。年到呗，渠道是个有年门多，天然是肯定没亏的。
3: 年到不了又怎？让渠道家推出羊毛去。
6: 哎，
4: 咱们呀，肯定是多的喂。啊，这肯定是多的。
6: 阿叔，阿叔，进来。
4: 去呀，让老舅爹渠道先忙。
6: 兄弟们，我把这有。
4: 去哒，
6: 谁的拿老舅
4: 他爹让他小天小，就是拿老的。
6: 去了，兄弟们，俺这年不走路干的。
4: 啊，是。
6: 你下一个，最近俺三个都比较。이게라최민로미라르샤차고인베
4: 네포리네포리능구네서르주미네양주토모스코충드네나르게라미는능메모세체카리네체누그르다키라소교라유디레키라소교스교교스교시나구
6: 주하시
4: 다야라니도시기바요제
6: 수요누네네라고도도샤오
4: 시
2: 데사소데사소아데사소
7: 你也都给多少？吉拉斯姑，你也都给那几个表兄弟了不？
8: 你也出来，你也归去，不是三不五时就买卖。哦，姑叔，老姑妈家，这次月呢，可能先收了我。
7: 那
8: 也能
7: 去
8: 自打咋多年不离？俺叔叫郎家的子，俺叔有的，吉拉斯可都俺都看得清些。知道。哎，叔，最近都怎样？
7: 做对。
8: 吉拉斯好久远，
7: 俺个是硬不？俺个是硬没听嘛的。吉拉斯好经验吧？
6: 俺就两个主播月，两个还主播月，俺就真的几百两个知道，我都拿出去给。哼，俺也我都拿出去给谁的啊？
3: 吉拉斯从你那给买吧，没事过过等给。
8: 说过过等给是。
3: 对对的，没事对对介绍。
8: 过过二次元呢，说说嘛有样好些啊？银行多高了？你就用钱呗。吉拉斯先到三千呢，用这么呗。俺们过手里话个，俺多高了？两千呢？忙做工个，他就是多少钱？忙做了，二十年嘛大。
4: 因为看着从你那给米多，既然有你所以呢，开始得配送了。
8: 我得奉上你。

0: 我比经常给所列举的邓玉书记言，你所列举邓玉策书记，给人推荐哪些名单？给人给保荐你做几位陆军座，你要去这边，看叫船队要给朱路牛干的。
1: 给人书记不是，爸爸，爸爸让保荐你做几年米的呗？
2: 啊是。
0: 兄爸，保荐你做几位西国呀、杨马杰，您多面的西国呀吧？第二年，您这里有陆军座点这书记，给人兼职去。我就说列举了，你最后第一年。除非那么多年的别争取的年龄，陆军分社里的从头过不到对你，穿不着能够过一个现状，来不住街，除非那么多样的，能不去你不行，你要嘛是呀？
1: 前的年的，我的老总钱不这个嘛了吧？
0: 我的老总啥的，我先红先走起的，天水电开业绩，他把马单位呢都转过员工微信的，今天落不着的，
1: 既然天上跌不着的下。
3: 结婚了，叫我到年初大大要买棉草买新衣，一年暑期也能过数年要买衣，去哪个肯定是过节。
1: 是的，我心疼。年婆了三不当九位，年让了没点不啊？对，我的年婆是买能过日的。
3: 前头你们记了看，做做东西呢？
1: 孙子是西子庄头的，三儿子。
4: 爸爸，那这些。
5: 我呢，听给班家吹过的几个这个事呢，没得个古怪事儿吓死。
6: 年纪来问我呢，回去不定这要是三不三么穷啊？
5: 你得应过去，你也把年纪来问那肉。
6: 我呀，这大的这事，想不了你连个节目都要我洗个嘞。
5: 等到开始吃我哟。
1: 你看现在新的买的我们以前的高中年纪听个人的乔瓦三个的这三个老大女的买一年哪一种有三个有三个是吧
3: 能够说的三个肯定是靠不着
1: 的你也三个靠不着你也不用三个靠不着你也不讲过媳妇叫的
0: 保健年叫啥的长马苦个不是这位叫我们是你对过一个吧
1: 乐着
7: 喂，上个公司的家里几个啥子吧？
8: 你也是没住，接了，你这肯定是差别呢。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要把你们全部都杀光！
1: 米子，米子，马子有马子。
0: 俺的，就当买别个了，马子买呢，牛买。
1: 冯多了，马子大，俺们有马子，一年几不？米的，六个秋时，听我阿爷，荣幸有余，且在俺自己那就用着的。
0: 听我让了幺幸有余味呢，嗯。 用啊！伢三亚大同亚这就，其实嘴巴下想当么事呗？让给马接不起了，可是没得，毕竟是心脏有病呢，一路存点没事，加上两个钱的用不嘛的，俺俩做生意，那就还乐于买随心个事，咱们要多么多。

上给冯都吹口气吧。你要吹口气有谁？我端着咱的面，啥嘛是面？我平平在家里有面，我咱在家里就还有面，毕竟没孙子啊，抢菜有谁？毕竟面，毕竟面吧。

0: Habi yo shi. Hale ya kemin du. Bichil hale ya kemin na ran de de shiga. Su su pe yu lu lo ma shim shi. Ma yu. Na ta ri ran sa ga yon jie le ya shi. Na chu feng du nian zhe le wu le liang xia de zi yu. Yi nian feng du ge ke zhe xin de zhong nian si. Den de ran ge chu xie zi. Ma shi. A jia. Da ran ge feng du che ma de qie, le ni yong du ge. 让他多做几面线呢我要让他们家兄弟一起去读给我让他们洗了生读给让给风都比起米不大江湖也不跌点就是不你那年让他写让给风都了多了关系的你俩来了我生命风都洗个大钱其他出你们都
1: 我们说几个大姐，今天来我们三国不行不打个，你得给个官大事干来事。我那也记不起不凶啊。我们说几个兄弟，就过一了干过七年的，可是出马啥的啊？出马可是啥啊？让岁没什么事。哦，这让岁没什么事。嗯，出马给让岁没什么事啊？嗯，喂，让岁没什么事，这是抽的啊？明是啥的？金钟啊，让岁没事别让啥的这。
2: 让岁没事别让啥的这。谁让岁没事不让用啊？出马给让岁没事不就尿不着呗？他最没用的。看他出马就他的这样嘛，这一切。
0: 一年来，年纪来我那军大多啊，抵抗了二五年，他这样娘就不输出个了，去哪鬼兔子？
2: 钱啥？俺岁书记，把人家出国了三年，嗯，微胖的几岁人路嘛这，年大老个妈妈三代呢，要也要嘛这岁数啊。
0: 看到你找不起，忙不是送死。
2: 是我人，我人，他都看给你现金了，巨拿了，当些别个用钱，你们用我这些送给。当些？嗯。爸爸
0: 让给当些别个四个月。
2: 四个月。有谁？哦，穷不说。俺当些别个钱呢，能够送送个中间啊？
0: 你们进了我们就占有的。
2: 看
0: 林
2: 啥呗？
0: 俺都丢搞不清啥，看林啥呗。
2: 钱的距离呀，可是我有了个钱。你这话用不着，俺妈他来说两句，我心里也没着吧。你这可真是了不着啊！哦，小肚子，让给俺特别些当的，爸爸俺当些别个装没钱，书记咱们设备特别些钱。
0: 我特别个啥着？
2: 呀，让你不送啥，你特别当是等于嘞。我呢，俺装着俺们钱呢，让个能贵的是可真少年吧。
3: 他都从下个年到了的。喂，爸爸，俺家里说。胜利，他在俺台湾了六周年仪式上了六次性的用品。
2: 好嘞，要不这，今年可得周年吧？
3: 哦，对这，台湾里边年团里他就是过个，他这。
0: 俺年了周年宴，让俺家庭院主要主路，用着差不多。俺妈带许人，让俺家了，大多忙子些啊。老对不起，俺大多要我钱去。常先生，俺大多喜欢看病多。第二，主路你别搁不了，俺托不下了密码通皮呢。让俺就叫了卡巴给不接，看叫罗是了么？大概这吧，也去。
2: 啊，这电子写字还是这个啊？嗯，这几天呢，老酒厂还是那个几个马里速度啊。
3: 先生，老酒厂还是能打油吗？这，舅舅，嗯，可就老有人吧？啊，嗯，的，是我写酒的。
4: 刘伯温以彻底印尼葡萄牌特别品鉴节。
1: 胡大海村西土不知。各地的老胡卡当街憨傻。
2: 可是
0: 这叫那三大差别有点不轻松啊。
2: 我在三大街店不对。
0: 这叫那三大别够了。让个中午年听大街两三个同事。
2: 都大个的。
0: 哦我呀。不过有嘛是吧可是你也是属于的可是你们几
2: 是不是
0: 嗯你呀是会丢些点没的嗯一年你们几哦我啊你我的个唱我你疼是吧
2: 可是让可是我们就开始有啊
0: 你也爹呢哦我呀我也没过有几时可是我的人呢？你阿姐嘛？几个这样游戏？
2: 几个还是个中年吧？
0: 还是你这个是？几个也不是那样子不？阿俊那面子，爹爹就靠重视。可是阿几个亲密呢？爹阿子能成为司机是？
2: 阿司机我也不多，让几个里面去呗。
0: 你也是呢，就叫人家不是那样子不？光忙做点这肯这些，没心眼我的，我你也疼是不？一年堂的巡演列子，你作品都全部是。我让其他的客人，我做封场的，我的个，我让你也太叫我生活去，我你我叫生气的。
2: 接下，接下，差不多我屋我多少钱没？

0: 어제 그 춤을 좀 활세요 어제 쌈덩매
1: 刘伯温给祖祖店寄了所属不提真的过瘾了所不知看你起来做啥不知
2: 아니 신배니 사카지 뉴비 탄다 대회인 그 사고 토르토 주기 아 나지딘지지 나파로베지 니 사제딘조 간교종지유 에 지마 니 침주디 기부지게야 용거지
3: 야구제 다치디 저라 쌉다르더가
2: 티웬사제 게르게 녀소 제초요시
4: 분실리
3: 아자
4: 란닌트나 딩그도와
2: 교구대다 교구대다
3: 세
5: 다들 닌트나 딩부디 솔레주글레미 분실리리 광키 솔레쿠컵당듀니
1: 닌트넘구세제 다래 용퍼 직동락스 용구유 让着 年轻领户呢,
2: 你所来去了让年轻那丁个多啊年轻那丁吧来了嘛的就是没不下去这些了些没味道你也说不通去让这些啊我让这俺们来年轻那丁不的谈的呀让年轻那丁给让这些金藏的年轻大来多啊这些
4: 有没有尝试的吧? 你这哪天没呢?你现在没测试的吗?
3: 妈的,阿家, 你第一天了,三个小孩子,我们就 俺们这儿来家藏不下下的 尝不下呢,这个东西人嘛的 叫着三个东西的 小肚子给那么贵塞吧, 给我们去尿过去吧
6: 方山里!
3: 坐着的, 接受
6: 让求没嘛,谢谢, 我也继续
3: 可能我也继续
6: 这个, 让您这样点送
3: 让个带呗带呗
6: 倒进了,永不接动都是送 你阿姐的口不得,全家也不着接送
3: 可接不得
6: 但是,让个程度呀 你嘛,让个年长呢 光目送着他们也是 他能不都应不用这么做啊
3: 这么去,你可对我也是
6: 可好的是,让个他个人是也是上去 现在你阿姐 贴地干藏我这一下 没办,我会办藏我多啊
2: 阿姐，俺没事的，让阿姐全部了。
6: 欢迎不是，让个代表接的，俺帮他没事。第一个了，屯区屯区里到我这边那是吃一下，那行嘛吧？
2: 对，屯区屯区里到我这边那个亲戚娘的也有了呗。屯区里到我这边那个亲戚，俺里不是有一张年轻面？
6: 啊，是，这，俺多事不到接着吃一下。让个姐呢，年轻几岁嘛是？让些，你让他给个当面的。
2: 他们让给永保是不是啥土土的到这了接到那子的全部是他都让给俺给接着让的几几破了是呗让全部都给俺们年轻人的电送俺年轻人过了老几那是两个钱呢年轻人的女没的没得没啥的都让没动啊让我们送不去的是你年轻老爹不休息胜利让给他们多先到做起面三门去当的
3: 啊这就叫他三门当的
4: 米的配备你你嘛到让你养你买吧是不是得觉得他从头点着也能买呢啊让你去约嘛的生意可对你们真硬吧我那让给你这些呗学不学会啊我那个我那年纪的团练是穷啥中哎我那个学会哪个学的咱们可等于俺学女这边俺毕竟没事的哼第十
7: 让你的生意比起没得谁让你的生意有种西城跟俺下面新个月可是啊我让给今晚的风都拆开用没让你养个什么下生意哼俺们养什么下生意是我那弟弟生意年前呢西城是年底让那我等你多马上我来介绍俺看点子
4: 没喝酒么就打着我去卧室，你爹呢？我让米养什么去啊？哼，
7: 现在是米养的，让一边。马大林，你让你不睡没得？哼，
4: 屯多，既然你这话去啥？
7: 我让米养什么去？
4: 他这下，
7: 让俩心里没得。呀，喂喂，冯多。

0: 弄个到底呢，没人给，请我从龙街通去，去把那种娃娃起来。咋个活穷哎？
1: 姐姐，
2: 嗯，
1: 是你年南他的姐个用过。
2: 没个，你不懂啷个去联系，去让子用呢，苗出啥着吧？怕租金吧，出租还些高哩，有些。
1: 用啊，阿家人最大到也不切求，叫人落地不切息。
2: 见得到也不切啊。

0: 胜利。哦，唐德，我来你去过日下，送来给这些人看这朵。
1: 用啊！
0: 我让这阿姆拉兄弟，你过了，西恰就因是熊牛月。我唐德毕竟呢，西恰亲对多。今年阿姆拉公主们四岁主义也用过这些很多确信几年那男子能没的给嘎嘎着准啊得也用过马里面
1: 阿姆罗布托家的床死
0: 很多天大计念让了谢过位念三姆马过大米我打人个阿家，天晚了，点了干面做生米。我老弟个子奶奶，婆母让我顶这些土鸭的，我奶奶老不满意。前三年，我让了金金大，结果，大到要我钱最多。
1: 吉祥，雪鹰拼命上过去了，不然来看不起那有人。叫人跟那妈摇头不得，不然个阿衰着的。
0: 让军军马大，大叫罗谢伟，这马给的平嘴叫罗用过是吧？
1: 罗对不起。
0: 他连我天元的记忆你天烈卡机他去接查诉呢哦他让做无辜用机遇
1: 啊谁就叫弟
0: 啊弟弟你谢吧你大罗松就拉着人了阿姆拉公队了你四处走投要马谁我见不见我那些呢你进不见这地天元走投要马谁让给你心定的梦对的可是这些就你用的呀
1: 舅舅
0: 胜利既定地妥了你学给你的染意
1: 舅舅，
0: 你进步，
1: 真的小啊，毕竟了，难呀，叫人的阿家了，哪去有的？
0: 舅母，你捏死，舅舅你捏死。
2: 记者

0: 然后其余也哭得满的难通去
1: 当时贪玩懒得翻那本书从头再看做面包去那大家用笔
0: 那美国听到电影不让给你这些就
1: 你把总裁一起转心里听你美国听到有吗是啊我已经落脚了你们都出去接兵吧然后我出去接我想要谁当时一直舍
0: 不得穿年轻年纪他落脚我弄不行的内容别心目定这一然后毕竟你是不我你都天快用马鸡
1: 一直为我去接吧用马鸡你得拿我等于呢当到你哪里要请马鸡
0: 当我子请不起来是不请不起来咱四四四我给你去谁你也记得我看不起然后现在那些要不读主持要控制用得了啊让给俺们都平时都送的呗你也能尝过血哦你也身边那了继续是最老外车给不通咱很上马车你也考虑去外面谁不辛苦了俺确实不起来去你也让给用马的风度你也让同住去给马上去让西个地制作头看起协同马车一起个对让西个地你们送马去过年米的作品就去我去时俺普通帮你给民度你也让给用马车先说给
1: 我拿了个屁让心比的安可真小心你让那妈领给你鞋子看下两大清晰
0: 让给那妈领子有的小萝卜头的俺也吃不下鱼的让油子萝卜
1: 阿朱妹让我把心里打个用笔
2: 学霸我让给让了三些不是让给我的三个阿些去让给密点的对我的给咱们的这里下你那用户玩的让给几座港乡都马戏国北是最连接的阿哟
1: 让睡吧我还落不下阿些让是不是阴森不对你明年俺们给这些没心给啥去让全部人呢做做可都是个玉米进去的
2: 落顿街去俺给这些人也有马戏落过度你让三小一起的呗
1: 说是哪个月啊落过人进去的
2: 学霸西城给谢不打个理想让给俺最厉害的前面呢你们是不能醉了让给明马赛的你让谁去谢什么呀
3: 西城西城
0: 他的前面算账听到这次是将我俩打击要跟着

0: 转。
1: 说好一起捉迷藏，是谁藏得那么远？一找就是这么多年。
0: 当时贪玩懒得翻，那本书从头再看，
2: 结局
0: 会不会换？
2: 张俊当真是巧学。
3: 然后俺明年立马上去，几座俺养不赢呢，真算送我的。西城给我们两个年最上往俺县上，金牛走不落其他俺乐不赢，该最走不落老总就要的。西城老说那么些的没脏事，一年让着嘛的，让毕竟的金皮有白马在。爸爸尊敬你孙子，其实你都照顾也有嘛事，两个的前辈说继续给我看我儿子。
4: 这下张小弟这些有嘛事，东北的这全班全部咱们是吧？

0: 让他生命里面年轻去穷的年帮那边够了让给若不起去等那年俺们下去去别够了让给年这把送去若不起不起唐的阳光我给亲我走不了这节我若不起不起俺老看样民都生过我时
1: 是这把戏
0: 前的俺要我听这些可是
1: 看意思呢让小楼不投诉吧让连听这些去
0: 让他走我的鬼
1: 喂去啊
0: 他丢的俺你不讲你提今晚点俺打他人之前的哥哥打你也让我冷上

0: 在透明度。俺们洗不着了，俺们洗皮呢，你让我洗不着去。偷偷从头让你压的嘞，年年的雨，让不得一次洗的。
1: 我让你的，你们都年年一遍啊？
0: 嗯，英国穷。俺去上大街，他的中央店的地皮。
1: 哼，现在中央大街俺们洗不着是吧？
0: 中央店都五十二元，让最多七元。光压了的去上街要买谁？光吃鸡，光吃就是卡最远的啊！俺龙骨心蛋的要买一毛的这一，那你原样要买谁？
1: 喂，让俺亲兵的俺可真小心。你让他妈邻居先走，看谁来打清洗。
0: 让跟他妈邻居有的小萝卜头的，俺让他都吃不下一打。你来老油，
2: 小萝卜头。小萝卜头，吃的羊啊呀，休息。我吃的没了。
3: 地马兰沙不是啦，羊先到明朝晚西去。地当周围马兰沙不群群停车，继而沙这边公司，俺们沙都吃不习惯。

0: 美国行动中的美国帝国诺西人了松吉大经济美国国有政策的德米达沧海语你看到左秀电梯这电梯呢是他的主啊你最国家美国的主席上的下大半年冬季不到新兵呢确定是一个有马戏我呢行在这里参谋自己要追我的村子去给村子去跟他立不许多我就在去给我拍了害怕的这有三三不去
1: 现在中国两个在台北呢，北京每次的热话车给要么是。我现在是上中街，前面打完了，快前见见谁？你那个是去哪来的？明天听到了，明天去特别。去让那个车给中央来去拿个手表。叫太太。
2: 我呢，这也来过的。你也是嘛女的？
1: 俺做中学委员两个呢，啥子的，新竹这边，罗定峰山里的白酒当地。
2: 我呢，
1: 中央你个太太。
2: 这人激动俺来个月，三年前的就是来给俺过学的。到时候的，到时候的，去。看人是开始给我们打招呼了啊！俺做车队去的，罗定峰这里，去那个团大的，你真能点别急了，就让了土色皮拉娜姐，所长的鞋袜用姐，赶紧去他那。
3: 大爷，你看啥鞋？
2: 这人，去让人姐俺做你们到车队团会那个跳的，样子。
3: 局长来过的，
2: 来过的，听说车队去新疆这边啊。
1: 俺做早早就过掉了呗，现在国家在，这哪个见到？俺们自己不得事，没见不得事。天天起初，所来就是从头月上兄弟是吧？俺们前两个老乡，你们要求要不得俺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己不得事。你们自
0: lo xie huang le, mi ji huo le cakwa gang duan bing le, ni huo le ma da le, lo ju dak da cha xie ming xie tu xi. Zang mei mi di, ni zui xin gu yu zang, mi di, le nye xie huo sam ne, xie ni huma xi.
1: Kirang ge, nye bab cha xie ming ni cha bi sung gu yu be.
0: Din zhe xie ne jing xi. Ke si da wu a ji da mi ka xie xi ge, zhang bab ni zhi na di be huo le xie bu huo xiu. Kirang zo na wo mo chu ne, ni huo mi cang mei xin de yo xi.
2: 哎，年纪小，钱不提着要，最省不些。大哥些，哦，大大些，退的不是你都不要些，让我总得提那要的。哦，小了，多谢了。哈哈，没得别东西了。来，胜利堂的茶钱免了钱的话，所总的车队给你喝不多业绩，主路你打是个油渣。
3: 年轻时的我那心不急了些。
2: 钱咋些？ 年年纪点的，俺们那边俺采个有品不是吧？天文连着够了，天文里年纪要嘛些，老酒厂工给年纪些，年纪穷别接了，天大忙过去了，更多些查清一下，隔壁米里。

0: 啊。都是些我这边。爸爸让来个退休主持人给我们这边。他们些第一次别打打打谁？工作爸爸让蒙古学的行吗？这。妈的，你这现在差不多要这边。马上不说谁。我那爸爸让给工作应对一些比呢，能够做个着吗？谁？你打他们些别个有。说来就你拉这些。嗯，你也唱过谁？一年年前的天杀许多。天杀可多。
1: 包上个鞋子给张工上下送走，真给马些，落地不去。喂，小肚子，落鞋款了，顶这些呢，尿着啷个的？
0: 就去过月节子，今晚呢，还是先一顿那些东西，其他就收起来，大个让谁没得呗？得了，包上没事的，我再带，没拉皮了。
1: 嗯，你那叫大哥。哎，得了，恁贵子呢，落地土，我那准备没得。
0: 敌人让冲动个有了
1: 啊。
2: 俺咱们歇了招呼是吧？我呀，咱们看看去，咱们看看去，咱都走得多出名，下面老公跟风车里的，咱妈没我最亲，上面老公去养我也。胜利，领导。
1: 陆天草，丁老师，你看起来我心不心？你看起来我心不心？俺听我那是吹啰嗦的，吃这看我中年人，冯胜利岁月。哎，这
3: 下让我得有点我心吧。
1: 哎呦，行嘛龙啊！
2: 当年不应当，冯胜利，我对谢。
1: 哦，到我看现况了，俺领这些。
2: 跑进南郊去，隔壁的人阿妈也分不得，都到那张庄里不务女，其他不晓得。你看啥？今年入岁三十吧？隔壁的人跟这些呢，多少年的姑妈的三十三不去，多少年的明年就是下来的了嘛？陆天峰胜利，让该能够准备过去的，也给部队过，场面新鲜了。
1: 俺隔壁的俺们这西北的拉姐，可真像我那三个兄弟，是吧？唱过些呢，恁贵岁的，你也别有三路考不着的，你也不讲不讲不晓得，我那意，你去到县府，土牛跟我一有几万大的，干菜的全部的，不小心没，去让三妹都来拉你妈的，是吧，兄弟？
0: 是，让不了用药嘛是？
1: 弟弟，我来。
4: 哥，对对，俺们这新西兰去，你也不了，打克拉斯也没那个这些个那边的，你也不用啊，爸爸，爸爸让同学们，他这金山万千的年轻人呢，大大也很多事，年轻看起来不个别，对不对？没上过那些东西，年轻个古不拉嘛，就没见过的，不用俺爸爸，恁贵岁恁贵岁是啥？恁贵年岁岁，年岁嘛，现在也不用习惯了。
5: 头就等的，我让他们不接触，就皮大大的，毕竟有两个不是假的。我都是些退休年长的亲戚啊，一年也跑了俺们买啥，澳洲的这个月大。
6: 大夫，前面的是马晓得，客厅了，然后到我这个院门接到那是钥匙的，听我那边啊，地瓜晓得。
7: 先生，我来。

0: 血的，
1: 解毒了，做了
0: 解毒的。
2: 有包啥看过药的啦？你我有去都看过药的，是不是嘛？现在都是大年纪该干事的。
3: 是的，
0: 是的，是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陆天峰这里，让了是别刚刚就没血的。
2: 刚刚来了，妈的，刚刚忙不起来，天就完。俺春秋干了春秋的那说，没忙过几个，俺没年的。一路顺的没把累死，年纪大做小，听不起，干过学习，学都看见的，见不老大西瓜把我年长把用来不行，多多西瓜软着管不进，年老大了听着嘛，各队长俺都弄个把招呼的进去，一年接了三队，爹爹，他都春秋干了，春秋年代的没三十岁的，是吧？一路顺的没买吧。一路顺便给了两个幺幺，主要是谢
6: 谢。谢长。
2: 啊。
6: 谢长。
2: 我的，等到俺岁数这阿几年不几个，俺妈你还要钱去。我爱能贵点钱，两对钱行事。
6: 可就不是个钱。
2: 讨好家的干呀钱呢，讨好的买那个年车，把啥留下。等到俺妈你还要钱呢，年上的月饼是多。到什么到俺都还解决，俺的也不能生你。讨厌这天子，俺宁愿把下山买不到，然把下山解，怕先说给俺妈爹，你能上去？
0: 这然可都等个多啊？
7: 然些
2: 话，钱啥来个的我呢？米钱呀，来个是那什么多啊？
5: 陆天峰这里，然了永波可最近没过去的。
2: 他的书记说那个，俺永波可最也是跟着那个的话，以前他说全不行，年头都蛮大，看不晓得。一年跟这些大妈的，年底见面呢，到我记了，能够也就是做多米呢，请到年底再给。一年嘛见见了，能够给用车，我也给用的。今天那个送给了幺二中队狂钱的别的，你抢不见面那么穷，贵面那么穷，钱上满是比钱，金子也多，用不起那么多，能没得个多贵气死的下。其他是不大的。俺年大，吃路拿了，干来洗碗洗脚，他都没我有三五大。来那么来啊？街上人一个，像下猪一样的，吃的没多。我年吃的没多，全的吃的没多。我也没闲事。
1: 是我家，
8: 也不能给。
1: 我觉得这么说，
9: 让表情演员的过去没多。
3: 他在哪里？厂长了。
6: 书记了，还是国语的。
8: 对的。
6: 冯胜宇是写球节。
8: 我怎么没得？
6: 还是写语的，就在群。
8: 没得过到幺嘛的意思。你书记了，学委的，狂给三个米多，年纪当些姐姐为送你，那对不起。
1: 大吉的。
10: 这边接的过来，
1: 大哥是，
10: 好多，
1: 同事们，让媳妇去搞多啊！一年，唐朝人这边种业，土地不让丢丢，我那是哪个去？喂，俺就从这个来说的，上个准备要是来直销，难对没什么贵呀的多，同咱们家去，你这里点不起，你记住要去做东西啥事多啊？
10: 欧少了，俺电话等着打嘛那的。
1: 想了，从这从那两家的游戏。
10: 啊，一年眼前呢，老婆婆干不停这些呀，应该要几张一码事，这不真的，门现在要有啥事？
1: 还是你呢？
10: 其他管不起的，这不真的，手机钱不算账，老婆婆账面他的过事。今晚俺哥哥穷死呢，军队这不真的都不便宜。
1: 啥意呢？
5: 啊，这冯胜利，他的人让给俺看见过水中
2: 了。那这手机算了，你这么说的我。
5: 你新个月，你怎么拿三大就新个月？让他们写几个原文呢？哪个拥抱了，捐几个我送过去，是吧？
2: 妈的，可是你，就算你写没，是吧了？拥抱三百那么了，干来可算圆满，才没我那是大了。你偷偷忙过去写没？
5: 啊，那这是这是。让给些吧，得把你们年薪给有，跟这些了都啊，就是这些吧，就这么过的，那么多退伍上当，结果嘛的，没场面，可怜可怜，还不起我这。今日呢，单位呢， 让邓局长应变马贼，没想到你恐怕看你了不着，对书记个督促也有马贼。
2: 那，你恐怕你了不着了。前头可都拿老酒了，这嘛这了。书记既然托啥修院子，谁见着过这？既然个他那不熟呢，你那谁见过什么熟？你了恐怕被马背的也有马贼，我先把我马牵着吧。
5: 意思是让邓局长，哇，大大的，让个不一再进马大呢，刚才轮不着啊。
2: 第一个球，上篮才没上篮性质。
5: 全国球，第二广播的，哎呀，当年让你儿子送面，今嘛让我先把我吃完了，一下你也睡不着。
2: 那是，去那个四大大把掏钱呐。
1: 哎，分手了我呢，来拉马的，说不拉么个觉得这些，中秋都是中等啊，这个是。
0: 先生，大部分个农民的收入都靠个养殖，哎，我当村民出入生活脱不离。所以是牛面上去的。
1: 他是。
6: 既然是第一了，哥哥当地不是真是。
0: 阿姐，阿姐，阿姐，那给姐去的，说是第二了，俺做哥哥当牛面需要的。
6: 需要的，冯胜利。
1: 啊，他这下阿姐，冯胜利了就哪个最有美，你心满是不啊？
6: 冯胜利去最难点的，那么古叫需要呢？可怪哪了，去年讲是。第二块不够钱，跑不定你，明年下去要钱。
1: 嘿，你让小娃子，阿家人，过年来多管生病。
0: 这些东西我俩常不稀释。
6: 今年看谁有啊？谁年头的？喂，听到我们协议的？书记孙来爷，分胜利了，娘娘我出去了，一年没的，冬年龙不看长数。喂。能够总结有没买点买菜都会是让他们熟悉你这一呢我看起我这您大的是冲凶感了能够总感情你我这边啊喂冯胜利爷我自己给能够投牛鱼呗
1: 可是这是的
6: 你也投牛鱼这次我们就要买皮了哼快瞧到底等我也不练菜要是
0: 前两块永不等这啥投鱼呢从对头了我早都没长起这个了。
1: 现在，
6: 现在你去你哥哥当爹都是些穷啊！看起我这，快去你个连他个前面有生过谁？快穿了卷脚，去你爸母院上街，是不是穷谁？快上面看等个玉米，你也行吗？这边，
0: 阿姐，阿姐那个谁不等这新个月呢？是什么钱呀？这呀？
6: 让这些呢，通到国马赚下钱，年三的礼物用掉什么？年前能用出来？
1: 阿家个媳妇的，我那用再多啊。冯胜利去最难得对那么个叫学兵嘛到，估计也不见不了。别是，现在来教养马达，这些呢，我那的这生不有着。
6: 看谁这些呢？快打个掌声过去。
1: 永保山的我呢？三个车头啊，到阿姐了，我们就站来买买来个的，答应我那个是。魏江明，亚明能阿达尼来是哪几个？
0: 让三木头呢，他爹来个的，亲对母个啊。
1: 阿姐，永保山通这块儿去，能不容易吗？这呗，本身里几个对的，就是不过对我可再等么多，阿达嘴来个的七个里生不好些，他哪来呀去？
6: 车子，快车头买吧，给你个车头没得。我是，能够干了，他个家头干呀嘛，起不起来？丰盛里个永不三头买吧，给你个三头嘛去，给你快来叫下车去。
1: 哎，车子，俺叫不个三元呢，好来的这个是。
6: 哼，
0: 嘿嘿。这一大堂学的，啥么套生呀？
10: 啊是，都不到我。那车间做出来的这个钱币呢，能够算数着啊？
0: 阿姊，你操啥意呢？你端的这边全就是点钱点酒嘛的，听我讲，你这来往点酒，我那都是不是当中啊？不说前面的，听我讲，真是操惯点酒，现在你点给车门经理，就这个良心你了吧？你这来往那我等个这边啊，一年啊，你这来往那边接了，操哪这个名头？从哪穷这个名头？现在下面的，估计一个通缉车票嘛在，什么也搞不起个的。 那就去看爹爹，年终不大，年终来问个我去。

0: 아무라 치에딩이 바큐니 민두
1: 다그르샤 아메치네 리빙 시에딩이 바큐니 민두 나라니 마다도 딜레고레날 잼즈하죠 용두게 저 조시
2: 원동 신도도 스키쇼아
1: 요
3: 아무라 나 철룸 중요하러
2: 小张 老金拿了个这朵
3: 我几个老张中这朵
2: 几个老张中一些 什么时候的约约和人呢
3: 罢了 他的眼睛的几个多钱比呢 黑娃是他多 别查下那人民，工作些年不是给米多，一年工作随便你知道，这都吹过，他那马浪啥吧，积累积累哈。工作点最铁了，别给用上了钱下。年薪塞了，中国龙蒙古籍，几个人先别给登记。杨振宁、白玉明、丁兆忠，工作随随开过那了，准备有的上头是。可是俺一着头皮呢，准备全国生病。
2: 干爹爹，天哪！时间了，龙秋去看皮球去。哈哈哈！可是，罗勇姊妹妹啊，
3: 谈谈你不打个车吧？人民下，羊肉，他那二弟，工作落队，这里落在天大，天空跟这些呢，俺最近和罗西那个哪个？害怕的做，罗青年大，罗西啊，那把爷他怕下，最多哪里接什么事？
2: 可是时间了紧。
4: 卡斯卡尔代谢，明天人有进步呢。
2: 丁文的小学生不是谁，伊那爸爸让陈国杰去的，伊去，咱们要接东了，让几个老总抓的，也你还是接东吧。嗯。儿子。
4: 能够接的光，我们也是中国这边。嗯，是老乡，
5: 这边的这些重要客人呢，小肚子，尤其叫我光，都给注意些了吧？听这马子的电话说，你当然晓得，一年我孙那个小肚子个，没得说，那不是这回事个，是吧？看到公司人多少，那送的也不多嘛，这是，我孙那有不啥子，穷鬼到处跑跑钱没多。
4: 伊那可是用嘛的，俺是大都干去，认嘛的。
5: 爹爹，到今以前那了，既然做俺是那些不上啥子好事，没事先打给，马上得接做牛马事。姐子，老肖，让个新个嘛的，我那从业么的，我那身边媳妇许多啊，谁从业不打用不着的了不嘞？怎么了这？你让谢，你先和俺姐姐我们买一下药去，看是好天天一个吃一下，然后的。
2: 我运动过的都是越土是穷不得啊，养嘴是亲家的是土是。哈哈哈哈哈。今天没事呢，给不上喇叭代表嘛多，马子弟吧，给你通过吧是。
5: 他可让着些。

小肚子给哪里送车钥匙啊？用啊！乐丁子，看不上。建勇给什么啊？错，这啥个工作？也不去点头不接我的。现在各所需要的，钱全部是他去的。我这没这些，你明了我今天请的是，今天你看上去你这些各所需要怎样？现在看上去你过半年过的，你也不读书了不对，看上去也不读书了，你各所需要的不对，看上去各所需要的，你也给我们。

0: 야.
1: 카르틴도로 첩두 매밤 그 수저가 소래.
0: 아치. 니야 다들 안 시에 무중이야. 그 수수야디 개체무시 다시. 니 장미에 그주문 주 그 수수유비나 과 용구리야. 난 삼으시던다. 그 수수야디 내 남았다. 랑게 근주 그 수수유니 용마시. 랑게 첩두인비 어 시에다. 마 도스 템다. 니네 그 수수유리. 니야 키부 갔다. 시마다 가게마 제고네 그 수수유비나 집에대네 자차고 용마로. 예마시. 아 기란지 나대. 으지.
2: 哎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呀不多
0: 我不能谢谢格叔，错缺的没多。阿姐，让伊呢，给这个这些要的，这不是做中介两个定阿姐这样，可里面新个月，看意思呢，俺城西做不能算咋的，格再丢了格叔啊，年新个月，丢我们也不接呢，两个卡死个的。
2: 用啊，真的偶然没得说话就，可当阿主没。阿姐，让两个的嘛，真的还是你吧。让把别人贵重要充电，叫个擦桌度。让给欧小姥姥一个些时候姐姐。
0: 爹爹的操球都这个月，小兔子，顾客啥的，说是最年轻的，其实顶这小的什么小啊？其实说是群众前辈呢，爹爹现在忙着修的，俺做成手中的就这个落地鱼，所以没让个新个月啊。原是还，拆解的就这些钱大。其实让个军堂店里，车主做中的同行全部呢，顾客都全部大。
1: 是，可这顾客不是的，偶然在顾客的面等都觉得。
0: 阿姐，给这个这些了，场面肯定脱不过呢。你来等多久了？先把到让军团开车一年，免过去嘛，这样让国家你们的小日边。
2: 看到俺来的时候没，出去的没多。
0: 阿姐，不过得意呢。嗯，你们过去养个三年，养土也养嘛的。哼。
3: 他这房租给肯这吃多？啊，要大气的。喂，你听这声音，可是你头皮当姐，肚子上就总得三把黄皮呢，跟这多啊？啊，阿先生，肚子里疼的。
4: 都这个原材料要买些，一年俺就准备看个，准备个检查下去，都这个原材料，俺先拿到要买些东西。让孙子定这去不是？
3: 啊，上对的，准备一堆堆那些七八点呢，都是来个几年让些，但他能够装药的，年纪连我了，等多久也都做，来个也是给买些东西，可是俺俺就堆堆看了样品呢。
4: 明天俺到住是吧？可是起码来个新大三万三呢，再得要是啦，装啥子用不是吧？
5: 丰都给没退七十元。可是他这个团大的周边呢，丰都给没什么事，他就给不来，人生的一个单不是吧？俺都准备先别来个打打电话去。你先去。
4: 果然那部队让给确信眼前，
5: 丰都搞不起来多啊！
4: 啊，这地这嘛事，那部队怎么搞不赢？
5: 你让军用嘛是呗？

陆丁子，是你俺做男主堂哥的亲阿姨。前阵我让做女娃多，关键看不得，各处查查就随便拿不少的。阿江家肯做药都是冷冷嘛的，场面俺是的啊。我让做听不起劲的。阿姐，

0: 当然给俺做，常把这个预备啊！一年不是没人买不是，什么二货我当家吃个多着。铁东，铁东还有二百啊！俺做老宅给等着呗，忙不老宅给当把恰恰呢。铁东姐，你做了那个那几个？你让笑，光做什么？你不平就讲着。老钱姐就忙着，看着过去啊。等到说说心情，生活有着。
1: 昨天白天东银山的，什么话你认为从哪时的？你知道什么话把他通了过去？
2: 认识，这不是那个什么大啥的？工作的工作的，有人看的呢，这不是那个工作是不是难呢？规矩难不是的？
1: 是，就是姐姐把他认得过来呗。我那什么话的把他认得过来呢？你来，可不是提出大事？可不是搞错的？
2: 今早推出个手机新作，跟谁合作？哦，今天价格在你当时，今天这边的什么话兄弟要是？
0: 妈的，同到价格这样了呗？
2: 啊，这价格这边的跟谁嘛呗？你价格最随意嘛，到我就随便。工作过做对，做准备跟谁合作的？什么话提出？今天这边的什么话单独要了？什么话的立正个把它捏单头是？他到严肃些来成嘛呗？
0: 啊，这严肃些不是合适的，跟做嘛去了？来来，过的，让给等等。
2: 可不是提出你，价格准是有的。
1: 啊，
0: 难对的，肯定是提出的啊。然对的，工作够了，可不连吃不着钱米了。可不是提个月的没，随性个的啊。顶着老大前途哎呦。
2: 可把干大事，俺这吃不着钱，什么二月子轮他妈的呗。
0: 这让个三顿这可买成么子？
2: 咋个的？让个三顿这是可叫啊？
0: 然了，去也可以呢，吃不了了，学的。
2: 太好了，是，两百一年三么好事？啊，这跟就可是。哦，大大的，人民可是。红都。吃不了，不得年轻要么的，不过的，穷了几年要么的，都就给不了，一再进用大呢，干脆呢，给多啊。日的六七年，不得六多钱么多，起码到他这六七那么大。
0: 老先生，一个嘛的，刚才你留下些。
1: 这个，全国性，嗯，同大的让自己认得，可把你特别东西，哦，妈的，可把西，可学可这个可把的名利呀，哦，天真可把是多，我呀都是天给命的，让给天给西。
3: 呀，妈西，你还很有经验，是不是？
0: 就让给对不对？
2: 见着人家没见呢，谁欺负人？俺还把跟那东西当个招式，可把这东西当把老几子过去，俺跟那东西当谁啊？
0: 这个就倒霉，看到人家团大的周围呢，你让人抢着走，其实没周围呢，哼，让，就让俺们队给我抓住。
2: 不是，呀，妈的，吃不了，吃不了，啊，这的，
1: 哎，
2: 啊，这，大姨呢，啊，这。
1: 小肚子，
2: 让给俺我结算。让了两个面了，给不给耳朵啊？可把喜呢？这让吧嘞，肯定这多个。阿姐，今年星期一，这不这的来的这阿姐这是算什么事？阿姐，让给口子菜给他吃的这，肯定是三不好叫啊。俺会写去，台湾来在哪里要的啥？阿姐，天文了可把几热吧？
4: 干了一顶这棉吧，一年俺俺做的。
1: 小肚子，看他天天吃好的，让给俺不得，让给俺舅舅干了，落了么就了。喂，
4: 你们那个，你这要是地下送给？
1: 大爷，大爷，
4: 你都多让了，可就只管是吃我三句。
1: 我买那退休药了吧？你们光这么多，光打这个嘞？
4: 电视。
1: 大大人，
4: 让个天真卡巴团大的，可这些是有。
1: 俺也是个新兵，你了，你这六年我只有一个，今天卡巴去了办这些古代有事。
4: 办这些古代有事？
1: 嗯。
4: 现在卡全部都古些。可对了，卡巴卡巴卡古些有事，俺最穿不起，不人不选买来，岂不是一点？卡巴卡巴落不起过是啊？
1: 天天用过去，看他跟上当子，他没么子呢。 卡巴去工厂期间，我就去厂管理罗登门。

0: 来采买水果，手机给多女买些。
1: 勇啊，你现在只想买个中装的还是个轻个？咱去多吃嘛的吧。
0: 哎，家的就没过。
1: 家的就。
2: 让心的看看这消息，让他妈领个礼了咋？看下哪大消息？
1: 让看他妈说起来的小萝卜头子，俺也听不下去的。你来罗狗？
2: 中没？让个把心的俺他还用不用？
1: 鸡毛秃头，让全当这些瞧不起。
3: 何非的上海的火电系了，基本上这几老师啥多。哎，我那准备要退下。
1: 你还从这窗台头钻头皮呢？我一点也忙着不去。

0: 西城，西城。
1: 青春不散，就算孤独也不孤单。
0: 西城。

0: 哦，好，准备有没有？我下吧，下，我下。小爸爸，我的。有些什么？有啊，有啊。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교치클라스님배
1: 그다 버르기야 내

0: 小薇，看起来，看电视，没得，看哪年没得去迪士尼不是？
1: 你们最近要是没到的，一个没到的，你这是什么？
0: 也不休息。
2: 我那叫差不多啊，第几三条线给，你们最近做啥了吗？我那叫差不多。
3: 一个一个去，你去哪做去？趁早的去到，你腿最慢过去找哪去？其他做搞不清楚，现在俺也搞不得。你这类公司做，其他做也行。
1: 啊，这地这么说的，俺做啥了也是做的。等到风度大，黑子姐，这么说，其他做给搞点哈送啊。
0: 哦，刘三真是嘞，真是嘞。啊，君，也是的。爹爹俺说，爹，君爹爹的。
3: 叫个爹的，俺只谈的三折一。
0: 先生。
2: 阿姐，同多钱没呗？他让小哥呢，台湾住个啥子吧？

0: 卫生里，我得让吞到血了有皮。让舅舅，让舅舅。
1: 你舅舅干这的？
0: 让舅舅，这是台北的珍珠桥求解。朝霞。

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

0: 冯都，阿西，我不笑了。
1: 俺最来往见面都是我来说的。你现在从小奥运两个了，然后一个大赛几个中银赛，该谁年对面呢？做样的这个又不着。
0: 我念了。我笑了，他现在念五大精英。
1: 亚纳多纳，两位算啥？念了上大小学。
0: Let's

0: 喂喂喂喂小张阿姑的小张。
1: 哦嘞。啥学的你看孙那个看不上的肯这多啊。看不上比呢我惹着吧我的姐姐二连着。
2: 看不上意思的呗啊让你我都给给四张八百姓的三星谁。
1: 你也八百我三星嘛这。你也八百四个多我孙那了碰俺就给我送啥怎么参谋你也这啥。马三年爸爸来过院的，因这来过是来过养过去了吧？可是年爸爸但是买不新被呢，点点看不起过时间不嘞？我年纪大了，老姐了，这就是啥头嘞？点点春秋大时期，可是古币呢？可是还是用点用点牛头了吧？热么嘞？
2: 让媳妇的工资多，我那姨让个媳妇的工资多，这件装饰，可得装啊！格子的可把装有没得谁？
1: 阿姐，人家阿姐装的。
2: 阿们是个。
1: 哦。
2: 阿们是个。
1: 阿们是个。
2: 那咋着？
1: 那你去过？
2: 那你。
1: 你问其他？
2: 那你去过哎？用哪里？让俺别子捅就是，俺你就给我找个视频，俺跑么的，让破事，俺你就给我按这个清平呢，你爸爸还是生不谁，闯不进自己，大胆还是生不谁，俺急嘛，等到他妈找来找嘛的啊！
1: 孙秀达，看来他妈找着呗是，孙他妈找你吧，你他妈有你没呗？
2: 俺让俺们去谁，看你是叫谁？
1: 让开俺搞不好
2: 了。俺让更有谁？
1: 谁？
2: 你可对让搞不意思解决啊？
1: 你的闲话要了呗？让干俺干买呢，兄弟呢，你过了远远看得到。让干俺干买呢，你让我也对，可对呢，让干俺也多。多多看啥，让就叫个俺三八兄弟，让个少平租钱呢，三八干着钱就个。你干买呢看嘞啊？
2: 隐私嘛的，隐私嘛的，隐私嘛的。
1: 放心，你让笑，但俺让你不去就买的。你先把银子。
2: 啷个的？可是我的。兄弟，你让干不有四个多？用吧。
1: 牛多啊！俺兄弟，哪个多啊？现在让俺爹这些人俺可学一。

0: 从对头头痛这月都是盘全面司令给念书心就那么些
1: 这冲突日月给女子团结女子团与团盘探捏别四兄冲突团国不冲突乐比冲突界给忙错车图年月切不是明年月切四年呀今朝南起秋日了到岁点上却看南起我切了岁月季切谈今南起甚至岁暗暗那团体他苍门忙错去三车牵不起个月想了四兄冲突那团体他他去其他起名了与伦西纳图
2: 中民措年月前节四川重组呢文件到了初级推步面一样重组客户申报的那面经对个马不全被民马不行来了车行月培训所在你们的可能对个马不全被民民用我行车的多特出的多特公共多所车行月经来个的你到了听你车的他把了把咱们钱用没车的多的我陪你到了培训公共通知给我们送给月一种总萨里向四川重组党支部书记办了去，立刻来配置团结合作数个月。公安干部送去咱们陈述，他说公安没准备，甚至民都接送不是。四川重组日月给男子团员他也不预备，满足以厕所来捏个七八团，满足队去团员，等下可以图各地前进。重组团出门用天干团，重组的阶段来团如何？萨里向建议党员立即把建立储备，党员去锻炼如何去？四川重组了，松江前边跟库尔瓦特，认得了那个早就没有谁。年头，卡在广东呢，浙江中年男给我在对的参加的演变，萨里向等我一时的模样，迷茫起人样，浙江男我在途径有谁？迷茫起人去，我在途外途走下路外，途到途对的创品都不拆，满足于拥抱他，太个人这我演变，我在途走同人去途径越界算不谁？我在七三级马瓦队呢，满足了铁三级拥抱马瓦远景，听你跟这些人啦。体会一下，开练习一下谁？
3: 是一只大蟒蛇叫什么来名都过。
2: 其中从萨里乡四川重组五连起，德国主任瀑布团主席，人当地的郭先生他，吃的他，不就说了到底最提的，改成筹备南国个月节算不谁？村民们大家可以图各地前是那样。今次展开买卖，党员也不提他去，我在了解七八年。车的所在，七百八十几重组那个那个其中层面更苦的，村民最吃不起呢，肯定也不讲究。其中从三里乡去七个月密码破洞吧，八三破这起，俺最忙做的就拿了点家送交也不解决一些损失。其中从三里乡等位特殊解决了去车站委员婆婆参决起，俺最密码了，如今升级去相对学瓦谈，忙做的肯定讲了钱的，工作老地不用我解决一些损失。其中从三里乡等位的书记学员吧。乡长点赞我们俺最满足的经济也不降低工作老用个俺那么让所有人把钱就一些送不是
4: 你去江东委曾祖别从头算念今天书记习近平给高贵给经济官团去站路就拿我们写中央谈江东委给党组用列团国际组中给从对官团路就拿大切的曾祖别李孔给杨桃别四天列界当我电组他拿大切别路就路水列团却都拿我写江东委给原来我员曾祖别部长来交易从对妥松懈拿我他孔给曾祖前别你把土阳台被四天里接到我拉达去有天曾祖一列团团娘这千年落不用落水冲这三天都动了他与能前期普遍蓝水推上所挖比赛头为曾祖列团期贫穷与人的亏他不大空皮用军协助主播系送一笔钱
5: 各处别贫穷这么做起这么在这么从结果拉萨了你们谁平常这么做的那期，这么干一百人，十条开局点别团在他，可能用给我所入职几个月团员别，出门忙不，我所鸟娃了，那边是。
0: 这么看难，这么从起来送给国家可逆的南片别，十条开局点别团在他，将其不离团在，南京团在这个，这么从可以全部送随一批。这么看投资逆了一月金，明显这么看给他。前天前去这么看你给出租人的岁年三天开去点别行着团在他旁边老戏怎么吃给出从所所人忙不断一不是三个月四天里投资唐北明色这么可以投影不他陪给天天团在牛天忙不一不配将其开来给从所牛天样忙不一不是也门俄热布老戏所列参与建筑公司建筑吧阿拉丁去他是克隆也不多啦名扬也不多俺去比库塔科技卡电所从个月节送不是依然欧里亚兰湾参与公司建科瓦阿克迪基平均政策了修天你不行他听三电所开局他是

0: 从看见你的度就送不是给这种可以给三点他那些所在咱们前年中南空这么看给汤个他三推行着天在所这么看你别拿日开给从所这么一不是这么看那出名忙不来一不他从不去天在文卷他阿土自主骑行一不是他在出名成来给从所比个他不多列前政策提的看慢你的给日外月计送不是你懂家命你做出来您给连密度为切吞切据他推卡就这边连密度为独错穷车即是新年跟阿住让用中立秀协助的那个先点别汤前途你和他独错你的月途来个催跟催连密度为独错难修跟起来给连念拆跟所写到切不马赛让给落了破别连念了让给路域都对配不是来个催跟张某好意来前连密度为独错提示忙着你的月日外月计送不是来个催跟落电起他定个连密度为独错难连念忙不读惹你给落了破别连念是催途给日外月计送不是连密度为千百来天吧洋葱贵给特地连密度为独错难修跟哈家忙不读连密度为独错给你给来他来个催跟你个当个上不是热给日外月计送不是他定个连密度为独错难落天落天不他连故修努索来个催跟忙不修一不他独错慢你的空连念卡立定切的来个催跟错他你是他来去托比来个催别吞金抗力加入一不是人用中来修学习的那个求顺便连密度别读错给艰苦啊密码准备他的个连密度别读错难起来我就哈咱们去查托他成名松土这边特朗普内连念出给顿就吞过扩顿切据结束来个催跟错连念也不提为忙我扩顿切据引起松不是
1: 下面的生育多对开启思路呢
2: 你对轮子中有没有想起都是他陆中初中这一区干了重组了都是他都是都有谁都是初中起干了重组停止了对接别针对抗土大国的七八他三线年末局习近平书记习近平起干了重组了谁是能够起出一点别那么提加这样七八他每日停止也停足对他当足用了土当前年相中他的永久的观点动为民心归为了连写多切不是你对丁建总写熊想起写熊重组了几对托昨天来追南昌起爱追拉宝追呗在我年的写熊想给忙做家当结束了怎么了来秀这段痛呢爱追拉宝过了吃家当结束了穷游戏记者宋宁中国平面车下空别贴着天座椅昨年的前边见面总当写别即便切过你这重叠的土别行你这重叠的级别出点内多的内数你不一些的切过做不谈就用一些这看的用户为卡数银别内不谈控制能力的日面面具切据我们就大概切把的类比不是其中一段你四周六进到古别在九年级公民区最中年年他是重叠的这些土壤具体这些类股在具别日需贴着卡巴拉来过的结果及今年送来过的捐赠就是家姐们做起这些太牛的学习那段语呢四段学习忙边贴着卡巴拉来过的结果及今年送新阿塔也呢这些来过日需来的书学习过有谁
1: 什么林哥天地平中生育严重你就学习
3: 那么林姐呢体外忙为生育阶段呢确实真的可以 APP 使用
1: 三公节用
3: 三公节用

0: 阿姐，阿姐，阿姐，把瓜水姐决定不用咋，过来看什么呀？看不出，你要得瑟呢。
1: 哦，别，走。可把小水。
0: 走，别小别，哦别，阿姐，过来看什么呀？
1: 第四声看水。
0: 是，阿姐，你让我走。 顾大，请指，第水中看是别啊？是，我你爹爹这个是不是？让给康部女嘛是别啊？哦，是，俺看不到那关渡区域，这张水中看的怎么了消息？既然你爹你们是你是对的，我马上归队去吧，何老师，我你听我讲些康部的归队情况是吧？我你爹比，俺就坐那我等马上。马上是，俺看不到那关渡区长庄上场，家眷。
1: 怎么啥不去？土窑的。
0: 俺大人阿家给听着那个灯嘛是开门着。局长，俺来过的，你先把云当我，大家对，看他你们今年是不是都要买吧，是吧阿家？
1: 嗯，前清这看女的。
0: 是局长。伊达，多吃一包。
1: 阿家，
0: 局长，跟这多啊？
1: 你们去了看做些？
0: 光头嘛是，俺你们送客人这次。
1: 阿来。
0: 局长。
1: 这拉的包，俺注意的。光大爷，你拿了，可拉啥个小阿萨？姐呢？让你了解个游戏，我你说说三年吧。是，我你了解么个？
0: 有，是。
1: 俺注意的。阿萨，今天你到边呢？学点啥个消息？关心嘛是？
0: 用完用完。
1: 把衣服去啊！
0: 去去去，用完。
1: 阿萨，俺注意到。刚来看手机。
0: 你阿舅丢过，让注意些。托马达，托马达。嗯。加拉的给姐姐，我让你捉。爹，你明白？爹，明白，捉。呀。要不请伢了？托钱了。
1: 哦，听到了。俺做看不得，你们这里卡最热了。看不看个电源呢？电源你来哦。
0: 是。
1: 电源你来哦，是吧？你们这里该当个不住。
0: 卡住吧，该当个不住了。
1: 是。
0: 况且不得这。哦，前头俺做看不得电面，人不少老少。
1: 不少，你这用嘛的？看那你偷个那家坑边那最差送的。俺你最便的，卡个是偷到你家么住？偷嘛当年我领个的，听俺做电表的。你卡的电表是啊？电表地址，没落网有啥嘛是呗？
0: 我你给看看是不叫东西么子了，是不人家还得别过去。
1: 所以我用些多，看那人家做水中看了用呀，所以看做珍惜些种哎。
0: 没事，我你给看看是多大面的。
1: 没事，俺做也脆皮，也做些刚开始热青么子，将来脱大面我连接，看过老面是我是吧？对面老有些么子呗？水中看个这个孙子，看一下了，豆豆别看怕俺家地干吃下，吃个什么是呗？听说六对面别脱的，我有豆皮呢，俺豆豆把看怕结婚的。过年嘛，听这事哩。
0: 听听，看，修车把子的，俺做老人的，看到大人家，看人看不落你这里。听听，你们去我领个的。
1: 莫个，用嘛是用嘛是，我你爹没。有事有事，老木头呢，你们去爹有事。看他爹，请这个身边看是不？爹都。
0: 用啊用啊。
1: 我你们去爹去。
2: Let's。
0: 我你们去来爹们的，去过这个我们来了。
1: 走走走。
0: 连那家都饿不住，况且他去啥？喂，
1: 爸爸，我你爹来咋的？请这个估计要不是他吃下。
0: 钱的得病不是，请这肯这多。请这能大病多，
1: 小豆子肯这多。
2: 小豆子能大病，让俺们他的你估计得多啊。
0: 阿妈，专家工资。
2: 等到肉吃个累着么呀？累么着？老爹不休息，我你见过你了，看着前途着。你小雨了，公司来么？虫子钱，暑期完了，你算了，拖哪去了不？你今年春节哪轮流接对啊？你算看着月亮，我算看把酒钱连起来不？
1: 热热。
0: 钱给你，我算有些。

0: 所以呢？哟，让他那新的永杰。你在哪里玩什么？
1: 卡着你吧。咋个着嘛？你大概写不上我那字节。喂喂喂，何志宇。阿姆拉，巴拉，亲着来。咋啦？欧拉，哈姆桑。亲着，永别，拉不出去，卡拉斯自己。来谁？阿列古达。
0: 咋啦？我欧拉查个账么是牛油，欧拉哥查个账么是油嘛是，干那一个账么是油嘛是，嘛是，查个宝贝我了，账么是路是，看过所有没吧？得做油嘛是，人家肯定愿意休息，查个账么是路可怕多，别吓着不，你把来点你不要着，我到亲戚去了嘛是，
2: 卡拉什么没呗？
0: 多少钱呀？用的？
1: 哟，
0: 高兴的，
2: 肯定是的，
0: 你是公司的吗？是的，
2: 我听不懂。
0: 我听不懂。
2: 啊，是混搭机，呀。啊，自己人。对的，我这的人情没得多。哦，我这的人情没得多，一年最少得多少只些？哟。嗯。啥么子啥不牛逼啊？
0: 但是是对的。
2: 哟。怕冷
0: 的，但是是的。
2: 可以的。
0: 我这的让你不赢，打算是对的。
2: 电视没弄断过，让个马戏没吧，让俺们那个没事的俺团队搞马戏。可是俺看上去那么多大笔呢，光给俺打不打用？
0: 让阿妈，让阿妈，你肯定是你那让个谢谢等我的速度。
2: 你这是没得，怎么啥？啊，你，
0: 嗯，
2: 哦，你是完了，俺让你个。
0: 别存钱钱，
2: 哦，么子哒，等到看不女，看不着俺个女才买呗。俺做奶奶么子女也得跟得着不？你是公司干些多？
0: 啊，是，嗯，
2: 哦，俺在这上班呗。俺现在呢，哦，让俺吃烟大姐，俺来出三五去呢，地里拉不起来生病。哦，听这些病呢，让个当下么子哒，待在看不地面呢。
0: 他的嘞是咋个优势？
2: 亲侄，嗯，
0: 嗯，
2: 让个学的，没怎么了，看不清不打，没这也不搞不要的是吧？嗯，
0: 一年年前呢，吃了一杯米的体会开起的，马三年三八，让也不听这个，俺看不清不打，没这也不念头的生意，
2: 你不准备学啊？快进来！你快去，你不准备的，哦，一年听这个。
0: 让了给钱先不学吧，现在先学。
2: 给钱卡多，
0: 卡热是呢，让给卡少我呢，在这再多啊。
2: 让对的，东巴听着吐不了。他让他生气没？天天拖个累不大，没这地劲呗。俺们让你要这来写的，让给科目就懂得写对啊。
0: 哟，让老对不起。哦，你让个俺们那个，
2: 嗯，
0: 准备还没有开的呢，年货你不多。车上空个卡数没呢，你可没把资金。
2: 一年，嗯，年面拿了，啥么都没。让对的，人家是多个，可是够的。嗯啊。
0: 哦，俺两个就是他，你不算啥。年前呢，没这的，一年了真生病，没事，最少的一年的差不多。哦，
2: 我年前呢，没这的，俺一年了，尿管硬是。唉。
0: 你也不明白子的，毛子大爷啥哎呦？
2: 阿妈，听见了俺们两个，俺的亲戚亲戚给不得，看不看准奶奶女儿钱买呗？谈得对的。钱的工资谁差不着呗？
0: 谈得说均匀。钱的工资说对，谁明着你的？
2: 阿妈，看不清楚奶奶女儿不？清着明着给的。
0: 钱起码给你钱是给不呢？跑了你们多点也是不？
2: 马赛。
3: 关于对我一点，俺就拿那对你也是的。
2: 阿姆拉，给俺给钱是给别人没生气，人送过多，自己也不听着给我多乖。你让个钱多一点。
3: 阿萨拉，哦，阿萨拉，听这事的，哦，刚被爸是说的，你，让你个媳妇你个人。哎呀，三姐，你看了你个人。三姐，你等到退班了，需要啥的来叫我们打。
2: 好嘞。
3: 哟，马三姐，好久呀，这么久怎么也差不少了吧？
2: 来，
0: 告诉。 等一些人子打死你，拿我当儿打。第二次，让你爹妈说的，你拿了钱下去，他两个人写的，让庄爷用给熊小兵一再给安堂过一年，让给亲舅撒娇还来一年。哦，第二次，熊奴子写下的，
1: 可是啥不？
0: 是，别写啥不去给我们打。
2: 好了，你听这是他话，其实，俺上次来个连坐是不？哦，没事呢，你听这些啊。亚尼达，去哪去都，你想去休息吗？是。
0: 儿子，去哪家拉公园嘛？
2: 哦，是是是，等到阿家拉园去。
0: 去哪去的？对庄孙的准备，别准个不够大，点不点多？看到庄孙的准备去过，现在也要嘛去？看到东娘头去。
3: 什么事啊？
1: 嗯。
3: 呀，给我买点的。
1: 哦哦，
3: 谢谢。喂，别给转告是多。

0: 喂喂喂，
1: 嗯，阿弟，上阵都减少多个啊，阿弟，抓抓抓抓抓，阿弟，爹啥也做你忙了，
0: 心多看不得这多啊，
1: 这下，来斯，
0: 喂喂喂，
1: 就让你小弟拉过来，要我见他吧，
0: 怕你长久死的啊。稍等，
1: 第三年呗。
0: 嗯。
1: 哦，爹可做着了。
2: 过门啊这，
1: 光钱不对这，
2: 光钱没得，全家怎么扛到这？
1: 哦，第三对多呀。
0: 嗯。
1: 哦，钱你过，
2: 来是多少钱啊？
1: 给那么些？
2: 多少钱啊？
1: 来是请问？
2: 来是多钱呐？
1: 不对，爹那太多，光我路有着。哦，阿姐了。菜忙死了，弄过去呗。
0: 弄过去。菜推完了，弄过这样玩去呗。
2: 弄过这样玩去。
1: 来，多几样的。
2: 来，多少啊？
0: 让你说的。
1: 哦，让你说去，要说。行不对呗？行不对啊？说去。
0: 呀，让说的。

0: 你老师，我说老有对，养猪不是那种话。你老师学没得，我啥子的呀？我那来拿不着啊。让给老汉我心个对。嗯，准备我心个是，其实你老汉那边的，我这个学习教育呢，粗鲁哩个。进来，点我呢，卷打几只，老汉我心别马在粗鲁辛苦我是，穷个穷啊。
1: Chef Chuma!
2: No!
1: Yang Gia, be rushing up to go.
2: Listen.

0: Niku a mo niku shi. Niku shi.
1: He Xin Fu! Ma Tui Shi!
0: Nang Baba! Nang Baba!
1: He Xin Fu!
2: Chuan Jia, Ran, Karchin Yei Ba.
1: Nga Karchin Yei Ba, Kien Zun Nang Pyo Nam Se Jia La Wang Guo Xe Nye Yi. Nilu Yum Se Xeya Ka Bo Amar Be, Ma Tui Shi Labda. Nga Nilu Yum Se Xer Chu Da.
2: De Mi Du, Chong Yin Na Qin Su, Jung Mo Da Ga Qin Bu Ri.
1: 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家请来宁多庆之大
0: 시기 지송아 니나게 쳐 저저 동계 수배 된다디 아자게 옥산단 태두신 겨 마지
1: 몸에는 수려 간다 니 셰유다 니 셰주 셰니 태두신이 核心 포르도나 계속 능무 삼아 와사 소서 되지 마시
0: 멍무시 멍무시 멍무아 멍무시 멍무시 멍무아 시우마 시우마다
3: 就你就让给那当面接受用的位置就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受到了接
4: 심시향아.
5: 심시향은 터자샤.
4: 심시향은 터자샤. 쟤는 용쇼.
5: 코코코코코.
4: 마대니 이봐.
5: 코는 쇼니 주가로 숨주자 주그로에.
4: 주그지 주그지.
5: 뭐네?
4: 주그지.
6: 얀 대기들 내서나. 그 얘니 그네래.
7: 그래 라스에 켠는 시그 맵자.
6: 퇴즈 세제 수업도 쓰겨래.
2: 喂，卓博，天气怎么这么大？
8: 我是多。 저게 줍숨 시시라죠.
7: 세란도 스테바 사비오 겨르샤. 미즈응우에 가서 제우스 내게 말해라. 나 소식 되다. 줍을 알아 융거르데. 유발 알아 망사도 거르다.
8: 저 미즈 젠교기 우이디 나 융보 두기. 마세가 줍스에 계정이도.
7: 상게 뒤제 채는 가서 상만요 게임으로 봐. 니랄 채우고. 주야오도 그랬으나 롱부샹다 내 용어배 저와 사부들 저 통두 랑게 우이 망사 랭구르.
9: 你亏了军务院不大，他也不得这制度呢，让给监管嘛的，弄这等嘛是吧？你在那边去猎场里，你也没见面的，警察就没事呗，是吧呀？
10: 到底让苏水团大些，下回你上我们下边的，跟着社会们，让苏水得给这个钱啊！勇哥，勇哥，勇哥，到时那你下边的事情，
11: 不对。
0: 你都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气。
1: 吴子，看哪说？
0: 你刚把兄弟都。
2: 兄弟，你听把家里多啊。给一着嘛，等阿郎子给不着，他家走的五层给。
1: 罢了，阿姆拉，看那你那个你们我给秋丹这玩，还讲个走不多。退休年纪谈车位来给经验了，阿拉车都拉到这位，怕么你难去。接了起来，你给过数了账单呢，收据了存单呢，出去用途不呢？提多都免干了过数了，当然难的。提就扛到里边，起来你怕么压手的赢？

0: 喂，阿仔，开始。今朝你到如何去？哟，你啷么来哟？阿西，主持人来了。
1: 我做啊。
0: 我到他开心不去，这个做好结束。
1: 你去吃啥呗？
0: 哦，蔡军。
1: 我是你过意的。
0: 哦，既然偷点那，我是你让表哥家去。
1: 叫继续啊。
0: Let's。
2: 今天俺在追兵这几个事了。
1: 是，陈哥知道。俺最近个被江南兵这属于一个点兵拿了，兵这小小官从你那给买兵呢。追兵这可能些小嘛些。他在让叫个开连锁，干脆别个叫了，军容兵这些些，这么也不是。现在你做差距不多。
2: 陆队长来，你同些民蒙古几个追兵这几个。
3: 现在个，他个来了叫你蒙古兵这多，俺最爸爸就个跑下里呢。
1: 你谈的这么也不是些兵吧？给咱做些当前的民蒙古人呢，这么大团不呗？让说的。地面猛涌，那段马些，那前面把警车前围了，咱跑个要些。
2: 陆队长来，俺组闯进那扬州山上，闯进个周水新民，急忙警车前没有，其他个三线拦截，连三得两牛个是别。
1: 看住跟那扬面许多面，看他正面给差不着。其他组警车装备军队个周水主编马车，通到郑州店家里，两个车军需要些。陈新民是伢的，其他组开也是像杨阿勇，让晓得。
0: 局长。
3: 儿子，记者，让伢回去领。
0: 局长，你到不了看啥？今天局长是俺们的王庆之子。
1: 看啥？
3: 让个幺儿你到吧，让孩子今天也没学的。
0: 啊，对，局长，这些个嘛对的。你到不了，你在当地输赢。
1: 我都记得。
3: 啊，我见当时，爸爸也跑不去，你得当场去接不得。庆之长，师兄那样嘛是呗？我是直接嘛在和领的。
0: 啊，对，局长，这么硬是没吧？俺师兄两个星期算啥？台湾人不送过去。
2: 请来，他的那批破账，今晚你盯着去给我嘛是？
3: 今晚啥用啊？让你给多了，俺说能不能给接待一遍呢？可是让见个面呢，俺说都把用过七十遍，没想到都能到过十遍。
2: 王庆来，让给是跟着谢雨。
0: 至少让给谢雨，俺家跟盯着家最起多人。
3: 儿子，我让弄两个去。刚来接接用不多是啥子么呢？但没钱数。
4: 给你老用呗。
0: 呀，阿姐，你去准备吧。
2: 看我皮个光起大去些，我一吹都姐姐，看我皮个怕老姐，叠不用皮。
3: 幸福，看我这不乱叫的，亲自怕老的。
0: 局长，你肯定是叠好些，看我兄弟干了下三千去的，叠了上下怕背用我。
3: 说不为那背，看他阿不没。看把黄旗不得这阵，我一碰没不着。
2: 就我给这点这些年药吃别，请这个让爸爸泡没吧。你家当地请这个这若钱送我。请这，我大人就叫老爷差不点这面，苦一年来点土吧。
3: 哼，龙都忙着个了，起来心不等啊。请这，让俺黄叔大爷去接接，俺就是的呢，俺爸爸的我做连土都给对的。
0: 자주저기랑이도서겹시예비게대하죠

0: 哦，查给要求下，收集完了。天然工业休息。哦，您多不离了。
1: 哦，
0: 现在你可没那西。
2: 山塔，
1: 姑姑，查给给这许多啊，你让大家用兵的。
3: 兵，兵主，让了压岁，压就啊。
1: 哦，是啥意呢？我让你跑了，也是在外院里啊。山塘，上次是左行的小马戏，万丈中最出名的，上次被小丁若切诉，我最让了江北最懂的，我的喜欢小马戏，让了金角戏他几个多啊。我同他的金牌，第，你从星期一时。我根据其他切除，等到眼光性别动了代价，再对某种别马仔，等到他就要前面都死去，等下这弄出云点不是？
3: 我连弄出一，我弄出消息。
1: 进来三组人，女秀其他遇不着。屯大地金牌，过年春节那了小来啥个金属？

0: 오케이.
1: 영아, 칭지 랑감자마 치시 로브체돈 치로 제모돈 육쇼. 너니게 랑숨 순도 민도.
2: 제나자랑게 제마 주절 가다치아.
1: 티지랑 주조바과 니도 배포자 먹이치 랑롱디 워키시 체자랑게 스날마쇼아 용두게.
0: 야조 아자. 아자. 아자라 ngachuna leza tinge chujo ge apsu ri sengbi
1: nga ya se ya khari yuwa ngachu mi zan chig mi rup zim chang ma ji
0: yo za
3: ge la ki ni ya pe da
4: les tre ham che urbe
3: je go ma ri tan da zang de chi du
4: les oji
3: chujo
4: ya ni yo be oji
0: ya ni o nge chujo da a za le bi nge na lo ya ma chu
1: ya ni
3: a za
1: 你让车喊起用过，
0: 过嘛的阿姐？简单了，你来喝把菜吃好嘞。你来送进来菜姐，今天人家拿菜姐的。好嘞，休息，可累些啊。哦，肉不吃啊。好，没个。阿姐，阿姐让给你车喊困下。啊，这边你也吃不消，那么早起过啊？
3: 啊，过嘛的阿姐，过嘛的，我困没，同事等着吃好喽。
0: 呀你，你知道他家事情多大个级别？装修地图也没多。
1: 青子，
0: 青子，让伊呢，俺你爹爹要是让你老在嘛，吃不起。
3: 青子，俺家用咱俺也搞不清。呀，你怎么是？俺你也难受不死。看嘛的，看叔叔哪里不能打起啊？
0: 我那呀你，俺就说他家了，快些叔叔喊你看不阿边，伊那姑娘个空气咋下子，看不出眼干了，下山又是不下？
3: 青子，让俺看咋许多，哪里也看不清不盯着小姐，就晓得阿家中间那点主角。
0: 茄子，
3: 阿这个啦，看俺给菜给俺妈妈着吃啊，需要啥了也土味能做不下点不许多。
0: 阿嘞，请你里面你托单干了。
3: 哦，用啊。
0: 阿嘞，呀，托单。我呀，这是。
3: 青子，让我来看咋许多，就晓得阿家你也拿你的主角。
0: 你就晓得阿家。
3: 不会让俺女儿乐意，阿家个做不起事，爹娘意思啊。开心嘛，这个你花点点开门多。阿家看不有东北路不得，肯定是年头的。
0: 我是让你不开心的，开心的，开心嘛，是让你的。爹娘嘛，是让我不开心，让爹娘去吧，爹娘给不了我。开心多，得。
1: 阿家，嗯，看是爹对，俺能给你吃点油没？
3: 俺
1: 你爹那个爹面不多，给你爹面。
3: 看好嘛的，
1: 呀，你也过家，
3: 有，呀，你让来个吃手，俺做这个给多少银子吧？哦，用啊。

0: 庆这个就叫打阿加列下。
1: 啊，姑娘那个点年热呀呢？
0: 年前呢，姑娘那个着透明度。
1: 妈这，可以呢。等大弟我呢，切开过腰的。姑娘了，中间那了冰家先打面吧，庆这咱们用水子煮着。八月中三年用不起这，中三不过老金最不的，来拉不去了嘛的。下面呢，农民厂买着种的，地面种子用个着种当前等过些。当的其他做两个团长，哪个团到了渠道买钱的苦巴用些，不老个叔叔叔娘亲戚过些。六周几年，边做呢，我们都过的新过是吧？俺当做没上账，工资里交钱的苦巴用些是吧？
0: 嗯。年薪个月？
1: 人家羡慕起我的。给这两个请这个金山金给当个钱月饼呢他都有想的节省不是因为当个钱擦出呢让给引起你们都给给要给这就有过的
0: 同个头
2: 让个细雨卡里因斯呀你给你们都研究过卡里因呢第一你就当面吧
3: 这两个你给这公园呢你有了呗
2: 让给爸爸给当的你老子嘴巴提出
1: 你看看这些的这么多啊
2: 姐，你看你看谁有？
1: 啊，
2: 难得看嘞！地矿你也让俩亲姑接种啊，让俺看谁种？大强是没结婚的，你还最疼谁啊？爷你，俺们让谁？他那看车皮呢，汽车油嘛的。
1: 这是我的。
2: 俺们能洗起脚嘛的？矿不他姑不咋弄呢，弄接不接的，没接，谁不接给不接的？
1: 让俺看谁有了啊？让俺农主要三十年呢，他那这是我的。
2: 俺让他嘴巴甜对面多，
3: 去让给你们送的羊多个，
2: 让八百

0: 爹比不归阿妹可去提下
1: 不归阿妹也行人然岁岁来个的摇钱他可是不我让三度连就说咋这岁还古有嘛人几万的心个人
2: 让的几百的那人点价了一色瞧是不你先看了年生狗头呢没看现给亲爱张的青年意思三十点这的样子没不过嘛有我是给
0: 让给几的可是给几的青年有是别我不会你找不到啊当然用血的我不会没想到不过过也没多
2: 让不过的你不过都旅游这边马赛让张这些年纪给不过爸妈妈都不狂了拿过这边啊苏过头了不知干啥其实你不过拿不赢了今天也吐不多给
0: 张这些年一把还得要血不过咧养你一万青年要是别我就唱了俺们青年是给谁拿过点这些年要是别老对不起让不过帮俺们都狂你拿过这边彤彤不过老师顶这也不要马赛你这节目的片段有吗的图论您请不过年还来呀米度君拉面呢肯这是点点羊血有吗
2: 谁先生哎
3: 小何
2: 肯让对了俺今这些个的话
0: 出去打去啊关注了广大的皮
2: 广大是了呗你看你是广大是了不是没人给俺不过马过年的偷偷张米度死给看起年马前年那路用这些我是不没人给他能俺广大是了就是
1: 今年了俺最不过得等个呗我老弱
0: 你这帮男的你小凤阿姆拉咕噜马下咕噜马下小何让他人家的那边人就是
2: 卡的意思
0: 那头才把细节拉起来个油是你的要么我
2: 给人家让你妈妈接下卡的意思
4: 幸福让他也还休息啊呀让他来鼓掌别说呀耳朵幸福来鼓掌你最忙活的这腊月上什么去？工作干那星期六不着急。幸福，让给钱挪没吧。
0: 我做这些肯定是给你片段米多，虫子那米，我做一季青米多，我打青来给。农民他说整这几个三节积了，虫给那里月节羊皮。那最的，可对着是他说土个鱼呢，都是这些点皮呢，羊米多来个三那么多。陈总管了你最近这天了俺最近这求着了
4: 让着我的俺连接不多同一套出现出了你路线没得记着了我也打断过的记着别恰恰呢让他的顶着恰恰的工作弄着小呢让给眼睛马赛让卡西的姐妹也差不多当用用的人们都姐妈你让他们都若不切过来还有呢
0: 他的年轻最广场呢连们都要打的通知你都会有不着特别你我他的两个小时两面听说没过过让我两面平时若不切的用个是别是的我就用个是别
4: 妈是你的明白他们的我那是你那是不是两个是你的
0: 小区里是卡几年些？
4: 那个的正做两年干的，差不些些。从小打工做了，年龄小也是。
0: 第年元吧，工作年龄小也贴了，俺强求不起的。那那没。
4: 不是，第二别的老孩子，那个的今年了，人类国边嘛才通到，成路些些先过的，让开点做。
0: 你也讲求。
4: 第，连拉不定这元嘛些。

0: 야면은 ཡང མེ ན དུག ཅི ང ཚོ ལེ ཉི ཁང ལ ལེག ཚག སི ཉི ཤུ གུགི ཁེ སི རང ཁེ སམ མི དུ ན ད ཚུ ཤི དེ ན
1: ལེག ཚག སི ཉི སུ ན ཁར ཆ ཝ ཤི ཡེ
0: ལེག ཚག སི ཤི དབ དེ བ ཤི དེ ཨོ ང ཚོ ཤུང དུ ཁང ལ དུ སོ ར ཁེ དེ ནེ ཁ ལ ར ང ར ཆི གྱོ ཅིན ལིང ག ཅི ཙང ཅི ཤ ཡ དེ ཚུ རེ ཐང དོ
1: ཡོང ཨ དེ ཙང ཅི ཤི ཉི མ ཤི ཡེ ཐོ དེ ན ཁིང དེ ཁར ཆི སུ ནེ ནེ ང དེ བ ཡེ
0: 陈村官啦，托见啦。对对，真这么事。姑娘姨，给咱托起书去。呀，出动了。让姨呢，俺也送嘛的，长谷县呢，俺让了也送的。让个你不打，三木当交给，通过到俺三七七零幺的归家当土地。你陈村里你看租亚的，三木顶这是大米，叔叔杨太白来个钱呢，叔叔咋顿送土的，俺让能行。 让给汤玉给的，你从这两年看的，谈得春秋节，两个人的做事的，现在俺俩做这一张节，从下一年过个桌子，你从我先说下的，开始去的是呢，俺做春秋来点讲，场地进不大，吃不起，俺做等到冬阳天了，冬阳阳不起过的，
1: 嗯，
0: 你让了过节顶这些下的，团委托了让些下的，第二。
1: 你，俺这两年看给俺垃圾的，都不摘土嘛是。京东俺不先用的。用吧。第二，去让给俺垃圾盒子这呢，给米多。看到，今麦去让公司的，陈主编来顿看的，开始撇开清皮呢，俺垃圾不给嘛这边。
0: 是。 啊，今天去第二，张志先生给几点钟子快要些？让他们上两个小年一边。哦，看到都是些呢，
1: 俺俩出去买这边。啊，
0: 来，姑的，你他妈让我住些吧。叔叔，也晓得。哦。哦，你去让做食品啊呢，我住下去。等俺俩做来了啥吧？哦，等我你去让做项目去，晚餐装做核心负责。幸福。
1: 看啥？
0: 空乘组长老大，空乘组王老师，可那你俺大娘们些年纪？
2: 阿来。
0: 哦，俺是这个坐车坐多。大大姐，俺是从多从下头挂住，前了两年看的让这接应吧。
1: 托点呐，难打么个？

0: 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就不能去了。我们 Sí. ¿Tengo razón, chimzo, con esta rebea?
1: Sí. Mora, yo me voy a venir sin guía. Y no, yo me voy a venir sin guía. Sinfo. Sí. Sinf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2: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 no, no, no, no, no, no,
2: 让开肯定是马宝吧，
3: 是不是？可以是啊。啊，爹，我来喝酒了啊。生意呢，现在做过是吧？前天来个亲不的，工资怎么说？
2: 听我让老弟先去点这药子，三三没穷。这点这一年要是别，
3: 让开自己没给你，没自己给没吧，我一起没多，让俺学的，到我记了工作还做点不少。这都俺爹，这都俺爹来没得贵。
2: 让俺老子买不定这这些合理呢。你爹呢？工作上刚刚有片子，刚从那垃圾桶摘嘛是。让全部有嘛是呗啊？工作到，工友要是这个说。陈村官堂的看守当中算账，我有话要说。陈村官那个俺来个这地，大多钱不上是。你同多垃圾工先，快远远要说。
3: 是。
2: 但很这些呢，上了两个车不是吧？现在两个车吧嘞，明我心不糊涂啊。清晨堂上不，两个官儿肯些人没多。清晨面的人从我关心没多。哪他妈妈听的？清晨干酒。
3: 用啊用啊，你爹没有，你爹没有钱。

0: 喂，星宇，我来个超市，让你看把橘子去。
1: 阿姐，让去买点那凉青梅呗。
2: 青梅，
1: 看线索。
0: 让给进去个，他人家隔壁我去开去，俺速度不咋多。关汤，怎么就关了？
2: 关给，怎么就俺三不熟悉？去买点那大汤也不多。
1: 看哩，让关汤吐嘴。
0: 哦，俺皮个来个这样，他接皮。
1: 隔壁去了。
2: 哦，我怕你输血。
0: 让苏克拉上学，年菜都把你收过，说啊。
1: 对哦，用手，他人差些，几满意的。阿姐，让克拉休息，拜拜，阿姐。

0: 你要是叫我啊，你要和老师玩辛苦。
1: 莫。

0: 喂，杰德。第夜了下边，他妈红双喜的喝醉了啊！
1: 你去。来了，何哥。
2: 周南还跟着看，也去。
0: 哦，杰德。夜的下酒的喝醉了。
1: 对，我醉了。
0: 我不醉。前头你打三几年的喝醉了。
1: 打三几嘞？阿爹。
0: 阿爹。打三几年的阿爹呗。
1: 他嘞，红色的。
0: 喂，记得，记得记得，别给西单搞不起，喝酒嘛，点酒的，喝醉了啊！
1: 别给，
0: 宵夜的宵夜的，西单搞不起，西单搞不起。
1: 啊嘞，得蹲起来，
0: 蹲起，我这不得这。
1: 山顶有啥生意吧？
0: 那啥生意没让许多芝麻事。
1: 啊嘞，都是，他妈的，打针去了，光拿皮的，俺打的你了，给几只装修，给这多啊？
0: 打针你给给？
1: 啥个嘞？
0: 哦，上他妈的，特别打几个锤啊？
1: 我打几个几个？哦，对不起，俺从俺家装备去过，专门要买的，给谁专门多呢？俺拆个用家去，用多。
3: 很多年原才买不起小三鞋，
4: 感觉趁早看都做着钱，同到两块没钱我的时间，
3: 趁早看全全的这些，看到俺中年，
4: 找到。

0: 喂，执照，
1: 你也让吃下去。
0: 是的。
2: 咱们局部出可以出账谁？
1: 赞助钱呗谁？
2: 哦，赞助钱不是能卡进来的啊？
0: 哦，赞助钱不是那做的估计给困难了许多经验的这些。
2: 执照，地址先卡进来吧。哦，开进来没？开进来没？你好，不沉重啊，这次钱币。哦，地，我等来三月，打开下面的，小心点。

0: 这组村被出山巡了，让出山巡了的找阿黑人吧。曹颖，
1: 喂，干啥？出山巡了，伊呢？俺姐夫去出看的伊。既然曹伟有观察点，既然谁给？
2: 你操我！我操花月谁？
0: 出山学了个，让操可以把事跟着能给。爷爷，可把我知道，你谢谢。吴磊，吴磊，我忘记了伊，请直接叫。
3: 我重新来重新来，你爸爸阿妹经常在演技，怎么就学我教死伊？阿磊，你这一不这？
0: 我谈的联系个月，特别密度。下面呢，学习的多呢。
2: 没事，欧拉，我来接你们去学习，怎么说话讲那么久？得哦，你爸妈你给身体其他东西。
0: 哦，真的这些，让多送俺过去啊。你俺啥理由？空给俺爹过送给。
2: 前头两个爹托过些，得送看了过个月。
0: 哦，爹去不呗？
2: 是。小王，
4: 哦，
2: 没得亚当的。
4: 有。

0: 我在念书嘞。
1: 啊，知道起了，看好嘞。
2: 欧了一遍，欧了。
0: 让王姐这个就叫了吧。
2: 乐意乐意。
0: 亚尼个啊，今天就过些牛肉。
2: 乐。
0: 张队的，俺们领导立刻出发去。
2: 今年新个月欧了，听这些。我从给里面那些怕没你给俺，俺最亲自要我听这药啊，经常给他到那啥些，引起什么说话就阿死个。经常下来这话咋不送啥？你都算叫你兄弟嘛就，开始让俺看把那些细细些来当去，欧了。给妈过完了。
0: 妈嘞妈嘞，也是过着蛮久的。
2: 哦，第第几天不愿意？
0: 哦，这用妈嘞用妈嘞，听这用妈嘞。
2: 妈嘞，欧了。
0: 昨天别用的，手机个老大连出嘛是。
2: 妈嘞妈嘞，欧了。
0: 用妈嘞，我那用妈嘞，你连用妈嘞，这用妈嘞。
2: 经常给怕洗的，怕洗的。
0: 他妈听没了，阿拉也听没。
2: 经常给。
0: 那天那片多
2: 用。是俺那想疼是吧？
0: 不是那让中间让连出嫂子，没了这样
2: 嘛，没有啥。
0: 你来怕洗的。经
2: 常给怕嘛洗的，
0: 俺
2: 同桌洗不得了。经常给爹妈洗的，俺做同桌洗不得了。欧了，怕洗的。
0: 让妈洗的。
2: 那
0: 妈洗的去。
2: 那是。
3: 欧拉斯佩松，
0: 切上去，
3: 切那冰雕不是吧？
0: 这话听这有不是？
2: 你怕么？你不亲自量，你咋不的？俺做那个阿不碎的事情了。
0: 妈的妈的，俺让你提过了嘛去啊？哦，提提的让给俺参加用呀，别急，来个了就免装。
2: 没没了，提前俺讲了，讲了咱怎么说话嘉宾？从今那里子，欧拉的阿家了，从谁说话？
0: 没没了，兄弟，见了俺来个这个主意的，主意的。
2: 欧拉，慢点的，欧拉。哦，俺陈大雄咋去了？
0: 让对的，陈大雄咋回事？
2: 哦，陈大弟，亲自给给让了，年两个三个的区域给谁？
0: 何里来个？
2: 亲自给徐某就给了。
0: 哼。
2: 来，哦，我来听这事。俺谈到重庆了，两个三个没多，现在重庆那两个三个有病。一年两三百个来洗漱，我呢从今那了，我先不去那里面。哦，茄子。
0: 哦，让个名了，庆。
2: 进来，王庆来。
0: 进来。庆这个让了俺，我这是牛肉给的。
2: 我这是牛肉，我这是牛肉我穷。庆这个去那出账时，俺就总给总归国内的吃的死去了。
0: 庆这个听这些多。
2: 老王。
0: 现在庆这个俺长东西。从谁那养不得谢玉去嘞？
2: 谢住谢住了，亲这个看上穷过些了是，从谁那养的？谈到半年托不是，看上亲这个离婚死去了。
0: 让个国内国人嘛晓得，让三头晓得，俺嘞，二哥二妮阿香说么，毕竟忙太久了，看上最近咋能是，我那面子要大。哦，特别是呢，开始年草种植的，草种植的。不有两个菜价里去，民族政治七来天不歇，原菜个垃圾一年点也有人，老年子两个菜呢，两三十块差不多，俺落不起落死的，你可都落当地，
2: 草种住了，
0: 大个人，听说俺老家里有段地，农场里牛小有个段子，俺老家当不行，你就交给你，哪里用做的，偷偷怕么不做啥么，中间跌不打，就叫别等到了。我那想你去多少嘛的啊？一年俺三个月的，每月交也唔多，拉瓜都谈到，谈到哦，都不肯这些的啊。哦，如说了我过几个月的，让给公牛有给了嘛？王家店里隔壁你也不赢了，得如送给别做弄些事的。没事，俺谈到哦，来我那两个去过了，一年忘记开门吧，月把恰恰的。你说这能不记了？连规矩性话有些，对这些病人啊，年初长的是的，钱要了呗啊。让给俺子的监狱叔叔呢，哪路就是一边，对这恶意呢？
2: 欧拉，既然给对这送过去呢，俺他都恰着能够有那了。
0: 你妈这若不钱对妹妹，若不穷钱都养不多。哦，请这个俺写去。老君主的，让个也表现不行，让个金簪去读，你休息啥东西啊？请这年朋友忙不白忙不双子，你请这自己让了也行。一年

0: Zhao. Zhao. Zhao rang ge ang lob zhe ma xie xie. Ya ning ba la le wu che ga zhu ye yor be a.
1: Xiang a xie nü be yong xi. A. Qing zhe. Tan de ran lue jie. Qiong ge cha de wa. Zhang ge zhu zhao la de, ge zhi xie huai de gui a. Nie de dao di.
2: 米索让给俺呗，让给俺女一辈啊。清晨，你让吃我。让拉不扎肯这行不行？康不的肯定吃不行。让三妹要借多少钱？其实俺们也没得，让弟弟的用过是呗。当然我得留下。康不起不的，兄弟俺那点货是吧？又不得，我那多大出息。
1: 让这种啊，培育的民族毕节，让啥子也要用不起。让给多多，俺就这些女的要不起。你来的让给俺，可多拿那笔小是吧？
0: 是啊，怎么事啊？俺来我那特批民族。
1: 特批民族可多学的，俺让俺那妈当堂妈的呗啊。让给俺就这些乖啊，都乖啊。你民族是啥子的？你懂俺祖祖节，民族俺从这些多啊。
2: 参我表姐些，等到俺那路歇歇，老子给你们喂药吃。到你们地，我就拿冰架了，连三牛二百，俺来个菜的是对，熊掌都用。啥学的？让又不的，让马瓜子牛二百啊！让我那同桌去给，让给吃不中多钱，没事干着嘛些。没事干做晚上，突然出去热的，没同桌去就用嘛些。俺做从现在送上，看给新买把子过是吧？咱做三不生意的，请俺没吃多钱也买呗。
0: 米勒连贵的经验是吧？至少，俺现在当的开门多，一年一年把老店这么冷，总不安全，他们才是。

0: shop sonsa lexia tunda di chitan chen yong an yong singbi yin ngen samluk jesta ne chujog ni de chong yin na le sa ngen chong si lo ju lom ni ku mar ba
1: jinde jiran zu xiong de gao zhu ren ge yang ran ngak zhi xi ge ke de yong a tu ni ngak zhi jia shi tong do 中继上不下来的让个列个选到了我去那个啥接着谈到让给各自推的让给人不低头了就算为谁当地人没什么事让个孙女也在列个头下弄这不自己说句话嘛是嗯希望到咱们当时就是的让个就叫我听到的孙这熊嘛是
2: 有些你让我去做了两个去规制些些欧了既然考过有吗是吧考过没有四日呗明日就够了吧你让我去做了两个去规制些些欧了既然考过有吗是吧考过没有四日呗明日就够了吧你让我去做了两个去规制些些欧了既然考过有吗是吧考过没有四日呗明日就够了吧你让我去做了两个去规制些些欧了既然考过有吗是吧考过没有四日呗明日就够了吧你让我去做了两个去规制些些欧了既然考过有吗是吧考过没有四日呗明日就够了吧你让我去做了两个去规制些些欧了既然考过有吗是吧考过没有四日呗明日就够了吧你让我去做了两个去规制些些欧了既然考过有吗是吧考过没有四日呗明日就够了吧你让我去做了两个去规制些些欧了既然考过有吗是吧考过没有四日呗明日就够了吧你让我去做了两个去规制些些欧了既然考过有吗是吧考过没有四日呗明日就够了吧你让我去做了两
0: 欧拉托尔迪文娜，你是说林奇了不？多谢了。

0: 야구수지나가도지
1: 고모소나잘하고있
2: 네레고아고아고니도스마샤대장아주대야타망견시에고와봐단다키낭인든처비아디도스때간수자타망태생연수시도와에데다다켠데야마소
3: 예지나나주기타망니견시어봐디계속똑똑지시나직두승
2: 다전샤마는수념도라계속똑똑지가네타망니견데근데유면세브지럽투도가쳐뜨땡이나봐
4: 제니소그죠
5: 타마카칸키랑니기데타초시
6: 타마카칸키能米地基种西，
5: 他妈卡卡卡基，
6: 滚起厕所露西。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7: 跟着种树去了。
2: 我也跟着种树，去了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学的学的。
0: 我老早去。
8: 那，哎，要不是不我，
0: 不是。
9: 闲了老百看月呐，人你准备什么习惯？

0: 幸福，
1: 嗯，
0: 你把家书画下吧。
1: 嗯，
0: 我把丢下雨啊。
1: 叠雨叠。
0: 忙
1: 什么多啊？忙什么苦的？忙什么平的？狂冲药剂，把老油菜被书抓那么多啊！你读书也差，别说啊。你们都下平的，如果都是我爹有不急。
0: 呀，如果爹都是我爹的意思耶。
1: 哦。人家追求钱是个多，他那按照游戏起来面子，各家别存钱玩去呗。彤彤哦，最近这学习，做哦，东
0: 做双胸单不啥？
1: 做双胸单不啥？
0: 陆军幸福，人家做双胸单呀，别存钱不呗？出了单不了吧？
1: 出了单呗？
0: 让对啊，你让谁哦？修个地铁个，别对人家别存单呀的。也比较当早上，对比较当这里，那对啊。你那都是路不到啊，比较当也。
1: 顶这事情
0: 不是。麻烦你啊。顶这些病人，可有送药图片吗？在准确图是。人家提得是我顶病呢，况且么还算嘛这啊？可是人家顶过月病呢，人不嘛这边才把顶治了吧？然后呢，顶这很这样呢。
1: 有啊有啊。
0: 这啥哦？今这样嘛这边呢，哪个早上可这一面心嘛这啥？
1: 年薪是年薪是，起码得顶面。
0: 有啊。
1: 不是，不要靠这个，
0: 不
1: 要靠那，你让出路不？这是铜的。
0: 压住。
1: 我让铜的下雨，十年啊，你不去公布的说，去了看不见个专业戏，清晨那第二队伍没到。
0: 让就是。
1: 杨啊。
0: 不是，幸福，让我那前面那去是不是多啊？去过跑步的，从下里别去打压着。俺做体育运动的，所以别在南东打了不。人家去过跑步的，卡最一面新会员啊。
1: 卡自己？
0: 光钱不打。
1: 用啊用啊，年薪是。
0: 呀，人家是你嘛。
1: 主管请客。
0: 你直接从下里别去打这一边，咱们去看你多。今晚呢，从哪些啊？
1: 用啊。
0: 让来孤单。
1: 嗯。
0: 刚才你批准单查，你来忙啥啥东西？

0: 你是新年孙吧？陆天你到了，你是新年阿姨。你是谁的？他那个啷个吹别个了？我是兄弟，爹兄弟，罗新的东叔。
1: 阿丽，阿丽，顶这一呢，他那没运包的，跟这多。吃了没事大药呗。
2: 明度，
1: 你让你这年岁啊，让别个爹姐打到药去，你两个差别接了，你打。

用啊用啊，投大了，美军测试六炮的是我是吧？ 阿里多斯古达，空肯这多，避免野区存在全部水域的，且咱得给这个钱我去，让那边农民呗，没，阿里，陈大云，你批个链接，俺去给端的，来自多些呢。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当时也要做用的，莫让给巴尔杰给的下，同多卡斯啊，哦，沉醉于那事。巴尔杰没事。老王，我也要做用的，莫让给巴尔杰别卡下。没事，让给巴尔杰去，所有物业啊，几个长老矿，他们俩兄弟，做别公司几个不打，送你去全部是啥事吧？等这条路让给巴尔杰为呢，让给哈些子呀？没事呢，巴尔杰把的拖到个米团过去，电信那边啊，同多沉醉于那去。
1: 我没。
2: 现在让俺看见吗？
1: 上个俺屋里巴尔杰呗。
2: 哦，
1: 俺，既然没跟朋友那住的，俺最近就把店关上就，你也刚住去巴尔杰没？
2: 他那，他那住看的住，吃的巴尔杰那几个多啊？嘛，他在没吃当街，可能性命多，卡里那几个。
1: 嗯，让给巴尔兰早熟些。
2: 嗯。

0: 你爹妈现在卡里呢？你爹贴了三大面。哥弟弟，俺早休息起来了，前头三周，今朝你带我去度，顺便起来请俺俺们家拉住。
1: 然后三单单了，你三七头耶？哦，一年。丁这是，让军队呢，草药可有丁这那点子，天气那些，让给合理合理些的，这个水电做让给买新咋吃不是？
0: 啊对，可丢一年嘞，连三千年这不上我穷的命命都，马三年这不正接草药给呢，样样穷的命都，听我创新来丁这是，躺在床跟那里呢丁这是啥？俺姑打岔干了，恁们让谁？
1: 让给叔叔丁这些叫嘛的，让了预备给真正做迷茫可用嘛些？让老道听不到，什么上过，都是穷人吃的。其实人家的哦，对啊，的卡啥？
0: 卡的。
1: 哦，的，但是有几个的用也用嘛是，让很多谢谢大人念过是。
0: 谢谢大人念哎，谢谢大人念什么团结嘛是呗？
1: 的，的确的，别的几个难的嘛是。现在伊呢，别提到那家伙要的，伊那人也真嘛大，让给你娃都，哦，你也谈到让写信么送，给你给你写去，呀，大朋友。
2: 我那什么来点送啊？点送七八里，这水蒙古多，难道就我讲吧？你也让你写，我那家里看见别的我那团数，来个七八十多。等到这个水蒙古多啊，我那人等到莫在俺这时代年不多啊，莫在那些铁路马里过呢，贵都学过贵，莫在那儿学不着嘛，无知的，马不会讲这些，听这些过贵，贵都学。
0: 多少年不是多？
2: 啥个新马事？俺是等到公道直播间坐当讲过贵，让学的没么子钱我马事，人多么钱我马事，莫是让学我马事，干来听这个错开了嘞。对啊，听这些呢，这不多贵啊。哦，这不多块钱。
0: 我那地送的说是多啊？
3: 至少
2: 多。
3: 俺说让小，这回有没得开心嘛的？开心学的，就用个对了关系，咱们更多的烟火是。羡慕到终于给过来拿了，没看出么就最用过着吧？得再装买吧。
0: 去了用的，忙着吃，忙着讲故事。
2: 哈，你辛苦，你辛苦。工作俺要写了去的，工作俺出张学那个。规矩写不行过了的。
3: 是啊，至少让他出张学了之后，明显大了嘛学了，先么都怕啥也忘嘛是。
0: 哦，是，那不到哪去了？
2: 嗯。

0: 幸福，听闻你让人经济有军事项目中。马姐，没事给皮呢，人家以为没找你多哎。让哈豆鱼。
1: 是不是地锅点皮呢？连哈切过多豆鱼。幸福，让个叔叔来个的，要么煮皮呢，要么嘛的。
2: 我来两个仓库检查，是不是地铺地里，我来两个食谱，谢谢大家，里面的用汤用马鸡。
3: 要多，作用几日多？
4: 作用几日多是？作用马鸡，作用是？
5: 作用日多。
3: 大哥姐。
4: 这是啊，爸爸，妈，我谈的啷个呢？我山塘土著。啊，妈的，让给肯定要汤煮。
6: 公司生意啷个呢？汤煮，
4: 肯定多。你的那比利时多，还不是多？
6: 好嘞。
4: 你呢？刚不谈过了没？不着。
6: 钱能得比啊？得比啊！是，工作和时间没啥的差着呢，下。
4: 是是是是是。
6: 有的。
3: 叫人家请来，可把给不接。
4: 有有有，
3: 工作呀，数据完了，敏感的团下，他都落来下去了的。晓得子。对的对的。俺那边下注人的。哦，请来，你让你随写我，听给小雨来大姐姐用对，数据完了，躺下。人，敏感的团下，一年小的不让民都是给，钱上当大要嘛是，给你落点不起，起了两个要钱的，用不忙子说。
6: 拿了许多钱么？拿了能带没得？
3: 有有有有有有。
6: 电价是不是起了？
3: 哦，电价了也是起了。哦哦，我呀，特别样子。等的钱币呢？装船那来个，停车的车厢。今天收集完了了，光下个月内就送的。
6: 呀，新到是的。
3: 有，要去啊。收集完了。
7: 既然公安要去休息，创作那来个，俺打专家去，等到过那做药去吧。俺最没去不睡觉，既然地点了都在那个嘛些。
3: 嗯，
7: 嗯，
3: 的，王子，他都跟这多。
7: 等到跟这月吧。王庆来的和幸福闺女创作点么兔子，创建两个亲戚。
3: 专家。
7: 进了，啥子你让了些些朋友嘛是吧？也是顶这些年有了呗。他的成就几次了是吧？你也顶这花球这。
8: 好了，苏姑家在哪子人？哪子媳妇等给？呀呀呀，幸福！俺叫我，不是你送的，给我吃的。
6: 干什么？干什么？
8: 不是你送的，给，媳妇等给，给我。
6: 不是你送的，管哪是等多？
8: 可把你那个让给你的公爸不是你送的，啊叔，我也记不住。
6: 啊，
8: 天天你看我大家清贫，我你两个钱是大钱呢，他认不识他多。生意啊，看我开些钱，大家找我生病。你也钱呢，转给那爹同杨叔的生病。
7: 俺们这些还多，看不他给那爹打个是吧？
6: 看不见不的呢嘛，对不起，我这呢，看了连着送些了嘛是呗。他等个你来个月子，看了这些东西，大概清楚点点皮的差不没多。
8: 没差没好料嘞。
6: 你清楚看我这边。对，
8: 前两个星期给当姐，看不出有没给谁的，清楚银了你两三千五钱的。
6: 让银了，你老兄的钱没多。爹清楚就我爹你妈的，让你你们都要是不？
8: 看你给看点给嘛些呢，什么那几生嘛别啊？第二个你让最生的哥哥些，
6: 过大风就切皮呢，看你孙子嘛别。
8: 看不得两个桌子的，他也不多。嘛些，我最近这弱不的这些，拿不着当。咱的米几就我给不着点用啊用。
6: 让去叫嘛这边，三不看咱的这当年要是别怕有的。
8: 还叫着我。
6: 让你哭。

0: 수주왕라 함사 차태두게
1: 수주왕라 함사
0: 对对你这样的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呀是吧你这样子
2: 喂喂喂

0: 我们来大街边的。不对，罗永别说。过来看这个。哈喽，我得看早了。都是哪点的？新疆那两个车来，过来看看。哈哈，你说让谁？地图的。嗯。我呢，叫让的我这儿打。哦，那天我两个杨梅，你们谈过的，罗庆那个曹彩秀，你们这个姐姐，今天咱们我两个村里。
1: 到处嘛到，差我个一点多些，让个谢大成都还不谢个，但我那不干，开快点呗。今年阿姐这样教训，人家说的，钱的找到个人的，我那什么都管，什么都管，全部是多，现在忙死多。阿姐找的啥？阿姐的意思。成都说的，叫，你阿姐什么时候多？他如果到哈尔滨去做月，叫让个钱用江城的话用过来，你也想打团伙？好些，大大，俺你们还是阿拉同样没穷，
2: 真的还是个，
1: 还是那句吧，叫个谢把年度，叫让哈尔滨团伙多。
2: 俺去没？那事儿大，刚才仓库接的就是。
3: 是，你们多着。
2: 是，俺们做你们多着。
3: 仓库做你这边。
2: 仓库做你这。你过去。
1: 行哇，仓库去俺用过瘾。
2: 叫俺你工大要是多的。
3: 错啊，挺着急不啦？哎呀，心不动的忙死多。
2: 有。
3: 呀，记得。
2: 马丽，哥冷啊，弟弟让俺见他去你这不？叫了几个门牌啊？
3: 是。
2: 哥冷啊，怎么的？叫了个。
3: 有。你家去。
2: 对的。
3: 亚明，那个最近多家子了吧？对的，叫你带我的，多家子，你带我。
2: 哎，喂，你也经常做些许？嗯，
3: 我中不去，新秀那么推荐教师，他到四秀那两个去过的。
2: 啊，
3: 这些年你们去，我这几个老老两个去啊，你过些。嗯，
2: 我是马瑞，叫。
1: 叫那个地瓜仙女没得，
3: 你让羡慕去呗，
1: 羡慕中叫那天君差了，好嘞，大把两个来和他去接接兵去。我是叫那大气的君王大爷被金三奶惹到个，这马叫那个天天恐怕还能哪怕接土着。
2: 你也叫那些，你也叫那个女人都是点不上的，可是的，嗯，
1: 你些羡慕说，小川那个是的，
2: 你也叫土呗，你们谈过的那是哪话去？别过这里去，
3: 别过这里去，
1: 我们出息去，
3: 我们出息去。
1: 明明他们了八万年不多，
3: 八万年不多啊！对对对，年不得还得是呢，过这个年不得，他这个年不得，他这个。是是，上个俺端个地震等于年还给人的。
1: 这这这，
3: 那个你们都在，你们都在，哎呀，他们叫了叫，怎么怎么能打算忙死啊？忙死忙打多钱了？嗯，呀，嗯，嗯，年年都花两个钱，其他是这个多。
2: 有，
3: 多。
4: 我来去，听到何里？地广了，小豆子，你们家可别点这去的。阿拉五两爷，你女嘛，别让给拖出来。
5: 阿来，今年土路路塞个那下雨，可结束。
4: 阿是年的十几岁呗。
5: 等到年春节那天要去，明日叫我去那老大寨我上去，用对俺们家去开下吉祥。阿拉在这个几年吧。
4: 老大寨年夜。
5: 呀，阿林达，你不帮俺多管钱那么多？
4: 啊，是不管的，下班把他骂的，都是那我们的，团结出格的。
5: 让个心嘛是，书记娃那个小豆子他们那个，俺们吃了药嘛是什？年纪些些，工作那么啥，老是是那么多卡不是？
4: 啊嘞，钱的交钱，交钱的。
5: 有有有。
6: 就有的，哦，
4: 书记娃了，你。
5: 桂枝，桂枝，桂枝，我接呀，到这里收就完了。书记完了是都，书记完了，年龄给让俺做拿了，别三三不就，对了，给让俺做吃什么呢？
4: 来人，
5: 书记了，给让下节目去，不了学了，不了学了，不了学了，
6: 妹妹，
5: 爹，给让死的，
6: 钱拿多钱呢？我爹，
5: 别成不学了，
6: 差不
5: 阿姨，别进骂人，俺爹，对面。 书记完了，你们这个呢？俺就拿点对，别的什么这拦着带我去就，你那里是开了个广大客栈，是为那什么用？开了面干了许多，俺就打个游子游，伊那开了古树窑面子，俺就要么的马车不能去上去。到底，谈到有的个开了面干的，退休时期，接着我你个开了大桌子上去，开了走的，开了坐你那里陪宿。
6: 啊，这开了古树窑面子，过来看你用嘛？得了，
5: 是，
6: 马爹继续的。
5: 来是。
6: 的，我们这老人啊，马大爷、你大爷是恐怖业绩，就是这个教授的，你也讲不讲起说了，给他儿子打起个用的。哦，的，啊，有的。

0: 계지마시 레어 쪼르버 간당하라니 참바 유배슈고 나 다게 루이 좀 봐
1: 야 야줘
2: 안 강에 레어 친다 레스네 도와시오
0: 따다시 칠 레어 지도 인지 섭서치라 뒤돌 클라세 수고자가 세우시
2: 응응 바이바이
3: 可以的，谢谢。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爸爸，阿妈
1: 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
0: Baba, ama...
1: Bu ne çektir de.
0: Zi, ama kırca son.
3: Tengi moja na mi mungu çe, çangı gel, dine çiğ za, ngu na şifçi tüyüncü, moja pöptüyü kâb za. Keçin ma zi.
0: Doğru da, ya, de de de.
3: Yo.
0: Ama şan yiğinde, ta hırza bu. Çilir dü, nemçi çıngı yüne, tuğlu tübze mi gümçi.
3: Çinci, ne ki yon becala diga rangi çıçı çi da, kala şimbu süce rangi yanyi gedon da. Nga zi nyumdo kala sa çoğuzi.
0: Ama, yanyi şundu çuba çiğiz, lo le güri.
3: Zi, de de de de, nincibu ka çöymündo. Kangbu di dinze zhaxiaga le, guandu yao qixia.
1: Yine rangi, ngur kasui da me da, polun kasui yume xie nye mebe. Qingzhi, polun lo kasui kimbu zhe uzi, lo ni xiu zhe da.
0: Hirsa, baba ama, nga qishu liaga zhou yu, xiu de rizhi rao xiu zhi, douzi pike zemzi ga chi.
3: Yo, yo.
1: Qina lam sa zhu guya.

0: 아마
1: 지
0: 아무랑 카발레 봐 람사 요피
1: 라신네 로레송아
0: 저도스 과유
1: 치르유 보게 잼즈가 치시스
0: 영아 디시녀다

0: 儿子，儿子，幸福。晓得是我帮俺娘吃的，你给不是不是哭下？吃的青的话，刘东啊。 你也晓得是。
1: 杨龙。

0: 呀,卡車索,轉卡車索,特里羅永傑,很多時候是有嘛的啊。特里清的幾個送子,我前兩個是羅永傑,告訴是這我上去,前的讓羅永傑。卡車小。我是。前兩個去的。我有很這些著。米的頂著行也有的呗。我去了呀,兄弟主過親節,親這個啊呀,就叫大家不要差的事情。
1: 我这次写卡里呢，不买了不买不的，等到天天爸爸打阿麦来下，你天天过去接到的，哪里呀？没过的多呀，米多，别的多的下。等到南罗吃的些，吃吃家里，你让谁？听我让个床睡我拉的个，俺就拿两件，我是做工的个沙发个下，偷偷地讲他妈听，多怎么多看把没给着钱不是的？
2: 让我晓得你妈晓得，
1: 没多吃个看花气个。
2: 谁是有多？
1: 让你，
2: 你写不参谋长会的。
1: 今这个结婚写下来，这些呢？
0: 你最想打一个的是吧？身上给结婚鞋吧，躺在起头过。
1: 结婚鞋我也看着，的确让我难脱的，洗个浴呗。让。
0: 他到底来吃啥？今朝要的？俺工资拿了住的，工资俺们俺老师给接，工资拿了也给来可是有没得？扛不得清着个女不是钱，他到每张几千年银子，还得开始吃个玉米天啊，别的老师给不接的。
1: 你让
0: 谁？才知道，听我让我来给俺他个让老师给不出。
1: 光马冲好了，你也拿不来新鲜，没来不及。看准那个欧大先生，通通不给俺自己接接。
2: 阿姐，旁边莫拉庄里老马虎的这主过的，让他到最近不等就给咱们送呀。
1: 给啥呀没？你没事你也得吧。俺听我让那么兄弟都不是拉团子，你让谁？大爷你那么多天不团队没多，呀你俺们还留些，那么多天给俺妈的先送哎，那么多天一呢，让妹子姐绝不给个的。
2: 我们打的没几不许多。
1: 让妹子刚新下过节不就好吃不啊？妹子个的新下过很多节不送，听我俺独孤他们的个，你呀你了，人间小雨，呀你让谁？俺们呢？听我让几对，让爸拉兄弟住过去，俺看了差不看看热牛妹，让爸爸老狗才请你，让我让俺大多些个简单不是？

0: 让下用吧。
1: 我用枪买呗。欧拉达阿加拉铁松哎。
0: 啊，金属，他那小黑那金属。
1: 咱俩没在那路去。哎，狗蛋。
2: 阿吉，
1: 阿姐，舅舅。
0: 哦，舅舅，弟弟是。
2: 亚尼，张永平，亲自给看见你，看这些名字去，没给不起来钱。
1: 我亲自去都要买，我阿姐让去都要买的。你要若不去过夜，都给大家要米。
2: 给你钱不是呗？
1: 钱别说钱，
2: 钱得呀得呀。得呀，你们都走。
3: 前面去让做多少件不是？
2: 嗯，
3: 那是对面让你做这件的。两个月能阿卡巴就是啊，
2: 他姐阿姐，
3: 给要嘛是？
1: 青芝，让给悄悄打阿姐三十八天中间要的呗。阿姐，
2: 哦，
1: 你阿妹呢？俺做皮鞋多大？
4: 是。
2: 顶这话用个是？俺你别皮鞋店呢，原样要嘛是？店能大名多，多次能俺你给多少件呢？给不起个是？今年跟你爹结婚是不？当俺是老舅。
1: 他见俺让你给读书去了些多。
4: 哟，
2: 莫个莫个莫个，看我进去去里面吧。南山张志杰测试。今年老舅去我。
4: 阿家去让你过夜，可多俺你给女娃请。
1: 你该去吃夜卡了嘞，俺你要注意的。
4: 啊嘞。
1: 走走。
2: 让卡里面看些，今年跟你爹结婚是不？也就是那个谁，让段瑞杰爹去卡里面看些啊。
5: 你呀，你的鞋没？新的体育这不中伤心这么阿姐心也是个电击心
2: 哼让穷了心都是个月
5: 我让你写的呗
2: 来起
5: 哦其实你去给你

0: 幸福，小不点力。
1: 小不点力，关头，关头，关头。啊切！
2: 关头，你让幸福听到谢雨。
0: 给兄弟的。
2: 对的，听着有门的。

0: 幸福的十岁的鬼道的对土罗在这儿看等到他记得没到去给我找上下下不下顶着这边的清楚为了下送人流水这张让嘴起来的苍白没在乎的
1: 多吉你们让谢谢
0: 喂你去谁不了
1: 幸福
2: 关汤他的军队国是给我有四年陪面积年年年切皮
1: 爹米几时没打爹要拖大啥
2: 阿莲拖大爷陈醉王给他的直接切别干了谁
1: 爹直接死了打爹陈醉王给拖大了陈露露这些不啥
2: 哦日日第二拖大给哎呀陈醉把露这些呢就最近卡最近死的你也可度过了光不送给这些了皮然后的陈醉王给看用这些吧脸光不送给人我的我那一我那三月来爹送啊你那拖大给蓝三天连送啊
1: 让给新个月陈醉王给露这什么卡最热死呢就最近了光不送给他陈醉王给这一地就最近的人不能够让给光三的托马的
2: 阿莲前的年我又看上了两年差不是别今晚我们还丢过一次的皮
1: 我让嘴迎接军的这菜馆对啊我可再赢不得连大堂了吧这么嘴边躺到长过长下去这
2: 嗯用啊
1: 你让吃下去
2: 嗯
1: 我给林队啊打到的让给这边啊点点喝多让给这边啊咱年纪也不大。
2: 咦，关涛，听到这场下雨，是不是地瓜没裂皮呢？那就看你叫我去买去呗。
1: 幸福，你让给军当的，我种了好准些种的一季雨，麻烦把让给是不是地瓜裂的切土些，因为你谈的让了熟悉的样雨，让给认真裂的要钱用对。
2: 我嘞。人这两个要钱鱼卡利斯我是是不是地归两个你也要钱钱吐吧你这明年拉过要钱是别
1: 他那两个钱差不多
2: 卡利差不多是
1: 哦你也让你这些去来这里吃香了真正两天晚上去我妈的去来卡利一年有些是不是地归两个今年啥的自不有别马车娘们退步该去学的其实现在你天就过大看应是能是不是地归两千年给其实给送年给测试过的让给现实给
2: 让给死呢
1: 哦你也死呢嗯让给躺在土楼混大的是对的是不是地归两千年说了什么多
2: 你的土楼还记得
1: 要读

0: 喂，苏三爷吧，苏三爷，马上打住吧，主任。想主路一遍啊，亚马腿脚给拉几一遍。主路哎，哪路能捏过去不？上马亚马腿脚给拉几过去？那边的拖过去个是。哪路能捏过去？托大拉几几节？对的，拖过去啊。
1: 阿姐，伢你，我猜呗。让姐姐听到这个消息，让姐的肯定是现在娘们的娘们对不起了谁？啊，听这事，我小区地块头来的人都应该管到，给我多你不许多事的。哈哈哈哈哈！干嘛觉得？听这事呢，娘们对不起了谁？让给俺绕过去的。阿姐，伢现在阿姐来养俺也许多。嗯，对了，老弟。
2: 俺人都晓得，你绕不去哦。
1: 有啊，
2: 走。你等到他这些啊？
1: 年轻人，东海的妈妈来是出轨，救命！俺俩个住的奥丁这短片呢，警察是没对啊。看没对？俺怕起瘾。不在家，没去的，没去的，洗过头的，人家可真没得，人家陪陪陪，没人别干了。
2: 那么在多少手臂呢？明显应该增加突破的。
1: 这边，我谈的让给平平平平去的事故是吧？说是用不啥子，那么说啥？让给平平平平自己学的。
2: 有啊，我谈的让给平平平平去上厕所时，我那么丢个心。
1: 那么在求着。
2: 什么时候光头小不得嘞？看轻松。
3: 我也这么说。让他轻松啊！让多你这很热的。我哦，你那么在多是臭皮。
2: 嗯，
3: 要命的，你怕气球。幸福。 让你先把女儿，让母亲的眼睛不多个，对军大个钱只过着，明老总去过外面吧。你心个月，让地鬼两个钱都要了吧？地鬼两个钱我有呢，人家真正的钱我爱用。
2: 嗯，嗯嗯，用啊，你心思。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
1: 迎收听燕京广播电台的农村新闻
2: 广播，农村新闻
0: 广播，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瓦朵，撒豆牛尾，同月吉林羊。

0: Simo Lengye Gungkhamsa.
1: Gungkhamsa.
0: Lengye ne ngir yun xin, ting di zhong yang sen yur nyamja sikbara gosu xiu.
1: Ting di sen yur nang tuan zo ni.
0: Xin Jinping dang jie ki, Egypt ki, Xin Jinping dang jie ki, pibro wo, Egypt din zi xiam zui kang tu, sikur nang wei gor tang.
1: Xin Jinping, Egypt tu gie ding cem zhi tu zhi li zhi chun bie gor.
0: Xin Jinping nye dun zi zhu lu, Shanghai nyam le zin zu u zu la xuk xin ba tang. Jie ji si si chen tang, Egypt tu gie ding cem zhi neng ju zhi wei gor.
1: Simshu jik jik ki, tamzin wujru che di, nga ju nge guo ya gu zu gu xie bie, mu zhi san gyu na. Ti rin, Guangdong ki gang ne xiang di, yue gang ao san ne zhu gyu, gu di deng cu, dun gyu.
0: San ne ka ki che gu bie ne, zhong gui mimang ki, ri gu mek zhu tang, zem lin ki, fa xi sir ngu ge che bie, mek zhu la jie ga tom ne, lo jie ju che ji kuwa ra, chen su xie bie gor.
1: Nga ju nge guo ya gu zu gu xie bie, ju tin zu wei san gyu yong zha su di tong, lu zhen top chi ki gu zu gyu chi chong, ngu zhi che bie gor.
0: Kiga mangbu mija ki Zhuxi Xi Jinping ki Egypt tu jie dun cem zhi nang ne, yi zhong qiao yong ki tep zhu rog de zhuo sub dung ta, san ne xie di ten ling yong gyuru tu nying kai jin den lu sung bie gor.
1: Yi zhang ne, huang mu zi cong ha du gui zhi qi zi yue bie zhik jian sa ba e zhi dong ta, ke wei ti yue bie e zhi mang tuin ding xie yi zhang yi dong di dang bie gor so yin, xiam le xie zhe nang tuin nam, si zhuo na.
0: Yu ti ge tu zi jin de gu bie ci nyi nying ji qie zhu, kie gup ki Zhuxi Xi Jinping dang jie ki, Egypt ki Xin Jin Sai Xi dang jie ki pie bro wo. Egypt din zhe xiam zui kang tu se gor nan wari. Ji sa to kang tu, men lu dong zha de bie dur su chu din ki cuo tang, ji nyam lak bar tu bie Egypt din zhe xiam zui kang di ji le ngo zhar che. Xi Jinping dang jie din zhe xiam zui kang tu pe gup, sai xi dang jie ki zhuo sim kui bu ge su xu, ye gup ni bu zuo da dang jie zheng kang tu pe ba tang. La zi Amerika ra, xi si gu do ni bie gu nian dun tu chen ding gu bar gyun ba tang. Din zhe xiam zui kang tang na wu Egypt lu ju ji ngo zhi sen bari. Yegim nipu zoda dangje ki, sogui xindu lekbe togui ki gunyen tang, yegui durin so la sikji. Jungsi digbu to ne dursu chu din ki so la sikbari. Yegim nipu zoda dangje, tugan kamong zhengkang tu pimne, genbu shukdi tang, sirgi ba, koma chang ki tabkuru so zaji nyarza ngubaru sikbari. Xi Jinping ki, Zhongku tang ijim ni, nawi siri ngawe yegib tang, zimling ki shusha yegib chemu yin. Yegim nipu siri yutu ki gyalay zhudi, Yegim nipu mido mangbu zato ki lichen zamtang zumi yin. Chua nipu zanyamtang, penzun lopchong, joling, dungge je ki siri dawa zinne. Kola kyun ki siri chogu laklin darto, siri menzayang dungge nyamne tang, beri lopchong che gyuru gundi tangdi, zwa miri ki lewang jikdun chogwa du gyuru, siri ki dupshu jikdu che gyu si sungbari. Sai si ki, Zhuxi Xi Jinping ne ijib chimu denze xiamzu kang, nenin go yegib, Dendri chikdi jingbara tokji si shubha tang zha, nawe Egypt shirik tang, Zhonghua yi shirik changmara dunke nyemzin tang, nemang nyamne ki mikse ngo denxing, Zhuxi Xi Jinping ki dunbe kola shibu shiri tuishi tang yongsu kajabyu. Egypt ki Zhonghu chodang lentu, rikdun beri che ne shiri penzun lopchong che di, zembu ling tewe si dun dunke yongwa che du yu ji sungbari, Cai Qi tang Wang Yi so kongse che goro shugyobari. Yu ti ge tu zu jin de gu bie ci ni nin ki gu mo ge ge ji zhu xi xi jin ping egypt tu ge ding chen zhen neng ju zhi wa ri ke ru ne xie ji ge egypt ji xin jin sai xi dang jie nam dang tu pie ji xu wa ra jia ri yu ba ri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nga chu nge gu zu lo ro guang dong ki lem lu sar tu che ne zu ju gang ne xia dong tu ba che ba tha yue gang wo ne sum xiong de ga zhi qi ru xiong ni ge di yue gang wo ku jin ku di zem ling ki chen che sar tu ki to sa tha sa ta ra tun le ki guo zam sa ke jin xi tu du ju ru be zun qi xin yu 广州南沙路右边香港村寨路边，广州安顿南的聚集苏州村的坑土，为民人民出名，每六百人每组七百，各年来各州穷瓦塌，为民主要每百出名穷者，南边每组塘推着面南满足永远就的穷游，毛红包的马个穷者及满足铁公铁，就突出一把的，各在六在地各州穷瓦塌，越港澳千十左百。也正成为相对少数的重点系列。粤港澳六经济全面重点南站及本人吧，江浩义，今年七十年，全面重点高级车高瓦塘，主席店铺面部设计年头日本零八提到，按照历史错过几部电呢，各种车卡过来。六经济及三十来的制度起居路，今年香港错过一共有被农业组织两亩钱呢，车库车有接送过来。粤港澳三年送去去年特殊高级金牌。三十年来忙不腻，卡多罗汤各个了吃这部银白，麻辣煎卡汤不有。那天的明年的路，广东去粤港澳六千年之期，闽南肉叫做吃过连锁蛋瓦汤，六大了七百。吃过的粤港澳三十多单去年团聚土白汤，落日闽南东菜用些那样，过了吃松东银白。粤港三十七百，广东去新竹这个的六家汤，香港去闽西六乡中这的六家煎呢。年底六月，各州突击路规模动个约百里。十二月十九日，咱们称为今年的明年，粤港澳去澳，各州突破塘，闽南中切磋吧。接着团圆明白，苏州十二月突破阶级，各州录制了名的。广东参加十二月南站，港澳过目接巴塘，新建的用地六十三十平米，接咱们称为港澳了接吧。扩建区域每个区突破区十九十九塘，南沙重建的公路。港澳西端把中央区别在建十九桥用的六大七八塘，明都改变拓展城市面呢，搞过内牛都吹头把穷游，推崇说城市了周边按说建站成为科技园区，车站提供价值单位，城市了周边按说南征西北推出价值十九元通都签约。我讲个了，粤港澳扩建区去横琴塘、前海、南沙、河套街连的是那天天。三年送兄弟三对机十九军队下东突破塘，今年三对机国阵女三面接把他拖了当年，接了年冬送去路路几千年准新把塘，接了年冬双岸路路巧用的今年了拍架电白，以及参加三对电的是准突破七军一把的。广东新疆千里六寨厅别人娘来出主张选拔徐哲义，按错三年送去陈锡直属直头塘。南市直对七十七路当内，城市有街塘，现在这个开进超年了，国母解决人了。南宋期六甲平均段里钱呢，粤港澳现在廿来七个六达了顶十钱呢。屯门头来的钱不短呢，从这开进屯八解决人是送不来。中国民航局如果没住塘，今年期发起十五个七百没住了几个头呢，罗解决经济困难了，陈述学位上没程度，接着送人北京头操心。中共中央七十九级委员。中央铁道部长李树雷从头修约巴里，中国民航局如果没住你，各自骑行立即全部配为垃圾没住几个。中国民航局如果没住你，今年起发起十五个七百没住起拆卸改建型运行。中国民航局流动全部车内，每日起西北九八趟，今年起的了双重拆卸立即全部配约巴里。上面从头套，中央塔桥机构部趟，中央党的陆军趟，前天一节新竹康。中央每位七十来吨部车及更高的六吨塘，如果没住及包比上崩地，旋即被马去推灭。旋的路中去路面推灭车及阿吉苏当下边呢？中国民航局如果没住塘，今年起发起十五个七百没住了几个多百，立即推人开进三只七八塘，陆续三两二八塘，温室包罗七成熟啊！现在的基金七八，毛五三对七八车及全新塘，罗店九米及现在塘配件单位两百套九百。咱那边被雷电轰炸，车又白
1: 了。沿用三十卡一桥边呢，中国民航局如果没出塘，怎么能去发现十五个七百没出了？这个他们的老家就搞情况哇，真是学不他。那其如果没出个人多军警塘，他比当地各个道歉组织塘，每日将他用完，别不读书就这钱不值。接着，国别蔡松年，辽宁沈阳土，国别交给的陆军电子抗体，电子抗体早期认为他陆军的战败，年把与这些钱，年冬十几下相对钱的，什么错？如果没出的陆军着这钱不值。中国民嘛，如果没出城市抗体，年啊肯定钱不他，钱啊这些干部所给钱都不接的。来日看个忙做个，如果没出的陆军去战他，这个钱不掏吧，用到投票吃顿钱不值。 上海淞沪日过木处车子干起建筑汤清汤闽南的日过木处南八二千百人所技术部位包括村里面到平年矿南边拉萨南大一年度落中他接着学习今天国别蔡松宁中国政策期间日本马建马水全部单位并得代表陈述看起陆续落了电波的年龄西地的经济切割做电度切别落水切割表达接着连日开个推门去可不令给他们那么讨厌某处给乱大七千切别他蓝村而秀的电影西地铁四门村牌切别给送参加罗清给罗么张泽于一来请莫布拿兄弟也普通铁丝们点不强烈莫就念不起不他吸取了寻达这天没给他明白了他怎么那么大训练给各位各种解决引起写不着如果莫出个宁度特别动他杀鸡宁度军进去陕西如闽南杀鸡陈述看图用的杀鸡温习保存杀鸡提定莫真差不切的轻松解决切别极大明白乱大七真切不着接着说明河北石家庄塔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嘎工安徽天长寿撒切给记者录音落水球那座标志安徽省级天长重疾给巡逻党员周子强铁乐其日过没出个运动名三百九诺扎清行行巡逻党员行行别问的安全人间增助他同名三吨降低别不推美前年我也是把我错了苦对许个银行送不着其次送你香港民事新增亏死兄弟在我错年中国民办一直过门出了几个同年落给就给几块块城市学他香港历史开始推美在过了学员乔别于途给他成为在我错他提及香港的年度别可尊十不正如外界那么的今年我也是把我错了苦对许生存把钱不满些我还当年两个学不着其次送你马永琪本地白马村马将他没着钱有年江卫局着着他陆局建议协助没本到其单位登局念住他们这家教所切的我是保尔继承学位拉上马将没着他监控电送切别救命一切去了救个切给银人
0: 也是直接跟新旧的兄弟看起积极说明我将爱国药物组别目的做点新旧的政策冲突错不了也给留在直接聚集只有更苦味我将爱人家留在多些也给组织切别只有你去我最难玩的然而且我将爱人留在多些也给准备跳过卡了没的忙用给留中几百些许马拉推过长途当年迷茫给抵挡出这趟错爱不切拖了东西他在这留在拖挡这些他苦于蓝水九七七八堂推过长途当年，超对女八堂阶级级切度实际争论级别女八七的动员，刘泽屯来本地家己人不如七教授当年，编组的制作配件单位借用了协助女店主把所提及，昨年来电边呢，刘泽恰恰本地空位做久了，工地动员引发的，阶级刘泽直接聚集局长高志丹去，年冬送出了力图，每日采用刘泽堂给家军，每月主席页面先把切决他。刘泽堂刘总南修建赌场，加上协助爷妹先把钱给他。刘泽吉林堂刘总店内充着，女忙刘泽堂，忙做起铁水刘小姐阿东岩准确案，养了几准钱就引起送白了。阿江爱人让杰起兄弟刘泽来顿了，二位兄弟见面，兄弟刘生得当了滚地堂。再者刘泽起几只皮蛋把所用钱给了滚地东军引白了。刘泽吞了铁。听了前期刘泽屯来马拉推过长途当年刘总主审来的南门前期空白动员了滚地动员他郑州编剧的配件休息动员本次托为七六刘泽民事证据七吨前的萨加卡克预备团队的七六刘泽空白动员了归家动员一把的年冬送出了立图刘泽屯来基于时间通知了制作团队概念编剧团制作配件空白借用了协助体外压迫中军一把的
1: 那位新东长杰尼今日日谈增强陆续日准确的天空开启时间三个月该用经过与连刚训练看念写到前不行呢明儿该用给那东长杰天空给用些听顺便列天巧用的比喻海南七九马尾侧归那在其领土列天不去三公一切给明着我的命令松干年把他那些日的所给那在皮件呢那东长杰来开发前给用些切语给用给那东长杰天空给用些听顺便拿给个吉林塔人就松就亏熊空的亏借大借七百克不拿听堂不久年亏空用了七百克一不值名牌贵州塔浙江福建所新昆竹记忆测试人心给参不交松给用些测点连接主不值 浙江安吉临风滚别那东亏土那在明年低速乐给女米习近那在解体新东南落给那区催把钱余拉永西七八坦推送推动土松有钱的解余者浙江省情湖州重业安吉总那列举人过科也科长吴家也东部旅西塔不是土西切土早晚女军破碎了西的东家钱余及送不着明儿也用给那东朝前天公给永西听送不提吃的起子呢也用所缺点当员问把钱呢年冬给民女士对旅龙柱土来就这个他东不苍马情不给呢送就切的那东朝前送就七百秋在三米切把拖了东给一不人
0: 青岛路茶杯阿基把青阿拉约把提大尼重结的提苦就切把没度米龙为读书写的文章控制了同一级刚爱卡级车型约把提大其他的是有他们现在三个月把他们都进到入四百倍度我记得杨坤青岛西海岸五月唐经从过的图我记得两个前年罗松主义约把他天文从了他认为疫情地区图加了几个月没事前呢地区地强国从来咱们来那样如果呢没到追求的没你对强国呢我记得做出过设备加了几位来去切入钱约把的查票我记得杨坤去天文家来集团如果呢国外一家规矩谈到台球车站搭地路其他程度接送吧哩杨坤奇三个月了天文国主教话他调岗出教话陆续出国教教话接你我这边刚爱七岁哩接送吧哩空出地来了内住地连忙学讲台球球迷搭地不行了青岛路年龄年变为地轨当珍珠机跟古话他协助来个跟古话送地前边年轨蓝色机偏不来正常先把因被杨坤我给把党地区起制度把它举了杨坤党地区党支部书记关节以独立车别三家车的地来公司党改革车内特殊车的新旧车把它已经地区土足了党到立即透过车把它地里写的路过内中车把天内强国车把阶级举到中内党到地区起结果我来忙活过车内我给把错路打的重要把它人工我都忙为土足有机三个月别我给把领导新党念头青岛以千把万倍我给把的准备我给把接下图决败接下提人念句特长他估计从刚周星结构区解约把他雷力等位及特动国业六金堂念头我给把六零组的人民头我给把的子女中的这把所及吸取主义明儿青岛路第一代表我给把接下短短三百码色重结的用数人民贴的东西有查票我给把领导新奇我阿妹让电视的中港里边到了人马他的样相对人把国人当场开始聚集民众是送给独白我第二年我给白记下的到了人国人阿家来追聚集马里随便阿妈拉行上送是送白的我给白对内特区车把马色连麦根据内团特区车子青岛一你同在阿里到了端巴拉青岛第二山东省经济三度领袖独白明了连麦根据最大内团白内推进来自根据确用了七八七八的明儿青岛如连南三百厘米体送出所住茶短送来日内最根据南修巴拉根据外国的同志路短茶短年生意巴的西海岸开始图我记把我别站地区最终南修约巴他第六村图美术卓兰嘎瓜所及我们今年提供的七栋家乐站主位南呢加上国主特区车约巴的青岛与团结的国主车的约巴他最终车的三百多呢重建的第一组准车图别把路了连根处从这里的西村呢那几类型突击团结抗力加强解决命运吧的
1: 从那沙地西吧这次村民的学吧福建漳州漳浦苦力从我组当月听你沙地西吧让给图家庭送不赢不赢铁修跟听呢福建的从我他从我说他不钱不给不他差价钱不赔别那么些电信差价赔别心情用的社会忙不重视他冲凶去年也不赢有提个明了他直接多年忙错那不切不他就相信约不人漳州云霄总统差价破别苏苦行路不他民生若干明年车马儿忙错那不切不人他不切不给不他差价破别经济这次送你福建去从我所主义出行去错到人体你是连参下不他主义出行出去人啊连参下不人明年拍图星期用所年个七位亏空给忙做车检查松短来不切不人这次松年广东省局给总台重建忙不去看预不人潮州 柔平总统总有所忙错顶多他咱们咱差年不前行总坦重点重组节人不顺便得对你与让我唱吗过去年女秀于贵学过给谁给列团卡出行于人中央那么些理工给我们把钱不打呢这次新年沙地西北京前年破北恰北七九这个银容湖南塔江西广西福建所社会卡级了二省查家破局银不人前来开北矿山社会给人牛塔日瑞所给学了退年干讨损钱不钱过别成规钱不人
0: 明世部所参办案你退年这套中国创建的党创设建军旗错位内走了必定大家听出八七八堂大家前一年建军堂建军队设地归堂重组人艺术业余经大家及南推南建军旗跌当面具内走堂大多堂年幼年初建军队设地归堂重组跌当堂建水协许马拉作用所及南推出一百里今天古别七十五年中国堂上海年内建筑旗各国编组了年内的天津图艺术连年的切割组一百里电影体各国各州三对他初段大的前几年里出个堂初段团里几句节贴供前面送了命的上海年里珍珠机一个不二期从段中央堂团里年里了相对修为几句南北球队协助的部对决一百里这次数年堂队的民宿长不如出生下东土北球队南中切把堂天南镇阿东人别南控球队出生堂推杆出生堂我所西马路北出生主机出生所出生那座翠月经南中给出库民宿长辈各自出个堂出来做所了七百余倍出来做出行下东土比如车地前余百里
1: 给个满辈名列习近平给一切的给团参政难问题一种穷用给特区着点之外给人们杀不起个套的立标了规定特别余了咱查别是规给推步领家堂怎么领洗的堂狂别起电梯人行堂城内铁外满我金都比这一级送不着一切七只来团欧元天刚给公民第二黑米银天里天年轻不点别路给人行给参政行政现在三十一这是习近平了中心开会内领学不提同年一切弥漫给中央什么情况月参政月给各民币全用给特区招待之外十多主要团建家的月这是习近平给两万集团从不对于全国团不提明日给中国团开办了土国千不难我村个月边一切给团体了结束一两十个月结束不及一切所以是秋冬落清孔子落林一切秋季公斤哈桑垃圾不已台电主席习近平给村政党问题一种指望十多冬月列前三吧对个错语瞧你别你们的疫情你说他了参大国语不提大边疆谈

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种的。中
题开启人心灵，穿过难团卡，西藏马赛，提高超级七岁升级体验。第二身边落酒场呢，微笑一推半天，体育人物七巧多艺特区成员，中国永续民政委升级行动呢，社会改革给组织前的改革的党员团，迎来了自古社会梦系统，社会电价永前国别，你送党员别，提微笑社会电力拥有，体育前不电有及送不着。阿富这个操盘，边疆新疆立功的吴秀兰大本，胡文丁伟奇，一九年，阿富这个边疆第七开进行营，主席习近平谈定一九年从这那天，改革民办突然年来了，规定提供人来，阿富这个刚是批给拥有了国家监狱，主席习近平给微笑点赞与全国端不贴，是关于他写的批给拥有了天津监狱及宋人，一九年也人畜训练参观给生育主任梅斯利耶。中国两年年间以三大改革之王做了规定党委三十天二日改革谈，阿富这个改革完，别人两年出拉大七个人。主席习近平提，社会给突破天，广场的开心端不天，社会狂悲给梦想点都动用了，突然开心点有几送不人。中国改革委主席习近平提，一起为改团村镇农村给三十天推出采集人。中国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理工团一起给生育改团办。年头昨年前边，中国团一起玩，七只走年老丁就考完，顶着学位认准别人前我，看着了操不着。一起给深圳实习，顶着七只正年，前我别玩顶着学不着。七位同年交给俺们的村镇干部用扎钱用着。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理工团一起给各年轻的问题，俺们头办定前边，中国团一起玩去，俺们的牛菜高速东西边，七只不是两个错不着。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理工局，农村不是老巧所需不习吧？一起给各年轻理工局端着预备谈，指令列前。去年中国的月计划体育制度定居一部分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理工团俄罗斯给各年轻一处年头办理正式前面中国团俄罗斯杂种年头找我希望俄罗斯给各做个年交通定居一部分桥体团中国给各老年局也表我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理工局昨年前边，他个主任去老年希望一起都端过错不着。中国团一起给各年办老年庆功宴，俺们祈求俺们十多冬天，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理工局开了改进老年推进团，俺们短短下雨不着。二零深圳特朗普在年年，二零马基在今年，依然了接轨前呢。依然去华尔姆子创下金王所规制汽车前边，直接三不参谋倒塌。二零推塔南部滚土，哪里样爬过去有了车之前的待遇解决不着。依然年轻一岁数年，那就表示呢，依然呢，真的他明明那么着解题。科威特的月饼，俄里马给定性了滚动党员不人，一人给汽车给各定价五年给重建，立着意义。在年年，一人连马端谈汽车边疆刚动建了，卡带交给特区三百三十年，周围十多多个人是绝不人，一人给汽车部政策吧，把这爱提名俄里马给最近年花了么子干心情，心里总气，年端写了结果却不提，没出过年不啥月季绝不人。帕克斯镇汽车部蔡妮妮，帕克斯镇的阿里塔一人玩全面前几天摩托规定东区马赛，拉巴托花木子从海给嘎在南屯铁人南部火大东区人，阿里塔一人瞧你部哪里样全面前几日我有几绝不是？以色列给司令内塔尼亚胡言，几在年年。巴勒斯坦给加沙宽土，以色列给加沙宽给解决出去村镇前新月，以色列给摩崩给摩托解决边缘。巴勒斯坦伊斯兰国国联合国对哈马斯查禁别的民族的人士限度，你听着了，你们这个措施军事，巴勒斯坦给德西瓦民族去，你们这个做个冲突团，伊斯兰给加沙宽塔，交战装备弄我给，巴勒斯坦给撒谎赞助他，
木色切菜切板，可动当我们些。

0: 키라니 머신에 수소 카체도 요 마르보
1: 야구도 냠지니 닌지지니 과속궤

0: 王金正给二郎兄用单位军人能看给从这做手能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你的能源送给改进结果的接着老兄您的七八堂用用这样特别设定立即到我店走堂了的识别老兄陆续准备了修正能力过堂三个月那些地位口头修改给老兄都休结大哥亲人他年轻老兄的电所别次个别三九三一等着接种给了人那些三者用着村的腾生八十八单干嘛确定这年岁可少来点使用我这能一个孙
1: 这不能把公看上
2: 公看上
1: 那个呢被给送个成了烟其实看给三者在把个水喝
2: 这里年本来准备三年去送单现在给被企业人在发生时想嘛弄得很长的时候
0: 十七三年让兄用单位这书记王军正给让兄用单位军人能看给从这做手那年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你的能源送去改进结果的局长当老兄你的系列用用这样的一笔现在立即到我店走当了的系列老兄老岁准备了修正那年这里的研究单个人哪怕是从这到谢谢书记习近平向龙年多年可在这里上海年的赞助节我出来修把单子这些事情也大而且在这里参政那里能源送去改进单终于改进结果的局长能源上面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送给改进节等个咱们给配修单第二节那就拉萨都登上那么单让人个人定别咱们那么进节中国端的咱们黑的单公平节中国老人单到休息时配为我们在写着王金正给用用节人卡三百卡给习近平给现在公布老人单来到登上西的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配了点开那位电铃单公平先看他在多些季节天气一门年这个信用节这位来下月获得这个三年节学校里的电动车道对于下学童年电气你来自送单送上你他记得他把西格巴单国语表演中就是当年决定了这单第二十遍了这天气前面他就那就干脆转了三班组织节让这等着新年年后这个我了咱中中午单比你娘里等着西道咱们给背了金啊这位十八单不用的人长领单真的特别是贵别年数那把戏从这头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三点立即到我电子单了的西边老中路水过了那边改革改进单中央给党组兄弟两个车操控给送到中央给这一期工程给接着那么单王军正给用用说老中路所别钱让兄用党员给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那边改革改进单党中央给他就给这改了的团结信念小杨呢，多多点点单，点点点点送钱，让些改进单忙着去的当做上单，忙拿利息转吧。村里的同伴的军官，当把对你的识别写，让些来的团出写的。老中老岁连根卡，留着写不来，正对咱不特别。日用该上老的现在这把单，当些老中心里，加起单元里这边，忙拿利息转着的，三点立即七千银币，单位对你拿当人样的系统。下亚三的识别三零零钱单，银行去了当月。据雷达大队协调的管理单位，目前在那边他局特把单加起单元里这边，本市这边人给旅游行为上有点不中呢。原来他局是个商家，他局是码头边那边忙到些，他局是把单罗局这后来那边单忙粗这三条西边那边看见人民间他局西边，忙也电动单破了门边加上忙到些这把单。十四路单表娘日路镇不停那点记录十八单立给不再单立给凭着要的单元容许送这一单协调了今天系列等近一下月主播的政治账簿套月加起单元里级别老中啰嗦等在别这点用用这地位里的难就不系列加可这信用点价到啊单簿主播单听着电力给恰四单协助能把电的单元三个把送单片的把机给谁让这正常新年帮助了登场拍摄的张永杰登场的理由中央给先看国有从小大学西边那段记录西边那段要不主角进出新年用空撒将空间进团交接了工地单加课节先看店家送进店的单元他店他的单忙修给下修来的了登场新年扎接店里给米家摊上组成西药别店内这节你把店里那段这边开修好于三天特别杨当内这单年大东家的休江年我在白天忙大些，天天歇吧当。云南今这年的合作当年，罗森吉的单里头只有七位，那不上不黑对呀。这个时候，当了龙总局的各地当年，普遍朗诵军队推广上的动画单，这都日剧歇吧当。后来，朗诵总局送的新年里头记录下去了普遍简单，大国导弹下去，军南舰跟车站都下去，七天接近往新年。 当然理解别人路了这个大人路了的人路了送出去是别人都还为切了心也去算把戏王金正给杨大别三天理解当晚就把单了的是吧呢有人给另一个性别永永节人口三百卡给人动啊三十五年这些数据习近平给改革开天大当中央给自己给这套经济用是吧当原先去了当年老兄老嫂只能见当普遍见了工地动个吧当九三年朝唐朝节，当届三条日用老作党，当时老作了兄弟讲呢，当年李治一位特别困难党，让给咱都解决了这点事故。正我让的唐朝节，让俺三弟他先把西边人都特别多党，三点立即到位后把那点军队许个了几条线开了，俺是把送到忙忙忙做节，得到新来讲呢，十字路当头了几条线呢，没得卡给忙做节通难党，行了，人家唐朝节丢得动个，再来年纪下节唐朝节。今年的过去节冷露党冷松走把党推过长途动画党年报他新别三年唐朝新年当然立即把他生来黑色要把党给其人真正要把学把他纯正要把几十个人家党委党党组也恰生跟着你的下节唐朝节前边立即年票起了动画党罗中罗所说的立即党政写开了但黑色票起了党呢林根家等都瞧见了公立动革人家过去立空党过去立即别公别五天写着唐朝十八党，慢慢啦，这些正就第三天立即贴去了自己唐朝写道。写错的路党，表面路了我国太久的十八党，人都搬开了，立即变跟着可别八党，特别可能不八。立即这可把记者告你哪里党，慢慢罗辑记者一直特别，我也准备回到对个别，你说哪把戏？王俊正给写中总的人那些天气。家期答应李继别改正交马达下学变年年个的门诊把等学习了等个年三六九那天国人地名啊被个把当那次地位苦的学别刚托着了先拿下动特别罗兄们那当罗兄们说出去当这些七地界地位苦的教训年罗兄那天被个家期答应李继别人路天被找娘子偷偷把当学错了，现在这点帮助党协助公平同志党，年岁老少小镇人个了当真信任，立定卡也不这点帮助党协助公平同志仍然上报党。协助用军队肯定带领我西点，但把对你这同年杨大别三点立即到我老的信任。在这个党刚刚年卡，感谢记者林根哲、罗中龙水准备了，协助协助协算把戏。
2: 谢谢您，协助搞过学习。江南民警周杰罗少龙把下动特别的点，罗少门那党运作，这起早那些地位可当叫马戏，操守这里点变过作业。这次说明三个把那些地位可的将这八零十八十二八十，
1: 那些地位可的把他心里检查按月三年，三个把他几把刚他们断休息把的，每个江南民警周下动特那样，蓝局将蓝局将写到断休里段还有八个就一把十。北京卡拉马卡村公司李队把到我这一起，第二安村邻居组呢，蓝叶家西东街道丁秀小区第一，我们去看几笔个，蓝叶去泉州引到了，你们去看贸易对策，蓝叶顶头东岸道拖了当的马多，我们南北去泉州为年看头计算把日，现在少年家人工去做军医大七个场所，三个八的几把地位可动就瓦当。南北多入学出口限制地位课的学员到了，现在一年级期末七班八班几级，下都是被南北南阳去闹一把当。入学门内，现在三年级俺就去做主班长呢，让我家西塘顶头单位里头毕业。现在一年八月混到了云南，现在上大一年，西中高过七班只完八年，西中准备去干几所月了，入学里头了，刚刚七所一把日。地位课的邱卡个年岁入学都休息，立即十一月把他开业。邱永杰年卡大一村里的队员，并过筹备中国印尼大一村里入卡个，改图大一十一月。中国印尼筹办还是第一大一筹用个组长陈海秀一。俺最雷达大国哎呀大一马来西亚年级课的邱永杰都大一村里十一月。将来年节周大地位可控所，俺最年卡铁口忙部自一头就为将来年节周大区部可控所改成年有三千年做不到，主任就是南部级强国十月级上班日。三个八月三天呢，西中改革内三天一，年节入学里头被你打本你个信息。三年三度的三个本用作三学期的呢，得给日错节让我从单子投币入学改税，还将全部月半天一。但咱呢，刚把电桌嘛是热点呢，多弄一年看一月。 有的人在团结的可有定制车，让你下到里休息呢，天里几家没办事一月，那么下动他家顶部没办当，家里忙不着急，一年准备多长团结月，俺最大的同为个人的比人生便利得到呢，没奖励的比人当着当，恰巧第一年开车，该是比准些把的想法原因，你在入学入面，带动个。